0: 着做户不着店的地方。他是回家呢，还是干啥去呢？
1: 我们是个龙湾半岛路店，黄金到了，
2: 金子被盗了，
1: 整个库房里面的黄金都要盗光了。
2: 哎呀，我的天！你们出了一下得多少钱？
3: 几百万嘞。
0: 610的只能说龙湾半岛的金店黄金被盗，价值达到200多万。当时呢，我心里面感觉到这个事情非常严重，也就是非常紧张。我从近18年，从来没有遇到过价值这么大的盗窃案件。
4: 案发金店位于安定区一座繁华商场的一层。为了拉近商品与顾客的距离，提高销量，店老板采用开放经营的模式，将通透的柜台摆放在公共过道内。那么这些价值不菲的黄金饰品在店员下班后又是怎样保管的呢？
0: 我当时到现场跟店员了解的时候呢，店员他们说他们每天晚上呢，他们要关店的时候呢，他把所有的金银首饰啊，酒店员收到他们的金库里面。
4: 为了妥善保管金饰，店主在柜台东侧20米外的走廊尽头特意装修了一间库房，并在库房内打造了一个存放保险柜的单间作为金库。
0: 他们一直是这种方式经营，还有进去的打开两道那个防盗门呢，而且他那个是特制的专门用铁架子焊起的那个小套间，所以他们认为是安全的。
4: 既然金店采取了层层嵌套的安全措施，为什么还是发生了百万金饰失窃的意外呢？
0: 但是呢，他们店员呢，为了省事啊，把这个白天收的这个黄金首饰没有放到他们的保险柜里面，而是放到保险柜外面金库的架子上。保险柜呢，现场的完整模型就是金库架子上的黄金呢被盗。
4: 贵重的金饰没有放置在保险柜内，实属疏忽大意。可这两扇防盗门当时都是牢牢锁闭的，怎么也同时失去了防护功能呢？
5: 两道防盗门，仓库有一道防盗门，金库有一道防盗门，两道门都被破坏了。
4: 在勘察金店库房的过程中，民警发现防盗门上不仅留有撬压的痕迹，还有踩踏的痕迹，
5: 是一个很明显的暴力开锁的防盗门嘛，它有天地锁，旁边还有侧面的那个锁，然后它是用撬杠把这个门框整体破坏，包括锁的那一部分是整体破坏。
4: 然而让民警感觉十分反常的是，嫌疑人用如此粗暴的方式侵入金库实施作案，却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
5: 里边都通过技术手段去做了，但是没看到有用的东西。在地面上我们没有发现新鲜的足迹，但是呢，发现了被拖擦过的痕迹。我们当初就考虑他是不是用什么工具打扫过了地面。
4: 带着疑问，民警查看了金店内外的监控。监控显示，2026年2月7日凌晨2:08，商场一层金店柜台附近出现一名可疑的男性身影，他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
0: 当时嫌疑人是穿一件那个黑色的羽绒服，深蓝色牛仔裤，是黑白相间的那个运动鞋，戴个黑色的鸭舌帽口罩，包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的。

0: 就感觉他这个当时你自己也看出来，感觉这个嫌疑人走路的话感觉就是有点弓着腰，好像那个不能比较有那种啥不能排斥的那种感觉。
1: 金店库房内监控显示，凌晨2:13，嫌疑人进入金店库房，随后用自备的工具开始暴力破坏第一扇防盗门。凌晨3:40，在连续撬开了两扇防盗门后，嫌疑人进入了存放金饰的金库。
2: 我觉得这个嫌疑人对这个环境还是挺熟悉的，他连续撬两道门，啊，就感觉他的目的特别清晰，他知道那些黄金首饰那些放在哪里。
1: 嫌疑人拎着双肩包径直走向保险柜后方，那里正是存放金饰的置物架。民警推测，嫌疑人此时正在疯狂窃取摆在眼前的黄金饰品。11分钟后，嫌疑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监控中，此时他手中的双肩包似乎变得沉甸甸的。
2: 我当时判断就是他已经得手了，他拿了一些黄金首饰。
1: 然而得手后的嫌疑人并没有急于离开现场，他接下来的举动让民警感觉十分震惊。
0: 正常的话，他做嫌疑人做完案之后赶快逃离现场，但是当时他拿着那个金店的拖把打扫清楚一遍，这过程的话，他可能就是清除现场痕迹大概要4-5分钟时间吧。
2: 像这种得手之后还要打扫卫生的这种嫌疑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当时我就感觉这个人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我感觉就是对我们警察的挑战。
1: 视频侦查显示，案发当天凌晨4:10，嫌疑人离开商场，沿着河边的小路一直向南走到桥头，随后在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出租车的行驶记录显示，嫌疑人乘车来到定西市火车站附近，下车后进入一家宾馆。
0: 当时他进入宾馆之后买了几瓶饮料，当时他用现金支付的，我感觉他当时是做充分准备的，现金这些都是准备好的。
1: 买了饮料后，嫌疑人并没有在宾馆停留歇息，随即在火车站附近再次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0: 当时是个女司机嘛，看见来乘客有一定的警惕性啊，他当时上车说天气冷得很，那些司机说要不你坐前排吧。
3: 你坐前面了是吧？前面有暖气。
4: 没事，我睡一会儿，我刚下车。
0: 但是司机说他并没有休息，而全程不停的叹气，小口小口的抿着喝水，感觉很紧张很惊悸。
1: 据出租车司机回忆，当天凌晨5:40，当行驶到西拱驿镇一个偏僻处时，嫌疑人突然叫停车辆，用现金付了车费。公共视频显示，下车后嫌疑人沿着312国道向东行走了一段距离，随即拐入了一条偏僻的岔路。清晨6:20，嫌疑人经过一个油坊后从此就不见了踪影。
0: 那他下车的地方是个国道旁边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山大沟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背着背包就这样下车就去了。
1: 西拱驿镇地处甘肃省定西市最东端，与白银市接壤，这里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嫌疑人会在此处藏身吗？
5: 哎呀，当时我感觉啊，这消失的这个地方肯定不是他的最终落脚点，他一口气没这么多的水，他就是要潜逃的这个路很长。
1: 事不宜迟，专案组即刻调整侦查策略，根据嫌疑人下车的位置、时间以及行进的方向，对临近的几个村落展开拉网排查。很快，在排查到罗川村时，有几位村民向侦查员反馈，曾在当天中午10分看到过这名嫌疑人在村内行走，并且还在一家饭店吃了午餐。
0: 老板就反映说是

0: 有一个衣着特征和嫌疑人相似的人，当时在他的饭店吃过饭。当时是老板对他影响比较深，因为他中午两点多吃完饭之后，在饭店里面一直坐到了下午五点多才离开的。店老板说他是好像坐着车走了。
1: 民警立刻专项排查，2026年2月7日下午五点前后所有途经罗川村的车辆通行记录。很快，一条关键的线索浮现出来。一名司机向警方证实，当天傍晚，一名与嫌疑人体貌特征基本一致的男子搭乘他驾驶的私家车前往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最终在会师大桥附近下车。
2: 当时我们从视频监控中发现，嫌疑人下车之后，他那个随身的黑色的双肩包还在，他当时背在背上。从监控里看，感觉包内应该有东西。
1: 监控显示，嫌疑人下车后径直走向一旁的景观绿化带。这片绿化带连着西岩山，面积很大，地形也较为复杂。嫌疑人带着价值200余万元的金饰来到此地，他要做什么？又会去哪里？
2: 从那个绿化带进去之后，过了有10分钟左右，他又从另外一条路走出来了。但是走出来之后，他的双肩包不在了。
1: 那么，一路上都不离身的黑色双肩包，以及背包中贵重的黄金首饰，被嫌疑人放到哪里了呢？
2: 这些黄金呢，都是首饰，它的体积应该会比较大，它藏在身上呢，就很容易会发现。但是我们从监控里看到，他从树林里走出来之后，他浑身没有那个鼓胀的下坠的那种状态，而且他走得特别轻松。当时我们就推测，他把黑色的那个背包和黄金首饰藏在了绿化带的树林里面。
1: 为防止嫌疑人转移赃物，专案组立即抽调警力，火速赶赴会宁县，对可能藏有大量金饰的绿化带展开地毯式搜索。
0: 找包的时候主要是晚上，天特别黑，我们就是用手电筒在那个绿化带里面的树下面一颗一颗的找。
3: 而且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同伙，他的同伙是不是在周围，所以光源你还要慎重去用，如果让人看到那个里边有人在找东西，有可能会打草惊蛇。
1: 经过半个多小时细致搜寻，侦查员最终在一处被杂草封盖的树坑处成功找到嫌疑人藏匿的黑色双肩包。然而就在背包打开的瞬间，所有人的期待尽数落空。
0: 在找到这个包的时候，打开包一看，黄金不见了。
4: 你假车吗？
0: 那个黄金到啥地方去了咱不知道，他心里肯定着急啊，心悬的高高的。
1: 在嫌疑人遗弃的背包内，民警仅发现了几张用过的纸巾和半瓶矿泉水。
5: 他这个
4: 还有个编号和一样是吧？
5: 这个扣子这个扣子
6: 可以了，还最后吗？
0: 但是呢，这里面又找到了矿泉水瓶，并且是被喝过的，我们觉得我们又有了一些希望。
1: 经比对核实，这瓶矿泉水正是嫌疑人此前在火车站附近的宾馆内购买的。民警当即对矿泉水瓶进行封存取证。
6: 那再把包水装上去。
0: 装好。
1: 空包遗留现场，金饰不翼而飞。嫌疑人在遗弃背包的时候，究竟把金饰藏到哪里去了？现在唯有尽快找到嫌疑人，才能解开谜团。视频侦查显示，嫌疑人离开绿化带后，打车来到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从西门进入小区后，嫌疑人的身影向右一拐就消失了。
2: 轨迹消失之后，我们就派员到现场进行查看，看这个小区有没有其他出口，然后查看周边的监控视频，看他有没有会

0: 会从其他地方再出来。经侦查员实地侦查，这个小区内共有两栋住宅楼，分布在西侧一栋设有西门出口，东南侧一栋设有南门出口。我们就联系物业调取小区监控，看他有没有设什么地方。 但这个小区比较老旧，监控也很少。我们在过道里面也没发现他的踪迹。然后从他的这个小区的入口和另外一个出口也没发现他的踪迹。然后我们想着他会不会翻墙走？然后在小区周边，我们又排查监控，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在侦查员看来，
1: 这个面积较小的老旧小区没有地下车库、业主会所等附属设施，并不容易隐匿行踪。但是，嫌疑人进入小区后，为何会凭空消失呢？
0: 当时就想着有换装的可能，然后就把他作案时穿的衣服扔掉的这种可能性，当时就有想过。
2: 于是，民警重新查看小区出入口的监控记录。 果然不出所料，2026年2月7日晚上6点57分，在嫌疑人消失的小区西门处，出现了一名身着黑色帽衫、灰色运动裤、手里拎着一包物品的男子。这名男子走出小区后，将手中物品扔进了附近的垃圾箱，随后穿过马路，走向对面商店。
1: 小区内明明设有垃圾站，这名男子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丢弃物品呢？当时就感觉这个人有点可疑，然后就反复这个倒回去再看了好几遍，发现这个人跟黄金案的嫌疑人步态，还有步幅的大小，还有他那个微微驼背的那种状态，都十分相似，感觉就好像是这个人。
0: 这个嫌疑人变了装，这种感觉。与此同时，民警在反复回看监控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我们又反复的去看他出门买东西的时候的视频，最后我们发现他穿着一双好像是拖鞋。当时我们就想着，这么冷的天气，你穿上拖鞋，你应该是就是住在这个小区的。
3: 嫌疑人究竟在小区外丢弃了什么物品？
0: 他从小区出来，把一包东西丢到门口的蓝颜色的旧衣回收箱里面。当时这个旧衣回收箱锁着呢，也很深，我们够不到。他有两把锁，一把密码锁，一把普通钥匙给他们的锁。但是呢，我们联系的时候，他的公司内部就派人过来。
2: 当时呢就没有打开。这个小区是临街小区，它的阳台是可以很完整的看到整个街面的。如果我们晚上去动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会惊扰到它，会打草惊蛇。2026年2月8日早晨7点30分，从定西市公安局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通过嫌疑人遗弃的矿泉水瓶，民警比对出了一名嫌疑人南某。南某，32岁，会宁县本地人，有盗窃前科。南某的体貌特征与警方正在追查的嫌疑人高度吻合。
0: 当时我们对南某进行研判，发现他是会宁县本地人，但是他没有跟他父母一起在户籍地居住生活，而是自己在县城里面租房居住。
2: 那么，南某究竟住在这个小区中的哪座楼、哪个单元呢？根据公共视频中嫌疑人进入西门巷右拐的动作，专案组将排查重点落在了小区西侧居民楼靠右侧的20户人家。侦查员首先排除了其中的本地居民，最后锁定了二单元的一户出租屋。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8: 行，我念啥的？楼顶上说是乱吃，楼睡得不愿意哈，老开还给他留着吗？
9: 就是你咋？
8: 就是你咋？
9: 就是你咋？
8: 就是你咋？
9: 来，疼，来，多坐上，坐，来。
8: 往这块先坐
10: 着。在抓捕的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在小区外旧衣物回收箱内找出了南某丢弃的物品。这些衣物与嫌疑人在盗窃金店时所穿的衣物完全一致。
11: 你咋知道？
12: 咋没吃？
11: 第一次吃过吗？
12: 没吃过。
11: 吃过吗？没。黄金吃过吗？都是黑身的。
13: 当时我们原地对他进行突审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是嫌疑人身体紧绷，浑身发抖，什么也不说。
10: 被盗黄金饰品究竟藏在哪里？这个问题像一把利剑，悬在所有侦查员的心头。
11: 睡着嘞，睡着睡着。
13: 但是我们从他手机的通信记录里面看，他在作案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没有彭威杰的任何通讯，所以说我们判断他就把黄金藏在绿化带里面。
10: 2026年2月8日上午8:40，侦查员再次来到嫌疑人南某藏匿背包的绿化带。
13: 当时我们每个人手里拿了一个金属探测仪，把这一大片区域分给每个民警，每个民警负责一片区域，你在你的这个片区域里面地毯式的搜寻。
10: 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索，侦查员终于在山脚下一个用树叶和杂草掩盖的土洞内找到了被盗的金饰。
13: 当时我们对黄金进行了清点，就把全部被盗的黄金全部都找到了。当时所有的民警包括我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10: 尽管失窃的金饰已被悉数找回，但是心存侥幸的嫌疑人却对犯罪事实三缄其口。面对南某无声的对抗，专案组该如何找寻突破口？

0: 找到黄金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证明被盗的黄金与嫌疑人有关联性。在审官厅的指示下，我们在部分被盗的黄金上成功地提取到了嫌疑人的生物检材。
1: 确凿的证据攻破了嫌疑人南某最后的心理防线，他如实交代了自己在多次踩点后深夜潜入商场，对金库内的百万金饰实施盗窃的全部犯罪事实。
0: 这个案子我们第一时间快速反应，依托侦查中心的精准研判，利用公安大数据，到24小时之内我们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且呢全部追回了被害人的所有的被盗的黄金饰品，挽回了群众的全部的经济损失。针对这起案件呢，也做一点工作提示。首先呢，就是要切实提高防盗的意识。第二一个呢，就是贵重物品必须要有专门的保险柜，不要随意的放置自己的贵重物品，以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0: 光天化日之下，男子公然行凶，造成一死一伤。33年逃亡路，断绝所有联系，生死难料。没有档案，没有照片，警方追逃无从下手。寻根究底，不懈搜求，希望就在一处遗落的印记。
1: 消失的假象，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难道婚书您当年就是这么做的，才换回来你们一家人的平安啊？
8: 李飞，你自由了。
9: 禁毒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太重要了，他跟何千尊的大毒枭陈光明就是小学同学。
10: 怀疑我？可以啊，拿证据来。
6: 我肯定逮到你。
1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毒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李文君。上一集讲到林胜武的妻子蔡小玲哭着来向三房房头林宗辉寻求真相。这一集塔寨宗族黑幕彻底撕开，私刑杀人触目惊心，马文波深陷泥潭萌生退役，扫毒部署层层推进，让我们继续破冰。
12: 二宝听不下去了，上去理论了几句，就被林灿打断了腿。
7: 要不是慎文慎武
10: 给我打，
7: 不顾自己抢出了二宝。二宝，二宝能活到今天吗？
10: 走快走，
7: 我现在做梦了还老能梦到那天那些场景。
10: 回叔快走，
7: 二宝的腿落下残疾，不也是慎武接到家里来精心开导我整日伺候。回叔，我们家慎武对您跟二宝可是不薄啊，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是慎文手欠，拍了不该拍的东西，可是慎文已经死了。
13: 小玲，现在这东西在慎武手里，慎武不交出来，这事儿完不了。
7: 辉叔，你说该怎么办？

0: 思是想用圣母的命换我和我女儿的平安。
1: 不不不不不，不是这么说的。祖有祖规，圣儿走了，那他孩子上学、老妈养老的钱，包括将来小孩结婚的钱，村里都会出。而且
0: 会说春草昨天刚查出来乳腺癌晚期。

0: 寨三房真有一本难念的经。林胜文丢了性命，媳妇春草查出乳腺癌晚期，林胜武被迫亡命天涯，有家不能回。媳妇蔡小玲挺着大肚子，天天哭哭啼啼，惶惶不可终日。
1: 才华完了。

你真相信三宝是出车祸死的吗？还有沈文，你真信啊？我可不信，我不相信他是自杀的。沈文，沈武，是您打电话叫他们回来的吧？沈武，说好的铁板一块呢？ 背后却是暗流涌动，林氏三房里看来三房地位最低，处处被大房二房压着。就是咱们这房，作为三房房头，辉叔连自己的儿子都护不住，又赔上族人，本就铁青的脸色又难看了三分。面对蔡小玲的步步紧逼，林宗辉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极限拉扯，眼看着就要断了。

0: 辉叔，
1: 注意看，辉叔和华叔此刻的座位、站位，甚至整个房间的环境，和第一集林胜文自杀、警方上门调查时的位置如出一辙。这个镜头语言信息量巨大，难道林胜文就是在这一晚遇害的？真相细思极恐。
2: 三轮弟弟，
3: 哥，
2: 哥，胜文，哥，哥，
3: 华叔，华叔。
4: 那个视频呢？拿出来给我。

0: 哪有什么视频？我拍完之后我就都删了。我手机都丢了好几个了，我真的。
1: 你说一次
2: 什么？
0: 跪住！我真的删了。
3: 田明明有个小姐说，你给警察看了什么？
0: 没有，我拿给警察看，我哪敢呢？我真的全都删了，那视频我都删了。相信我。
4: 你确定？
0: 我确定，我发誓。删了。
4: 就算是没有这一条，可是你犯了族法家规，必须惩戒，以儆效尤。

林胜文犯了宗族的大忌，可二房的人竟然大摇大摆戴上手套，直接拿枪指着林胜武的头：你们不是同宗同族的实在亲戚吗？管这叫训诫，这分明是明目张胆的灭口。那辉叔当初为何执意叫林胜文

0: 林胜武回来，是不是他自己也受到了大房二房的威胁与逼迫，身不由己？难道真的像蔡小玲绝望哭喊的那样，林宗辉是在以命换命，用退让与隐忍保住三房剩下的人？一连串问号直击塔寨最黑暗的内幕。
1: 我们把这些放一遍，他还在警察面前，
2: 他胡说八道，他什么证据都没有，他这个大嘴巴话说。华叔，我求求你，我给您发誓，你让他们走，他们永远都不会塔寨。华叔，我求求你，华叔，我求求你了，华叔。

生你的老婆孩子！

给你备了酒菜，这件事情你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警察问你，你也得这么说。东叔已经答应了，盛文的老婆、孩子。

魁首，那我们先走了。

0: 灰叔为了所谓的宗族安稳，为了保住三房为数不多的活路，能妥协，能退让，能咽下所有的委屈和愤怒。
1: 我的错。
0: 可这份退让换来的不是平安，而是大房二房越来越嚣张跋扈，三房越来越抬不起头。

0: 生儿，从今以后，上面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走，跟我回家。
1: 怀叔，我求求你了，你救救我们家慎武吧！怀叔，我求求你了。回叔，我求求你了，救救我们家圣武。
2: 林宗辉的隐忍像是一座沉默的海底火山，表面上风平浪静不动声色，内心却积压着滔天怒火与无尽悲愤。族人惨死，而自己只能无动于衷，一次次的忍让都在为这座海底火山的爆发积蓄着力量。等到最后一根稻草落下的那一刻，这座一直沉默的火山将掀起滔天巨浪。
3: 这一幕看的人心里发紧，林胜文因为说错话犯了宗族大忌，等待他的竟然是冰冷的绳子，还有二房华叔口中的家法。但宗族内部规矩再大，难道能大过国法？在法治社会里，任何组织，无论宗族、家族、公司还是社会团体，都不能以家法、族规、内部纪律为名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更不能对个人实施殴打、捆绑、侮辱等暴力惩戒。一旦动手，所谓内部处理就可能变成违法犯罪。剧中林胜文所遭受的远不只是限制人身自由，二房的人对他拳打脚踢，将其捆绑控制，最终导致其死亡。这显然并非非法拘禁中的意外后果，而应依照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追究责任。最后，宗族内部的家法再大，也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近年来，最高法、最高检多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对宗族黑恶势力实施暴力、私设公堂的行为依法严格处理。回到剧中，林胜文这条线索断了，但塔寨三房之间的裂痕正在一步步加深。亏叔的隐忍还能撑到什么时候？咱们接着往下看。

0: 就目前联合调查组和专案组掌握的情况来看，李飞涉嫌勾结制毒贩毒分子枪杀宋阳的怀疑基本上可以排除。我们已经解除了对李飞的羁押，做停职处理。513案案发之后，社会上网络上谣言四起，对我省的公安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省厅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的目的就是要查明我们的民警有没有勾结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个怀疑基本可以排除了。调查组的工作暂告一段落，继续调查的任务交给专案组来完成。从今天开始，我们联合调查组将以联合督导组的名义继续留在东山。
1: 老李又开始飙戏了，他当众正式宣布联合调查组在东山没有查到保护伞相关线索，任务结束，改组为督导组，继续开展常规工作。
2: 进公安部，
1: 这一招虚晃一枪，以退为进，实在高明。明面上是偃旗息鼓，承认查无实据，暗地里却是布下迷魂阵，引诱真正的保护伞放松警惕，放下戒心，从而露出马脚，自投罗网。
2: 大队警员宋阳是由蔡杰使用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警员李飞的64式手枪射杀，李飞没有相应责任。
1: 经过这一系列调查与澄清，李飞虽然暂时还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但他洗清了身上所有冤屈，也得知了宋阳被害的真相。
2: 由于蔡杰以及相关的责任人都已经死亡，该案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目前李飞只是恢复自由。

并没有恢复工作。李飞，你是警察，相关的程序不需要我再做更多的解释，希望你能理解。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回来了，
11: 烟消云散的，怎么样？找兄弟几个喝顿酒，庆祝一下。
12: 庆祝什么呀？

李飞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宫位，那是宋阳曾经日夜坚守的位置。那个和自己好到穿一条裤子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如今天人永隔。

0: 我让你打，我让你打下去，好不好？来打一拳，左脸。来跟你打一拳，来来来，来，白打呀！白打，白打，白打！我喊什么？我喊什么？来吧，来吧，我准备好了。啊！杨哥，条件反射。
1: 对不住，对不住，就打你打出条件反射，
0: 没控制住，你一过来我就习惯性伸手，你怎么办？你说啊？
1: 出血！
0: 啊！出血！
1: 对不住，同志们，
0: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宋警官，错了！
1: 主任还能不能有点？

0: 有，
1: 你可以打我，
0: 他就不能侮辱。
2: 杨哥，别哭，我真不是侮辱你，
0: 我是欺负你。哎，玩儿，怎么跟你玩了？你
2: 啊，行了，
0: 我。

0: 白白牺牲。他决定把所有悲痛化作力量，一定要查清所有真相，还宋阳一个公道，还东山一个晴天。
1: 我要归队复职。
2: 我没有接到局里的任何通知，所以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归队。
1: 是你不想让我归队吧？
2: 我有这个权利和资格吗？李飞，你现在出来了，但并不代表你安全。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还很危险，因为那些希望你死的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先回家等通知，忍耐一些日子。
1: 忍耐？忍耐什么？
3: 宋阳捉走落马辉了，建筑大队没这个人了吗？
1: 你想让我一直这么忍耐下去是吧？
4: 刚出来，怎么又想回去啊？
2: 我理解你的心情，完全理解。李飞，我提醒你一点，咱们都是警察，对吗？警察要重调查，讲证据，怀疑我。
0: 虽然洗清了冤屈，但李飞对蔡永强的怀疑丝毫没有减弱。可蔡永强说的没错，自己所有的怀疑、所有的不满都只是主观判断、直觉感受，没有任何实打实的证据支撑，拿不出一条线索。想要单枪匹马，仅凭一己之力为兄弟讨回公道，撕开塔寨黑幕，难度堪称地狱级别。前路漫漫，危机四伏，对手强大，黑手遍地。可他李飞是谁？只要真相没有大白，真凶没有伏法，他就会一直查下去，直到最后一刻。

0: 遇到难题，李飞是不可能服输。但有的人打了退堂鼓，
1: 我想找你谈谈。
2: 好啊，我就等你找我呢。你们先回去吧，我跟马局长谈一谈。

0: 3年前，一桶五十公斤的制毒原料，售价是200到220，可以制出20条一公斤重的冰毒，每条可以卖到25万，刨去师傅的工钱10几万，药品添加剂5万，人工水电3-4万，也就是说3个星期就可以净赚200万。一个看瓷汤70多岁的老人跟我说。 我也想制毒挣钱，我去求他们，他们不让我干。师傅，一个70多岁的老人都想去制毒挣钱了，这就是东山的现状。
1: 3年，各种嘉奖表扬一个都不缺吧？占尽大宗的制毒贩毒案，你给我端了几个？你告诉我。

0: 断了几个？
1: 三年呐，马云博，三年呐！我对你的信任，你给我回馈的是什么？毒是越扫越多，毒情越扫越严重，毒贩越藏越深。这帮小子居然敢枪杀民警，诬陷民警！我对你的信任呐，三年，你拿什么回馈我？告诉我！
2: 面对李维民一连串直击灵魂、毫不留情的质问，马云波脸色惨白，哑口无言，一个字都回答不上来。
3: 师傅，您看看这个。
4: 这是什么？
3: 去年年初我写的辞职报告。
4: 你要干什么？
3: 师傅，您就让我回到您身边去，还干那个缉毒处长吧。
2: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在自己最敬重的师傅面前，任何借口都苍白无力。什么宗族保护机制严密，毒贩太过狡猾，巨额利润诱惑太大，这些通通不是理由。但他此刻也只是一个想跟师傅发发牢骚的徒弟，面对重重压力，他渴望李维民能帮他指点迷津。
5: 你现在是英雄，这是你作为一个英雄面对困难的态度。
0: 是吧？
6: 马云波站在师父李维民面前，低头表达了辞职的想法。这位曾经的缉毒英雄，如今满面倦容，眼中无光。如果你是李局，会批准吗？观众是否会好奇，一个掌握太多秘密的警察辞职，国家会不会有什么特殊规定？缉毒警察不同于普通公务员，他们长期接触国家秘密和案件核心信息，因此辞职并非想走就走，法律对此设置了几道门槛。第一道门是辞职审批，第二道门是脱密期管理，第三道门是离职后的从业禁止。马局并非普通民警，辞职时还要经过更严格的组织审核和任免机关审批，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可能还涉及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移交等等。所以马局长他想撂挑子恐怕不容易。作为一名老警察，他何尝不懂这个理儿？难道真的身心俱疲，失去了动力？但是他攥着辞职信这么久，心里究竟有何犹豫？面对蔫头大脑的他，恩师李维民又会怎么接这步棋？

0: 哎，你好，
1: 先生，要什么台？
0: 老板呢？
2: 哎，我就是，什么事？
0: 打球。
2: 打球交钱呗。
0: 我是来赚钱的。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不是珠海最大的台球厅吗？
2: 你知道这有多少专业驻场打球的吗？
0: 您摆台子，输一盘我走人。
3: 师傅，联合调查组为什么不对塔寨村和林耀东进行调查？
4: 你想说什么？

0: 大寨村太干净，这在三峰地区不正常。师傅，您懂。
1: 如果不正常的话，以你的性格，应该有所行动。我是有所行动。去年的7月份，我安排蔡永强在塔寨村发展一个线人，以便从内部找到突破口。我选定的目标是三方头林宗辉的三儿子林三宝，可正在我们做他工作的时候。
0: 冷静下来的马云波和李维民坦诚聊起了在塔寨村安插的秘密线人林三宝。离奇的是，林三宝还没来得及传递任何情报，就突然遭遇车祸，离奇身亡。
2: 是巧合吗？
0: 我让刑侦大队做过调查，确实有疑点。肇事司机刘志患有肺癌，12年年初就发现。刘志因为。

0: 种种迹象表明，这绝不是普通的交通意外，很大概率是被人刻意灭口，精心伪装成事故
1: 死亡了。
2: 你们为什么选择林三宝作为线人？
1: 因为林宗辉和林耀东、林耀华两个兄弟，他们之间有过节。林宗辉的二儿子被林耀华的儿子林灿打成了二级伤残，林三宝当时就放出话来说，一定要为他哥哥报仇，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基础。不过，当时我向蔡永强交代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给我的反馈并不积极。
2: 在这件事情上，你对蔡永强有怀疑？
1: 说实话，有。
0: 顺着这条线索往上捋、往深查，所有疑点、矛盾都再一次指向了一个核心人物——禁毒大队大队长蔡永强。
3: 这个人不太好选。第一点，他在塔寨应该有一定的地位，最好和三个房头有直接的关联。第二，线人的风险，马军你是知道的，他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伤到我们自己，所以需要时间经营。第三，需要一笔特别的经费。
1: 你看看这个人，
3: 林三宝，他可能是个合适的人选。
1: 说说理由。
3: 人是你选的，你先说。
1: 他跟我说，他会想办法接近林三宝。他认为林三宝跟林灿有仇，这是肯定的。但林三宝会不会信任警察，就不好说了。
2: 你是什么时候跟蔡永强提起这件事情？
1: 去年的7月16号，林三宝的车祸发生在7月21号，也就是我跟蔡永强说起这件事的第5天。

0: 常在江湖混，技多不压身。之前我们说过，弟弟死后，林胜武抛下怀孕的妻子外出打工了。
1: 兄弟平时在哪打球啊？
2: 佛山。
1: 兄弟住场什么价？我给你20%的提成，怎么样？
2: 15%就行。那时间得听我。
0: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手里那段视频能保他一个人的命，也能要更多人的命。大房二房要是拿到，他活不过今晚；警察要是拿到，塔寨村甚至东山市就得大地震。那么问题来了，一段视频能让林胜文宁愿丢了命也不交出来，让林胜武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护着，到底拍到了什么？是领导收钱？是杀人现场？还是制毒铁证？我们拭目以待。
3: 他这个人执行能力强，也有一定的威信。再后来在林三宝这件事情以后，我对他的印象就再次不好。
2: 继续说。
3: 他是从一个派出所的干警干到了派出所所长，再到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然后大队长，再到禁毒大队任大队长。在东山有一定社会根基的警察很多，但是我听说蔡永强把家人送出了东山。禁毒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太重要了，他跟蔡启超兄弟的亲属关系就不说了，他跟何千村的大毒枭陈光明就是小学同学。
4: 除了林三宝这个案子，蔡永强还有什么疑点吗？
3: 没有。蔡永强这个人非常有城府，喜怒不形于色，在他身上找出破绽太难了。但是我相信李飞对蔡永强的直觉，想在蔡永强身上找到漏洞，恐怕比在塔寨村和林耀东身上找出漏洞更难。师傅，我刚才提的建议怎么样？
4: 什么建议？
3: 对塔寨村和李耀东展开调查。
4: 李飞曾经向调查组反映过塔寨村还有林耀东的怀疑，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逻辑都在啊。鉴于林耀东在东山市的影响跟地位，要想对他进行调查，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行的，所以我想后续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专案组吧。
3: 是。师傅，这次扫毒行动可不可以把塔寨村列为重点？
5: 李局大发雷霆，马局太阳穴突突直跳，他看得比谁都明白，塔寨村制毒规模巨大，保护伞根深蒂固。奇怪的是，这么多年的扫毒行动中，塔寨村完美躲过了每一次突击检查，干净的离谱。这显然是内鬼在捣鬼。所以当这一次作为督导组组长的李维民想重拳出击时，马云波抛开顾虑，提出想要把塔寨村作为此次扫毒行动的重点对象。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

0: 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固师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3: 观众可能也会好奇，东山这么严重的毒情，马局比谁都清楚，那么这三年马云波都在干什么？真如李维民所说，只做表面文章洒洒水吗？现实中早在1999年，陆丰市就第一次被国家禁毒委戴上毒帽，当地政府花了大力气整治，到2004年摘帽，仅三甲地区就破获毒品案件216宗，打掉多个涉毒团伙，制毒企业被压了下去。但是2011年又反弹，2011到2013年的3年间，警方打掉多个制贩毒团伙，多人被判刑。至于日常小规模清查抓捕，更无法精确计算，何止上百次。那为什么毒瘤难除呢？制毒人员从亲戚朋友处学制毒技术，家庭作坊分散，抓一批逃一批，藏匿转移，短期停工，风头一过立刻死灰复燃，地下制贩毒渠道没有彻底斩断。但话说回来，如此猖狂，距离灭亡还远吗？看完这一集，虽然塔寨号称铁板一块，但内部裂痕越来越大，三防防头林宗辉的隐忍已到临界点，一触即发。林胜武手中的已经不是视频，而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李飞洗清冤屈后，如何为宋阳讨回公道？李维民精心布下的大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收紧？更多精彩剧情，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4: 把我爸妈带走又送回来的到底是谁？还有往陈岩车上藏毒品的又是谁？
15: 我请求恢复工作。
16: 医生认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继续工作。
17: 你和宋阳出事那天，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每到换季，你是否也像他一样喷嚏连天？
7: 我就已经得了十几年了，犯了好好了犯。
5: 反复性过敏鼻炎是否打乱了你的生活节奏？
7: 一到过敏的时候，这喷嚏就不断。
8: 它能够改善你的过敏体质，它能够止打喷嚏，还要能止痒。
5: 国医大师带你认清过敏性鼻炎为何难产。夕阳红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是特别喜欢健身注意养生的琪琪。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别关注我周边朋友身体健康的贺超。
0: 哎呦胖姐，
1: 哎呦您这怎么了？
0: 你是感冒了还是
1: 这么严重啊？
2: 大家好，我这鼻子有过敏的，您的老朋友胖姐。
0: 哦，胖姐是有过敏性鼻炎好多年了。
1: 您今儿可是来着了。
2: 真的吗？你知道有多难受？我就已经得了十几年了，犯了好了犯，一到过敏的时候就鼻涕哈拉的，这喷嚏就不断，而且我告诉你，鼻子痒眼睛痒。
1: 您不打了，我给您好消息行吗？
0: 啊，我们请一个人
1: 啊，
0: 来给您把这个病症镇一下，好不好？
1: 对，
2: 真的吗？
0: 镇住他。
1: 当然了，今天咱们现场请到一位国医大师。

0: 几十年专门研究过敏性的体质，专治各种过敏性的疑难杂症，您这个问题肯定能解决。
1: 哎呦，快救救我吧，都快难受死了，快快请上
0: 来。来来来，赶紧吧。好，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院士，来，有请王院士。
2: 王琦，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员。
1: 王院士，太欢迎您了，赶紧帮我们胖姐吧。您说这个人哈，为什么会得过敏性鼻炎？而且这个病怎么那么难缠，那么不好治啊？
3: 过敏性鼻炎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内部原因，就是这个人是一个过敏体质，我们在一个同样的环境下，一二三四，我们四个人，我花粉飘来了，你打喷嚏了，我们三个人没打喷嚏，
1: 对，
3: 那是因为你是过敏体质，对吧？这是一个原因嘛，
0: 就是先天造成的。
3: 对，一个原因是你本身的体质，第二个由外部的过敏源所诱发的。
0: 这个太难了，你说人与万物共存啊，因为这个要不停的这么，真的是防不胜防啊，这个
4: 过敏源
1: 就是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一个真空的隔绝这些外界因素的环境中。刚才王院士提到了一个过敏性体质，我觉得那可能只能从自身的体质上入手了。
0: 对，
1: 我听说王院士您是咱们中医体质学的创始人，那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分分类哈，就是我们人大概都分成哪些体质类型啊？
3: 这个体质类型呢，最后研究了九种，比如说像你这种体质。
1: 您都没有搭我麦，您看我一眼就知道我什么体质。
3: 你就是亭亭玉立的啊！
1: 谢谢王院士。
3: 别骄傲，
1: 我已经飘了。
3: 你是平和体质，对吧？你那就是痰湿体质，过敏体质。
0: 那我呢？
3: 你有点痰湿体质，
0: 痰湿啊，
3: 你说你泥痰冒油，肚子大，对吧？你有脂肪肝，
0: 没有，跑没了，
3: 跑没了，
1: 以前得过，
0: 以前得过，
1: 以前有，
0: 以前有，对，跑没了，
1: 他以前真有，
3: 就是肯定有过啊，
0: 对对
3: 对，那种人就是过敏，就是对对各种过敏源比较敏感的人就是过敏体质，
1: 是的，
3: 所以我们有啊气虚体质、阳虚体质，阳虚就是怕冷，他在空调下。他就不能耐受，夏天不能吃西瓜，对吧？你们见到过这样的人吗？
0: 有。
3: 你说你再高一点，他说再低一点，
1: 对
3: 吧？
1: 对，是的。
3: 阳虚体质嘛，然后气郁体质就容易生气，您来遇见过吗？
0: 对，
3: 就那一种人，对吧？然后湿热体质，你看老长痘，老长包，还有血瘀体质，你看老有斑，对吧？加起来就是九种体质，每一种人都有他一个画像，都不一样。走到面前，他就自己跑出来，我们就看到他的表情，就是他的状态，都不一样。
5: 琦琦，我有痣了，
1: 对，
5: 院士一打眼一看就知道我什么，
1: 就找到病根了。
5: 对，
0: 像胖姐这种情况，她刚才你看这个打喷嚏那么严重啊，她是不是简单吃点药就可以把这个症状消除了？但简单吃药是不是还无法根除他这个病啊？
3: 你说的很对，就是我们现在治理药吧，你比如说西地敏啊，这些都是抗组胺的，就是当时把你的那个过敏的症状控制了，但是你那个体质没改变，到了一定诱发的时候，他就又打喷嚏，又来病。
0: 治标不治本，
5: 就是土壤没变。
1: 我们一直都觉得这个体质哈是先天的，是天生的，就是咱们通过调是能给调好的，是吗？
3: 是。
1: 哦，那像胖姐，以胖姐为例啊，那胖姐这种特别难缠的过敏性鼻炎，你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吗？
3: 治疗方法就是一个是调体质，第二个控制症状。因为调理这一个过程，对不对？
5: 对，
3: 控制症状，你打鼻涕、流鼻涕，你多难受啊！要把你症状控制住，这就是治标的部分，就是改善症状的部分，治病的部分。后边一种体质呢，就是改善你体质的部分，这两个加起来，流鼻涕、眼睛痒、鼻子湿，开始清鼻涕，后来黄鼻涕，
1: 是不是这样？
5: 是的，我跟您说，一开始那清鼻涕。就跟那个水管子拧开了阀门似的，就这个滴滴答答的，就根本就停不住，就跟水一样的，是这样吗？
3: 对，叫做清涕滂沱。

0: 滂沱。
1: 那这个滂沱的状态怎么可以把它抑住，让它别这么滂沱了呢？
0: 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比较简单好用的方子呀？
2: 对对对，
3: 我们在临床上也用这个东西 就是老百姓给就是葱白和百合
0: 大葱
3: 大葱呢不是大葱，葱白
0: 葱白
3: 葱的根部的那个地方大概有一段，大概是差不多
1: 对对对对对
3: 它因为它那个东西啊，它有挥发成分，它是一个通阳气的散寒的，你像那个葱不是散寒的吗？
0: 是的，
3: 对吧？那个百合
0: 就是干百合，
3: 就是那个百合百合呢你可以用30克就是指那个鼻涕多，鼻涕多啊，它那汪汪的鼻涕 对吧陶弘景有一本书里的叫名医鼻录，这个里头有一个叫做百合止涕泪，
1: 流鼻涕流眼泪
3: 止涕泪不但止鼻涕而且止眼泪。
0: 我们过敏就是鼻涕眼泪一块流，
1: 一把鼻涕一把泪，
0: 但是我们之前一说百合都是对着肺的没有对止鼻涕的，所以今天我来着了那百合我们家有，这葱白我们家也有这
1: 我还没有，对，是泡着喝呀还是煮着喝呀？
3: 煮着喝
0: 就这两味就可以了吗？
3: 但是葱白你不能跟百合一起放，
1: 应该是怎么煮啊？是先煮百合再放葱，还是先放葱白再放葱？
3: 先放百合，因为葱的那个挥发性很强你把它煮得很烂很烂，它那个
1: 气儿就没了，
3: 气就没了
0: 作用就没
4: 了。先煮百合然后快出锅的时候放葱
3: 放葱。
4: 我需要再辅佐点其他的东西吗？
3: 不
4: 就这两味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4: 就煮水喝
3: 止涕嘛。
1: 那是煮完以后这个可以吃吗？吃掉也可以吗？
3: 不一般都不吃。
4: 我觉得百合可以吃葱好像不太好吃
1: 那这个喝多久会有效果呀？
4: 对，
3: 一般一周吧。
0: 我的天哪，您可救了我了您这样吧，他老流鼻涕我自己不方便，那鼻子都醒红了，弄得我心里头也特别难受，没想到一个不起眼的葱白百合就能解决我这个问题，太棒了。
5: 葱白百合煮水是一种传统的食疗方法，出处可以追溯到《本草纲目》，食材三段大葱的葱白，每段约5厘米，鲜百合30克。制作步骤：先将百合放入500毫升清水中，大火煮沸，再加入葱白，焖几秒钟后饮用汤汁。
1: 那如果要是开药的话，从中药的调理来说，什么药对它这个过敏性鼻炎效果是比较好的？
3: 对，那个是个家庭用药。真的呢，要是开方子的话呢，就是我有一个方子的名字叫脱敏止涕汤。
1: 脱敏止涕汤。都包含什么中药啊？
3: 这里头有比如说有乌梅呀
4: 就是咱们现在这摆的这个是吗？
1: 对
3: 有苍阿子啊
4: 苍耳就是这个
3: 有辛夷啊
1: 辛夷是哪个？
0: 这个毛毛的
4: 是这个是吗？
3: 对有蝉衣啊
1: 蝉蜕
4: 就是蝉
1: 蜕对中间立的那个是什么呀？
4: 对这个是什么？哎这个好可爱，
0: 这是毛猴，
1: 那不就蝉蜕做的吗？
4: 北京毛猴。
0: 对
3: 这个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听这个毛猴好看吗？
4: 好看，我觉得特别可爱。
3: 这个工艺品啊，
4: 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3: 清朝的时候，北京有一家药店的小药工他呢就是张芳先生把他骂了一顿，那个张芳先生呢长得猴头猴脑的他就很生气他在扩张鼻涕的时候，他在晚上在家里面，他不是都是药在那里吗他就把这些药互相沾出一个什么来呢？沾出一个猴头猴脑的人来。他这个猴是什么东西呢？就你看它中间这个毛吧就是这个辛夷。
4: 这个做的。
3: 这辛夷。然后呢他这个下肢的这个腿他的胳膊就是这个蝉蜕。
4: 就是用这个蝉蜕。
3: 毛猴。就是辛夷和蝉衣的两个组合，辛夷你们大家知道是个什么树的花吗？
4: 是不是那个玉兰？就是它还没开骨朵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3: 玉兰花没开花的时候就这个东西。
4: 对，
0: 花骨朵。
1: 对
0: 没注意，拿这个做出来的。
3: 做出来的。
4: 这算不算这个非物质文

0: 遗产呀？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哦，
1: 川儿子它是一个行温通窍的药。
2: 哦，
0: 哎，我小的时候出去玩，就是身上
2: 挂衣服上面
0: 容易对。
3: 哦，尤其到草原，
0: 对，
3: 一摊那草，出了裤腿都扎的。
0: 没想到这还是一味药，
3: 这还
0: 真
3: 是啊。
1: 嗯。嗯
2: 那这乌梅起什么作用呢？
1: 乌梅是脱敏的。
2: 那按照您说的，这几味药加在一起，它能起到什么样的治疗效果呢？
1: 我们会给这个剂量，把它比成一个汤剂嘛，它能够改善你的过敏体质，它能够止打喷嚏，还要能止痒，脱敏止痹汤，基本上能够控制它的主要症状。
0: 那王院士，比如说我就对冷空气过敏，
2: 哦，
0: 我就尤其是秋冬天的时候，就冷风一吹，我就容易流鼻涕。其实也不是感冒了，
1: 嗯，
0: 然后等到我到了一个温暖的环境中，我这流鼻涕的症状就消失了。
3: 嗯，
0: 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
1: 这个呢，你刚才不是说了一句话吗？遇到风了，遇到寒了，你就会打喷嚏。那我们怎么有一个方法呢？让我身体里面能够有一个。能够抵抗住风寒，
0: 嗯，对，
1: 我们中药一个方子
0: 啊，
1: 叫玉屏风散。

0: 屏风嘛，
1: 听这名儿就是、
2: 哎、就知道、
1: 啊、穿了个风衣
3: 照出来了，
2: 这名字就特别好听、嗯、因为我觉得就咱们也不可能不出门，
0: 对对对，
2: 就怎么着咱们出门别影响生活，要不然这个鼻涕有的时候流的，
0: 对对对，
2: 你自己都止不住。
1: 那您这个玉屏风散都包含什么药啊？
0: 这是三味药，
1: 嗯，
0: 就是黄芪，黄芪大家都知道，
2: 都知道。
0: 哎、
2: 我炖那个老母鸡的时候，我有时候都加点黄芪、嗯、啊，炖汤。
0: 白术，健脾的，
1: 对、
2: 哦，
0: 对吧？
1: 嗯，
0: 防风是防风的嘛，
1: 对，
0: 就是疏散风寒的，
1: 嗯
0: 啊，这个三个东西加起来以后，它就变成玉屏风散了
1: 啊，真形象啊，
2: 真、
1: 啊、
2: 是、嗯。
0: 但是这个里头呢，黄芪是最多的一个药，
2: 哦、
0: 黄芪的量要大。白术的量呢中等，防风的量呢是比较比白术还少，三味药递进的一个药、
2: 嗯。
0: 过去呢，你们现在都是喝汤了，把三味药加进来熬汤喝。
2: 嗯，
0: 你看玉屏风散，它本来是把它打成
2: 粉末、
0: 放到家里面，因为古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出门了，我假如我遇到风遇到寒了。我还带个汤吗？我不能带汤啊，我就把这个伞随身带。
3: 就是碗、伞、单，它是其中的，
2: 它这个是伞，
3: 哎，
2: 送服，用热水送服就可以了，
3: 给你罩起来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2: 嗯、
3: 王院士，您还得救我一把，因为一到过敏的时候，我这个眼珠子和鼻子这个痒的呀，我都想抠下来挠挠，鼻子都让我弄歪了，
0: 嗯、
3: 还不通气儿。
0: 嗯，
3: 你说这怎么办？
0: 你这个问题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很重要的症状，给你说两个药吧。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刚才那个方子里面，辛夷啊、苍阿子啊、乌梅那个残余不是一个方子吗？
1: 对，
0: 你得加一个鹿鹿通。那鹿鹿通那个药呢，它是祛风、止痒、通窍，就是通鼻窍。
2: 哦哦
0: 啊，
2: 对，
0: 因为一个症状呢，它必须有一个东西来对着它。就像刚才的说百合止涕，那鹿鹿通它就能止痒。
1: 嗯
2: 啊，
4: 脱敏止涕汤，内科免费脱敏，改善体质，外科散寒祛风，宣通鼻窍，外加一味鹿鹿通，解决了鼻痒眼痒问题。那么鼻子不通气这种常见症状，国医大师又会有什么奇招化解呢？
0: 还有一个方法呢，是外用的。
1: 哦、外用啊、
2: 哦、
1: 那是怎么用
0: 的呢？这个欧布斯草非常的管用、
1: 嗯、
0: 真的，你要是鼻子痒，鼻子不通气，它一嗅它也能通。这有三种方法啊、
2: 嗯、
0: 一种方法呢就是你把它淋成面、
2: 哦、
0: 淋成面以后呢，弄一点点血鼻子、
1: 细一下，
0: 但是不能量不能多啊。第二个呢，熬汤煮一点水，然后把这个血一点凉了以后，你弄个吸管滴鼻子，
2: 哦，
0: 滴进去哈、
2: 啊。明白。
0: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放在一个鼻子里面，
1: 嗯，
0: 放在一个鼻子里面，把这个放在里头75%酒精，给它泡5天，把这个药泡5天，
3: 5天，
0: 泡5天以后。

0: 它就挥发成分就出来了。
1: 哦，
0: 你这样鼻子不通气，你这么一嗅，它这就通了。
2: 哦，用它熏熏鼻子，
0: 真的，你试试。
1: 我试试，我试试，
2: 我也闻一下。
0: 嗯，
3: 那他像他这样的，就是像胖姐这样去吸的话，他每次吸多长时间的效果是最好的？
0: 你不要吸多长时间，吸这么一会儿就行。他那个气味很浓的，
1: 对对。
0: 那你吸一会儿就行。
2: 王院士，因为过敏性鼻炎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挺常见的，
1: 嗯，
2: 虽然它常见，我们对它的认识还是有些误区的。您今天给我们把这些误区给我们排查一下，好不好？
0: 过敏性鼻炎的人再发展下去就是过敏性哮喘。
3: 过敏性哮喘，哦，
2: 那这可是个大病了。
3: 嗯，
0: 你们想气喘喘的吗？到那个时候就比较难办了嘛。
3: 晚上鼻塞，用滴鼻液滴两下就行。
2: 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滴鼻液滴鼻子，这怎么是误区呢？
3: 对呀，
2: 胖姐，
1: 嗯，
2: 你已经闻了好长时间了，嗯，啊，感觉怎么样？
1: 通气儿。舒坦，
3: 那个都说药食同源，今天王院士还带了一道药膳粥，
1: 嗯，
3: 好像是说可以预防过敏。过敏性鼻炎的误区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条，过敏性鼻炎是小病，无需治疗，可以吗？院士，
0: 嗯，
2: 我其实我就是有一些轻微的过敏性鼻炎，嗯，就像刚才跟您说的，我遇到那个冷空气我会流鼻涕，嗯，但是我确实从来没去治过。
3: 很多人可能说，那我吃点药就好了，熬到明年再说。所以治不治，需不需要去医院治，其实是两可的事情。那么不治的后果会是什么呢？院士，您给我们讲讲。
0: 过敏性鼻炎的人再发展下去就是过敏性哮喘。
3: 过敏性哮喘，哦，
2: 那这可是个大病了。
3: 嗯，
0: 对，因为你从过敏性过敏的部位，从鼻腔这个过敏就可以延伸到气道，到肺，到支气管，然后就变成支气管哮喘。所以很多的过敏性鼻炎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他有两组症状同时并行，
3: 嗯，
0: 初期的时候就是个鼻炎，对吧，
1: 嗯，
0: 后来他就是又鼻炎又哮喘。你们想气喘喘的吗？
1: 是
0: 的，对吧，到那个时候就比较难办了嘛，是吧。所以任何一个病，所以在他初始阶段把它控制在萌芽状态，对吧，控制在一个比较可控的状态，所以不要带有那种侥幸心理，
3: 提前治疗一下是有好处的。
1: 是的，
3: 来看看第二个误区是什么，误将过敏性鼻炎当成感冒治疗。
0: 嗯，
2: 这个挺常见，因为有的时候我一流鼻涕我就觉得我是感冒。
3: 对，而且它就是延伸一段时间以后，那个症状是很像感冒的。
1: 是的，
0: 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好区别啊。你说过敏性鼻炎病人发烧吗？看这个哈，
3: 嗯，
0: 过敏性鼻炎不会引起发烧，
3: 哦，
0: 感冒的病人可能会跟感冒同时出现。
2: 发烧，嗯，是他们的一个显著的区分点。
0: 对对 对， 对，
2: 我们再看下一个，嗯，
0: 它有季节性，感冒随时都可以，
3: 嗯，
2: 哦，
0: 对吧？
2: 你看，
0: 但凡呢，你看过敏性鼻炎常年或者每年同一个时段，
2: 是的，
0: 会持续数周。好输液，那感冒呢？季节交替时容易感冒，一般的不是超过一个星期。它有个季节性的发作，一个呢是在不定时的发作，第三个，啊，看这个，
1: 发痒，
3: 发痒，
2: 就是
3: 刚才您那个症状，
2: 嗯，胖姐说的。
0: 所以痒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很重要的症状，那感冒一般的没有这个。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2: 哦，传染性，
0: 就是感冒，比如说传染嘛，
3: 对，传染，
0: 没过敏性鼻炎你不会传染给我的。
3: 来看看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
0: 嗯，
3: 晚上鼻塞，用滴鼻液滴两下就行。
2: 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滴鼻液滴鼻子，这怎么是误区呢？
3: 对呀，啊，
0: 你们想想一个问题吧，
3: 嗯，
0: 你这个鼻塞是病，对不对啊？
2: 嗯，
0: 你并不治好，他老是要鼻塞。你一鼻塞，我就给你通鼻子。
2: 啊啊，这滴鼻液并不是治他这个病的。
0: 他不是治他这个病的，哦，你老是用这种带有一种激素性的东西去治疗的话，那肯定是不好的嘛。
3: 哦，对，他缓解的是症状，啊，并没有消除病症。
2: 哦，所以说我还是得把我那个病根治好了。
0: 你要把
2: 他
0: 病根给治好了，嗯，你这个鼻塞问题才能解决。嗯，
2: 是的，
0: 是吧？
3: 嗯，来看看第四个误区是什么。经常打呼噜是因为睡得香，这个打呼噜和过敏性鼻炎有什么关系呢？
1: 嗯，
0: 就是我过敏性鼻炎，我鼻子不通，它气道不是不利了嘛？
3: 对，
1: 它
3: 是就张嘴呼吸就打呼噜，
0: 晚上要张口呼吸，它是因为这个腺样体肥大了，所以它也能打呼噜。这个呢是一个呼吸道的过敏性疾病，
3: 所以大家如果哎这几个误区呢，您也不小心哎我。

0: 在其中赶紧纠正，有病治病。
1: 对，哎，就是说避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
2: 嗯，对对对对。
1: 胖姐，你已经闻了好长时间了，感觉怎么样？
3: 通气儿，舒坦。
1: 你看现在这个鼻涕也不流了，是不是？
3: 是的，而且你知道，轰完了气儿以后，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堵鼻子是带着脑浆子疼，很难受的。所以闻完这个，真的舒坦。
0: 这个都说药食同源，今天王院士还带了一道药膳粥，好像是说可以预防过敏。
1: 真的，哎，闻着就香。
0: 对，您给我们说说这粥是有什么样的成分的？
2: 在那个粥里面就是两个药，一个是黄芪，
0: 黄芪，
2: 一个是防风，就是刚才跟你们说的那个玉屏风散，
0: 明白？
2: 三味药里头已经有了两味了，是吧？固表补气。
1: 因为我们早餐就特别喜欢喝粥，我觉得家里熬粥的时候就放点您说的这个。
2: 对对对，
1: 这样我们不光是满足了自己早上起来喜欢喝粥的这个饮食习惯，然后还能预防过敏性鼻炎。
2: 起码一次黄芪放10克，防风放5克，是吧？这差不多，因为你太大了味道就不好了。
1: 挺好喝的。
3: 所以呢，我就跟咱们社区的那些老姐姐们、老哥哥们，还有我们那些小孙子们一块儿说说，咱们呢多喝点这个粥，别像我这么难受。
0: 我们给孩子呀，能不能推荐一个什么方子，让他们吃了呢，早早的来预防过敏体质？
3: 哎，
2: 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豆腐干。
0: 哎，这个好。
1: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王芪院士给我们带来的是怎样的一道豆腐羹，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就可以了解相关内容了。
0: 王院士，聊了这么久是学了很多的知识哈。现在医学技术发展的很快，咱们在中医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一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新的发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2: 我们马上要开展一项研究，怎么能够解决过敏源的研究。我们先用一组病人来给他吃的中药，中药做完了以后呢，你看他能不能解决过敏源呢，要做这个表达，你看他消失了没有，消失了多少，我们看，如果你消失了70%或者60%，你还有40%没有消掉，那叫脱敏，对吧？那脱敏疗法还不行，它还有一个生物制剂来干预这个，只有两种东西能够完成脱敏疗法。所以我们现在医生们每天为患者们在研究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0: 哎呀，真应该给你们点赞，
3: 谢谢，是我们的福音呐。
1: 感谢王院士做客哈，让我们对过敏性鼻炎啊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您了。
11: 应该的。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回老家了。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7: 不
8: 上
7: 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0: 网友平安到家提出，经常服用抗过敏的药有什么副作用吗？
11: 所谓的老百姓说的抗过敏药，我们叫抗组胺药。抗组胺药最常见的副作用是所谓的中枢抑制作用，引起嗜睡。这一点大家要注意，特别是学生和这种现在上下班开车的这病人要特别的注意。
10: 网友三路居民提出，鼻炎能根治吗？
12: 目前过敏性鼻炎尚没有根治的方法，但是我们通过科学的治疗可以很好的控制患者的临床症状，达到改善他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0: 网友乐乐妈妈提出，哪些人不能吃玉屏风散？
13: 玉屏风散是两个补气药加上一个祛风药，相对来说比较燥，阴虚的人就咽干口干皮肤也干，这样人不太适合吃玉屏风散。第二种不能吃的就是痰热型的，如果你已经咳嗽有痰，痰黄粘稠，最好也不要吃。
14: 众多疾病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5: 还是让专家说吧，咱说了可不算。
14: 行吧。什么样的抗癌神药让胖姐激动不已？
16: 可以把癌细胞一扫而光。
14: 这款药物的诞生意味着什么？
17: 它需要这个特殊的靶位去识别这个肿瘤细胞，这部分的工作会很快的就转化到临床，会让更多的实体肿瘤患者获益的。
14: 夕阳红，近期播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

0: 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男子醉酒驾车撞坏小区道闸，却声称自己不构成酒驾。另一男子酒后刚开上车就发生碰撞，也理直气壮认为自己不是酒驾。二人面对危险驾驶罪的指控都大呼冤枉，认为只是短距离挪车，不构成犯罪。他们的辩解能否成立？酒驾200米，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深夜啊，北方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突然接到报警称，有一个男子啊不顾阻拦，强行驾车撞入某小区，撞坏了小区东门的道闸。民警啊接到报警以后啊，立即赶往了现场。通过调取小区的监控，民警确认了车主是住在小区某档的业主李大全。随后啊，民警啊来到了李大全的家中，询问驾驶人以及案发的经过。这个时候啊，一个披着长头发的中年女子开了门，她主动的承认说啊，民警同志啊，是我开的车，道闸呢也是我撞的，该怎么办你们啊就说了算。屋内呢，一个瘦小的男子也随声附和道，对对对，是我媳妇开的车，她呀是新手，技术差，把这杆啊不小心就给撞坏了。这时啊，民警认出了这名男子就是李大全，于是啊严肃地告诉他，有目击者看到是一名男子开的车，作伪证是要承担严重法律后果的，你啊想清楚了再说。
1: 面对找上门的民警，妻子神色慌张地抢着承认是自己撞了道闸，
2: 是他开的。
1: 可这拙劣的演技根本骗不过民警的眼睛。一旁的丈夫见顶包不成，只得承认是自己开的车，但他不仅毫无悔意，反而借着酒劲儿大闹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增援的警察到达现场后啊，对李大全及其妻子王威进行了教育，最终呢，两人接受了呼气酒精含量测试。经过测试啊，李大全为125毫克每100毫升，王威呢为0毫克每100毫升。看到李大全酒精含量这么高啊，于是啊，交警按照规定将他带到了某医院提取血样，同时呢，开展了取证工作。通过调取小区的监控，民警确认就是李大全开车撞坏了小区的道闸。眼见无法抵赖啊，李大全啊只好承认了开车的人啊就是自己。但他呢又有一套说辞，他说啊，警察同志，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刚才啊是因为害怕才这样说的，的确啊是我开的车，但是呢我没有酒驾呀，我出门啊是和朋友啊喝了点酒，回家的时候啊我很自觉的，我让我朋友啊老钱帮我啊叫了代驾，一直啊都是代驾开的车，一直啊开到了小区门口，为了保护隐私啊，我让代驾提前下了车，自己呢从小区外面大概也就最多开了200米的地方，自己啊开回了小区。
1: 眼看无法抵赖，李大全终于承认了自己开车的事实，但他紧接着抛出了一套精心编织的说辞。他告诉警察，自己让代驾把车停在了小区门口，随后自己开车进小区，自己只开了200米左右的距离。而国家有规定，这种酒后短距离开车不算酒驾，那么这个理由真的能让他逃脱法律的制裁吗？
0: 为了印证李大全的话，

0: 交警啊调取了从李大全喝酒的饭店到他家之间的这个距离和监控拍摄的内容，显示啊车上驾驶的人啊确实穿着代驾的荧光服。随后警方又询问了李大全的朋友老钱，老钱表示啊当天晚上自己确实在路边帮他找了代驾，让对方呢将李大全啊送回了家。很快血液检测结果出来了，案发时李大全血液中的乙醇含量已经达到了115毫克每100毫升，略高于追溯标准。于是啊，公安机关将李大全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将其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中啊，认定李大全酒后驾车距离为200米。那么如果真的像李大全所说的，他呢只驾驶了200米，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酒驾呢？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法律点，酒后短距离开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2023年12月，最高法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具有本意见第10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处理。一，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每100毫升的；二，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驾驶机动车且不构成紧急避险的；三，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因挪车、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四，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接替驾驶停放机动车的，或者为了交由他人驾驶自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驶出的；五，其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也就是说啊，即使是喝了酒，但如果酒精含量不是太高，驾驶距离呢很短，又在小区门口，且危害轻微，是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而李大全的酒精含量略高，驾驶距离较短，未造成人员伤亡，而且呢他也认罪认罚，因此呢检察机关初步判定对该案做出不起诉的处理。就在李大全以为自己将要免于刑事处罚的时候，经验丰富的检察官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1: 按照这样的规定，李大全的确有可能免于刑事处罚，可细心的检察官发现，李大全口中代驾下车的地方竟然是一座根本无法停车的高架桥。李大全的谎言终于露出了马脚，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0: 细心的检察官还是觉得这个案子是有疑点的，不查清清楚啊绝不放心。于是呢，检察官决定对这个案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要想打开案件的突破口啊，代驾司机是本案的关键。随后呢，检察官来到了代驾公司，调取了案发区域时段的代驾订单记录。从众多记录中啊，检察官找到了唯一一条类似李大全代驾的交易记录。该条记录显示啊，代驾司机啊名叫小张，代驾费呢是60元，订单的终点啊在距离李大全家外4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是呢，该条记录显示的下单却是小张他自己。对于这个疑问啊，小张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一般来说啊，都是客户啊自己下单。可是呢，如果客户自己喝多了，或者是呢他不愿意下单，我们呢可以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帮助客户来进行下单。到达终点以后呢，再由客户呢付费。为了印证啊小张说的是真话，检察机关调查收集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并询问了代驾公司的负责人。公司的负责人啊核实了小张的订单信息，证明啊小张说的句句属实。通过查看订单信息，可以确认小张呢曾于案发当晚驾驶李大全。

0: 的车在距离啊李大全家4公里的位置结束了代驾服务。随后呢，由李大全呢自行驾车回家。随后啊，检察院向银行发出了调取证据的通知书，在李大全名下某银行卡上查到了他当晚支付的60元的交易记录，时间、金额与代驾公司的费用记录啊完全吻合，因此啊，可以确定当晚的这笔代驾订单就是李大全的订单，而停车地点离李大全的家足足有4公里的距离，而不是他所说的200米。于是啊，检察官立刻再次询问了李大全。李大全知道自己的谎言败露了，醉驾4公里可不是短距离的驾驶啊，后果是很严重的。于是啊，他一改前妻的态度，咬紧牙关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最后啊，检察院便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对李大全提起公诉。在审判阶段，面对完整的证据锁链，李大全呢在法庭上最终表示啊是认罪认罚。他承认啊，的确是让代驾司机啊在自己距离家门口4公里的地方停了车，理由是呢自己啊就是想省点钱，因为这最后的4公里啊李大全非常的熟悉，他知道这段距离啊是没有查酒驾的，所以呢才大胆的自己驾车。可是呢，由于他自己喝的酒啊实在太多了，反应慢，他在进小区的时候啊没有看清楚小区保安的阻拦，一不小心啊就撞坏了小区的道闸，这才导致自己醉驾的行为啊被揭穿。最终啊，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大全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轻微的短距离的醉驾行为是有宽宥之意的啊，这是法律的规定，目的呢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合法生活。但是呢，对于这些轻微行为啊是有严格限制的，绝不允许随意乱逾法律的宽宥之处。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开车时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即使是小小的醉驾案件，检察官也会严查事实真相，如果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也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刚刚这个案例中啊，李大全啊明明醉驾驾驶了4公里，却谎称只开了200米，最终呢谎言被揭穿，他受到了刑事的制裁。而接下来的案例的主人公，的确是在醉酒后仅仅驾车啊在停车场啊就行驶了200米，但却也没能免除刑事制裁，同样被判处危险驾驶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他也不能免于刑事处罚呢？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

0: 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深爱的女友突然提出分手，男子试图挽回，却目睹女友和别的男人举止亲密。
5: 你非要让我在学校里难堪吗？杨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要吃那么大的醋。
4: 他借酒消愁后开车回家，不料冤家路窄，撞到情敌的车。
5: 赵立刚，没想到让我在这里遇到你，你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你没有道德。
4: 男子与情敌大打出手，却发现自己误会了对方。面对危险驾驶罪的指控，他又为何大呼冤枉？酒驾200米正在播出。
5: 这一天晚上9时许的时候啊，在南方某城市的一个繁华地段的地面停车场内，两名男子啊扭打在了一起，其中啊一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一边扭打一边喊道：“赵立刚，没想到让我在这里遇到你，你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你没有道德。”而另外一方呢，一个中年男子啊，他一边躲闪呀、一边说道：“陈欧，你住手，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而在他俩旁边呢，有两个车啊撞在了一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两个人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在停车场来进行泄愤。这事儿啊还得从1年前说起。这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啊名叫陈欧，是本市一名公务员，今年呢29岁，家里边啊早已经给他买好了车和房子，就等他赶紧找个女朋友结婚。陈欧呢长得也是英俊潇洒，工作又好，给他介绍朋友的人可以是络绎不绝啊。就在1年前啊，他相中了一个相亲对象，是本市一所大学的年轻老师，名字叫李小轩，也是29岁，长了一副啊娃娃脸，十分啊俏皮可爱。李小轩啊对陈欧呢也是十分满意，于是啊两个人啊就谈起了恋爱，两个人啊可谓说是门当户对，彼此呢也是爱慕对方，感情呢进展得十分的顺利。谁成想半年以后，两个人啊却因为出现了一个问题，导致了两个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天啊，陈欧开车啊去接李小轩下班，到的有点早，于是呢他就把车啊停在了学校门口等着他。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校园里，那不就是李小轩吗？但是啊，李小轩的旁边多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啊看起来和李小轩非常的熟悉，两个人啊一边走一边说说笑笑的，还不时啊有着肢体接触。两个人啊一直走到大门口，这才分开。这时候啊，李小轩看到了陈欧的车，拉开车门啊就坐了上来，脸上呢还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陈欧呢则有点不太高兴，他觉得刚才李小轩和那个男的那个互动的那个动作超过了

0: 正常的社交礼仪。于是呢，便开口问道：“刚才那个男的是谁呀？他怎么还拉扯你呀？”李小轩说道：“是我们系里的团委书记，是杨立刚老师啊。他这人啊可好了。”“怎么了？”陈沟又问道。“你和他很熟啊，他刚才怎么还搂你的肩膀呢？”李小轩听陈沟这么说啊，有点阴阳怪气，他也有些生气了。他说道：“杨老师啊，他就是这样的人啊，他给我们啊经常这样开玩笑，你能不能啊别那么敏感啊？”陈沟一听啊，他的火也上来了：“有这么开玩笑的吗？把手搭在了女同志的肩膀上，我刚才全都看到了。反正以后啊，你和他少来往。我觉得这个人啊，人品有问题。”李小轩啊，平时最讨厌别人啊对自己指手画脚，一生气啊，拉开了车门就走了。剩下陈欧啊一个人在车里边生闷气。但是呢，陈欧啊实在是太喜欢小轩了，于是啊，他决定啊自己啊不行，先服个软吧。只要李小轩和那个杨立刚啊以后啊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自己啊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于是啊，陈欧开车去李小轩学校，再次去接他，想给他把这个事儿啊当面就说清楚了。没想到的是，就这么巧，陈欧啊刚刚走到教学的楼下，迎面就碰到了李小轩，而他的身边呢又出现了那个杨立刚。陈欧啊赶紧走了过去，一把拉住了李小轩的手，然后呢就给小轩说：“咱们赶紧走。”连给杨立刚连个招呼都没打。杨立刚倒说了：“啊，李老师啊，这是你的男朋友吧？哎呀，你的男朋友长得可真是帅气啊，我不耽误你们了，拜拜。”接着呢，这个杨立刚就在李小轩的背上又拍打了一下，然后呢扭头就走了。
1: 看着女友和男同事那亲昵的举动，陈欧积压已久的醋意瞬间爆发。他认为自己遭遇了女友背叛，完全听不进女友的解释，于是二人大吵了一架。这一吵不仅让他弄丢了原本甜蜜的爱情，更让他的心态彻底失衡。
0: 分手以后的陈欧啊十分的伤心，经常啊把自己灌醉了以减轻自己心里的痛苦。过了一段时间，陈欧啊终于慢慢的缓了过来。这一天呢，陈欧的一个哥们儿啊请他到家里吃饭，两个人啊就在一块儿喝了酒。陈欧呢觉得自己啊最近实在是喝的都太多了，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喝太多的酒了，于是啊就开车去了朋友家。没想到这哥们儿本来再次想安慰一下陈欧的失恋之痛，谁知道又一次勾引了陈欧的伤心之事。于是啊，他拿起了桌子的一瓶酒一饮而尽。朋友见状，怕他再喝多了，赶紧把酒啊给他拿走了，又围着他说了一会儿的话，这才把陈欧啊勉强给劝住。转眼间啊，到了晚上九点多了，第二天呢，陈欧还得上班，于是陈欧啊和朋友啊就告别回家了。陈欧啊觉得自己啊没有喝多少酒，刚刚呢又和朋友啊聊了这么长时间的天，体内的酒精啊应该代谢的也就差不多了。脑子呢他觉得也很清楚，而且啊自己驾驶的技术啊非常的好，于是啊不打算找代驾了。他决定啊自己开车啊自己回家。
1: 陈欧本以为自己意识清醒，慢慢把车开回家绝无问题，可车子刚启动没开多远就撞上了别人的车。当他下车查看时，却惊恐地发现从被撞的车上下来的人竟然是那个让他耿耿于怀的情敌杨立刚。
0: 陈欧上去就和杨立刚扭打在了一起，而杨立刚这个人啊其实啊并不坏，就是啊平时有点手贱。李小轩分手以后啊，他也很快知道了分手的原因，他一直啊也想找一个机会跟陈欧啊好好的解释一下，看两个人啊还能不能再复合。没想到竟然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陈欧。两人的吵闹引来了路人的报警，没一会儿啊警察就赶到了。警察呢把两个人拉开，对两个人进行了酒精测试，并对两车相撞进行了勘查。最后啊经过鉴定，陈欧啊血液酒精含量为

0: 55毫克每100毫升，比最佳的刑事处罚标准啊还要略高一点点。杨立刚本人啊并没有饮酒，最终啊交通事故的认定书认定陈沟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就在陈沟以为此事啊就要了结的时候，没想到却出了麻烦。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将此案移送到了法院。陈沟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呢只是在停车场开了也就100-200米的距离，压根儿就没有上路，自己体内的酒精含量也没那么高，也没有造成啊严重的事故，怎么就涉嫌危险驾驶罪了呢？根据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中第12条的规定，这不就属于情节轻微的情形吗？应该是啊免于刑事处罚啊。那么陈欧可以以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吗？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法律点。短距离醉驾的动机和目的，最高法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3条规定，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醉驾案件，人民检察院应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道路情况、行驶时间、速度、距离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认为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的，依照刑法第37条、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处理。也就是说啊，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醉驾驾驶机动车，是否属于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第3项、第4项规定的情形，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充分考虑行为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在本案当中呢，陈欧虽然的确只是在停车场啊开了也就100-200米，但是他的开车的真实目的不是挪车停车入位，或者是呢交由他人代替驾驶，而是要自己上路驾驶回家，因此啊他的驾驶动机和目的不符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要求，属于危险驾驶的范畴。最后啊，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啊，最终认定陈欧回家而在停车场掉头欲上道的行驶并非出于挪车停车入位，交由他人接替驾驶等目的在停车场短距离驾驶机动车，且对发生的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陈欧啊，在明知他人报警后啊留在现场等候处理，且如实向警方交代全部的事实，属于是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应当呢依法从轻处罚。综合考虑啊，可对陈欧宣告缓刑。法院呢依法判决被告人陈欧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被处罚的陈欧啊追悔莫及，一次短短200米的驾驶，没想到自己却受到了刑事的处罚，还有可能啊会因此影响到自己的工作，这样的教训啊可谓说是非常的惨重啊。因此啊，喝酒绝对不要试图开车上路，开车呢坚决不能喝酒。从上面2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否属于醉驾显著轻微的情形，除了看行为人的开车距离，还要充分考虑行为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对于不是出于挪车停车入位或交由他人接替驾驶等目的，而是为了长距离交通目的上上路行驶的，即便在停车场、居民区内短距离行驶被查获，也会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妻子身患重病，面临巨额医疗费，丈夫竟将共同存款全部取出并销户。另一女人再婚后为丈夫一家操劳几十

0: 十年，对方却将卖房款全部转移隐藏。两起案件当事人都被丈夫侵占了婚内财产，他们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将钱追回？婚内丈夫的算计，下期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凌晨时分，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11: 一看那个披头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0: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正在播出。凌晨4点左右，整个村庄还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大多数人沉浸睡梦。开早点铺的蓝彩凤已经早起忙碌起来了。屋内灯光昏暗，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蓝彩凤吓了一大跳。
11: 在后边一个妇女，这是哪儿啊？叫我一看，拿着腰子，一看那个披头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0: 女人披头散发，浑身湿淋淋的，形容诡异。蓝彩凤当即被吓得魂飞魄散。
11: 他说：“你别害怕，别害怕，我是正常人。”
0: 饶是女人如此解释，蓝彩凤还是怕得不行。她壮着胆子听女人说话，一瞬间又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女疯子。
12: 他说：“我本来活下来，冷河是没死了，我上来的。”
11: 我说：“你都那个被害了，你不那个上家打个电话？”他说：“电话没有了。”我跟他说：“给你拿个电话，上家打个电话。”
0: 趁着这个机会，蓝彩凤赶紧跑出去找来了自己的家人。面对蓝彩凤一家人七嘴八舌的询问，这名女子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蹲在地上不停地抽泣。束手无策的蓝彩凤只好报了警。
12: 当时这个女子的这个神志也不清，光着脚，头发这个披散着，这个下半身有水，都湿透了。
0: 通过询问，警方获悉这名女子名叫杨丽，此刻的她正在极度的恐惧之中，语无伦次。
13: 怎么回事啊？
14: 我是半夜下了班，我就不知道怎么在这个车上了。
15: 他就说1点半下班，下班以后过了一个路口就不知道了，失去直觉了。
0: 杨丽说，等她醒过来之后，竟发现自己坐在了一辆车里。

0: 你行了以后这是车在哪里了？
1: 我就在前面那条河里，他直接把车开到河里去了。
2: 他说这个是被这个车上的某一个人，哎，把他从聊城过来的，然后把他一块儿扔到河里的。当时他甚至不清也说不清跟这个男子嘛关系。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杨丽语无伦次，从他混乱的描述中，民警大致拼凑出了一个事件的片段，那就是杨丽呢是从一辆坠入河底的车里逃出来的，而且身上多处部位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那么这些伤是怎么来的？杨丽说不清楚。开车的那个男人又到底是谁？他也说不清楚。杨丽究竟遭遇了什么？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4: 杨丽情绪逐渐平稳下来，她主动提出带民警去案发现场。在杨丽的指引下，民警们果然在马家河清平段的河水中发现了一辆白色的越野车。
1: 在之前我就晕，可能我就是把这个开开了，好像把这个车玻璃开开了，晕晕乎乎的。后来我就感觉是开到水里了。
0: 几个人啊？当时是？
1: 就一个司机，陈哥。
0: 走一个司机啊？
1: 我也觉得是开到水里了，我就。我就从那边爬出来了。
4: 杨丽告诉民警，当他从车里逃出来之后，开车的那个男子还在车中没有出来。
1: 我还喊他老半天，让他上来，他不上来。
5: 我们本着救人第一的原则，先对人进行救，我们就及时的对车进行打捞。一开始打捞之前呢，我们先安排人员去水里看了一下，然后发现车里没有人。
4: 河中的车辆被打捞上来，警方沿马家河岸展开搜寻，没有发现杨丽所说的那名司机。这个人是生是死？他究竟是谁？跟杨丽是怎样的关系呢？杨丽身上的伤和他有关吗？在杨丽不能提供更多信息的情况下，这辆车能为警方提供线索吗？
6: 当时车辆打捞出来的时候全部已经损坏，当时我们在损坏的地方发现有红色的纤维，红色的纤维就是受害人衣服上留下的纤维。我们在检查车辆后面部分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红色的裙子，红色的裙子就是当时受害人留下的裙子。
4: 通过查询该车的车架号，警方发现这是一辆被盗车。
7: GB 牌是假牌，逃避的。再一个就是他的行车证，发现行车证也不是他本人真面，一个 GH 牌，GH 牌也不是他的真实的牌照，和这个行车证也不符。通过这个两个车的来看的，这个车主来看的，给我们找这个嫌疑人基本不符，没有什么关联性。
4: 警方立刻与车主取得了联系，原来这辆白色越野车在2017年就丢失了，车主当时第一时间就报了警，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案子迟迟没有进展。没想到几年之后，这辆车竟以这样离奇的方式出现了。那么偷车的人和杨丽所说的那个男人是同一个人吗？杨丽为什么会在路口失去知觉？又是怎么坐到这辆车上的？民警沿马家河一带展开调查，他们希望借助卡口监控掌握这辆白色越野车的行车轨迹。
7: 进入我们高团警力的一个河底间，发现了这辆车。这辆车里，你看就是这辆车向北行进，前面这里是一个卡口。这个嫌疑人看到这一个卡口以后呢，然后从没到卡口，他又跳回来，所以说这个迹象比较可疑。你看他上回走，又回来了。
4: 警方依照该车的行进方向，又在多个视频监控中发现了这辆白色越野车的踪迹。
7: 我们有

0: 去了市区的大量的一个这个视频监控，发现这该这个车里在凌晨市区有大量的活动，而且那个案发当天凌晨他的轨迹也出现在滇大路和这个华岳路。
1: 就在这时，白色越野车上一个细微的变化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0: 5月29号凌晨1:46的这个华岳路和滇大路的这个坎口进行发现，这个嫌疑车46分的时候，这辆车是完好无损的。在我们又调取了下一个坎口的这个监控，发现这时候这个车已经撞坏了。
1: 根据车辆前部一处明显的撞痕，民警们推测这辆车在两个卡口之间应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当时撞到了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民警们立刻赶往事发地点展开调查。
2: 在华岳路的辅道上，我们找到了那辆受害雷的电动车，而且车撞得很厉害，而且还有发现这个女的受害雷的驾驶证还有鞋子等物品。
1: 由此警方推断，5月29日的凌晨1:50左右，这辆白色越野车行驶至聊城市东昌府区花园北路与才干路路口北150米处时，与前方骑电动车的杨丽发生了猛烈碰撞。
2: 他骑电动车给撞晕了，后来的事情他就有点想不起来了。
1: 通过调取事发地点的监控视频，民警发现这辆白色越野车是从机动车道上突然拐入辅路将杨丽撞倒的。反复查看视频后，警方确定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
0: 嫌疑人无故的撞起电动车的这种行为，肯定是存在一种违法行为。
1: 之后，这辆白色越野车便拉着昏迷不醒的杨丽向清平镇方向飞速驶去。
3: 然后我也不知道多久，然后我迷迷糊糊醒过来的时候，就听见他车上有收音，也不知收音机还是音乐在响。
1: 随着警方调查的推进，情绪平静下来的杨丽逐渐恢复了记忆。随着他的讲述，5月29日凌晨他所经历的那如同噩梦般的一幕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3: 看见一个男的在开车，因为太黑视线也很模糊，看到他应该个子不是很矮，因为他那个头顶都已经到了那个车盖那边了。就问他大哥这是去哪里，
4: 这个男子说以后他说我也不想回来。
1: 陌生男子的回答令杨丽感到格外恐惧，这名男子究竟想要干什么？他会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3: 过了一会儿我问他大哥这是我们到底去哪里，他就把车停下了。
4: 结果呢，这个男子冲着他头部面部打了几拳，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知道了。
1: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杨丽再次从昏迷中醒来，他感觉自己好像受了很重的伤。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惊人一幕让他顿时忘记了身上所有的伤痛。
3: 这时候我突然感觉我脚下一股就是特别凉的水，我当时看他还在那开车，我就问他我们这是到了哪里，他不说话。
1: 就在说话间，杨丽发现已经有更多的水源源不断地涌入车内。
3: 当时我在清醒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车已经在水里面了。
4: 后来还是给这个男子说，这个你放了我吧，我也不追究你，怎么上河里来了这是。
3: 然后他对我说你下去吧，你走吧。
1: 忍着身上的伤痛，杨丽用尽全力推开车门逃了出来，他奋力挣扎着游到了岸边。
4: 爬上来以后，因为当时也是早晨还稍微有点亮，他都是感觉着四处无望。
1: 此时的天还没有亮，四周漆黑一片，隐约之中杨丽似乎看到有一盏微弱的灯光在远处若隐若现。黑暗中这丝光亮令几乎崩溃的杨丽看到了希望，她在疼痛与恐惧中一点一点地朝着那光亮艰难地走了过去。
5: 不幸中的万幸，杨丽看到有灯光的地方正是蓝彩凤的家。右侧肋骨5根骨折，右侧肩胛骨粉碎性骨折，这是杨丽的伤情诊断。

0: 且昏迷之中的杨丽还遭到了侵犯。那么故意开车撞倒杨丽的这名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素不相识的杨丽呢？
1: 素不相识，男人为何故意撞倒被害人？
2: 这么一想，这情绪都控制不住了，那非常气愤。
1: 明知是乌龙事件，他为何继续攻击？
3: 一会儿咱们愣喝，一会儿失散了，就是女的陪着我呢。
1: 失落、绝望、恼恨，他为何走到穷途末路？逃出河底，一线正在播出。经过大量调阅卡口监控，警方最终获取了驾车男子的清晰图像。
3: 我们通过这个卡口，这个照片，老这个车主的父亲，然后辨认，称这是他女婿。
1: 警方最终确定，驾驶该车的男子名叫胡立明，时年45岁，河北省兴隆县人，而他的前妻正是这辆白色越野车的车主。
3: 是不是两夫离婚以后，他偷开走了？
1: 据了解，胡立明与前妻马小燕生有两个孩子，离婚时孩子判给马小燕抚养，胡立明只身回到了河北老家，照顾父母和有智力障碍的兄弟，日子过得并不顺利。胡立明曾经多次提出要去聊城探望孩子，但都被马小燕以种种理由拒绝了。结合胡立明的行事轨迹，警方推断他这次来到聊城很可能是想探望他的两个孩子，
4: 但是他还没有勇气去见，他是没有经济来源，见了他的儿子以后，他也如果说给他买点东西吧，他也没钱。
1: 那么前来探望孩子的胡立明为什么突然对素不相识的杨丽痛下毒手呢？杨丽和警方都迫切想要得到答案，然而此时的胡立明依然生死未卜。
5: 我们贺家里的目的就是要办这个嫌疑人死，我们也找找尸体，或要得见着人。通过我们的这个郊区城区的河坝上的一些监控，但是没有发现这个嫌疑人这个逃亡的轨迹。
1: 警方沿着马家河一带展开大规模摸排。就在这时，清平镇一家旅店老板向警方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6: 大约上七点没天还没明的5点来钟，过来一个就是一个浑身脏兮兮湿淋淋一个人，就是来住宿，问他有证件吗？他说没有也，他说住宿也没得住，他就向东走了。
1: 通过调取旅店当天的监控视频，警方发现此人正是他们寻找的胡立明。胡立明还活着。警方发现胡立明从旅店离开后，清平镇接连发生了2起入室盗窃案。
7: 中12点吧，那会儿就嘛，他这个一开大门吧，那个我没听见，刚走他走，我听大门刚当的声，结果一瞧，他这个走了咱们外的呢，走咱们外的。我说你是干嘛的？没事，他说我是合作的。哎，我说你合作上这里咋的？结果就出去了穿鞋。一查看我一出去，我他呱在公道上面跑。
1: 根据这位村民对嫌疑人体貌特征的描述，警方怀疑作案的应该是胡立明。之后他又窜至高唐县城区实施了盗窃。
8: 当时这个现场是我处的，来到现场以后呢，这块玻璃是破碎的，然后我们分析呢，嫌疑人应该是破这个窗户进入的室内。到达室内以后呢，室内的你看这个桌子上，还有地面上都有3碎的玻璃碎渣。
1: 警方从这些破碎玻璃上发现并提取到了一些胡立明的血迹。
5: 我们调取了一些个监控，发现了这个嫌疑人正好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光头。当时这个嫌疑人呢，是从这处民宅的后方。用拳头砸碎了玻璃以后，进去以后在里头盗取的，然后从前面出来的。
1: 警方一路追踪，最终在天津将胡立明抓获。
9: 你5月27号，你准备开车到聊城哪里啊？
2: 当时没有目的。
9: 导航哪里？
2: 当时导航就是奔着这个，就是离孩子近的地

0: 胡礼明交代，他这次到聊城来的主要目的是想看看自己的两个孩子，可他始终没有勇气去登前妻家的门。
1: 我离婚以后都从来没再登过他家门，因为从他走的时候，他连他们家连饭都不给我做了，
2: 不然就把车开走了，是不是？
3: 你去那边他来给你要车，是不是？
1: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他报案没报案嘛，如果要是真报案的话，我也不敢上去。
0: 胡礼明想买点礼物送给孩子当见面礼，但他身上没有钱，于是他就想在附近找份工作，等挣到了钱再去看望孩子们。可是工作并不好找，眼看自己身上的钱越来越少，胡礼明心里有些着急。他打电话给前妻马小燕，想从她那儿借点钱。
3: 打电话后对你说，我现在带两个孩子，你也不给抚养费，然后就说他有事儿，一会儿联系。说完就我电话挂了以后，你再打他就不接了。
0: 胡礼明觉得前妻太过绝情。5月28日晚上，心灰意冷的他驾车来到前妻家，他想去看看自己的孩子，但手头的拮据又令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3: 后来你为什么没去看孩子？
1: 因为当时都没钱了。
3: 当时没钱了，觉得看孩子没脸去看孩子，是吧？
1: 我什么也不买了，我一分钱不给。
2: 不开心，要是孩子看上汉民是吧？
0: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相见，胡礼明悲观至极。无望之下，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1: 现在别说照顾家人了，连看孩子能力都没有。这边咱也是没找工作，还有外债，当时都感觉自个儿这一点希望都没有。
0: 绝望之余，胡礼明内心突然迸发出一阵强烈的悲愤。他认为自己沦落到如此不幸的地步，都是前妻马小燕一手造成的。
1: 我到现在这样不都是因为这个婚姻不幸引起？凭我个人的能力，我也不是没有能力挣钱。我到快40岁的时候离婚，让我从零开始，我怎么能重新开始？混到这儿，
3: 你现在沦落到这个地步，都是你前妻造成的，是吧？
1: 对，我认为都是这对婚姻引起的。
0: 5月29日凌晨，喝醉酒的胡礼明开车到聊城街头四处乱转。当车辆行驶到花园路与才干路口时，恍惚之间，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前妻马小燕骑着电动车出现在旁边的辅路上。
1: 所以当时也因为喝酒的原因嘛，
3: 就正好看到这个女的就在这个时间骑电动车。
1: 这么一想，这情绪都控制不住了，那非常气。
3: 不是想到联想到你的那个前妻是吧？
1: 对，当时我完全就把她当成是我媳妇那种情况了。
0: 于是，在仇恨的驱使下，胡礼明猛踩油门，朝着电动车方向猛地撞了过去。
4: 在副道上，把他撞停了。当时女的应该是昏迷过去了。
0: 被胡礼明撞倒在地并昏迷不醒的正是杨丽。直到这时，胡礼明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他自知闯下了大祸。眼看四周无人，他便急忙将杨丽抱进车内，迅速逃离了现场。
5: 当时说一看好像惹事了，没撞死了，他以为是死了的。他说我算了吧，媳妇也没找着，正好把这个女的也给撞死了。一块儿咱们愣合着一块儿死散了，就是女的陪着我，想找个垫背的一块儿死了拉倒了。
0: 就这样，胡礼明带着昏迷不醒的杨丽一路向清平镇方向驶来，途中他将杨丽打晕，之后又对其施暴，最后他又把车开进了马家河。胡礼明想用坠河的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但在生死关头，杨丽不断的哀求，胡礼明动了恻隐之心。
5: 这个女的光听着男子说了一句，她说你想车你走吧。
0: 放走杨丽之后，胡礼明最终还是放弃了自杀，他从水中逃了出来，在黑暗的掩护下开始了他的逃亡之路。

0: 堪想象的严重后果。在故意撞倒杨丽后，胡立明呢就已经发现自己认错了人。那他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停止伤害，反而接连攻击，差点夺走杨丽的性命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1: 我觉得他的这个怪前妻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个就是可能是一种在审讯的时候的一种他的这种策略，这种叫心理学上叫道德推脱。第二个角度呢，也有一个心理学的术语叫做外控归因。但是他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艰难，成因其实非常复杂，你也不能说全是他自己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成因，但是在他心里他把这个原因就简单的归结为前妻了。那这种归因方式其实是非常有风险的，它会让人一个的怨恨就滋养起来，然后会从而增加他发出这种攻击啊暴力行为的风险。撞人的那一刻他到底有没有看错，其实我们很难去印证。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他施暴啊把车开进河里之前，他其实已经知道认错人了。那这里头我们看到他怨恨的对象是前妻，但是呢他施暴的对象是一个陌生人，这就是攻击置换，也就是找了一个替代目标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其实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发随机，防不胜防。所以这个案子也提醒我们，万一遇上险情如何去自救。而这恰恰是杨丽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当他肋骨多处骨折，肩胛骨粉碎，又遭受侵害的处境下，也在努力去激发行凶者人性中的那个善的积极的那一面，为自己求得生机。所以他能活下来，如果我们要去归因的话，他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在危机关头自己的冷静判断和坚韧。活着永远都是第一位，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哪怕在最黑暗的时刻，人依然能为自己争出一条生路。
0: 与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责别人。在这样的认知下，胡立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也是必然。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

0: 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亲兄弟行迹可疑，线索迷雾重重。
1: 他是与境外的一些人员呢在频繁的联系。
2: 这一趟的路上，他副驾驶多了一个人。
0: 追踪跟控，等待时机。
3: 我们就一直好奇，一直怀疑，所以必须给他实时的盯牢了，打破砂锅问到底。
0: 藏匿转移，警方周密部署，暗中设伏。禁毒一线，亡命兄弟，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9: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犯。
10: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1: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0: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1: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2: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4: 现在开庭。
1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5: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商场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荒地藏金，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当时夜也深了，他真的是很警惕，在火车站门口又乘坐了一辆出租车。
1: 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坐了一夜的火车，而且他休息不好，他的精神状态肯定会更差。
2: 冷吧？
3: 冷。
2: 你坐前面了是吧？
3: 啊。
2: 前面有暖气。
3: 没事，我刚下车，睡一会儿我。
2: 哦。
4: 但是司机说他并没有休息，而全程不停的叹气，小口小口的抿着喝水，感觉很紧张。最奇怪的是，他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是回家呢还是干啥去呢？
2: 我们是个龙湾半岛路店，金子到了。
5: 金子被盗了，
2: 整个库房里面的黄金都要盗光了。
5: 哎呀，我的天！你们出了一下得多少钱？
2: 近百万嘞。
4: 110的指令说，龙湾半岛的金店黄金被盗，价值达到200多万。当时呢，我心里面感觉到这个事情非常严重，也就是非常。

0: 紧张。我从政18年，从来没有遇到过价值这么大的盗窃案件。
1: 案发金店位于安定区一座繁华商场的一层。为了拉近商品与顾客的距离，提高销量，店老板采用开放经营的模式，将通透的柜台摆放在公共过道内。那么，这些价值不菲的黄金饰品，在店员下班后又是怎样保管的呢？
0: 我当时到现场跟店员了解的时候呢，店员他们说，他们每天晚上呢，他们要关店的时候呢，他把所有的金银首饰啊，酒店员收到他们的金库里面。
1: 为了妥善保管金饰，店主在柜台东侧20米外的走廊尽头，特意装修了一间库房，并在库房内打造了一个存放保险柜的单间作为金库。
0: 他们一直是这种方式经营，还有进去的打开两道那个防盗门呢，而且他那个是特制的，专门用铁架子焊起的那个小套间，所以他们认为是安全的。
1: 既然金店采取了层层嵌套的安全措施，为什么还是发生了百万金饰失窃的意外呢？
0: 但是呢，他们店员呢，为了省事啊，把这个白天收的这个黄金首饰没有放到他们的保险柜里面，而是放到保险柜外面金库的架子上。保险柜呢，现场呢完整无损，就是金库架子上的黄金呢被盗。
1: 柜中的金饰没有放置在保险柜内，实属疏忽大意。可这两扇防盗门当时都是牢牢锁闭的，怎么也同时失去了防护功能呢？
2: 两道防盗门，仓库有一道防盗门，金库有一道防盗门，两道门都被破坏了。
1: 在勘察金店库房的过程中，民警发现防盗门上不仅留有撬压的痕迹，还有踩踏的痕迹，
2: 是一个很明显的暴力开锁的防盗门嘛，它有天地锁，旁边还有侧面的那个锁，然后它是用撬杠把这个门框整体破坏，包括锁的那一部分是整体破坏。
1: 然而让民警感觉十分反常的是，嫌疑人用如此粗暴的方式侵入金库实施作案，却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
2: 里边都通过技术手段去做了，但是没看到有用的东西。在地面上，我们没有发现新鲜的足迹，但是呢，发现了被拖擦过的痕迹。我们当时就考虑，他是不是用什么工具打扫过了地面。
1: 带着疑问，民警查看了金店内外的监控。监控显示，2026年2月7日凌晨2:08，商场一层金店柜台附近出现一名可疑的男性身影，他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
0: 当时嫌疑人是穿一件那个黑色的羽绒服，深蓝色牛仔裤，是黑白相间的那个运动鞋，戴个黑色的鸭舌帽口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感觉他这个当时你自己也看出的话，感觉这个嫌疑人走路的话，感觉就是有点弓着腰，好像那个步履比较有那种啥，步履蹒跚的那种感觉。
1: 金店库房内监控显示，凌晨2:13，嫌疑人进入金店库房，随后用自备的工具开始暴力破坏第一扇防盗门。凌晨3:40，在连续撬开了两扇防盗门后，嫌疑人进入了存放金饰的金库。
3: 我觉得这个嫌疑人对这个环境还是挺熟悉的，他连续撬两道门，就感觉他的目的特别清晰，

0: 知道那些黄金首饰那些放在哪里。
1: 嫌疑人拎着双肩包径直走向保险柜后方，那里正是存放金饰的置物架。民警推测嫌疑人此时正在疯狂窃取摆在眼前的黄金饰品。11分钟后，嫌疑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监控中，此时他手中的双肩包似乎变得沉甸甸的。
0: 我当时判断就是他已经得手了，他拿了一些黄金首饰。
1: 然而得手后的嫌疑人并没有急于离开现场，他接下来的举动让民警感觉十分震惊。
2: 正常的话，他做嫌疑人做完爱之后赶快逃离现场，但是当时他拿着那个金店的拖把打扫清楚一遍，这个过程的话，他可能就是清除现场痕迹大概要4-5分钟时间吧。
0: 像这种得手之后还要打扫卫生的这种嫌疑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当时我就感觉这个人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我感觉就是对我们警察的挑战。
1: 视频侦查显示，案发当天凌晨4点10分，嫌疑人离开商场，沿着河边的小路一直向南走到桥头，随后在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出租车的行驶记录显示，嫌疑人乘车来到定西市火车站附近，下车后进入一家宾馆。
2: 当时他进入宾馆之后买了几瓶饮料，当时他用现金支付的，我感觉他当时是做充分准备的，现金这些都是准备好的。
1: 买了饮料后，嫌疑人并没有在宾馆停留歇息，随即在火车站附近再次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2: 当时是个女司机嘛，看见来乘客有一定的警惕性啊。她当时上车的时候天气冷得很，当时司机说要不你坐前排吧。
3: 你坐前面了是吧？前面有暖气。
4: 没事，我睡一会儿，我刚下车。
2: 但是司机说他并没有休息，而全程不停的叹气，小口小口的抿着喝水，感觉很紧张很惊悸。
1: 据出租车司机回忆，当天凌晨5点40分，当行驶到西拱驿镇一个偏僻处时，嫌疑人突然叫停车辆，用现金付了车费。公共视频显示，下车后嫌疑人沿着312国道向东行走了一段距离，随即拐入了一条偏僻的岔路。清晨6点20分，嫌疑人经过一个油坊后从此就不见了踪影。
2: 那他下车的地方是个国道旁边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山大沟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背着背包就这样下车就去了。
1: 西拱驿镇地处甘肃省定西市最东端，与白银市接壤，这里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嫌疑人会在此处藏身吗？
5: 哎呀，当时我感觉啊，这消失的这个地方肯定不是他的最终落脚点，他一口气没这么多的水，他就是要潜逃的这个路很长。
1: 事不宜迟，专案组即刻调整侦查策略，根据嫌疑人下车的位置、时间以及行进的方向，对临近的几个村落展开拉网排查。很快，在排查到罗川村时，有几位村民向侦查员反馈，曾在当天中午10分看到过这名嫌疑人在村内行走，并且还在一家饭店吃了午餐。
2: 老板就反映说是有一个衣着特征和嫌疑人相似的人，当时在他的饭店吃过饭。当时是老板对他影响比较深，因为他中午2点多吃完饭之后，在饭店里面一直坐到了下午5点多才离开的。店老板说他是好像坐着车走了。
1: 民警立刻专项排查2026年2月7日下午5点前后所有途经罗川村的车辆通行记录。很快，一条关键的线索浮现出来，一名司机向警方证实，当天傍晚一名与嫌疑人体貌特征基本一致的男子搭

0: 他驾驶的私家车前往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最终在会师大桥附近下车。
1: 当时我们从视频监控中发现，嫌疑人下车之后，他那个随身的黑色的双肩包还在，他当时背在背上。从监控里看，感觉包内应该有东西。
0: 监控显示，嫌疑人下车后径直走向一旁的景观绿化带。这片绿化带连着西岩山，面积很大，地形也较为复杂。嫌疑人带着价值200余万元的金饰来到此地，他要做什么？又会去哪里？
1: 从那个绿化带进去之后，过了有10分钟左右，他又从另外一条路走出来了。但是走出来之后，他的双肩包不在了。
0: 那么，一路上都不离身的黑色双肩包，以及背包中贵重的黄金首饰，被嫌疑人放到哪里了呢？
1: 这些黄金呢，都是首饰，它的体积应该会比较大，它藏在身上呢，就很容易会发现。但是我们从监控里看到，他从树林里走出来之后，他浑身没有那个鼓胀的下坠的那种状态，而且他走得特别轻松。当时我们就推测，他把黑色的那个背包和黄金首饰藏在了绿化带的树林里面。
0: 为防止嫌疑人转移赃物，专案组立即抽调警力，火速赶赴会宁县，对可能藏有大量金饰的绿化带展开地毯式搜索。
2: 找包的时候主要是晚上，天特别黑，我们就是用手电筒在那个绿化带里面的树下面一颗一颗的找。
3: 而且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同伙，他的同伙是不是在周围，所以光源你还要慎重去用，如果让人看到那个里边有人在找东西，有可能会打草惊蛇。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细致搜寻，侦查员最终在一处被杂草封盖的树坑处成功找到嫌疑人藏匿的黑色双肩包。然而就在背包打开的瞬间，所有人的期待尽数落空。
2: 在找到这个包的时候，打开包一看，黄金不见了。
4: 你假成了，
2: 那个黄金到啥地方去了咱不知道，但是你肯定着急啊，心悬的高高的。
0: 在嫌疑人遗弃的背包内，民警仅发现了几张用过的纸巾和半瓶矿泉水。
5: 他这个
4: 还有个编号和一样是吧？
5: 这个扣子那个
2: 和滑具号码。但是呢，这里面又找到了矿泉水瓶，并且是被喝过的，我们觉得我们又有了一些希望。
0: 经比对核实，这瓶矿泉水正是嫌疑人此前在火车站附近的宾馆内购买的。民警当即对矿泉水瓶进行封存取证。
5: 那再放把水装上去。
2: 装好。
0: 空包遗留现场，金饰不翼而飞。嫌疑人在遗弃背包的时候，究竟把金饰藏到哪里去了？现在唯有尽快找到嫌疑人，才能解开谜团。视频侦查显示，嫌疑人离开绿化带后，打车来到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从西门进入小区后，嫌疑人的身影向右一拐就消失了。
1: 轨迹消失之后，我们就派员到现场进行查看，看这个小区有没有其他出口，然后查看周边的监控视频，看他有没有会不会从其他地方再出来。
0: 经侦查员实地侦查，这个小区内共有2栋住宅楼，分布在西侧一栋设有西门出口，东南侧一栋设有南门出口。
2: 我们就联系物业调取小区监控，看他有没有设什么地方，但这个小区是比较老旧，监控也很少，我们在过道里面也没发现他的踪迹。然后从他的这个小区的入口和另外一个出口也没发现他的踪迹，然后我们想着他会不会翻墙走，然后在小区周边我们又排查监控，

0: 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 在侦查员看来，这个面积较小的老旧小区没有地下车库、业主会所等附属设施，并不容易隐匿行踪。但是嫌疑人进入小区后为何会凭空消失呢？
2: 当时就想着有换装的可能，然后就把他作案时穿的衣服扔掉的这种可能性，当时就有想过。
1: 于是民警重新查看小区出入口的监控记录，果然不出所料，2026年2月7日晚上6点57分，在嫌疑人消失的小区西门处出现了一名身着黑色帽衫、灰色运动裤、手里拎着一包物品的男子。这名男子走出小区后，将手中物品扔进了附近的垃圾箱，随后穿过马路走向对面商店。小区内明明设有垃圾站，这名男子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丢弃物品呢？
2: 当时就感觉这个人有点可疑，然后就反复这个倒回去再看，看了好几遍，发现这个人跟黄金案的嫌疑人步态，还有步幅的大小，还有他那个微微驼背的那种状态，都十分相似，感觉就好像是这个嫌疑人变了装，这种感觉。
1: 与此同时，民警在反复回看监控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0: 我又反复的就看他出门买东西的时候的视频，最后我们发现他穿着一双好像是拖鞋，当时我们就想着这么冷的天气你穿上拖鞋，你应该是就是住在这个小区的。
1: 那么嫌疑人究竟在小区外丢弃了什么物品？
3: 他从小区出来，把一包东西丢到门口的蓝颜色的旧衣回收箱里面。当时这个旧衣回收箱锁着呢，也很深，我们够不到。他有两把锁，一把密码锁和一把普通钥匙给他那个锁。但是呢，我们联系的时候，他的公司来不及派人过来。当时呢就没有打开。这个小区是临街小区，它的阳台是可以很完整的看到整个街面的。如果我们晚上去动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会惊扰到它，会打草惊蛇。
1: 2026年2月8日早晨7点30分，从定西市公安局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通过嫌疑人遗弃的矿泉水瓶，民警比对出了一名嫌疑人南某。南某32岁，会宁县本地人，有盗窃前科。南某的体貌特征与警方正在追查的嫌疑人高度吻合。
0: 当时我们对南某进行研判，发现他是会宁县本地人，但是他没有跟他父母一起在户籍地居住生活，而是自己在县城里面租房居住。
1: 那么南某究竟住在这个小区中的哪座楼、哪个单元呢？根据公共视频中嫌疑人进入西门向右拐的动作，专案组将排查重点落在了小区西侧居民楼靠右侧的20户人家。侦查员首先排除了其中的本地居民，最后锁定了二单元的一户出租屋。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行，我念啥的？楼梯上说是乱吃，楼睡得不愿意，老开喊你了，楼什么？
11: 在抓捕的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在小区外旧衣物回收箱内找出了南某丢弃的物品。这些衣物与嫌疑人在盗窃金店时所穿的衣物完全一致。
12: 衣服纸的，
13: 这么穿。
14: 第一次吃过吗？
13: 我吃过。
14: 吃过吗？黄金土狗吗？土匪身上。
15: 当时我们原地对他进行突审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是嫌疑人身体紧绷，浑身发抖，什么也不说。
11: 被盗黄金饰品究竟藏在哪里？这个问题像一把利剑，悬在所有侦查员的心头。
14: 睡着呢。睡着，睡着。
15: 但是我们从他手机的通信记录里面看，他在作案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没有彭威杰的任何通讯，所以说我们判断他就把黄金藏在绿化带里面。
11: 2026年2月8日上午8:40，侦查员再次来到嫌疑人南某藏匿背包的绿化带。
15: 当时我们每个人手里拿了一个金属探测仪，把这一大片区域分给每个民警，每个民警负责一片区域，你在你的这个片区域里面地毯式的搜寻。
11: 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索，侦查员终于在山脚下一个用树叶和杂草掩盖的土洞内找到了被盗的金饰。
15: 当时我们对黄金进行了清点，就把全部被盗的黄金全部都找到了。当时所有的民警包括我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11: 尽管失窃的金饰已被悉数找回，但是心存侥幸的嫌疑人却对犯罪事实三缄其口。面对南某无声的对抗，专案组该如何找寻突破口？
15: 找到黄金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证明被盗的黄金与嫌疑人有关联性。在审官厅的指示下，我们在部分被盗的黄金上成功地提取到了嫌疑人的生物检材。
11: 确凿的证据攻破了嫌疑人南某最后的心理防线，他如实交代了自己在多次踩点后深夜潜入商场，对金库内的百万金饰实施盗窃的全部犯罪事实。
15: 这个案子我们第一时间

快速反应，依托侦查中心的精准研判，利用公安大数据，到24小时之内，我们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且呢，全部追回了，被害人的所有的被盗的黄金饰品，挽回了群众的全部的经济损失。针对这起案件呢，也做一点工作提示，首先呢，就是要切实提高防盗的意识；第二一个呢，就是贵重物品必须要有专门的保险柜，不要随意的放置自己的贵重物品，以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0: 光天化日之下，男子公然行凶，造成一死一伤。33年逃亡路，断绝所有联系，生死难料。没有档案，没有照片，警方追逃无从下手。寻根究底，不懈搜求，希望就在一处遗落的印记。
1: 消失的假象，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他真是禁毒模范。

0: 出现网址版本，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承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0: 之间，自有天地。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暗访暗查医疗行业领域消防安全。
2: 是因为五楼发生火灾，这个火警怎么报？
3: 不是这样报119吗？
2: 啊，
4: 本院的人怎么通知？怎么进行应急？
3: 班长老了。
1: 责任重于泰山，警钟必须长鸣。店铺油锅起火引燃油烟管道，消防试验展示火灾危险性。
5: 我们在运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1: 筑牢用火安全防线，防患于未然。网红滴眼液号称原装进口，宣传液却漏洞百出。
6: 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
1: 执行化妆品标准，如此滴眼液真敢入眼吗？
7: 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
8: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对全国部分地区医疗行业领域的消防安全开展了暗访暗查。记者跟随第六暗访组前往了河南省，对郑州市洛阳市进行了暗访暗查，期间发现了不少的消防违法行为和火灾隐患。
9: 6月12日，第六暗访暗查组开始对郑州全市的医疗机构开展暗访暗查工作。河南省人民医院是河南省规模最大的三级甲等综合公立医院，但在暗访暗查过程中，暗访组成员还是发现了不少的消防违法行为和火灾隐患。这条通道连接着该医院6号病房楼的疏散楼梯，但在疏散楼梯间内晾晒的衣物、储物柜等杂物随处可见。
2: 设置防盗网。楼梯间里面有这个空调。
9: 暗访组成员发现，该疏散楼梯2楼以上全部加装了防盗网，一旦发生火灾，救援人员短时间内无法快速进入救援。进入6号病房楼的3楼病区，走廊两侧加装了几十张临时病床，中间仅可以容纳一人通过，严重阻塞了疏散走道。在该楼层的电梯间和楼梯间，暗访组成员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2: 那个人也可以
10: 看一下。1/2, 3/2, 2/3,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9: 现，该楼层是神经内科二病区的病房，入住的病人往往会出现行动能力不便的情况，一旦因烟头等火源引发火灾，引燃周围堆放的杂物，在疏散通道被堵塞的情况下，后果不堪设想。暗访组成员随后

0: 在对一楼门口的安保人员进行问询时发现，他们并没有经过相关的消防培训。
1: 上岗之前集中过消防培训吗？
2: 对，有没有接触相关的消防知识？
1: 没有。那你简单讲一下，比如说这一栋楼发生，这一栋楼五楼发生火灾，这个火警怎么报？
3: 会这样报110吗？
1: 啊。
2: 那你本院的人怎么通知呀？
3: 怎么？
2: 本院的人怎么通知？怎么进行应急？
3: 本院的。
2: 本院的，对。
3: 本院的。
2: 对。怎么通知他们进来看一下灭火，进行应急？
3: 本来老
2: 不懂是吧？
0: 根据有关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安保人员上岗前需开展消防安全岗前培训，并掌握防灭火的基本技能。但显然，该医院对新上岗安保人员并没有进行相关知识培训。6月13日，第六暗访暗查组乘车前往洛阳市，开始对洛阳全市医疗机构进行抽查。洛阳市中心医院位于洛阳市西工区，在门诊楼北侧的疏散通道内，暗访组成员发现了一个重大火灾隐患。
4: 那你下面是贯通的，封闭的，把这个
1: 对
4: 封紧。咦，那你这个守城门分割吗？
1: 没分呀。
4: 那个要求咱们地下跟地上部分进行防火分割呢。
5: 他这个，他往上就是通过这个门走。啊，正是往下地方是。
4: 我知道，就是咱们直接出来了吧？
5: 啊，
4: 这个是咱们下地下的。
5: 啊，
4: 你这就一个是咱们这儿需要守城分割，这个是需要咱们梯段进行分割。因为你梯段不分割，咱们上下层贯通了。咱们的规范要求上下层，地下部分、地上部分是绝对安全、绝对防火分割的。不允许地下发生火灾，烟气窜到楼上面。
0: 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中的规定，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应进行防火分隔，因此依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该隐患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消防控制室是整栋建筑的消防大脑和指挥中心，需要24小时进行值守，火灾发生后统一指挥灭火和疏散。但在随后的检查中，暗访组成员却发现了医院消控室无人值守的情况。6月13日晚上9点，暗访组成员对洛阳市涧西区洛阳东大肛肠医院进行了夜查。进入医院后，暗访组成员直奔消防控制室，里面却空无一人。暗访组成员随即拨打了消控室管理人员的电话。
4: 喂，你好，是东大肛肠的安保吗？
6: 啊。
4: 你现在在哪儿？我们是国家消防救援组，就业局暗访组。
6: 啊。
4: 你现在在这个医院吗？
6: 我在马对面。
4: 你能现在赶回来吗？
6: 能。
4: 啊，好嘞。
0: 在消控室内堆放了大量的杂物，在床上还拉了电线，原本应该守护消防安全的地方却埋藏着重重隐患。
4: 你看这电线，人走了以后，但是这电线插板还在工作状态，而且这个接口，这一旦对有破损，一旦打火花马上就发生了
1: 火灾，把它把这个关了。
4: 弄回来，
1: 弄回来，你自己看。
4: 这儿还有，你看，接线，这全是接线，没进行这个穿管保护，电线插板紧挨着接线。
1: 对，还有花线。
4: 对，花线。
3: 关了。
0: 经过近10分钟的等待，一名值班人员才匆匆赶来。
7: 你好，您是陆志鹏是吗？
5: 我是崔艳波。
8: 今天就是。这是谁值的班？
5: 这是该我值的，我是。
8: 这是夏毅。
5: 啊，是夏毅。
8: 崔艳波。
5: 啊。我是崔艳波。
8: 您是崔艳波。
5: 啊，我是崔艳波。
8: 那这该谁值班了？这个
5: 该就是我吧，就是应该是我吧。
8: 是您是吗？那这个20点到24点的，
5: 就是我和陆志鹏，我们就是
8: 你们就你这个明显是两个小时一个人值班的，那是不是应该陆志鹏在哪儿呢？
5: 陆志鹏他马上就到了，我们就都我们都不远。
8: 其实就是您住的近，您就赶过来了，对吗？
5: 也不是。
8: 那陆志鹏他去干嘛去了？
5: 就。我们一般都是2个小时。
8: 咱们看，咱看看陆志鹏多长时间？他应该在他值班对吧？这个时间段是应该陆志鹏在值班的。
5: 嗯，对，反正。

0: 就是我们都是一个。
1: 你们要求双人值班呀？
0: 啊，我们双人值班，我们基本上都在，就是。
2: 你都在，一个
1: 在刚才
2: 来的时
1: 候。你们呢？最终脱了岗，一旦发现我在怎么？
0: 啊，没事，我们就是及时。
1: 没事吗？
0: 赶过来。有事就是我们就是，及时赶回来。
3: 随后，暗防组成员在对医院的地下水泵房检查时发现，消防电气控制装置也处于手动状态。
4: 你这个现在打在手动状态，对吧？你重控制还没有来。你现在出现火灾之后，你那些自动的设施你其实启动不了，联动和连锁都动不了。完了，重控制还没人值班，那你整个你消防设施甭管花多少钱，最后你都不能动。
3: 消防电气控制装置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执行总指挥，负责控制、监视和联动。如消防水泵、防排烟风机、防火卷帘等各类消防电气设备，确保火灾时能及时启动。医院还在正常对外营业，消控室无人值守，消防电气控制装置又打到了手动，导致该医院大部分消防设施处于失效状态。第六暗访暗查组在河南省共检查医疗机构16家，累计发现隐患问题126处，其中突出隐患问题7处，重大火灾隐患3处。暗访暗查组将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进行上报，督促地方医疗机构限期整改，并做好防范措施，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除了医疗机构这一类的大型场所，后厨厨房也是火灾高发的重点区域。长期堆积的油垢、短暂的离岗疏忽，都是极易引发火灾的隐形杀手。
6: 今年6月15号早上9点多，位于江苏徐州市沛县一沿街商铺发生火灾。消防员赶到现场后，迅速在水枪的掩护下对失火店铺内部进行灭火作业。经过10几分钟的扑救，火势被成功扑灭。消防员还利用泡沫水枪对店铺内的油烟管道进行持续灭火处理，防止其发生复燃。经了解，火灾原因是店主在熬制机油时，油锅高温起火，窜起的火苗被吸入油烟机，点燃了管道内壁积存的油垢所致。今年5月，浙江宁波象山县某企业厨房内，一名员工在熬制葱油的过程中，短暂离开仅4分钟，油锅便因持续高温起火，火势沿油烟管道迅速蔓延至4楼房顶。所幸消防员救援及时，火势很快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近日，消防部门通过一组对比试验，直观地展示油烟管道火灾的危险性。消防员首先在油烟管道内壁涂抹了模拟真实餐饮环境的人工油垢，随后向锅内注入适量食用油，并持续加热。约4分钟后，油锅开始冒烟起火，火苗不断窜起。当火苗接触到油烟管道底部的油垢后，火焰便迅速沿管道内壁向上攀升。此时，消防员提前安置在管道内的测温仪器显示，管道内壁的温度已高达170摄氏度以上。在另一组模拟试验中，消防员选取2块废弃金属板模拟油烟管道内壁的不同情况，一块相对清洁，基本没有明显附着物，另一块则模拟长期使用后油垢堆积的状态。此时，消防员分别在2块金属板前进行动火炒菜，可以明显看到油垢堆积的金属板很快就被窜起的火苗引燃，火势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与之相比，相对清洁的金属板虽然同样受热，但并无明显的起火现象。
7: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餐饮单位和居民朋友，我们在用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这个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8: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红滴眼液号称原装进口，宣传液却漏洞百出。
9: 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
8: 执行化妆品标准，如此滴眼液真敢入眼吗？
10: 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眼，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
1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5: 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不少人呢会选择网红滴眼液来缓解视疲劳。这类被称作护眼神器的产品真的安全靠谱吗？上海的王先生就买到了一款宣称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滴眼液，可孩子使用之后呢，眼睛不适感反而加重了。他仔细查看以后发现， 产品宣传业竟把眼

0: 眼科医院错写成了胸科医院。这类离谱的失误不由得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品质产生了巨大质疑。
1: 今年三月，上海的王先生在平台上购入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
2: 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1: 将眼科错印成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产生了怀疑。王先生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证，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
2: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1: 王先生联系卖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
2: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吧，他说不能给我看。我是非常气愤的，我就投诉1315嘛，说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
1: 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这类产品的营销套路远不止于此。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在网购平台上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苷，有的用的是竹字头的杆，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
3: 为什么叫双苷？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苷，一个是七叶婷苷。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1: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杆，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某公司。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苷、竹字头的双杆，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3: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质量的要求是无菌，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0: 日前，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成立联合调查组，以依法控制两家涉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针对企业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调查组同步开展立案调查，查封相关生产设备、原材料及台账资料，同时向涉事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发函协查，并协调各大网络销售平台下架相关产品。近日，一则88岁老奶奶手机收到77万余条未读消息的新闻引发广泛热议。老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被拉入1900多个微信群，而更加隐蔽的陷阱藏在群聊陌生账号之中。保健品虚假营销、情感诱导打赏等各类套路层出不穷，不知不觉间就让老人蒙受了财产损失。
4: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
5: 天哪，我一看
4: 77万多消息，我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1: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孙女的网上求助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然而，

0: 本周五他们再次来探望奶奶时，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0000多条未读消息。
1: 她用手机都干嘛呀？
2: 她喜欢听养生的一些频道，一些广播，还有一些课嘛，还有包括她喜欢的一些唱歌相关的美文朗读这方面的都有的。她所以说就加了那么

0: 人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1: 首先她是主动添加的，哎，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小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2: 是
1: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0: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地发消息，想要清静退出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
3: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4: 删不过来。
3: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0000，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0: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叙事、家长里短，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
1: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0: 通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了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4: 声音上的互动是吧？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
1: 啊？没有，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我跟他认识有2年了，已经
5: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1: 那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5: 这个不会错的，这就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您的那个打赏打出去的。
0: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一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2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
6: 看似日常的社群推送暖心陪伴，背后却可能暗藏精心设计的网络圈套。守护银发一族的数字安全，既需要相关部门、网络平台持续完善监管举措，也离不开家人给予更多的提醒与陪伴。中国法治观察稍后继续。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我们来看权威发布。
5: 日前，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七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为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4: 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6: 近日，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北京市丰台区委区政府承办的2026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大会在北京举行，以法治为纽带，搭建跨国界、跨法系的高端对话平台，深化法治文明交流互鉴。来自20多个国家的知名高校、法治实务部门以及国际组织的法学专家学者参与活动。
7: 法治文化的交流互鉴活动，用珍珠串成了一根珍珠项链啊，来集中的进行展示，同时呢，有更多的聚焦，有更多的参与，有更多的研讨，产生更大的效果。
4: 被撞晕、被强暴之后，又被沉入河中。山东女孩杨丽在下夜班以后，接连遭遇了一系列惊悚事件。可警方调查之后，却发现杨丽与施暴者竟然素不相识。
8: 怎么回事啊？
9: 我是半夜下了班，我就不知道怎么在这个车上了。
10: 他就说1点半下班，下班以后过了一个路口就不知道了，失去直觉了。
11: 杨丽并不知道他是被人故意撞晕的。杨丽说，等他醒过来之后，竟发现自己坐在了一辆车里，
12: 看见一个男的在开车，因为太黑，视线很模糊，看到他应该个子不是很矮，因为他那个头顶都已经到了那个车盖那边了。因为他大哥这是去哪里，
13: 这个男子说以后，他说我也不想回来。
11: 陌生男子的回答令杨丽感到格外恐惧，这名男子究竟想要干什么？他会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12: 过了一会儿，我问他大哥，这是我们到底去哪里，他就把车停下了。
13: 结果呢，这个男子冲着他头部面部打了几拳，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知道了。
11: 等杨丽再次醒来时，他感觉自己好像受了很重的伤，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惊人一幕让他顿时忘记了身上所有的伤痛。
12: 这时候我突然感觉我脚下一股就是特别凉的水，然后他对我说，你下去吧，你走吧。
11: 杨丽在河里推开车门逃了出来，他告诉民警，他逃走的时候开车的那个男子还在车中没有出来。
4: 男子究竟是生是死？他为什么要接连伤害并不相识的杨丽呢？7月7日晚20:25，一线栏目《逃出河底》为您揭秘真相。2026年2月，甘肃省定西市警方接到了一家金店报警，存放在金库内的价值200余万元的黄金饰品被洗劫一空，损失惨重，警方立即赶往现场。
11: 接警后，民警迅速抵达案发现场，经勘查发现，犯罪嫌疑人使用暴力手段接连破坏两道防盗门，最终侵入金库，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4: 我从近18年从来没有遇到过价值这么大的盗窃案件。

0: 啊，当时我就感觉这个人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就感觉他的目的特别清晰，他知道那些黄金首饰那些放在哪里。
1: 在潜逃途中，犯罪嫌疑人不断更换车辆和路线，民警锁定目标，紧追不舍。犯罪嫌疑人最终落网，起初装着黄金的背包却空空荡荡。
2: 消失的黄金究竟藏于何处？警方如何从细微之处入手破解迷局？7月7日晚21点，天网栏目《荒地藏金》将为您详细讲述。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当时全网破了6亿的浏览量，当时特别害怕。
1: 他摔下来我们都不知道，出了个视频我们才知道的。打电话就问，哎，你这个啥情况？
0: 对着镜头也是很害怕的，再别说在这个互联网上做直播了。
1: 刚开始直播会送礼物嘛，那个钱到了直播间以后，每天打一张明细，贺蛟龙签字，我们这个所有服务组都按手印。

0: 2020年12月，一段视频曾让无数人记住了皑皑雪原里那抹跃动的红。视频中的女子身披红色斗篷，在漫天飞雪中策马奔腾。然而，这个英姿飒爽的女子却在2026年1月11号拍摄宣传视频时意外坠马，经全力救治无效，三天后，年仅47岁的生命戛然而止。回望她多年来为宣传家乡、直播助农倾尽的心血，无数人为她的猝然离世感到震惊与惋惜。他就是贺娇龙。2020年，他担任昭苏县副县长，拍摄红衣策马视频，不仅让他收获百万粉丝，也让更多人看见了昭苏。惊艳全网的策马名场面背后，却藏着一次次惊险与考验。
1: 天马运河是很危险的，在河里马跑，它完全是，可以说吧，就是像摸着石头过河。马在河里它奋敌疾飞的，底下有石头呀，有坑呀，马是看不到的，全靠骑手的反应能力，你说摔就摔了。
0: 江之飞是当年为贺娇龙策划拍摄短视频的核心主创，他清晰记得当年天马玉河的拍摄全程惊心动魄。当时贺娇龙身着红衣，跟随马群踏河奔跑，只为呈现天马玉河的壮阔景致，中途却不慎坠马，坠入刚刚消融的冰水之中。那次摔伤十分严重，不仅肋骨受损，胸腔还出现积液。
1: 他摔下来我们都不知道，出了个视频我们才知道的。打电话就问，哎，你这个啥情况，你万一出了事我们真的很自责的。他说没事，我就想挑战一下，我觉得我自己可以了。我说再不要跑了，包括每年跑万马奔腾，大家觉得跑万马奔腾特别帅，那个不开玩笑，那一万匹马在一块儿，他已经是疯的状态。
0: 如此艰难凶险，贺娇龙为何还要坚持做这件事呢？带着这份疑问，我们的记者远赴新疆探寻答案，却没想到这竟成了贺娇龙生前最后一次接受我们的采访。与他相处的数日里，我们所见的永远是步履匆匆、满心热忱的模样。当时的贺娇龙告诉我们，2020年5月，新疆本地农产品出现滞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部署任务，要求全州副处级领导干部带头试水直播，助力本地农产品外销。接到任务时，贺娇龙满心忐忑，因为此前他从未接触过短视频拍摄，对直播带货更是一窍不通。

0: 直播是工作任务，不是很多人以为是我的创新工作，不是，就是在2020年，我们伊犁州提出来，就是让我们伊犁州11个县市嘛，要求我们每个县都出一名副处级的这个领导干部，出来做农产品的这个直播带货。
1: 我就一直在为这个农副产品呀，包括旅游业呀，包括我们本地的文化宣传，一直为这一块在做自己的贡献。
2: 整个团队从零起步学习短视频拍摄与直播运营，面对全新工作，所有人都手足无措，找不到突破方向，
0: 害怕呀。因为体制内的这个干部对着镜头也是很害怕的，再别说在这个互联网上做直播了。
2: 当时贺娇龙告诉我们，开播初期直播间人气寥寥，其中不少还是单位同事，农产品销量惨淡，但他发现只要坚持开播，粉丝量就会稳步增长。
0: 当时就没几个粉丝呀，还不到1000个粉丝，后来1000多粉丝，就几千个粉丝，我们就开始开展工作了。在这个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发现你没有粉丝量，你干啥也不行，你别说销售农产品了，你宣传也没人看。
2: 粉丝基数薄弱，性格要强的贺娇龙就想方设法去圈粉，他决定前往人流量大的场地户外直播。当时昭苏县有个天马夜市，游客和本地群众都很多，贺娇龙便登上夜市舞台，现场介绍县长来带货直播节目，希望大家关注账号。
0: 他就说，你下去吧，你有几个粉丝呀，你还县长带货呢，你别在这作秀了。
2: 遭受嘲讽的贺娇龙一心想证明自己绝非作秀，暗自下决心要增加直播时间。当时他作为昭苏县副县长，分管业务繁杂，日常8小时本职工作丝毫不能松懈，直播只能挤在工作之外的休息时间。
3: 你奢侈一点。
0: 早晨我们新疆10点钟上班，我就7点钟起来，可以播到9点半，可以播2半小时，就每天早晨播，然后晚上如果不加班，晚上也播，周六周天呢肯定是要利用起来的，就为了争口气吧，就走火入魔的就开直播。
2: 就这样不分昼夜牺牲休息时间持续直播，贺娇龙惊喜地发现单场直播可新增上千粉丝，但当时昭苏县可供外销的农产品品类有限，只有菜籽油、粉条、蜂蜜和奶疙瘩4种本土特产，每场直播销售额可达几千元、上万元，这份成果也让他对直播助农充满信心。
0: 对于企业的这个员工来说，每个月都能拿上工资，就是原来可能按季节上班的，按每天上几个小时班的，就能天天上班。
2: 2021年，贺娇龙及其团队联动助农企业，全年直播带货销售额突破1.4亿元，带动2000余人就业，上万农户实现增收。
0: 宣传农产品呢，我们
4: 属于农产品，如果是积压的话，它实际上它到第二年它是会在存在一定的贬值。一个庆幸的时候，当时呢，我们这个县委县政府呢提出了这个。领导直播带货，然后贺县长呢给我们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5: 贺局呢就带着我们这些团队一起去做直播，学怎么去运营电商。
4: 这县长来帮我们这个助农带货，无论是早晚他都不停的都在直播的帮助我们这几个企业呢去销售我们滞销的一些农产品。
6: 我们早上是6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12点，然后全程都是站着。
0: 注册登记的一个公益站叫贺县长说昭苏，就所有的打赏和一些被动的这个收益呢，全部进到那个公益站。你身后是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是党组织。这个话我这样说，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在说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在我人生的最低谷期，当我受到了一些自己接受不了的挫折的时候，我身后真的是党组织在支撑我。
2: 贺娇龙怎么也没想到，流量暴涨的同时，铺天盖地的质疑与揣测也随之而来。事实上，贺娇龙直播间所有收益全程接受政府、纪委双重监督，他本人从

0: 未收取一分佣金和坑位费。
1: 刚开始直播会送礼物嘛，飞机啊什么，那个钱到了直播间以后，每天打一张单子，明细，贺娇龙签字，我们这个所有服务组的按手印，当天就要交到纪委。
2: 因为我这个直播带货是公益性质的，我只拿我的工资，很多人是知道的，我是一个志愿者的身份。
0: 即便非议不断，贺娇龙依旧每日坚持五六个小时直播。长期耕耘下，他们的短视频创作收获了网友数千万次共情点赞，一场场直播为当地农产品打开了广阔销路。
2: 收支两条线，你先有收入先上交，上交了以后你需要啥你再打报告。
3: 我们早上是6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12点，经常是干到12个小时、14个小时，然后全程都是站着。在每一场直播的这个光鲜亮丽的直播数据的背后，其实是整个团队的辛勤的付出。
0: 直播路上，贺娇龙感觉比辛劳更难承受的是网络上无端的质疑与误解。
2: 当时很不能接受的一些语言，包括有一些不理解让人很痛苦的这些话，现在想想，就是因为他们的质疑，包括不理解，包括提出来的批评意见，他说了以后，你就会很注意，你就会警醒，你就会倒逼自己去学习。网民他对干部的这个要求也比较高，他是拿显微镜和放大镜在观察你。
0: 2023年，贺娇龙调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自开启直播以来，直播间粉丝打赏等所有被动收益，他全部转入贺县长说昭苏公益站，资金持续用于帮扶困难老人和困境儿童。
2: 民政部注册登记的一个公益站叫贺县长说昭苏，现在这个公益站还在昭苏县，就所有的打赏和一些被动的这个收益呢，全部进到那个公益站。那个公益站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儿童和老人的关心和关怀，这些年做了1000多万的公益。你好，我又来了。
0: 2025年5月27号，贺娇龙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驻村帮扶的石原镇帕西西村，为当地困境儿童敬老院送上捐款。这是他2025年第二次到这里来开展帮扶。
2: 亲爱的，应该是叔，有的是叔叔阿姨，有的是大哥大姐，还有妹妹，大家好。村里的村干部、乡里的干部，包括我们驻村工作队，说我们这个幸福大院的老人在这里生活得非常好，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都能被这个社会、被这个世界爱着。来，
4: 我谢谢你。
2: 好，好。
5: 我们的这个公益项目主要针对的是儿童和老人，还有一些护边缘，因为咱们昭苏边境线很长。
2: 哇，你们俩好可爱啊。
0: 尽管这里的孩子已纳入低保保障，民政等部门也给予了完善帮扶，但贺娇龙此次仍专门从贺县长说昭苏公益站归集的公益资金中申请了10万元专项帮扶款，5万元拨付乡镇敬老院，剩余5万元用于改善困境儿童生活条件。
2: 5万块钱给院长。好的。你辛苦了，你辛苦了啊！
4: 应该的，
2: 我们会经常来的。你的工作我们看到了。
0: 公益站所有现金、物资捐赠均执行完整规范的审批流程。公益站一般联合本地慈善机构与受赠方签订3方协议，层层审批通过后，帮扶款项才能拨付至受赠对象手中。
6: 黑枸杞，
7: 黑枸杞，准备了黑枸杞。黑枸杞，这是杏皮茶，玫瑰花，
6: 卡瓦斯，
7: 以及
0: 直播彻底改变了贺娇龙的生活，同事用2个0、4个5概括他的日常。
7: 不行，重来一遍。
0: 零社交，零娱乐，无分红，无提成，无奖金，无假日。

0: 现。
1: 这哈萨克族有一个谚语，说你骑在马上跑得快，不是你跑得快，是马儿跑得快。我觉得这句谚语就是给我写的。很多人觉得我骑在马背上跑特别快，特别潇洒，觉得好像我骑术多高，实际上是马跑得快，不是我跑得快。
2: 在贺乔龙所有短视频作品中，点击量传播度最高的始终是红衣策马的画面。不少网友都很好奇，他的骑术为何如此娴熟。
1: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昭苏县有一个叫卡夏加尔镇，现在已经，它原来叫乡，现在撤乡建镇了。我们到牧业队去，就是去检查工作，去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是要骑马去的，就那时候就要骑马。后来呢，我又到了我们昭苏县有一个乡比较远，叫天山乡。
2: 天山乡地处边境县，贺乔龙在担任乡镇党委书记时需常态化开展巡边工作，马匹是当时唯一的出行工具，单次巡边动辄要两三天。别看视频里他策马奔腾，飒爽利落，可连日骑马巡边的艰辛，一般人根本难以体会。
1: 最长的一次我们进山进了一个星期，就是在那个无人区。
2: 那时贺乔龙年仅20多岁，长时间骑马导致皮肤反复磨破溃烂，苦不堪言。一次严寒天气巡边，他不慎坠入冰河，几乎冻成了冰块。
1: 就回来以后就躲在那个被窝里面，一晚上都缓不过来，瑟瑟发抖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别可怜。
2: 这段艰苦的基层巡边经历，不但让他练就了娴熟的骑术，也造就了深入人心的红衣策马形象。时至今日，只要提起贺乔龙，人们脑海中浮现的依旧是雪原之上红衣策马的动人画面。透过一条条短视频宣传推介，他的实干付出收获了越来越多认可，大美新疆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也被更多人看见，
1: 拿到了全国三八红旗手，我们自治区的先进工作者，包括是全国的三农人物，这些就是拿到这些奖的人很愉快，很有价值的这个事情。
2: 然而谁也未曾料到，就在贺乔龙想为新疆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时，一场意外却让他停下了前行的脚步。2026年1月31号，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决定追授贺乔龙同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追授决定中这样评价他：对党忠诚，信念坚定，对事业满腔热忱，对人民饱含深情，积极践行群众路线，代言新疆，造福百姓，在新疆广袤大地上书写了共产党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时代答卷。2026年7月，贺乔龙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伤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啊，这个门掉了。关键是这个坏了容易砸到人哈，现在是下水井，你看
5: 开水的时候你们年年都给修复，但是过了一个冬天之后普遍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6: 你好八姨，今年暖气怎么样？衣服都买没？孩子的衣服买没？宝贝儿，
7: 谢谢我妈妈对我的关心，我妈妈我爱你。
3: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2: 凌晨10分，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13: 一看那个垂头散发的，黄脚丫、脚丫子，
12: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正在播出。凌晨4点左右，整个村庄还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大多数人沉浸睡梦。开早点铺的蓝彩凤已经早起忙碌起来了。

0: 阴暗，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蓝彩凤吓了一大跳。
1: 在后边一个妇女，这是哪儿啊？叫我一砍，拿着腰子，一砍那个披头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0: 女人披头散发，浑身湿淋淋的，形容诡异。蓝彩凤当即被吓得魂飞魄散。
1: 他说：“你别害怕，别害怕，我是正常人。”
0: 饶是女人如此解释，蓝彩凤还是怕得不行。她壮着胆：“
1: 我说你都那个被害了，你不那个上家打个电话？”她说：“电话没有了。”我跟她说：“给你拿个电话，上家打个电话。”
0: 趁着这个机会，蓝彩凤赶紧跑出去找来了自己的家人。面对蓝彩凤一家人七嘴八舌的询问，这名女子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蹲在地上不停地抽泣。束手无策的蓝彩凤只好报了警。
2: 当时这个女子的这个神志也不清，光着脚，头发这个披散着，这个下半身有水，都湿透了。
0: 通过询问，警方获悉这名女子名叫杨丽，此刻的她正在极度的恐惧之中，语无伦次。
3: 怎么回事啊？
4: 我是半夜下了班，我就不知道怎么在这车上了。
5: 他就说一点半下班，下班以后过了一个路口就不知道了，失去直觉了。
0: 杨丽说，等他醒过来之后，竟发现自己坐在了一辆车里。
3: 你醒了以后在这车在哪里了？
4: 我就在前面那条河里，他直接把车开到河里去了。
2: 他说这个是被这个车上的某一个人，把他从聊城过来的，然后把他一块儿扔到河里的。当时他甚至不清，也说不清跟这个男子嘛关系。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杨丽语无伦次，从他混乱的描述中，民警大致拼凑出了一个事件的片段，那就是杨丽呢是从一辆坠入河底的车里逃出来的，而且身上多处部位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那么这些伤是怎么来的？杨丽说不清楚。开车的那个男人又到底是谁？他也说不清楚。杨丽究竟遭遇了什么？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4: 这
6: 不是
4: 有个人在车里。
3: 行。
0: 杨丽情绪逐渐平稳下来，他主动提出带民警去案发现场。
3: 这两边近，那里
4: 啊，应该有个查道。
3: 啊？
4: 他好像有查道啊。
3: 因为公路他进不了河里，他应该上麦地里去
4: 了。进河里了，我从车里爬出来，我怎么？
7: 那你爬到车里还有人吗？
4: 有，他在车里了。我。
3: 人在车里了。
4: 啊。
0: 在杨丽的指引下，民警们果然在马家河清平段的河水中发现了一辆白色的越野车。
4: 在之前我就晕，可能我就是把这个开开了，好像把这个车玻璃开开了，晕晕乎乎的。后来我就感觉是开到水里了。
7: 几个人当时是？
4: 就一个司机，前面。
7: 走一个司机啊？
4: 我也觉得是开到水里了，我就。我就从那边爬出来了。
0: 杨丽告诉民警，当他从车里逃出来之后，开车的那个男子还在车中没有出来。
4: 我还喊他老半天，让他上来，他不上来。
8: 我们本着救人第一的原则，先对人进行救，我们就及时的对车进行打捞。一开始打捞之前呢，我们先安排人员去水里看了一下，然后发现车里没有人。
0: 河中的车辆被打捞上来，警方沿马家河岸展开搜寻，没有发现杨丽所说的那名司机。这个人是生是死，他究竟是谁，跟杨丽是怎样的关系呢？杨丽身上的伤和他有关吗？在杨丽不能提供更多信息的情况下，这辆车能为警方提供线索吗？
9: 当时车辆打捞出来的时候全部已经损坏，当时我们在损坏的地方发现有红色的纤维，红色的纤维就是受害人衣服上留下的纤维。我们在检查车辆后面部分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红色的裙子。

0: 红色的裙子就是当时受害人留下的裙子。
1: 通过查询该车的车架号，警方发现这是一辆被盗车。
2: GB 牌是假牌，逃避。再一个就是他的行车证，发现行车证也不是他本人真面，一个 GH 牌，GH 牌也不是他的真实的牌照，和这个行车证也不符。通过这个两个车的来看的，这个车主来看，给我们找这个嫌疑人基本不符，没有什么关联性。
1: 警方立刻与车主取得了联系，原来这辆白色越野车在2017年就丢失了，车主当时第一时间就报了警，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案子迟迟没有进展。没想到几年之后，这辆车竟以这样离奇的方式出现了。那么偷车的人和杨丽所说的那个男人是同一个人吗？杨丽为什么会在路口失去知觉？又是怎么坐到这辆车上的？民警沿马家河一带展开调查，他们希望借助卡口监控掌握这辆白色越野车的行车轨迹。
2: 进入我们高团经理的一个河底间，发现了这辆车。这辆车里，你看这辆车向北行进，前面这里是一个坡口，这个嫌疑人看到这一个卡口以后呢，然后从没到卡口，他又跳回来，所以说这个迹象比较可疑。你看他上回走，又回来了。
1: 警方依照该车的行进方向，又在多个视频监控中发现了这辆白色越野车的踪迹。
2: 我们又调取了市区的大量的这个视频监控，发现这个车里，在辽宁市区有大量的活动。而且那个案发当天凌晨，他的轨迹也出现在滇大路和这个花园路。
1: 就在这时，白色越野车上一个细微的变化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2: 5月29号凌晨1:46的这个花园路和滇大路的这个卡口进行发现，这个嫌疑车46这时候这辆车是完好无损的。再我们又调取了下一个卡口的这个监控，发现这时候这个车已经撞坏了。
1: 根据车辆前部一处明显的撞痕，民警们推测这辆车在两个卡口之间应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当时撞到了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民警们立刻赶往事发地点展开调查。
3: 在花园路的辅道上，我们找到了那辆受害人的电动车，而且车撞得很厉害，而且还有发现这个女的受害人的驾驶证还有鞋子等物品。
1: 由此警方推断，5月29日的凌晨1:50左右，这辆白色越野车行驶至聊城市东昌府区花园北路与才干路路口北150米处时，与前方骑电动车的杨丽发生了猛烈碰撞。
3: 他骑电动车给撞晕了，后来的事情他就有点想不起来了。
1: 通过调取事发地点的监控视频，民警发现这辆白色越野车是从机动车道上突然拐入辅路将杨丽撞倒的。反复查看视频后，警方确定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
2: 嫌疑人无故的撞起电动车的这种行为，肯定是存在一种违法行为。
1: 之后这辆白色越野车便拉着昏迷不醒的杨丽向清平镇方向飞速驶去。
4: 那我也不知道多久，然后我迷迷糊糊醒过来的时候，就听见他车上有收音，也不知收音机还是音乐在响。
1: 随着警方调查的推进，情绪平静下来的杨丽逐渐恢复了记忆。随着他的讲述，5月29日凌晨他所经历的那如同噩梦般的一幕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4: 看见一个男的在开车，因为太黑视线也很模糊，看到他应该个子不是很矮，因为他那个头顶都已经到了那个车盖那边了。我就问他大哥这是去哪里，
5: 这个男子说以后他是我也不想回来。
1: 陌生男子的回答令杨丽感到格外恐惧，这名男子究竟想要干什么？他会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4: 过了一会儿我问他大哥这是我们到底去哪里，他就把车停下了。
5: 结果呢，这个男子冲着他头部面部打了几拳，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知道了，
1: 也不知道

0: 过了多久，杨丽再次从昏迷中醒来，她感觉自己好像受了很重的伤。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惊人一幕让她顿时忘记了身上所有的伤痛。
1: 这时候我突然感觉我脚下一股就是特别凉的水，我当时看他还在那开车，我就问他我们这是到了哪里，他不说话。
0: 就在说话间，杨丽发现已经有更多的水源源不断地涌入车内。
1: 当时我在清醒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车已经在水里面了。
2: 后来还是给这个男子说，这个你放了我吧，我也不追究你，怎么上河里来了这是。
1: 然后他对我说，你下去吧，你走吧。
0: 忍着身上的伤痛，杨丽用尽全力推开车门逃了出来，她奋力挣扎着游到了岸边。
2: 爬上来以后，因为当时也是早晨还稍微有点亮，她都是感觉着四处无望。
0: 此时的天还没有亮，四周漆黑一片，隐约之中杨丽似乎看到有一盏微弱的灯光在远处若隐若现，黑暗中这丝光亮令几乎崩溃的杨丽看到了希望。她在疼痛与恐惧中一点一点地朝着那光亮艰难地走了过去。
3: 不幸中的万幸，杨丽看到有灯光的地方正是蓝彩凤的家。右侧肋骨五根骨折，右侧肩胛骨粉碎性骨折，这是杨丽的伤情诊断。而且昏迷之中的杨丽还遭到了侵犯。那么故意开车撞倒杨丽的这名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素不相识的杨丽呢？
0: 素不相识男人为何故意撞倒被害人？
4: 这么一想，这情绪都控制不住了，我非常气愤。
0: 明知是乌龙事件，他为何继续攻击？
2: 一块咱们愣合的一块四散的，就是女的陪着我呢。
0: 失落、绝望、恼恨，他为何走到穷途末路？逃出河底，一线正在播出。经过大量调阅卡口监控，警方最终获取了驾车男子的清晰图像。
2: 我们通过这个卡口，这个照片，让这个车主的父亲，然后辨认，称这是他女婿。
0: 警方最终确定，驾驶该车的男子名叫胡立明，时年45岁，河北省兴隆县人，而他的前妻正是这辆白色越野车的车主。
2: 是不是离婚以后他偷开走了？
0: 据了解，胡立明与前妻马小燕生有两个孩子，离婚时孩子判给马小燕抚养，胡立明只身回到了河北老家照顾父母和有智力障碍的兄弟，日子过得并不顺利。胡立明曾经多次提出要去聊城探望孩子，但都被马小燕以种种理由拒绝了。结合胡立明的行事轨迹，警方推断他这次来到聊城很可能是想探望他的两个孩子，
5: 但是他还没有勇气去见，他是没有经济来源，见了他的儿子以后，他也如果说给他买点东西吧，他也没钱。
0: 那么前来探望孩子的胡立明为什么突然对素不相识的杨丽痛下毒手呢？杨丽和警方都迫切想要得到答案。然而此时的胡立明依然生死未卜。
6: 我们核战的目的就是要办这个嫌疑人死，我们也找着尸体，或要的见证人。通过我们的这个郊区城区的河坝上的一些监控，但是没有发现这个嫌疑人这个逃亡的轨迹。
0: 警方沿着马家河一带展开大规模摸排。就在这时，清平镇一家旅店老板向警方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7: 大约上起来没天还没明的5点来钟，过来一个都是一个浑身脏兮兮湿淋淋一个人，就是来住宿，问他有证件吗？他说没有也，他说住宿也没得住，他都想东走了。
0: 通过调取旅店当天的监控视频，警方发现此人正是他们寻找的胡立明。胡立明还活着。警方发现胡立明从旅店离开后 清平镇接连发生了两起入室盗窃案。
8: 中十二点钟吧，那会儿就嘛，他这个一开大门吧，那个我没听见，赶到他走，我听大门刚当的声，结果一瞧，他这个走到咱们外的呢，走咱们外的，我说你是干嘛的？没事没事，他说我是合作的合作的。哎，我说你合作生上这里咋的？结果就出去了穿鞋，一他看我一出去，我他呱呱在公交上面跑。
0: 根据这位村民对嫌疑人体貌特征的描述，警方怀疑作案的应该是胡立明。之后他又窜至高唐县城区实施了盗窃。
9: 当时这个现场是我处的，来到现场以后呢，这块玻璃是破碎的，然后我们分析呢，嫌疑人应该是破这个窗户进入的室内，到达室内以后呢，室内的你看这个桌子上，还有地面上都有散碎的玻璃碎渣。
0: 警方从这些破碎玻璃上发现并提取到了一些胡立明的血迹。
6: 我们调取了一些个监控，发现了这个嫌疑人正好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光头。当时这个嫌疑人呢是从这处民宅的后方用拳头砸碎了玻璃以后进去以后在里头盗取的，然后从前面出来的。
0: 警方一路追踪，最终在天津将胡立明抓获。
10: 你5月27号你准备开车到辽城哪里啊？
4: 当时没有目的。
10: 导航哪里？
4: 当时导航是奔着这个就是离孩子近的地方。
0: 胡立明交代，他这次到辽城来的主要目的是想看看自己的两个孩子，可他始终没有勇气去登前妻家的门。
4: 我离婚以后都从来没再登过他家门。因为从他走的时候，他们家连饭都不给我做了，
11: 这就把车开走了，是不是？
10: 你去那边他来给你要车是不是？
4: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他报案没报案嘛，如果要是真报案的话，我也不敢上去。
0: 胡立明想买点礼物送给孩子当见面礼，但他身上没有钱，于是他就想在附近找份工作，等挣到了钱再去看望孩子们。可是工作并不好找，眼看自己身上的钱越来越少，胡立明心里有些着急。他打电话给前妻马小燕，想从她那儿借点钱。
10: 打电话后对你说，我现在带两个孩子，你也不给抚养费，然后就说他有事儿，一会儿联系。说完就我电话挂了以后，你再打他就不接了。
0: 胡立明觉得前妻太过绝情。5月28日晚上，心灰意冷的他驾车来到前妻家，他想去看看自己的孩子，但手头的拮据又令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10: 后来你为什么没去看孩子？
4: 因为当时都没钱了。
10: 当时没钱了，觉得看孩子没脸去看孩子是吧？
4: 我什么也不买了，我好像一分钱不给。
11: 这孩子要是孩子看着汗心是吧？
0: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相见，胡立明悲观至极。无望之下，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4: 现在别说照顾家人了，连看孩子能力都没有。这边咱也是没找工作，还有外债，当时都感觉自个儿这一点希望都没有。
0: 绝望之余，胡立明内心突然迸发出一阵强烈的悲愤。他认为自己沦落到如此不幸的地步，都是前妻马小燕一手造成的。
4: 我到现在这样不都是因为这段婚姻不幸引起？凭我个人的能力，我也不是没有能力挣钱。我到快40岁的时候离婚，让我从零开始，我怎么能重新开始？不能这样。
10: 你现在沦落到这个地步，都是你前妻造成的是吧？
4: 对，我认为都是这对婚姻引起的。
0: 5月29日凌晨，喝醉酒的胡立明开车到聊城街头四处乱转。当车辆行驶到花园路与才干路口时，恍惚之间，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前妻马小燕骑着电动车出现在旁边的辅路上。
4: 所以当时也因为喝酒的原因嘛，
10: 就正好看到女的就在这个时间骑电动车。
4: 这么一想，这情绪都控制不住了，我就非常气愤。
10: 就是想到联想到你的那个前妻是吧？
4: 对，当时我完全就把她当成是我媳妇那种情况了。
0: 于是在仇恨的驱使下，胡立明猛踩油门，朝着

0: 电动车方向猛地撞了过去，
1: 在副道上把他撞停了，当时女的应该是昏迷过去了。
0: 被胡立明撞倒在地并昏迷不醒的正是杨丽，直到这时胡立明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他自知闯下了大祸，眼看四周无人，他便急忙将杨丽抱进车内，迅速逃离了现场。
2: 当时说一看好像乐事了，没撞死了，他以为是死了的，他说我散了吧，媳妇也没找着，正好把这个女的也给撞死了，一块儿一块儿咱们愣合着一块儿死散了，就是女的陪着我子想找个垫背子一块儿死了拉倒了。
0: 就这样，胡立明带着昏迷不醒的杨丽一路向清平镇方向驶来，途中他将杨丽打晕，之后又对其施暴，最后他又把车开进了马家河。胡立明想用坠河的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但在生死关头，杨丽不断的哀求，胡立明动了恻隐之心。
2: 这个女的光听着男子说了一句，她说你下车你走吧。
0: 放走杨丽之后，胡立明最终还是放弃了自杀，他从水中逃了出来，在黑暗的掩护下开始了他的逃亡之路。

0: 个认错人的乌龙事件引发了不堪想象的严重后果。在故意撞倒杨丽后，胡立明呢就已经发现自己认错了人，那他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停止伤害，反而接连攻击，差点夺走杨丽的性命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1: 我觉得他的这个怪前妻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个就是可能是一种在审讯的时候的一种他的这种策略，这种叫心理学上叫道德推脱。第二个角度呢，也有一个心理学的术语叫做外控归因。但是他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艰难？成因其实非常复杂，你也不能说全是他自己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成因。但是在他心里，他把这个原因就简单的归结为前妻了。那这种归因方式其实是非常有风险的，它会让人一个的怨恨就滋养起来，然后会从而增加他发出这种攻击啊、暴力行为的风险。撞人的那一刻，他到底有没有看错？其实我们很难去印证。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他施暴啊、把车开进河里之前，他其实已经知道认错人了。那这里头我们看到他怨恨的对象是前妻，但是呢他施暴的对象是一个陌生人，这就是攻击置换，也就是找了一个替代目标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其实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发追击，防不胜防。所以这个案子也提醒我们，万一遇上险情如何去自救。而这恰恰是杨丽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当他肋骨多处骨折、肩胛骨粉碎又遭受侵害的处境下，也在努力去激发行凶者人性中的那个善的、积极的那一面，为自己求得生机。所以他能活下来，如果我们要去归因的话，他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在危机关头自己的冷静、判断和坚韧。活着永远都是第一位，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哪怕在最黑暗的时刻，人依然能为自己争出一条生路。
0: 与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责别人。在这样的认知下，胡立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也是必然。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

0: 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

0: 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也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亲兄弟行迹可疑，线索迷雾重重。
1: 他是与境外的一些人员呢在频繁的联系。
2: 这一趟的路上，他副驾驶多了一个人。
0: 追踪、跟控、等待时机。
3: 我们就一直好奇，一直怀疑，所以必须给他实时的盯牢了，打破杀个问到底。
0: 藏匿转移，警方周密部署，暗中设伏。禁毒一线，亡命兄弟，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0: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蒿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蒿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蒿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蒿鼻炎片。
4: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3: 情侣双双殉情，为何他却独自醒来？
14: 在现场当中也找到了相应的农药的残留物啊，包装盒，然后死者是躺在床上，衣着也都还算是完整的。
13: 农药来源、服毒时间，他的供述为何漏洞百出？女友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弥天大谎一线，
15: 周四20:25播出，敬请关注。
16: 暗流涌动，高档别墅区里突发起案，昼夜设伏，嫌疑人却再也没有现身。火光一闪，监控细节成为破局关键。疑云密布，警方能否揭开案件真相？夜伏别墅区，天网栏目周五21:播出。
17: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案的案
18: 例。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9: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4: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9: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

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实属是班门弄斧。但是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关起门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在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在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过程中，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东平市检察院一部的两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其中一位是我认识了20多年的同学同事。
1: 这个案子不管谁来办，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0: 另一位是我从第一天踏入东平市检察院就带我入门的半个师傅
2: 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他证明不了什么。
3: 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0: 我们曾经日夜并肩作战，是战友，我们彼此信任了解，可就是一念之差，人就会堕入万丈深渊。我心里有过愤怒，有过惭愧，我更有过不解，有过痛心。但是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对我们的检察工作也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我们的检察工作要真正履行好监督职能，不但是要保证侦查、审判、执行等执法司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同时还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从严管理好队伍。如果我们连自身的监督都做不到位，又谈何去监督其他的执法司法机关，谈何去确保公平公正。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在此表态，一定筑牢思想防线，强化自身的监督与制约，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检察铁军。

0: 002到01号窗口。
1: 王老师，王老师，钟梅，钟梅来了。1239呢？你是不是得赶紧去一趟啊？
2: 从不拿人家吃人家的，这他怎么就变成了贪污受贿的罪犯？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谁能给我一个真相？有人拿我和乔依然威胁周彪，所以周彪才去公安局报案，承认老乔受贿，他们才在我们家搜出了大量现金，这完全就是被胁迫的。
3: 周彪现在人在哪儿？可不可以出来作证？
2: 他现在也不敢承认，但这个事儿他跟我说过。

0: 周梅同志，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了解调查，同时也会向上级报告，我保证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但这需要时间，再等等。
1: 需要多久？
0: 需要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来。
1: 老乔，2月26号没的，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觉得老乔的死有问题。洪亮，老乔的死起码在你心里是有疑点的，是不是？说话呀。所以呀，那天你和郑亚平大晚上去我们家给我做工作，说省里会派车拉老乔去做二次尸检，可结果呢？现在呢？现在这地底下埋的是不是老乔？

那天，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永清河给老乔烧纸，我发现山也青了，树也绿了，冰也化了，雪也没了。可谁还记得我们家老乔？ 是在永春河里边捞出来的，万海岸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在整个东平。

你要说没人气呢，那他还有影响，就是他们认为我们两个就是贪官的家属，我们就得背着骂名，躲躲藏藏一辈子。 工作也没了，孩子连学都上不了。我就想着，我来省里，我好不容易，我才见到了您孙专委啊！你呢？你说需要时间，你说让我等，我等到什么时候？我还要等多久啊？

0: 洪亮，经张组研究，准备调曹野来接替你的位置。这个小曹你是知道的，业务能力很强，有担当，就是脾气有些急。移交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多些耐心。另外，你得劝劝张怀恩，他也想调职去一部。大家都不喜欢在十一部干，看把你带的好疼。
1: 嗯，
0: 什么呀？安抚安抚他。
2: 曹嘛，我手拿把掐，分分钟安抚到位。
0: 什么小曹？小张张怀恩，小曹是要移交工作，小张是要劝他留下来，安抚他留下来。
1: 对。
0: 回头移交工作的时候，把这个材料交给小曹。
1: 嗯。

0: 长时间？
1: 什么多长时间？
2: 你上次那个中兴路那个水样，
0: 多长时间？
1: 哦，
2: 五十场。
1: 行，回头我帮你问问。
2: 这回啥头啊？你这不是分分钟就知道的事吗？上次您跟我说的，说只要出结果，第一时间告诉你。
0: 等等，
2: 等，等啥时候？
0: 再等等，
2: 再等等是啥时候？
0: 我哪知道啊！等等，我告诉你了。
2: 不是你等来等去，我衣服脱了个屁的！
0: 你冲我嚷什么？等等两字听不懂啊！出去。

0: 刘主任在等您了。
1: 找你来啊，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联系了一家企业，愿意接收你们万川矿业，帮你们解困。
2: 不是主任，您啥意思啊？
1: 坐。我知道你们现在快经营不下去了，银行贷款压得你们喘不过来气，这时候如果有企业能接盘帮你们承担负债，对你们来说是个好事啊，而且你们还能到手一大笔现金，这以后想做其他生意都可以的，这不比火烧眉毛干着急强得多呀。
2: 主任，您说的道理吧我都懂，您说的都对，但关键问题啊，万川矿业它不是我的，卖与不卖我说了不算，万朝是法人代表，他根本就

0: 不能同意。
1: 我的意思是啊，还是拜托您费费心，在银行那儿帮我再使劲。
2: 银行那边该做的工作我全都做了，不到万不得已，我今儿不会来约你聊这事儿的。
3: 你想想啊，是当年你们家刚发现铜镍矿的时候，这你哥跟我们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忽悠我们给你们背书，让银行给你们贷款。
1: 主任，这咋能是忽悠您的吗？当年咱都是坐下来谈好的，你情我愿的嘛，对不对？
3: 谁让你哥是黑呢？现在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他跟我们吹嘘什么新能源产业，连个影都没有。我希望啊，你们能够面对现实，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拖垮。
1: 我现在能面对的现实，就是万川矿业是我们万家唯一的、最后的希望了。有他在吧，我们还有翻身的机会。如果把他卖了，我们万家就啥都没有了。您再帮帮我们吧。
3: 我这就是在帮你们。天龙集团可是我们东平市首屈一指的企业，也是我们开发区纳税大户，他们如果愿意接盘，对我们各方都有利。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们现在是捧着金饭碗在要饭，你想啊，要是再拖下去，银行负债率更高，到时候你们再想卖的话，这价格就更不好了。

0: 李姐，刘主任，欢迎，里边请。
1: 这，刘主任，这超标了吧？
2: 这不是为你庆祝吗？而且我的显示出对你的重视，我的李大检察官。
0: 二位慢点。
2: 啊，不对，是李大检察长。
3: 我过个生日，在家里吃就行。
2: 今晚没外人啊，也算是家宴。
0: 李姐、刘主任，里边请。
4: 李姐、刘主任，晚上好。
1: 怎么都知道啊？
2: 你这万海案办的，东平谁不认识你呀、啊？
5: 李姐、刘主任，晚上好。
2: 刘行，
6: 您的菜上齐了，请慢用。
5: 完了。哎呀，李显来了。
7: 哎呀，李姐，我们的大寿星，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就等你了。
2: 我的面子大了。
7: 来吧，
8: 来。旭旭也来了，
7: 就等你了。
8: 温厅长，
7: 来吧，来吧。李姐，别嫌弃啊，我们知道您今天生日啊，也没跟蓝书记和您申请，就不请自来了。
9: 那既然来了，大家都坐吧。任俊，你坐这儿吧。哎，
7: 快坐，快坐，
2: 赶紧都坐，都坐。刘主任，我有个申请啊，我今天可以说两句吗？
9: 您必须得说呀。
2: 行了，借着你这顿饭，我要敬大家一杯。本来呢，我和柳韵商量着在自己家给任俊过个生日，正好呢，他的重要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放松一下。没想到今天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家宴，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柳韵你鼓动的吧。
7: 也有我鼓动的成分在。
2: 你们既然来了，我只能欢迎你们来，饭还是要管的。你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很辛苦，一起吃个饭也是应该的。只是大家不要忘了纪律。专案虽然拿下来了，但是一定要戒骄戒躁，啊！来，大家一起。
10: 书记说的对呀、啊。
7: 对，来，
2: 能不能严肃点？
7: 好，
2: 我是很真诚的啊。
7: 来来来，
2: 感谢感谢感谢。
7: 来，哎呀，
2: 都坐都坐。
10: 来来来，我得这杯给书记满上。
2: 还有敬酒科吧？哎呀，
10: 都是真心话。
1: 蓝书记，
10: 就是没有您的支持，没有我们的今天，纲举目张。您

0: 指定的方向，那就是我们要走的路。20年前您就是我的领路人，今天您依然是我的领路人，我要敬你。
1: 谢谢。我也敬蓝书记一杯。蓝书记，
2: 你坐下。
1: 好好好，
2: 你坐下。
1: 蓝书记，实话跟您说，这个万和爱子中间呀，我也犹豫过，但是看到蓝书记和李姐这么坚定，顶着压力带着我们前行，我的疑虑也打消了。我以后还要多向蓝书记和李姐好好学习。我干了。
2: 哎，谢谢。
0: 哎呀，
3: 那个蓝书记啊，我也得敬您一杯酒。
2: 你这坐下说吧。这坐下。
3: 不好。蓝书记啊，我首先要感谢您对我的包容。大家都知道我这个身体啊老拖后腿，我也着急，我尽快的调整，尽快的调养过来啊，争取像李简、温厅长一样啊，多做一些工作。蓝书记啊，我先干为敬。
4: 我先检讨一下。
5: 那个，我知道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都是蓝书记对我的厚爱。其实这事儿我办得不好，我自从接手这个案子以后，我就着急的要诉这个案子。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我就让孙吉玉去查了查，他果然是有问题，但就是最后这个事儿办得有瑕疵，所以要怎么处理我都不愿。今天我在这里想给蓝书记道个歉，我这么多年了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要说这个案子有瑕疵，我就是这个瑕疵，我辜负了您的信任，辜负了您的厚爱，对不起。还有那个李姐，我想这杯酒敬您，我能力有限，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敬您。

0: 哎呦，行，老谢，你也是顾全大局，相信蓝书记还有在座的各位都能理解，是吧，李姐？
1: 案子哪那么一帆风顺的？再说，鸿飞，你当初你的心愿是好的，没毛病。何况这个案子错综复杂，真真假假的线索那么多，出现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更加细致认真。 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行了，这篇就翻过去了，我们也就不再提了。
2: 谢谢领导。

0: 心里我们都明白，你也别太难过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怎么样？
1: 去了五家律所，都被拒了。
0: 别急。

0: 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干点别的。干点别的，我能干嘛呀？考个公务员，检察官、法官，人家要我吗？我是一个刑辩律师，政法大学科班毕业。
1: 他们要干嘛呀？需要我是黑社会的时候，就把我扮成黑社会，把我关起来；需要我清白的时候，就告诉我清白，把我放出来。可以这么不讲法的吗？你现在说这些情绪的话没有用。谁让当初你接了这个案子？你要不接呢？你现在能够平安服务来了。
2: 足够吗？我怎么能不写这个案子啊？他们在颠倒黑白，你不知道吗？我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我可能不管吗？我当时被警察抓走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啊？
3: 张文京，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
4: 快点，
5: 站住！站住！站住！
4: 干什么呀？
5: 哎，
4: 好了好了，忙你们的，有完了，别让事态升级。
0: 张文京，先跟警察走，有我呢。你眼看着我，你告诉我，让我相信你，有你呢。后来呢？你先撤了，你让我自己一个人，脚电梯没有，脚电梯不灵，你让我怎么办？我一个人，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能怎么办？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说正义没有资格迟到，对吧？
1: 知道的正义不叫正义，那顶多算是真相，是不是你说的？你现在跟我说这个，行了，有些事儿不需要知道，知道了也没有用。公平、正义、真相。 那些都是学校书本里说的理想状态。生活不是，生活是活着，就像你现在这样活着。律师是一个给人公平正义的职业，万海案在这儿得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办案环境，有人破坏了这个环境，还谈什么公平正义？啊？ 你要的，我给不了你，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东平万海案现在已经不是东平了，案子已经发散到全国了，你心里有点数。工作上的事儿，我再想想办法，看看还有什么关系可以用。人呢，难得糊涂点。
6: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提议啊，我们能不能够敬李简一杯？
7: 预祝李简正式升任检察长。
8: 对对，这个提议好，站起来的也合适。
9: 来来来来来来，
7: 李简，功不可没。
6: 敬英雄哈，
10: 恭喜恭喜！
6: 大家的功劳。来来来，
11: 祝贺祝贺啊！
7: 你们喝着啊，我准备了一个小仪式。
6: 哇，还有小仪式，准备好了吗？我关一下灯啊。哎呦
12: 呵，哦呦，哇！祝贺祝贺，哎呦，热烈祝贺，哎呦，热烈祝贺。

各位领导，哎呀，各位领导，请容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程胜龙，欢迎各位领导来到我的餐厅。我听说各位能来，我非常的激动。

0: 这个千言万语啊，我想是缘分吧。我呢，生长在东平，发展在东平，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可以代表东平所有的老百姓，向东平政法的在座的中流砥柱表示感谢，是你们还了东平百姓一个晴朗的天空。我们曾经一起许下过一个心愿啊，我们希望东平黑社会的毒瘤可以早点铲除，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应该是不是由我们来吹啊，可以吗各位领导？
1: 可以。
0: 好，一二三吹。
1: 好，哎呦，
0: 表示。哦哟，
2: 这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了各位领导，这就打扰大家用餐了啊。
1: 陈总有心了啊。
3: 告辞了。
1: 好。
3: 这个陈总真是有心了。
1: 蓝书记，他呢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董事长，就是这么多年啊，对我们工作那真是大力的支持。
4: 跟他很熟。
1: 啊。
4: 中央有要求，党政官员跟企业家之间要建立亲亲政商关系，都没忘吧？你跟他又是怎么认识的？
5: 我，
4: 他这儿对外营业吗？
5: 应该对外。
4: 他买了吗？
5: 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4: 我的手机，买单去。
5: 啊，真不用。您甭管了，
4: 我让你现在。

0: 那个灯放在旭日上面。
1: 哎，够不着呀、啊，爸，你也不来搭把手。
0: 老爷上。
2: 嗯，叶老爷上啊
0: ？Yes, please.
1: 哎，快来，在那儿。
3: 来放，
1: 哎，还得是您孙女。
0: 嗯，再早一点。哎呦，
1: 哎呦，哎，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这过生日给你嘚瑟的，都是你们惯的，找你爸去。
3: 是是是啊。
0: 洪亮同志，能不能管管他？这日子能不能过了？砰砰！
4: 江副主席，车已经进院了。
1: 准备啊！
3: 舅舅回来了。

0: 帮我拿下行李。
1: 哎哎，哎，这么多，
0: 这个帮我拿着啊。
1: 哎，校长，哎呦，
2: 好呀，
3: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
0: 哎呦，我的豆豆。
4: 哎呦，哎呦，我的小豆豆，
0: 哎呦，没白疼你，宝贝儿。你看舅舅给你带了什么
1: 啊？哇，这礼物呢？哎呦，
4: 哇，谢谢舅舅，
0: 喜欢吧？
4: 喜欢。
0: 好，拆开看看啊。爸，有礼物给你吧。
1: 这么大一套啊，喜不喜欢？
4: 喜欢。
0: 考考你啊，
5: 哥，
0: 这是什么？
6: 机场买的呀。
0: 什么机场买的？这是我在美国跳蚤市场淘的古董。
5: 你再猜猜哪个年代的？
6: 这个不是刚出炉的。
0: 这就没意思了，人家有落款，
5: 嘉庆年呐，古董呀。
6: 行了，你呀也别跟我贫了，不管这是个啥，你呢能想着给老头买点东西，我很满意啊。
0: 哎姐，你也有？嗯，
1: 都有啊。
0: 都有。这个，哦哦，这玩意儿不好整，我费老大劲儿了。
5: 全英文版的。

0: 犯罪行为心理学，这里边呢收录了 FBI 前十年的所有案件，新的呢没有，你弟弟我也搞不到，但是呢我敢保证这本旧的全中国也难找到第二本。
1: 行啊，
0: 喜欢吗？
1: 谢了。嗯，
0: 姐夫你也有
2: 啊，
0: 你也有这衣服，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所以挑了一件颜色款式都特别相近的，你穿上它心里有个过渡。
2: 谢谢小袁。行动同志，我能去试一下吗？
0: 哎，吴姐，你也有。真的？哎呦，
3: 今天我过生日，开席之前我能说两句吗？
1: 别嘚瑟，不行。
3: 好的。
4: 饭局上，小姨说这些人都是你请来的。
5: 我就跟孙飞说了一嘴，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都来了，非得给你过生日。餐厅我问的子健，人家就给我推荐了那儿，结果又跟我上纲上线，怎么那么难伺候？
6: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7: 何况这个案子错综复杂，真真假假的线索那么多，出现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5: 跟你说话呢。
4: 哦，哎，小姨一向这方面挺注意的，你理解理解。
5: 你刚想什么呢？
4: 我就是在琢磨，哎，哎，你不觉得这事挺奇怪的吗？就说这座次，许言武在温琴和孙飞的下手，这都是咋安排的呀？
5: 哎，是不是就说明这小姨谁近跟谁远呀？你看许菊做梦
4: 是吧？还有这谢鸿飞，真是完全没想到
5: 谢鸿飞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今儿这一顿饭就算过去了。哎，老公啊，别要我说呀，你这虽然快升检察长，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底下那些人，你搞不清这些人关系的深浅。嗯，
4: 反正从今天这顿饭看，他们的关系挺深，而且时间不会短。
5: 这再深，能有咱跟小姨关系深呢？小姨毕竟是咱小姨。我觉得许菊倒是城府很深，又低调，又有自己的想法。
4: 但是这圈子饭啊，吃是挺累的。
5: 哎，借你靠一下。
1: 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
0: 估计得多待一阵儿。咱们海东这边有个机会，我想回来创业试试，也多陪陪你们还有老领导啊。
8: 创什么业啊？
0: 新能源。
1: 这新能源的窗口期是不是已经过了呀？
0: 过了，姐，这你可就外行了啊。新能源的竞争到现在远远没到白热化的程度，你想象一下啊，要是现在全世界的车都变成电车，这得多大一块蛋糕啊。
1: 说的也是呢。
0: 啊，
1: 但这块我确实也不懂，
0: 这就是智商不够。
1: 哎，
0: 你别反驳啊，咱家智商最高的就是我姐夫。姐夫，
9: 哎，到时候去北京咱俩合伙啊。
10: 合啥伙啊？
0: 哎，你就甭管合什么伙，你合不合吧。
10: 必须合。
0: 那就行。
9: 我得感谢感谢你啊，就我这个工作呀，老是拖泥带水完不成，所以就没去成北京嘛。一直人都快给我出名了，都瞅着他面子呢。
0: 姐夫， 这我就得批评你一下了。你说你怎么这么优秀呢？
11: 哎呀，
0: 人家天天追着我要你，你这不去我压力可太大。
11: 哎呀，这是到底是博士生太会说话了。哎，不管怎么着，感谢啊，衷心感谢。
0: 一家人，
11: 那也
3: 你们这是跟我过生日还是开会呢？

0: 生日快乐。
1: 许个愿吧。
2: 领导，
3: 明天一早上班先来趟张姐办公室。
2: 啊，咋了？
3: 你的离职报告张姐要签字了。
2: 感谢领导，领导明天
1: 见。哎，吃蜡烛吧
4: 。
1: 好，生日快乐了！
4: 生日快乐！哎，宝贝儿，许的什么愿？
5: 我许的是爸爸早点去北京，老爷也早点退休。啊？这样老爷就可以早点陪我去北京了。
4: 哦，这个意思。
5: 哦。然后咱们全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
6: 啊！哎呀，太懂事了。
2: 好了，洪亮同志，你的离职报告我已经签完字了，到政治部去走最后的程序啊。
7: 哎呦，这么着急啊？
2: 请坐，请坐。哎，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啊，组织流程，在你离职之前还要对你进行一次谈话。哎呀，工作上你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对组织上还有什么建议？你都说出来。你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只要在不违反政策、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组织上都可以替你去完成。
8: 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工作。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的规章制度啊，组织流程，在你离职之前还要对你进行一次谈话。哎呀，工作上你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对组织上还有什么建议，你都说出来。还有，你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只要在不违反政策、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组织上都可以替你去完成。
1: 就进十一部以来，一个朋友没交下来，这个组织解决不了啊，这属于个人人品问题。都挺好。我调到咱们省院，年头也不算太短。哎，我进来就是他带着我，走了好几个部门，是这几年才到的十一部。向前专委一直很照顾我，
2: 他人也好，真的感谢。
1: 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毕竟刀刃向内嘛，就是其他部门的同志呢，难免会说对我们呢，就比较谨慎，
0: 理解。哎，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哪怕说工作上受点委屈啊，这。反正也不是我一人事，有他替我顶着呢，
2: 挺好，真的挺好的。哎呀，刀刃向内，刀，快刀斩乱麻。
1: 但是说快呢，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
2: 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
0: 胡亮，你说谁磨叽呢？
2: 我说极个别领导同志，心不要敏感了。
1: 你就比方说啊，说这个我在中兴路采的那个水样报告我交了，等这么长时间了，那结果呢？你再比如说啊，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那个 U 盘，哎，我也交了，也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方说啊，说烧尸工雷广发跑了，说让我相信东平公安，东平公安也查了一段日子呢，那结果呢？乔振兴同志家属周梅这两天来了，人家来问，结果呢？
3: 结果说他让人等等，哎，你跟死者家属，你跟人说等等，有这么说话的吗？有这么当领导干部的吗？你不用敏感了，就说的是你。

洪亮同志，刚才一连串的发问很尖锐，也很真实。你刚才提到了水漾，是吧？哦，水漾在这儿。你是一个即将离职的检察官，我可以给你看。

0: 长点，东平那份呢？在东平是公安局啊。我没对比，我看他干啥呀？你问的很好，是把这份拿到东平去，还是把东平那份拿到这儿来呢？
1: 把这份拿过去，让他们自己查自己。把那份拿过来，那就是省院对市院极其的不信任。 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对吧？你觉着应该怎么办？喝口水啊！你看咱们处理问题啊，就像是看见海面上的一座冰山。

0: 浮在水面上的只是整个体积的五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我们不能只看到那个海面上那个小角角，是吧？我们更应该看到海平面以下的这一大部分。
1: 对，领导说的都对，很荣幸啊，就是走之前呢，我这还能听领导这么生动的一堂课，受教了。侯亮，
2: 你阴阳怪气的到底想说什么？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就走人。
0: 哎哎，等等等等等等，湘军同志，我倒是觉着洪亮同志在离职之前的这几句话最真诚。我希望你把话说完，也许我们下一步如何处理这个案件，你的话是最有价值的。
1: 好，张姐，那接下来我说这些话呢，如果您不打断，我就自动默认您同意了。首先，我的这份离职报告给您添麻烦了，再麻烦您帮我保存几天。第二，孙专委，请你给我们提供一份打好包的半年之内的乔振兴同志生前的银行流水和通话记录，明天早上之前必须给到我。我通知你，我要请个假，七天，一天不能少，而且不许包含法定节假日。
2: 你要去哪儿？
1: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也不要管我，管好你自己。麻烦你亲自给周梅同志打个电话。你不管老乔将来咱怎么给人定性，咱不能让人家属寒了心。你跟人说等等算怎么回事？你就跟人说老乔的事情，我们没放弃，说出来这话能死啊。张姐，我走了。我呢，现在就要让他们看看，十一部不是吃干饭的。十一部的检察官，哪怕说要离职了，我们也能遇佛杀佛，遇鬼杀鬼。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你把快刀啊！

0: 李姐，
1: 等半天了吧？哎，刚才临时加了个会。
2: 好，坐坐坐。
0: 哎，好。那个李姐，您找我来有事儿啊？
1: 就是聊聊。
0: 啊。
1: 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哈、啊，万海岸你们配合的挺默契。那从你接手万海岸以后，也就十天吧，
3: 公安那边就对张文京立案了，
1: 对吧？
0: 李姐，我知道您心里怎么想的。对，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这么多年了，互相都非常信任。
4: 他们居然把乔总给换了，把我扮成了黑社会，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
5: 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我就让孙琦去查了查，他果然是有问题。
1: 这么多年都是这么配合的？那万海岸
3: 就说张文京案吧，张文京案咱们是不是没有尽到审查义务？
0: 审查的时候出现问题，退回公安补充侦查，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了。只是张文京的案子没有退回补充，主要是因为时间太紧了，光顾着配合了。哦，对了，李姐，你是觉得昨天饭局上大家关系好，你有点担心是不是？

0: 说白了，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的磨合出来的默契。啊，当然，大家都不能有私利。
1: 互信程度、
0: 办案效率高，这可是咱们东平人民之福哎。您说是吗？
2: 咱们一起共事有18年了吧？从我们第一次进入市检察院，就是您带着我们，也算是我们的半个师傅。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心里头复盘，你说是不是有先入为主、疑罪从有的问题啊？
0: 李姐，这话关起门来说说就行了。要我说，张文京的案子是扯了，郑局长有瑕疵吗？指导组有力压，哎，但不等于说对他的指控全都错了。昨天蓝书记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
1: 不要因为张文京影响到了万海案，
0: 要有大局思维吧。
3: 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京态度反复，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
4: 外海案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
0: 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剔除，单独审查。
3: 外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2: 也别那么早下结论，那几处笔记作假，万海说是他做的，你们又进一步核实了吗？钱波指使邵小燕诬陷万海，钱波的动机又是什么？你们查过吗？
0: 案子都到审判阶段了，瑕疵排除了就判了，难道这个时候我要没事找事吗？李健，这么多年了，大家联合办理案子，那真是数不胜数啊！同志们，来往多些，关系好些，这不是人之常情吗？蓝书记惜才爱才，着眼东平的大局。哦，对，就是因为你万海案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蓝书记多谨慎呐，你跟他还是亲戚呢。他不是也没有拉你进来吗？但是现在可不一样，蓝书记现在很看重你。任娟，好好干。哎呀，我呢过几年就退休了，没福气呀，要不然得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多享受啊，是吧？

0: 是你长大了，叔不该打你，叔错了，叔给你赔个不是。哎呀，行了，别跟鼠一般见识了，以后不打你了。后悔呀！你爸进去前儿，唯一嘱咐我一件事儿，就是要把你送出去。我真不该心软让你留下。
1: 我咋走？我一个人在外面，我爸在监狱，这么大个产业就给你啊？
0: 你搁这待着又能咋的？
1: 我长大了，我能管事儿。
0: 是啊，你长大了。我们都老了，
2: 叔。

0: 我这两天一直做一个梦，就是谭健的梦。我那天为什么戴着墨镜？不是怕我爸看着我的傻，是因为我不敢正面看我爸一眼。直到他说：“来，你看看，你看我现在这样，你想变得和我一样吗？”我才看他第一眼，我就这么看着他，咋这样？头发全白了，才进去几年呀，怎么又像老了20岁？我爸是我觉得东平最帅的男人，他怎么就这样？叔，我特别难受。
1: 畅儿，你爸活这么大没说过软话，没跟谁低过头。
2: 哎，嫂子。
3: 哎，
2: 陈总说让你啥时候给安排安排，咱们一块儿去趟那个万章矿业，跟他们负责人见见。
3: 看你们时间呗。
2: 不不，别，一切听领导安排啊，我们随时待命。
3: 行，到咱们预约啊。
2: 嗯。哎，嫂子，最近哥挺忙的呀，是不是他的那个检察长在任命要下去？
3: 可不是嘛，这还没转正呢。谁要当上检察长以后，我估计我都见不着人了。
4: 望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5: 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如果一直拖下去，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
6: 你住口！谁造假文书了？谁伪造证据了？
5: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
7: 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
8: 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的，磨合出来的默契。
0: 叔，我想问你个事儿啊，我还挺好奇。你说你和我爸当年咋发的家？哎，你给我讲讲我爸当年在东平有没有那么叱咤风云？
1: 你出生前啊，咱万家已经日子都好了，你正经没遭过啥罪。我跟你爸那真是苦过来的，当年你爷爷奶奶走得早，你爸拉扯着我可着铁道边上扒火车捡煤渣，那火车呼呼跑啊，屁大点孩子那咋扒呀，那真是有今天没明天。捡着捡着吧，手上有俩钱儿了。你爸说，咱得跟人合伙挖矿。这又挖了几年吧。你爸觉得不行，咱得单干。这么着才有了万川矿业。你叔我这辈子没服过人，我就服你爸。不是我跟你吹啊，咱万家风光那些年，你叔我出去也是加个包横着走，逮谁我都不正眼看的。人家山炮王月远，那山炮50米以外看见我跑步过来立正，他得笑着叫万总好。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

0: 我能骗你呀？现在呢？没了，全没了。你爸进去了，咱家现在是虎落平阳被狗欺呀。
1: 叔，你给我讲这个故事啊，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万家有万家的魂儿，我爸靠捡煤渣打出来的万川矿业，我万朝守定，这个东平我肯定就不走了。
0: 哎呀，
1: 我想好了，还是要开采，我就不信那个矿业局能天天盯着我，明天就干。
2: 进来。哥，
3: 哎，
2: 他们让我问问你在干啥呢？
3: 啊，刚打了个电话。哎，等会儿，等会儿，正好有点事问你，坐。
2: 啊，
3: 冷冰棍。坐。
2: 咋了，哥？
3: 那个，就是那天。乔振兴告别会的时候，谢鸿飞给你打电话，你俩聊啥呢？
2: 喂，
4: 省院要进行24时间。
2: 啥时间啊？
4: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4时间。
2: 应该是聊万海的事儿吧。我俩打电话能说啥呀？
3: 那你跟郑亚平说的怎么跟谢鸿飞和洪亮说的对不上了？
2: 是吗？
3: 是啊。
2: 嗨，哥，
3: 嗯，
2: 那段时间呢，我真的是太忙了，每天一堆电话。他郑亚平忽然这么一问，我就随口一答，真没当回事儿。哥，谢主任被调查，不会是因为那通电话吧？
3: 你怎么知道他被查了？
2: 东平就这么大，咱都是搞法律的。
3: 你跟老谢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
2: 哎呦，得有挺多年的了。我在县检察院的时候跟他打过交道。你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哎哥，
3: 嗯，
2: 你问这些干啥呀？
3: 这不是要升检察长了吗？组织上还是要对我进行一下考察。
2: 嗯，我懂。
5: 开饭啦！大少爷、小少爷们，请坐齐。
2: 我先过去。
6: 哎，李健，
7: 关主任，帮我约一下监狱的时间，我想见一下万海。
6: 见万海？啥时候？
7: 越快越好。
6: 哦，好的，我马上办。哎，李姐，你怎么突然想起见万海？是他的案子？
7: 别瞎猜，明天能去最好。
6: 好的，李姐，马上办。

0: 小群群。
1: 什么情况？
0: 老孙，项群。
2: 侯亮，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
1: 你说你一个马上要离开的人了，每天工作至于这么多吗？
0: 又不是要离开人世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呗。再说能力这么强，领导舍不得要走了，总得说最后再使唤使唤，也可以理解。
1: 那他这是又给你安排新任务了？
0: 小梅来了。
1: 啊？
3: 老惨了。
1: 这案子不是已经定性了吗？那老孙找你是让你去安抚一下他，海柱还是东平啊？
0: 东平，
1: 行，我不问了。你去吧。
0: 这么痛快答应了，有什么陷阱？
1: 小梅跟咱们什么关系啊？你于公于私都该去一趟。但我提醒你一句啊，你去了之后多动脑子少说话。明天早上给小远发个信息说一声，你可抓点紧啊，北京的工作再拖就拖黄了。
0: 怎么样？
1: 喷过了，喷过了。
0: 我喷
1: 你，你给你自己喷。哎，你行了，哎，会。
0: 加个班，嗯。

0: 欢迎呢？
1: 喂，洪老师，乔振兴生前打钱的对象龚小志，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2: 22岁，未婚，现在在做外卖员。我一会儿把他的电话跟地址发给你啊。
1: 好。对了，还有那个杨静，他是东平市
2: 开发区分局的刑警。乔振兴生前总是在给他打电话，是不是他还在调查万海案啊？
0: 知道了。
3: 那个开工之前啊，跟大伙儿聊两句。最近倒春寒啊，你如果一旦送餐晚了，餐肯定凉。你愿意吃凉饭吗？对吧？顾客肯定投诉或者差评，好吧？那个还有一个，路滑注意安全。你要真摔了，餐就洒了，洒了顾客拿到餐就是差评。我，干什么呀？我说半天说谁呢，大哥呀？啊，昨天你一共下几单？让顾客投诉8单，晚了，你给人赔个礼道歉。你说你一天拿了个驴脸给谁看的？你爹死娘嫁人了？你给有爹生没爹叫个东西？
4: 爸，你给我来地去了！
3: 你说你不服了，我等不了你。
4: 行行，
3: 开工了，开工。有能耐啊，小子，多跑两单，别跟我较劲。谁呀？
0: 是龚小志先生吗？
3: 说。
0: 是我。我能不能问你点事儿，耽误点时间？
3: 我现在最不能耽误的就是时间，其他随便。

0: 你瞅啥？能不能这次在不耽误你的时间的情况下，给你问点事儿啊？
1: 说，
0: 乔振兴你认不认识？
1: 谁？
0: 乔振兴，不认识。他们给你打过钱吗？你咋能不认识呢？
1: 你谁呀？
0: 我这哥们儿，是不是跟你打过钱？
1: 跟你有关系吗？

0: 哎，我不是想跟你要钱，我想问问他为啥给你钱啊？
1: 你不是他哥们吗？
0: 我是
1: 找我干嘛？你自己问他去。
2: 工作这么多年了，徒弟都带了好几个了，我你想法没长长。
1: 师傅，你家电梯咋不动了？
2: 没听物业通知啊，全小区都停电了。
1: 那那边那栋呢？
2: 全小区停电，听不懂人话。
1: 不是你，我这两个外卖，一个十六楼，一个二十楼，你停电
2: 咋的？我帮你送啊。我去。
0: 哎哎哎！我换说话。
1: 行，你不是求我办事吗？一个十六楼，一个二十楼，你选吧。喂，你去二十楼的吧，就旁边那栋。快快，别傻了。
0: 这你都。

0: 素质好，气质佳，跑得快，态度甜，因为向领导打赏5块钱。你问我那个事儿，别问我。你去个地方，站前街丽人美甲店，找个老娘们儿。
1: 谁？
0: 王丽。
1: 安静。美甲王丽，
2: 哎呦，你找对人了，我叫王丽。哦，
1: 你好，你好，
2: 来来来来来，来的够早的，吃包子吧。
1: 不，
2: 来，你们开始吧。
3: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哎呦，
2: 死了！
3: 谁死了？
2: 你这个死皮太死了啊！我呀，给你免费做一次去死皮。
1: 不，
2: 我这可以给你打折，但是关键要看你是谁介绍来的。
1: 我还真是人介绍过来的，叫小智。
2: 因为我认识小智那可多了，哪个呀？
1: 龚小智。
2: 出去！出去！
1: 我是来问你事儿。
2: 我不知道。
1: 我还没说什么。
2: 你问什么我也不知道。
1: 这个龚小智。
2: 我跟你说话怎么不听呢？哎，不提他还好，提他我啥也不知道。你走。瘪犊子玩意儿，姓龚，他咋不姓母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问完再说。

0: 谢谢啊，范海，我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郭文博。幸会。这位是呢，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认识。法庭上是他给我念的起诉书，那家那么老厚一摞子，辛苦您了哈。你说能让李大检察长给我当公诉人，你说我这是何德何能，三生有幸哈。二位今天咋到我这来了呢？ 是想看我改造的如何，还是回访啊？你说要不然，人家能当上检察长呢，任劳任怨。
1: 万海，注意你的态度。
2: 是，报告领导，那个我在这里边积极配合改造，接受教育。我减刑的事儿是不是有眉目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我个人认为办得不彻底，那还想咋彻底呀？这判了10年10个月了，再彻底就无期了。在你开庭第一天，张文京就喊：“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我们是被冤枉的。” 那是不是说东平公检法系统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两年，两年你都没有认罪，可乔振兴被撤下来之后，你就认了，为什么？
0: 你是怎么看待谢鸿飞还有乔振兴这两位检察官的？您瞅您问的这二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你的团队的人吧？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啊！问得着我吗？乔振兴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妄加评判。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挺蠢的，如果说他是保护伞的话，能把自己保护死了，那也挺绝的。张文京，说句实话，是乔振兴检察官和张文京替我讨了2年的公道。一开始我是相信司法的公平正义的，所以我才扛了2年呢。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 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他没搭理我。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京，也就是我的律师，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再没过几天，乔振兴死了，震撼啊！李检察长，不得不服啊。 咱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啊！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说的司法的公平正义。

0: 老。
1: 请教一个问题啊，我现在帮人采个水样，之前那个要对比的样本呢是冬天结冰的时候在河面上取的。

0: 现在开春冰都化了，你觉得这个对比数据可用度高吗？
1: 如果说活水啊，冰化了以后两岸生态都发生变化，水里的微生物和菌群的种类数量都会不一样，所以啊，这水样价值不大。
0: 好嘞，明了。
2: 这还有意义吗？

0: 没事吧？还真有个事儿。东平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有没有一个警官叫杨静？杨静？嗯。哎，洪亮，是吧？ 从海州过来的，
1: 是，
0: 直道组的，
1: 是，解散了。
0: 你们怎么知道我跟小振兴通过电话？还是挺久以前的事儿了。

0: 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东平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有没有一个警官叫杨静？
1: 杨静？
0: 嗯。
2: 哦，知道。
0: 你脸咋红？
1: 我脸红了。
2: 啊，太晒了，今天
1: 太晒了。
0: 哥，生前跟这人联系过几次？
1: 他知道我跟杨。
0: 啊？
1: 啊？哦，我哥找他干啥去呀？
0: 我哪知道？所以我想问问他，当面能安排吗？
1: 这事儿你放心啊，只要我在，你问他啥，他说啥。
3: 你先出去。
1: 啊？
3: 请你先出去。
1: 为啥让我先出去啊？
3: 你在这儿，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洪亮，是吧？
1: 是。
0: 从海州过来的。
1: 是。
0: 指导组的。
1: 是。解散了。
0: 你们怎么知道我跟乔振兴通过电话？还是挺久以前的事儿了，给我上手段了。那就是对乔振兴上手段了。
1: 我呢，确实是说通过我们单位的领导拿到了乔振兴生前很久一段时间的这个通话记录，合规合法。
0: 你们指导组都解散了，还查这干啥呀？
1: 不是指导组的事儿。
0: 那你个人查这干啥呀？
1: 我就好奇，我这人比较八卦，行吧？
0: 出去！我这人不负责八卦。
1: 我是乔振兴的好朋友，他走得不明不白，我确实心有不甘。我想知道有什么事儿他没完成的，看看我能不能帮他完成。我想知道有什么心愿是他没了却的，我想帮他了却。

0: 我爸，我妈。我妈身体一直不大好，前几年走了。
1: 她还不行。
0: 我爸走得早，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1: 我方便问一下，从事什么职业的？
0: 会计。
1: 姓啥呀？
0: 当年有人来财务室抢钱吧。
1: 结果呢？人抓着了吗？
0: 没几天就抓着，主犯死刑，立即执行。我爸走的时候我还小，那年我12岁。
1: 那得是十多年前。哪一年啊？那是
0: 13年前。
1: 小杨，我方便问一下，说你爸那个时候生前是在哪个单位财务室？
0: 万川矿业，就是万海的那个矿。
2: 明白了，你爸是13年前万川矿业131枪击案被跳弹击伤，最后不幸逝世的那个杨会计。
0: 对。
1: 所以老乔到你家是来看你爸来了。还是他来问这个案，这个案子是铁案呢。乔振兴主任在这儿，他还跟你说啥了吗？
0: 那天，他就上了一炷香。

他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尤其是秦风。他说他还会来找我的，后来就死了。

0: 为什么？
1: 上次不是说了吗？我要复盘。
0: 复盘？
1: 嗯。
0: 那为什么要查王玉呢？如果调取他四年的通话记录，这可是要被记录在案的呀。
1: 你走程序，我批。
0: 李健，什么理由呢？案子都判了呀。
1: 我要抗诉。我掌握了一部分证据。

0: 边。
1: 刘主任，辛苦辛苦辛苦啊！
2: 哎，刘主任，
3: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万川矿业的万红万总，这位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陈总。
1: 陈总，
2: 万总，终于见面了，
1: 久仰久仰啊！领导们时间宝贵，陈总，咱一部这边，我给您介绍一下矿区。您看啊，首先映入眼帘的这片区域呢，俗称叫堆场，这矿啊。采上来处理完就搁这儿，然后呢车来从这儿运走。我跟你说，前几年呢这地方24小时轮流转，灯火通明的。
2: 哎，这一看就很久没开工了哈。
1: 哎，这可不咋的嘛。这不刘主任把您带来了吗？咱就希望能把这个现状改变改变，希望咱们能合作成功哈。陈总，咱一部里边，我给您介绍介绍矿区内部环境。陈总，您留神脚下啊。咱这矿可惜就可惜在这几年不让开工停工啊，这要是正常运转起来，那刘主任知道咱这矿当年的产量嗷嗷的在东平。
4: 是
1: 真的，
2: 你这个设备都停了3年了吧，还能用吗？
1: 咋不能用呢？我跟你说啊，咱这套设备当年呢都是花了大价钱买的，
4: 来
1: 稍微调试调试，正常使用没问题。
4: 来，给我你这个，
1: 来您这边请。

0: 您稍等啊。
1: 宣布一下啊，131枪击案，我们决定成立专案审查组，由谢鸿飞同志担任组长。你们仨是组员。注意啊，这是一起备受瞩目的枪击杀人案，交到你们手上，第一信任，第二是考验，这也是你们作为检察官相对独立经办的第一起专案。希望你们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

0: 行了，
1: 谢谢四姐，
0: 你点一下。来，这里还需要您签个字。哎，
1: 老杨啊，嗯，晚上喝点啊，
2: 我请。
3: 哟，我今天可不行啊，今天这矿工下矿下的晚，这会儿还在洗澡呢，我得等着发工资呢。
2: 我等会儿你不就完了呗？

0: 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孙一虎和王大勇都是无业游民。13年前的1月31日晚，孙一虎伙同王大勇到万川矿业财务室进行抢劫，当场造成两人死亡，一人重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1: 本院认为，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供认不讳，其罪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一虎，你还有什么遗言吗？签字。已对犯罪嫌疑人验明正身，带走。
2: 对不起，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孙一虎可能不是主犯。
3: 姓龚，他咋不姓母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
4: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双方能够达成合作，这个企业一定可以走出困境，扭亏为盈。万总，您表个态吧。
5: 哦，好。那既然领导让我表态，我呢就简单的表达一下我对咱们这次合作的一些想法。我是这么考虑的，咱天龙集团呢可以以注资的形式进入，我们呢适当的释放一些股权，至于这个释放比例和你们注资的金额啊，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再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得绝对控股。哎，陈总，这就是我对咱们合作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您看。
4: 陈总，您有什么想法？
6: 刘晨，我这边呢，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4: 那万总，您看看您这边。
5: 陈总的意思是要全资收购，这个恐怕困难。它不是钱的问题，不是价格的问题。你也知道，咱这矿是个家族企业。
7: 里面的人听好了，我姓万，叫万成，这个矿是我的，老子不卖。万红，
8: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诸位。
7: 你给老子滚出来！万红，老子是不是跟你学的？这个矿不卖，里面的人。
8: 看来今天这事儿谈不成，走吧。
7: 给老子滚下来！哎，鲁德，你干什么玩意儿啊你？
9: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7: 你这是干啥玩意儿呢？
9: 关宏，我是不是跟你说了？这个矿，老子能把它夺命。
7: 你们他妈谁呀？
9: 我告诉你们，我姓万，叫万朝。这个矿，老子不卖。你他妈笑什么笑？你谁呀？我告诉你，这个矿，老子不卖。
7: 你别吵吵了，
9: 不卖。
7: 到屋里去。
9: 我不卖。
8: 刘主任，不好意思啊，刘主任，刘主任，实在是不好意思。
10: 刘主任，咱们约个时间重新再谈吧。您哪天有时间，随时给我打电话，刘主任。
8: 主任。

0: 咋用是你？你本不姓龚，姓孙是吧？你要找那王丽是你妈，你爸孙一虎，对吗？
1: 你爸孙一虎，你全家孙一虎，
0: 也那么恨孙一虎呢？
2: 孙一虎有可能不是杀人犯，你愿意承认自己姓孙吗？那给你打款那个乔振兴啊，是个检察官，我跟他一样，我也是。他死了。他死之前一直在查113强奸，他觉得你爸可能不是杀人犯，所以我问的事儿呢？
3: 跟他有关，你愿意帮我这忙吗？下次你再过来改一下。谢谢老板。
0: 好，再见啊。你干嘛来了？你是把他给带来啥意思啊？你来干嘛？赶紧走。王丽，我今天来就问你一个问题。 孙一虎是不是杀人犯？
3: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也是个警察官啊？你还让不让我放人了？
0: 我最后一次问你，他到底是不是杀人犯？

0: 厂里效益不好，孙云虎早早就从厂里离开了，现在不好干嘛，就做一些散活勉强糊口。
1: 虎哥，
2: 大友哥，你咋来了呀？
1: 走，跟我吃饭去。
2: 走走走。哎，我东西咋办？
1: 别管了。
0: 孙云虎有个发小叫王大友，经常来找他，两人在一起整天游手好闲。
1: 最后一人，最后一人，
3: 赶紧的，赶紧的。
1: 哥，从小你就带着我玩呢，这以后有啥挣钱的活你就都带带我呗。
4: 干啥都行啊？
1: 干啥都行。
4: 杀人干不干？

0: 咋了哥？我。这么快？那我。你养老了？是。
1: 媳妇儿，我出去一趟。
2: 哎，你大晚上往哪跑啊？
1: 那一回，孙一虎走了好几天才回来。
2: 心里有我跟儿子。
3: 那四间房子为什么不签啊？你指着我很着急啊！安琪，这里20万，我杀人了，记住，谁问你都说不知道，千万别提这些钱的事。我活不了多久，我要不替王大友顶罪，他们不会放过我们全家。
4: 反正也是一死，拿我这条烂命替王大爷顶罪换这20万，也算是没白死。你呀，拿着这些钱，带好咱儿子，我想找个比。

别人家了，其实我也没意见。那你千万挑我对他儿子好，你跟儿子要好好玩。我只能帮你们娘俩斗争。你爸的命啊，就这样。他胆小，杀鸡都不敢。开枪杀人的，肯定是王大勇。你爸，就是被他们逼着顶的罪。

你爸死了以后，我就拿着那笔钱去南方做生意。我没有想到会被骗了个精光。我没有脸再见你。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就是想再多挣点，让咱娘俩过得好点。我这两年开了这小店，稍微缓了点。我去找你吧，你也不认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小芝，就算你一辈子都不理我，也没关系。今天你留下来吃顿饭吧。

0: 当年有两个警察也来医院问我爸，我爸好像和他们说了啥。巧的是，我穿的这身衣服见过他。
1: 我还见过，谁呀？
0: 年纪大点的，姓马，现在是第二监狱的监狱长。
1: 马重阳啊？
0: 对。
1: 另一个呢？
0: 刚才被轰出去的那个。

0: 马老师，马老师，对不起，你先别激动，我确实不想跟你说 U 盘和举报信的事儿，但是我说的还是关于老乔的事儿。
1: 你说。
2: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旧案。

0: 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131强奸案，
1: 你有印象吗？
2: 你查到什么了？
0: 当时死刑立即执行的那个人叫孙勇，我找到他的家属，今天见的。
3: 他老婆王丽说，他们怎么都觉得应该不是孙勇开的枪。
0: 马老师，
4: 老乔找过我。
0: 啊，
4: 既然你已经查到这个地步了，你应该知道，出现场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一个
0: 秦风。
3: 对，他比我更清楚。你可以去问他。
0: 马老师，您说这个比你清楚是清楚在？
3: 我想说的是，
4: 13年前因为这个案子，我离开了公安，和秦风也再没见过面。你去问他吧。
5: 秦风，你啥意思啊？
6: 这字我签不了。
5: 你怎么签不了啊？
6: 说了，我就是签不了。
5: 不是你说的，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草草结案吧？这材料交上去，上面可以重新审啊！把字签了，把字签了。
6: 我已经被调离了，你要是想签，你就上这边自己反映。别喊上我，
5: 我要一个人能反映，我就不会在这求你了。这咱俩一起出的现场，你必须把字签了。秦哥，你个怂货，你临阵脱逃，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你怎么去面对受害者家属？你宣誓的誓词你都忘了吗？你配穿这身警服吗？你配当警察吗？

0: 至于找这么浪漫的地方啊。
1: 我想跟你八卦一个
2: 浪漫的事儿。
0: 啥事儿啊？
3: 你跟你那个小女朋友咋样？
0: 哥，这话你可不能瞎说啊。
3: 嗯，
0: 啥女朋友啊？没到哪一步呢。
3: 你都38了，你到88再跟人到那步吗？
0: 我倒想28呢，时间还允许吗？
3: 嗯，
0: 每次跟他想说点啥，我都感觉心里好像跟我隔着似的。
3: 小杨静父母你见了没有呢？
0: 没呢呗，每次我想把这个话头子往那儿引一下子，人家根本就不接这茬儿。
3: 嗯，
0: 我有啥辙呀？
3: 那杨正你认识吗？
0: 谁？
3: 杨正，木易阳，正直的正，杨正，见过。
0: 名儿我听着挺熟的。
3: 嗯，
0: 应该没见过。
3: 嗯，再想想，杨正，见过，还是没见过？
0: 我见过吗？
3: 没见过吗？
4: 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杨正，
3: 见过还是没见过？
5: 咱们是开车，开车了吗？
6: 先停住，打幺零了。
1: 杨正，

0: 这摄像头啊，隔音效果特别好。咱哥俩说点正经事儿。杨正死的那个案子叫啥？131。对呀，对。那个案子当时是抓了俩，一高一矮。对啊，对呀。矮的那个叫孙勇，因为他开的枪。
1: 所以他最后是死刑立即执行。
2: 没毛病，哥。啊，这案子不是你跟我哥还有李仁俊，你们仨办的吗？
1: 13年都过去了，有人没过去，就是13年之后，你哥又查了。 这个叫咱姚安，我不知道，我哥查这案子干啥呀？你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你哥当时呢，查了仨人：杨静、孙一虎那个矮个的开枪，他的家属，有他儿子，有他老婆叫王丽。那你说你哥？
2: 为啥要查他们仨？就说这案子到底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
1: 哥，这事儿我肯定不知道。这事儿你得问孙飞，就是他当时是这个刑警大队大队长，现在是这个分局的副局长。
2: 孙飞，
1: 孙飞。但你哥特别奇怪，你哥把孙飞给绕过去了，好像他自己查的。那所以呢，我就沿着你哥的这条路，我查了一遍。
2: 我查了孙一虎的儿子，我查了孙一虎的老婆王丽，我也查了杨静。就是你猜他们仨给了我一个啥反馈？他们仨都觉得呀，就这个案子可能判错了。那个矮个的孙一虎好像不是开枪的杀人犯，好像开枪是那个高个叫王大勇。
1: 你觉得呢？我哪知道这事儿啊？哦，你当时是第一波到现场的民警，是吧？
2: 是啊，是我们当时那个派出所的副所长把中央带过去的。

0: 在哪儿呢？在上面，上面是吧？
1: 在这里面。
0: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2: 打120。
3: 那你干什么？打120！
0: 120吧，这是万川矿业，有三个人中枪。
3: 你还行吗？把毛巾给我，捂着。
0: 我当时刚进派出所不久，
3: 120了，
0: 我就看见一地的血呀，然后唯一活着的就是这个杨正，
4: 所以你看着杨正，就当时。
0: 对呀、啊，
4: 你看着杨正几次？
0: 两次啊。
4: 哪两次？
0: 就一次在案发现场吗？
4: 案发现场
0: 啊。
4: 第二次？
0: 第二次去 ICU 了吗？想做个笔录。
4: 笔录他说啥呢？
0: 这 ICU 他能说啥呀？这说不出话来。
4: 所以你见杨正几次？
0: 两次了。
4: 两次？
0: 哥，我确定我就看你两次。
4: 两。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来问你点实话，说你哥死之前一直在查这个131案，所以你有啥关于131案的疑点，你可以跟我说。
0: 不是，哥，你到底啥意思、
4: 啊？我没啥意思，这儿很安全。
0: 不是，你是觉得你
4: 我信任你吗？我就有什么漏的，你可以现在。
0: 我没有漏的，我就看你两次。
4: 你我身上没有录音设备，
0: 我知道我信任你，
4: 你咋就不能跟我说点实话？
0: 咱俩别绕了，行吗？你到底想跟我说？你想？
5: 有人听说你后来又去了医院看杨正。

0: 他死了呀，哥！啊，他死了，死了不能算呀！我就漏了这一次，而且你都不说，王八蛋！13年前你说，现在还说，你想说到哪天？
1: 马索，
0: 别叫我马索，你不飞！
2: 说，还漏了什么？我没漏上来。我替你捋。出到现场，我们问杨正，一共几个人？他怎么说的？说，
0: 什么人开的枪？看清了吗？
2: 没看清。他戴什么眼镜？
0: 几个人？
2: 两个人。
0: 体貌特征。
2: 一个高的，一个矮的，谁开的枪？高的，高的开的枪。
0: 矮的呢？
2: 矮的再放放。
3: 你看看这里啊，看仔细了。
4: 前方。
2: 啊，对对对，这个地方你要确认。
3: 阿总，我们找我。来，
2: 确认无误之后，然后你跟我说一下。
3: 哎。
2: 你可真分局这效率啊，就是高。你别高兴得太早，他们现在认定的凶手叫孙一虎，公孙旺峰的从犯叫王大勇。
3: 有啥问题吗？
2: 孙一虎有几米七，王大勇倒是个细高条，1米8。啊？杨正不当时跟咱说那枪手是那高个的，王那从犯是那矮个的吗？这不反了吗？
5: 局长，您得跟领导反映一下，他们分局这案子可能查错了。这人家分局刑侦支队的事儿，你跟这瞎掺和什么？
6: 我没想掺和呀，但也不能查错了呀。我们问了杨正两次，他都说是那高个的，我们不能记错吧？再说了，马索也在，他也能作证啊。喂。
5: 孙队啊，哎，
7: 许志，<笑>
5: 是这样啊，我们接到一些群众的反映啊，关于13121案的，就是咱们这个枪手啊，好像体貌特征上边有点出入。
7: 您说的这个出入，许志，您看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这样的话，我去核实一下。
5: 这个被害人指出来，这个枪手啊，好像是个大个子，咱们这个嫌疑犯孙一虎应该是个小个子吧？
0: 您说的这个提供信息的被害人，是不是杨正啊？
5: 许直是这样的，之前我们向他询问的时候，他可不是这么讲的。至于他为什么改口，我得去核实一下，然后再向您做汇报。哎，好好好，辛苦啊！
0: 等等吧，说警情通报有误的是你。 拉我去医院再次问杨正的是你，说去向许之汇报的还是你，那我写报告让你签字，你为什么不签？
8: 你为什么不签？说。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城市的日夜不息，背后是无数看不见的守护。恢弘环保，带着科研者对时代的担当，一次次技术跨越，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破解城市废灰资源化命题。从技术突破到稳定运营，从一座城到更多城，恢弘环保只为助力无废城市建设。
1: 非灰资源化是一个汇集无数城市、无数老百姓的环保事业。恢弘未来会不断的技术迭代跟创新，服务更多的城市。
0: 一路披荆斩棘，信念始终如一。恢弘环保，守护城市生态底色，书写全新的固废治理答案。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情侣双双殉情，为何他却独自醒来？
6: 在现场当中也找到了相应的农药的残留啊，包装的，然后死者是躺在床上，衣着也都还算是完整的。
5: 农药来源、服毒时间，他的供述为何漏洞百出？女友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弥天大谎一线，
7: 周四20:25播出，
5: 敬请关注。
8: 男子找人冒充母亲签名卖房，房子还没过户，男子就意外身亡。男子的母亲拒绝交付房产，买房人一怒之下大闹男子葬礼。被男子偷偷卖掉的房子到底该归谁所有？买房人支付的房款又该向谁讨要？无法完成的交易，法律讲堂，周四18:58播出。
0: 暗流涌动，高档别墅区里突发起案。昼夜设伏，嫌疑人却再也没有现身。火光一闪，监控细节成为破局关键。疑云密布，警方能否揭开案件真相？夜伏别墅区，天网栏目周五21:播出。

0: 谋犯，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品。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哎，
1: 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你也是我的。
5: 我
2: 嘴合上，你别说话。
5: 我
4: 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1: 卫健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5: 以后我们保护你。
6: 犯了错，狠狠地改。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为了监控，孩子死了，神不知鬼不觉，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还是建议无期吧。
1: 那先生。
2: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胡话。大家好，我是席小华。
3: 大家好，我是司法社工李涵。
2: 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一部让人非常揪心和牵挂的《无尽的尽头》。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换一手卡，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我们第一技工学校啊，虽然是个中专院校，但是呢，我们建校也20多年了。我们现在在文化教育这方面呢，也是非常重视的。这些学生啊，虽然在中考上失利了，但是呢，我们不放弃他们，是吧？为他们在这个技能教育之外，我们还为他们专门设立了高中的课程。
3: 因为这个法治进校园一直是我们卫检办。
5: 就重视的工作的组成部分，以后呢，我们院里每年都会派出一名检察官，以这个法治副校长的身份多来学校跟老师同学们沟通沟通，也烦请校长、老师们多多配合我们。
6: 哎，好，一定。
7: 交放下去。
3: 好，
5: 云海市第一技工学校，检察官林之桃以法治副校长的身份，正准备为学生们开展一堂普法讲座。然而，按部就班的校园日常即将被彻底打破。
3: 谢谢大家啊！我其实知道大家不爱听，但是不爱听也得听，因为你们现在还不知道一个人有法律意识在他的一生中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修身明德，诚实守法。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矩，懂法也就懂得了规矩，防止我们的行为跑偏。 人生路漫漫，打好基础是人生之旅的关键所在。现在正是你们长身体学知识的重要时期。学习法律知识，就知道了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从而学会了分辨是非，识别善恶。学习法律知识，争做新世纪合格公民，以后社会法治将更加的完备。每个人都要有较高的法律素质，只有学法。
8: 懂法才能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在座的都是未成年人，我跟大家提一个小小的问题：谁能告诉我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都有哪些？哎，
3: 好，这位同学，
9: 吸烟、饮酒、多次旷课、
10: 大眼、
9: 同学、
11: 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大眼
0: 阅览、观看或收听、宣扬、淫秽、色情。
1: 什么是色情啊？
2: 这还要起哄吗？嗯。
3: 叫什么叫？动闭嘴！
5: 必须得给我说吧。
6: 走，走。
4: 你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喂。
5: 人呢？
3: 人呢？
4: 谁呀、啊、你们？
6: 还哪？
5: 人呢？
3: 那干什么呢？你们
5: 在哪儿呢？
6: 在那儿呢。
3: 滚！
5: 那他就是教导主任。
6: 主任，
5: 跟我说话。
6: 你说你有什么问题呢？
5: 你们学校这事儿怎么说？
6: 我说
5: 这事儿跟我说吧。
7: 情绪失控的家长们强行冲进会场，将校领导团团围住，引发这场恐慌的是近期在校园暗中流传的大量女生私密照。面对家长的愤怒，林之桃当场承诺彻查。很快，偷拍照片的始作俑者浮出水面，学生田俊因为严重触犯校规，学校下达了开除田俊学籍的处分，但这并没有平息风波。田俊的父亲对处理结果极度不满，跑到学校大家闹事。面对这一情况，检察官白恩宇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8: 你这样吧，让田俊写个悔过书。
9: 白检察官，学校有学校的制度。
8: 就听我把话说完。这个悔过书呢，需要全体女生签字，只要女同学们谅解了，咱们学校也好办，是不是？家长来闹也闹不出花来。不过啊，你们该补考还是要补考，一切都要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来。
9: 这不是闹不闹的问题。
10: 我觉得那些女生够呛的，
8: 我知道。

0: 为难，但是咱们这不是要给孩子一个机会吗？如果田金爸爸这都接受不了，到时候咱再按学校的规章制度来，到时候给你在这打个地铺，叫个120来。
1: 哎，别，那个就是全体女生签字就行，是吧？
0: 啊，
1: 那这悔过书，那我们写。
0: 那咱可说好了啊，女生们要是不同意、不谅解，你也不要再为难学校了。
1: 那个就这么说定了啊。
2: 在受害女生们中，夏秋是勇敢站出来发声的代表。田俊深知，只要能取得她的谅解，拿到其他人的签字便会水到渠成。
3: 对不起，我错了，您就高抬贵手放我这一马呗。这是200块钱，
4: 这应该不是白安宇想看到的。
5: 还给钱？
3: 你把这字儿一签，他们就都跟人签了。我再加3本，行吗？其实女生底裤衩子差不多，我不说，没人知道是谁。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有个性啊？我告诉你，你照片我还没发呢，谁要毁了我，我把它毁得更彻底，信吗？
6: 放手。
3: 你签我就放。
6: 想让我签字，做梦吧你！
3: 我弄死你！
1: 滚蛋！
3: 看什么？
1: 这么点破事儿都给我解决不了，真他妈没出息！这还用钱解决不了的事儿？
5: 被开除了是吧？
4: 对，还是被退学了。
1: 说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你还愣着干嘛？没听见我说话吗？还有脸在这食堂待着呢？走。
4: 但是似乎又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所以你就看我们这个白安宇啊，确实也是好心想一个办法能够促进这个男女双方的一些谅解啊，结果嘛，低估了这个田俊这个未成年人他的这种犯罪的意图，是不是？问一下齐老师，这个法制副校长啊怎么样理解他的一个设置？
5: 法制副校长的设置呢，其实是希望能够为孩子们提供更生动、更具体、更能够贴近实践的一些法律教育。法制副校长制度呢，它从设立以来，其实对于提升孩子的法律意识、了解法律知识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法制副校长呢，他还能在讲法制课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或者有的时候能甚至会发现这个孩子们的一些可能会涉案的线索。所以法制副校长的这个设计呢，他不是学校里面的老师，他一般都挺校外的，比如说我们的公安干警、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法官。这个影片背后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不仅停留在说我讲完课，然后我还想帮助解决这学校的一些问题，然后呢还能够想做一些预防性的工作。所以呢，他是实际上是一个法制副校长工作职能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延伸。
4: 也算是我们讲利用社会各方的资源为我们的青少年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校园环境的一部分。
5: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也是因为这次白安宇跟林志桃的及时的到来，让这个校园里面弥漫着一场因为一些不雅照片而引发的风波得以能够暂时的偃旗息鼓吧。但是现在夏秋确实有危险，而我们能够尽早的找到他，解除危险吗？咱们就接着往下看一看。来，
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2: 田俊因为能取得全体受害女生的签字谅解，被学校正式开除学籍。然而校纪的惩戒并未让他对自身过错产生悔悟，反而将所有的怨愤与不甘全部归咎于夏秋。他以手中偷拍的私密照为要挟，向夏秋发送了威胁信息。为阻止隐私进一步泄露，夏秋别无选择，只能孤身赴约，也由此陷入了险境之中。

0: 你老实，人家说有三哥照片，夏秋秋一个人去找他了。我这儿只收到了照片，好像是从大坝发过来的。我发给你，
1: 我就是想教训教训田俊那小子，给这些女生出出气。你没看到他爸那个颐指气使的样子？我的妈呀，那这不想着就是两全其美？
2: 你狗屁两全你！
3: 你违反规定，把一个女孩推在前面，就为了显示你那点小聪明。
0: 好心办了坏事了。
3: 其实我就是想，我也没想。哎，算算算，你停车吧，我去找。
2: 你
3: 上哪找？你能找着吗？你有那本事，你能给我捅这娄子吗？
2: 天哪！
3: 我告诉你，白恩宇，夏秋如果出了任何事情，你有直接责任。
2: 赶紧打电话报警。
0: 理直气死，
2: 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啊！

0: 小秋，
1: 夏秋，夏秋，
2: 急死了。
0: 是的。
3: 行了，看这儿，对镜头 say hello。我疯了，我放开你，我那么听话呀，咱今儿不干别的，拍照片，给你多拍点。
1: 天君，你放开我，你把我衣服穿上行不行？你帮我把衣服穿上，你别再拍了。
3: 嘘，小声，这附近没人。
1: 天君，你别再拍了。
3: 拍
1: 出
3: 更劲爆的。
2: 那行为就在有一些场景里就越来越失控。
0: 对，

0: 我今天老给你里外外拍全了。还好还好还好。让我们这夏秋是找着了吗？
1: 在那边。是他报的警，多亏了人家，不然事儿都大了。你好，我们是云汉人民检察院的。
0: 请问您是？你们俩是检察院的是吧？检察院就是这么保护未成年人的，是吗？严慧刚的。
2: 这个小姑娘的同学把她绑到仓库里，架着照相机要拍裸照，幸亏刚刚那位女同志出现。险情虽然化解。 但险些酿成的悲剧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检察官林指导。他意识到，仅仅依靠事后的惩治，无法阻挡青春期的躁动与无知。
3: 这真是好。
2: 作为法治副校长，他决定不在回避那个敏感的角落，
3: 将性教育与普法深度融合。是啊，这要把男生和女生都拉在一个课堂里面去听啊，这想法很先进，但是执行起来肯定有难度啊。
4: 是这样的，下边那个方案呢是他做的，因为在这方面他比我这个想法更前沿一点。你赶紧介绍一下吧。
3: 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啊？就是之前课的内容啊都云里雾里的，就谁能听得下去啊？讲的人比听的人还害臊。那如果要是大人都谈性色变的话，那不会更激起那些孩子们的好奇心吗？对吧？
5: 对，所以这次我们是希望把孩子们当成一个准成人来跟他们进行一次交流。啊，懂了。
6: 主任找我啊？嗯。啊，那你们俩以为我是不良少女呗？
5: 反差有点大。
4: 这是那个朋克女孩吗？
6: 头发变回来了。
2: 然后那女孩没事就行，不过今天你们的想法其实挺好的，我也觉得那帮小家伙他们心里什么都懂，这就属于咱们成年人自己的遮羞布，皇帝的新衣早就该拿掉了。的确，面对青春期的敏感话题，成年人不应避而不谈。一堂融合了性语法的宣讲课程就此拉开序幕。
7: 还好，这位朋克女孩及时出现，后来发现人家不是朋克女孩，她应该是有官方身份的吧？是啊，正是我们的司法社工。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司法社工具体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的内容和性质？司法社工首先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在司法领域里给青少年或者说未成年人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比如说这个片子里面，我们看到的，他就是更懂这些有行为问题或被侵害的未成年人。 因为他们日常可能如果报警了，到了司法程序里，那么法律的事儿有办案人员和律师做，那么这个人的事儿啊，这个青少年和他的家庭的事儿，他的成长，他的这个遇到困难以后怎么应对，就是社会工作者这个关注人的群体的在做。
2: 嗯，
7: 所以可能我们的工作很多是在法院在判决之外。
8: 去展开我们的这个工作。嗯，是的，就是包括刚才提到的预防非常重要的预防，包括出了问题以后的惩治教育，最后的落实的那个执行的角色是社工来承担的。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20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 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仙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母优羊奶粉，
4: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

0: 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

0: 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同学们好啊，我叫马文文，可能有一些平时课余生活比较丰富的同学啊认识我，我可以算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2: 学生对社工比较欢迎，
1: 谢谢大家，
3: 很熟。
1: 今天我在这儿呢，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经历。在我18岁成人礼的时候呢，我的父亲送了我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礼物，大家猜猜是什么呀？
3: 18岁礼物，钢笔。
4: 其实李涵老师他们经常到学校社工讲好这课，
3: 是啊。
1: 我公布一下答案 ，C O N D O M， condom。
3: 孩子们都愣住了。
1: 很常见的东西啊，同学们，各大药店、商超均有销售。避孕套除了能防止女性怀孕之外，它还能防止各种性病交叉传染，所以无论对男生也好，对女生也好，都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保护措施。那同学们是不是大概知道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话题了呀？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性 sex。 我们人类生而平等，但我们又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更不要说异性。异性不是谜团，不是敌人，更不是大家发泄的工具。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学会如何的去尊重别人，如何的保护自己，保护其他的人。我希望大家能够勇敢的对侵害说不，尝试做你们自己的英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演讲的全部内容，好，大家散会。
5: 这场融合性教育与普法的公开课打破了校园里谈性色变的禁忌，为青春期的孩子们厘清了两性尊重的边界，也传递了面对侵害勇敢说不的自我保护理念。案件虽已落幕，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的脚步从未停歇。如何让法治意识真正扎根于少年们的内心，这场漫长的探索与实践才刚刚拉开序幕。
3: 大韩老师也曾经走到校园当中讲过课，对不对？
6: 是我们超越在北京应该是比较早的做大量的性教育的课程，我们是非常明确的直白的要告诉家长和老师和所有孩子，这些就是需要学习的。
3: 是，就一般我们准备这个课的思路啊大概是怎样的？
6: 性教育它是有一套自己的理念的。性教育里面不光包含刚才我们提到的谈性色变的性行为，它还包含自尊，包含爱与责任，包含异性关系，然后包含这个性行为、生理卫生，这些都包含。
3: 是的，是的。
6: 所以做性教育不只是为了防性侵，它还应该包含我自尊自爱和我如何尊重他人。
3: 没错，
6: 包括未来的婚姻关系都在性教育里面。
3: 是
6: 它包括我的自己的性别认知啊，社会文化里边社会性别，其实它都属于性别教育里面、性教育里面的范畴里。
3: 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就是它可能还不光是说健康卫生，而是对于未来我如何跟异性相处，我跟我的伴侣、我的爱人，可能还有之后我的家庭、我的子女、父母关系的影响，都可以从性教育课堂上开始说起。
6: 是的，
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
6: 对，
3: 但是却会被很多的父母和学校，然后有一些顾虑，是不是？
4: 对，因为我的女儿还比你还小嘛。
3: 是。
4: 然后呢，他们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然后他拿回他的那三年级啊，开始学那个生物，就是这个生理健康的这些课，然后给他们开始讲这个生育，有的学生就问老师。老师说那这个卵子和精子它怎么结合的呢，然后老师就说回家去问你爸妈去。然后呢他就拿回来问我，但是我们都是应该懂一点青少年教育的家长，我们就会跟他讲一个父亲精子，母亲卵子，然后呢受精卵胚胎，然后最后就是变成了胎儿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就给他讲出来哈。但是很多小孩他就很不幸，没有人给他。
3: 对，
4: 然后所以呢很多小孩就是他就自己去找答案，他自己找呢可能那些途径都是不健康的，
3: 对，
4: 或者是对孩子有误导的。

0: 对，
1: 我们服务的案例里面真的就有到拍厕所里面偷拍并强制强奸，
2: 是，
1: 然后我们的社工在开展访谈评估这个过程的时候就专门问他，你是不是看过一些视频，
2: 不良的一些，
1: 然后你看的视频里有没有这个内容，他就是在里面学的。
2: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一直谈性色变，忽略这个领域的教育的话，那孩子只会被一些不良的
3: 对
2: 影音视频可以毒害了。
1: 其实我能理解家长不好教育孩子的这个感受，因为性这件事情在我们做性教育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隐私的事情啊，它就是一个你自己自主的事情，然后所以呢长期在很隐私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下，我们当然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跟任何一个其他人好像都很难开口，但是呢家长就必须要转变一下这个认识，就是吃饭睡觉是生理需求，和性行为以及生理发育的有关的它也是生理需求。当我们家长把这个认识调整为哦，我要教孩子怎么走路稳不摔跤，我要教孩子怎么在河边的时候注意安全，性教育相关的内容也是这个逻辑。
2: 是性教育什么时候比较好？
1: 五岁开始。
3: 对，
2: 这么早吗？
1: 其实准确的表达应当是孩子第一次问为什么我和爸爸不一样，为什么我和妈妈不一样，
3: 开始了
2: 、
1: 然后但是大体上我们如果孩子没有问，从五岁就可以开始了。
2: 能不能给一些父母们一些建议，就如果说孩子问我相关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自己相对来说也别那么不好意思？
1: 首先那个相关的绘本的这种工具是非常丰富的，我从哪里来的那些，然后呢这些男孩女孩分册的都是有。其次就是我觉得家长不用提前幻想，哎呀他六岁我要给他讲性行为吗？其实就是符合他年龄的，他好奇什么，你态度很客观的，然后像讲其他知识一样的讲给他，我们不去建构那个羞耻感
2: 啊，非常非常。
1: 然后所以比如我是女孩，为什么我和爸爸不一样，很客观的告诉他女孩的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哪儿，然后器官是什么，你尿尿在哪儿尿，他尿尿在哪儿尿，讲到这儿就可以了啊。但是等他再大一些，如果我们亲子关系建构的比较好，孩子有问题都会首先问父母，
2: 对，
1: 他不会去寻求其他的帮助，那么很多风险父母就可以掌控。
2: 没错。有没有您记忆比较深刻的？
1: 哎呀这种情况还是有的。有一次我们在那个讲性教育课堂之后，一个小学生，然后在结束之后呢就看到其他同学慢慢走，他就留下来了，留下来呢就和我们社工说他经历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是不是自己被侵犯了。我们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其实这件事情在他心中那种不好的感受已经存了一段时间了，
2: 是的，
1: 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上完我们的课程之后要跟他说，要永远说 no， 要大声说出来，要找你信任的成年人求助，这些步骤之后他马上就有这种回馈。然后当然也有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给那个社区里面的儿童小孩比如刚学龄前的小孩做这个性教育的时候，可能回家的家长就反馈说啊，孩子说爸爸不能给我洗澡
2: 就是小女孩说，
1: 对，小女孩说爸爸不能给我洗澡。所以我们的有一些这些课程上给他们之后，孩子都会有印象，尤其是活动比较有意思，有印象之后呢也就给了我们家长机会如何给他进行更好的引导。
2: 是特别好，这都是可能打开一个孩子心结的一个开始。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就是那天魏有钱从小卖店跑出去的时候，偷偷落下的，我就赶紧给拿起来了。
12: 关键物证浮出水面，
13: 我们在我师父的考古工作日志上发现了，最后几页标记的那些红线和问号部分，证明我师父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青铜有被人调包了呀。
12: 队长之死，表象之下另有真相。
14: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见过，
15: 就刚才坐镇那男的包里掉出来的。
12: 国宝成功追回。
16: 刘老师打算去哪儿旅游啊？
17: 我只是让李全去和张伟队长换回青铜友。
12: 铁证如山，他最终能否认罪伏法？
16: 你真的没有让李全去杀张伟灭口吗？你并没有把真的青铜友交给李全。
12: 伏法剧场青铜迷影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案发现场应该还有第三个人存在，
1: 会不会是李全？
2: 还能不能再往前点啊？
3: 哎，是啊，
1: 别碰李全！
3: 啊！站住！
4: 今天晚上1:30，到时候有人会跟你做交易的。刘志国让我找到张伟，拿到假的青龙有冰消。然后杀张伟灭口，我就指使他表弟没有钱去动手。
0: 哎呦，刘老师，可终于找着你了。考古队的队员说这是您跟张伟一起研究的成果，所以就想请您过去给指导指导。
5: 可以。
0: 刘老师，您先坐这休息一下，我去拿考古日志
5: 啊。您喝水。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

0: 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那准备有钱从小卖店偷偷跑出去的时候，我是睁了一只眼闭了一只眼的。因为啥呢？第一吧，我是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觉得他本心也不坏，我有点于心不忍。那第二呢，我也是受人之托啊，他在那个市里有个表哥，图书馆的，混得还不错，老是托我照顾着有钱，包括进考古队的事儿也是他表哥托我弄进去的。关键我也不知道他惹这么大事儿啊，
6: 那我要知道他这么大事儿，我打死我也不能帮他呀。哦，对，你看，
5: 重要证物，就是那天魏有钱从小卖店跑上去的时候，偷偷落下的，我就赶紧给拿起来了。对，魏有钱出事了之后，我就寻思这是什么重要证物，得赶紧给拿起来，给你们送过来。
7: 这样，赵主任，你跟丁警官去做份笔录，把当天晚上发生在小卖部的事情详细的交代一下。
8: 就那一点
9: 啊，这边。
7: 刘老师，
10: 这个就是那份考古日志，这里面有好多东西我们真看不懂，您得帮我们讲一讲啊。哟，喂，我去接个电话，您先看啊。

0: 件青铜器啊，应该是商墓或者西周的，因为只有那个时期啊，铭文的字数才会有这么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它应该是商墓之后造的。
1: 哎，老刘，你等等我啊，我屋里还有几件东西，你给我看看，你等我啊。

0: 我们已经抓住李全了，他对杀害张伟的事儿供认不讳。
1: 啊，那人不是我杀的，那我没罪啊。
0: 但你也有过失致人重伤罪，不过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刑拘。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警方，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争取更多的立功表现。
1: 我配合，一定配合。这把钥匙是干什么的？这，我想起来了，谁把我交下来？赶紧把东西给我！哎呦你！
2: 老狐狸，你他妈敢骗我！张队，张队，这个是那个考古队驻地那个东屋里屋的那个钥匙，张队长总挂在身上。

0: 有钱你这是火急火燎的呀！啊，魏有钱就是当年你那个案子的犯罪嫌疑人啊！
1: 这个王八蛋，总算让我找到他了，这回。

0: 我们这个村子里，除了我们家，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是谁。
1: 我们村子里除了我们家，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是谁。
0: 我们村子里除了我们家，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是谁。
1: 我们村子里除了我们家，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是谁。
0: 我们村子里除了我们家，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是谁。
1: 我们村子里除了我们家，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是谁。
0: 我们村子里除了我们家，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是谁。
1: 我们村子里除了我们家，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是谁。
0: 我们村子里除了我们家，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是谁。
1: 我们村子里除了我们家，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是谁。
0: 我们村子里除了我们家，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是谁。
1: 我们村子里除了我们家，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是谁。
0: 我们村子里除了我们家，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是谁。
1: 我们村子里除了我们家

0: 老太太骨灰怎么处理啊？
1: 这样吧，麻烦你们了，帮着把她一处理吧。
0: 那怎么能行呢？谁家亲人不得好好安葬一下呀？
1: 不是我亲人，我也是帮别人忙，你们随意处理吧。
0: 那我们这里可以提供寄存服务，我们可以先帮您保管着。
1: 那是要钱吗？
0: 是的。

0: 我们是按月收取费用的，但是也不贵，一年顶多几百块钱。
1: 这样吧，你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谢谢了啊。

0: 母亲是不是叫王凤英？
1: 是。
0: 我替你把你母亲的骨灰寄存在了殡仪馆。那个钱我替你交过了啊，你进去之后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刑满释放，出来以后呢咱们再去好好安葬他老人家啊。出来以后再把钱还我就成啊。
1: 谢谢。

0: 终于长大喽。哎，赵副队长。
1: 哎，李队长，您快来考我队一趟吧，我们这儿有重大发现。
0: 好，我现在就过去。哎，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
1: 啊，没关系，没关系。
0: 你看看摔坏了没？
1: 哎，没事，没事。哎，你给我们领队说一下啊。
0: 啊。
1: 他也忙，我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回头让他打电话，我再来啊。
0: 哎，不好意思啊。

0: 起啊，小丁警官。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你看我今天这是怎么了？
1: 没事儿。怎么了，杨大姐？
0: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哦，对，就刚才坐这儿那男的包里掉出来的。对了，他还让我转告你们李队长，说他有事儿先走了，等李队长有空的时候可以再去找他。
2: 杨大姐，你确定你看见的是照片上这个东西吗？啊，
0: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罐罐。哎，小丁警官，你这东西。
3: 哎，李队长，快点快点快点，来，坐坐坐坐坐。
4: 有什么重要发现？
3: 有啊，你看，我们在我师父的考古工作日志上发现了最后几页标记的那些红线和问号部分，确实有特殊的含义。你看呐，还有这里，上次发现的锈体过于均匀了，缺乏自然氧化的锈蝶锈，分层破绽在考古工作日志上具有标记，还标注了饕餮纹、夔龙纹等花纹上出现了不符合时代技术极限的泛铸工艺，看见了吗？啊！
4: 你能不能说点我能听懂的话？
3: 哎呀，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在商朝根本铸造不了0.2毫米以下的花纹和纹饰，但是这个甲子青铜有上，它就有这样的纹饰，听懂了吗？
4: 所以呢？
3: 所以就证明我师父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青铜有被人调包了呀。
4: 那这也不能证明你师父是清白的呀。再说了，他既然发现这是假的了，为什么不报警呢？
5: 你看，我就说吧，这也不是什么证明性的东西，证明不了什么。
3: 好，那照你们这么说，我师父为什么把这些破绽记在了他的考古工作日志上呢？这不是刻意的给人留下把柄吗？啊？
5: 那他大半夜跑出去干嘛？说不定是被黑吃黑了呢。
4: 确实无法摆脱下

0: 嫌疑。
1: 李天阳，你到底还想不想破案了？我已经把这么重要的证据交给你了，你还在质疑我？
2: 起来，周姐，你疯了！
1: 少在这给我当好人，你少给我当好人！你们不都还怀疑我吗？我师父对你们怎么样，平常为人怎么样，他不清楚，你们不清楚吗？好，他现在尸骨未寒，你就在背后说他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去污蔑一个可以把生命奉献给考古事业的人，我绝不允许。
0: 周副队长，
3: 你这么冲动有什么用啊？
0: 你这样就能摆脱你师父的嫌疑了吗？我们警察办案是要讲证据的，你证据不足，你打死我都没用啊。
1: 证据？好，我给你证据，来抓我走，我就是我师父的证据，我证明他的清白，抓我走啊。
4: 周副队长，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也请你相信我们，我们警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放心，你刚才说的那些线索我都记下了，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的。

0: 行，不好了，刘志鹏他跑了。
1: 跑了？为什么跑啊？不是让你拖住他吗？干什么了？
0: 他把青铜油拿跑了。不是，我没看见他，他是拿着青铜油跑的。
1: 青铜油？刘志鹏哪来的青铜油？你说什么胡话呢？青铜油不在你这边吗？
0: 不是，他拿的是另外一个，他确实是从局里拿跑的。他
1: 说他自己还带了一个青铜油。
0: 你总算听明白了，快，你快找找他。

0: 姓名。
1: 刘志国，李刀刘，是心志，国家的国。
0: 性别。
1: 男。
0: 年龄。
1: 李队长，丁警官，油你们已经拿到了，可能在我家里也搜到了一些东西，就问点儿你们想知道的吧。
0: 你是什么时候把青铜俑调高的？
2: 小哥，我来看看你。
1: 你这样是典型的黄鼠狼给鸡拜年啊。你就说你又出啥事儿了。
2: 你看，要不说咱俩是一家人呢，你最了解我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想请你帮个小忙。

0: 看烧鸡份上，你说吧。
1: 你看，你跟那个考古队的张伟张队长不是挺熟的吗？那之前的事儿，你跟他说说就算了呗，让我接着留在考古队接着干呗。
0: 刘谦啊，这忙我帮不了，那是你有错在先，我张不开这嘴。
1: 不是，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个破骨头。
0: 你说那是个破骨头就破骨头了，那对国家的考古文化价值有多大，你知道不知道？
1: 在你眼里，我还不如那骨头值钱呢，是吧？哎，你就说帮不帮吧？
0: 帮不了。
1: 哎，你个忘恩负义的啊！想当初老娘在的时候，什么好东西都给你，好吃好喝的招待你。
0: 你不要再给我提老姨的事儿啊！要不是看在老姨的份上，我根本不会管你。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去你妈坟上看过了？啊！
1: 姓刘的，你给我等着，有本事你永远别管我。你不怕老娘半夜里边做梦找你算账就行？
0: 没事，去你妈坟上去看看。
2: 虽然当时我没答应他，可转头一想，这不正是我动手的好机会吗？所以我就利用了赵主任。
3: 喂，
0: 赵主任，你好，是我。我想让你帮点忙，还是有钱的事儿。
3: 哎，不是，你们兄弟俩咋这么多事儿呢？啊？
0: 哎呀，这不
4: 有钱年龄小吗？不懂事，您大人有大量。闲了我就去看您，那不能让您白忙活。
3: 哦，那行吧，说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有钱啊，这不是让考古队给开除了吗？
4: 我想让您呐去帮忙说说情，让他再回去啊接着干。
0: 你想啥没事儿呢？
3: 啊，还想回去干？警察不抓他就算便宜他了都。
4: 您就说个价。
0: 告诉你啊，这可不是钱的事儿。
3: 多少钱都不好使啊！告诉你，哎，你不是跟考古队的张队长挺熟的吗？你去跟他请就行呗。
0: 哎，主任呐，
4: 我们人微言轻，说来没用，那不像您呐。
3: 你说这点的倒是，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请考古队的吃顿饭，我去跟你探探口风，怎么样？
0: 行，您请客，
4: 我去买单。
0: 啊，那行吧，
3: 那这样吧，好吗？这味道还行是吧？
5: 好吃。
3: 不是你们家老嫂子做的，
5: 嫂子传真好。
3: 对，来，哎、来走一个。各位都是贵客，能光临寒舍啊，让我这儿蓬荜生辉啊！我作为村主任呢，略尽地主之谊啊。
6: 我代表考古队啊。感谢赵主任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哎呀，这次啊没少给村里添麻烦，这有什么做的不周到的地方啊，还请赵主任多多包涵啊。来，
3: 不客气，哪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啊。哎，各位啊都是文化，能到我们村里来啊，我们全村人的脸上都有光。哎，哪有什么不周到，我们特别欢迎你们来，待的时间越久越好啊。
6: 哎，
3: 这
6: 太谦虚了。来，
2: 哎呀，趁着考古队里没人，我就用提前复制好的钥匙开了门，把青铜又换了。

0: 张伟是不是你指使李全去杀的？
1: 不是，我只是让李全去和张伟队长换回青铜釉。

0: 这个毛的，张队长，这么快就发现了，还真是你，刘志国，你到底怎么想的？你知不知道，这是犯罪，是要坐牢的。
1: 我跟你说，通过命问的推论，我知道了这里面的两个人是伤亡和宰府，宰是官职之称，府是时候。 宰府连到一起的意思呀，就是刺宰者为俯视之人。你猜这人是谁？
0: 谁呀？
1: 我翻看了大量的文献和野史啊，最后得出的结论，他应该是傅越的后人。
0: 这个观点倒是头一次听说啊。 明文上啊还讲了，伤亡赏赐这个宰府，那么你就可以推断出来，当时的这个宰府啊，他的权力地位之高啊，你说我这是不是重大的发现？
1: 张队长，就2天时间，我说不定还能有更大的发现和突破呢。
0: 到时候我什么都不要，这些所有的成果都是靠古队。

0: 去哪儿了？找你找一天了，打电话也不接。
1: 不就是个友吗？你咋急成这样呢？
0: 我能不急吗？说好的两天，我东西呢？
1: 两天吗？昨儿一天，今儿一天，明儿我就给你嘛。
0: 你别整没用的，你赶紧给我。
1: 匣子现在没在我这儿。
0: 不是，你东西放哪儿了？
1: 你就别问了，明儿我一准给你啊。
0: 不行，你现在就给我，你不给我就报警。
1: 死脑筋呢！行，明儿凌晨一点半，河滩旧船大树旁边，我把油还给你，你把那只假的油给我也拿过来，咱俩就算两清了，行吧？
0: 这回你可说准了，我再信你一回啊！
1: 放心吧，
0: 气死我了。

今天凌晨一点半，河滩旧川大树旁边，考古队的张伟啊，会把那只假的蛹交给你，就地销毁。

0: 刘老师，我现在还尊称您一声刘老师。
1: 谢谢。
0: 你真的没有让李全去杀张伟灭口吗？但你并没有把真的青铜友交给李全，你根本就没有想把真的还回来。那你让李全去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是想拿回一个假的青铜友吗？张伟可警告过你，如果不立刻把真的青铜友还回来，他会马上报警。你明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你会放过他吗？刘志国，你想清楚，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2: 可惜我给你鼓不了掌，李队长，丁警官。其实今天啊，我特别希望你俩能穿着警服审我，因为你会更帅，你也会更漂亮，李队长。你分析得很清楚，逻辑思维缜密，那我就给你讲一些你永远也分析不出来的事情。我生在一个很穷的山村，穷得你们都想不到，那里走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考学。我就拼命的读书，读书。上天也算眷顾，让我考进了城里。大学毕业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份丰厚收入的工作，优渥的生活，舒舒服服的小日子。但是现实连这些都不会给我。在这个城里，我没有人脉，没有背景，我寸步难行，谁都可以过来压我一头，踩我一脚。我也想过反抗，你们所看见的那些机会啊，那都是给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他们有资源，有人脉，上天不会眷顾我这个像尘埃一样的人。后来我明白了，权力、钱，只有这两样东西才会让我的生活有靠山。当然了，你们也明白，权力那种高峰不是我这种普通老百姓能攀登上去的。好在呢，我也不是一无是处，我就用我那点历史知识啊，做起了古玩生意。其实要不是这只青铜有的话，我已经打算洗手不干了。但是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见到了这只友。23个字的铭文，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它的价值吗？哦，我说的不是商业价值，也是考古价值。我看见他的那一刻，我就发誓，我一定要把他弄回家。

0: 我要让他一辈子陪着我。后面的事情呢，李队长啊，你分析的非常清楚。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我积极配合，全部告诉你们。我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说，如果我想再去我老姨的墓上看一眼，人呢？ 自己犯的错，就要去承担这个责任。我想，我为我的所作所为画了个句号。
1: 刘志国，你应该感谢你自己。 你抓住了这最后一次的机会，但同时我也要告诉你，生活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而你偏偏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啊！
0: 谢谢李队，我要早认识你。
1: 可惜了，
0: 谢谢。

1: 我代表市考古队，感谢江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各位同志，谢谢你们为我们追回了失窃的文物。不用客气，这也是我们的职责。作为一名警察，我们对待每一个案件都会全力以赴的。感谢。
2: 李队长，上次是我太冲动了，您别介意，我向您道歉。
3: 怎么的，要不然我再还回来？嘿嘿，没事儿。关于你师傅的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他的确早就知道刘志国调包这事，但是出于对刘志国的信任和欣赏，他没有及时的报警，这也导致他自己付出了
1: 生命的代价，他也的确像你说的那样，对工作认真，对同事关心，对考古事业付出了全部。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弥补他的过失。
�: 您说的这些，我心里都清楚。你不用安慰我，我只是有点想他吧。
3: 能理解。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
1: 误会原主，再会。师傅，真正的青铜釉已经追回来了，您可以放心了。之前一直觉得您做这个队长挺轻松的，直到我自己亲自担起了这副担子。 才感受到了他真正的重量。师傅，您放心，我一定会在考古事业的道路上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4: 张队长，之前是我错怪您了，是我年轻不懂事儿，容易冲动。这次的事情之后，我成长了许多，以后 我会好好工作，踏踏实实对待考古工作的，请您放心。

0: 我们也该回去继续工作了，张队，你就在这好好休息吧。师傅，我们回去了，走吧。
1: 哎，你说，哎，小树，你干什么？你还有脸来？当初要不是你把我们骗去你家吃饭喝酒，也不会让刘志国有机可乘，害死张队长，还让我们全队背黑锅。
0: 小朱，你骂的对，我一点都不冤。要不是因为我贪小便宜啊，就不会为有心之人利。可是我没想到，这后果会这么严重啊！哎，你为什么不解恨啊？再打我一顿，行不行？
2: 哎，赵叔，
0: 那倒不至于的。你只要能认清楚教训就好啊！我相信。
3: 我师父也会原谅你的。咱们给你的师父鞠一躬吧。好，走。大家好。 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 1964420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4: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医院疏散通道违规设置栅栏门，埋下火灾隐患。
5: 它的这个地方是个铁门，关着。然后这里，这也是这个铁栅栏，铁门是吧？和窗户。
4: 消防设施故障多年未修复，烟感探测器长期失效。
5: 你不能。

0: 这现在已经大半年过去了，这些问题还持续存在。
1: 16家机构隐患91处，暗访暗查，揭开医疗行业消防乱象。
2: 他就是说，非得要过去，如果说就是说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要不就我自己离职。
1: 电工被调岗去做饲养员，不去就自己离职。
2: 饲养员这个岗位就跟那个监控维修的岗位就完全不搭界的两个工作岗位，然后我就不同意。
1: 公司调岗，员工必须无条件服从吗？气温攀升，消防公安接连处置多起蛇进家警情。
3: 里面有鸡在里面了，逃出来，逃出来！
1: 蛇为什么夏天爱串门？遇蛇该如何应对？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商场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荒地藏金，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当时夜也深了，他真的是很警惕，在火车站门口又乘坐了一辆出租车。
1: 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坐了一夜的火车，而且他休息不好，他的精神状态肯定会更差。
2: 冷吧？
3: 当然
2: 冷。你坐前面了是吧？
3: 啊，
2: 前面有暖气。
3: 没事，我刚下车，睡一会儿我。
2: 哦。
4: 但是司机说他并没有休息，而全程不停的叹气，小口小口的抿着喝水，感觉很紧张。最奇怪的是，他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是回家呢，还是干啥去呢？
2: 我们是个龙湾半岛路店，黄金到了，
5: 金子被盗了，
2: 整个库房里面的黄金都要盗光了。
5: 哎呀，我的天！你们出了一下得多少钱？
2: 几百万嘞。
4: 110的指令说，龙湾半岛的金店黄金被盗，价值达到200多万。当时呢，我心里面感觉到这个事情非常严重，也就是非常紧张。我从近18年，从来没有遇到过价值这么大的盗窃案件。
6: 案发金店位于安定区一座繁华商场的一层，为了拉近商品与顾客的距离，提高销量，店老板采用开放经营的模式，将通透的柜台摆放在公共过道内。那么这些价值不菲的黄金饰品在店员下班后又是怎样保管的呢？
4: 我当时到现场跟店员了解的时候呢，店员他们说他们每天晚上呢，他们要关店的时候呢，他把所有的金

0: 营属实，酒店员收到他们的金库里面。
1: 为了妥善保管金饰，店主在柜台东侧20米外的走廊尽头特意装修了一间库房，并在库房内打造了一个存放保险柜的单间作为金库。
0: 他们一直是这种方式经营，有进去的打开两道那个防盗门的，而且他那个是特制的专门用铁架子焊起的那个小套间，所以他们认为是安全的。
1: 既然金店采取了层层嵌套的安全措施，为什么还是发生了百万金饰失窃的意外呢？
0: 但是呢，他们店员呢，为了省事啊，把这个白天收的这个黄金首饰没有放到他们的保险柜里面，而是放到保险柜外面金库的架子上。保险柜呢，现场的完整磨损，就是金库架子上的黄金呢被盗。
1: 贵重的金饰没有放置在保险柜内，实属疏忽大意。可这两扇防盗门当时都是牢牢锁闭的，怎么也同时失去了防护功能呢？
2: 两道防盗门，仓库有一道防盗门，金库有一道防盗门，两道门都被破坏了。
1: 在勘察金店库房的过程中，民警发现防盗门上不仅留有撬压的痕迹，还有踩踏的痕迹，
2: 是一个很明显的暴力开锁的防盗门嘛，它有天地锁，旁边还有侧面的那个锁，然后它是用撬杠把这个门框整体破坏，包括锁的那一部分是整体破坏。
1: 然而让民警感觉十分反常的是，嫌疑人用如此粗暴的方式侵入金库实施作案，却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
2: 里边都通过技术手段去做了，但是没看到有用的东西。在地面上我们没有发现新鲜的足迹，但是呢，发现了被拖擦过的痕迹。我们当时就考虑他是不是用什么工具打扫过了地面。
1: 带着疑问，民警查看了金店内外的监控。监控显示，2026年2月7日凌晨2:08，商场一层金店柜台附近出现一名可疑的男性身影，他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
0: 当时嫌疑人是穿一件那个黑色的羽绒服，深蓝色牛仔裤，是黑白相间的那个运动鞋，戴个黑色的鸭舌帽口罩，包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就感觉他这个当时你自己也看出的话，感觉这个嫌疑人走路的话，感觉就是有点弓着腰，好像那个不能，比较有那种啥，不能蹒跚的那种感觉。
1: 金店库房内监控显示，凌晨2:13，嫌疑人进入金店库房，随后用自备的工具开始暴力破坏第一扇防盗门。凌晨3:40，在连续撬开了两扇防盗门后，嫌疑人进入了存放金饰的金库。
3: 我觉得这个嫌疑人对这个环境还是挺熟悉的，他连续撬两道门，就感觉他的目的特别清晰，他知道那些黄金首饰那些放在哪里。
1: 嫌疑人拎着双肩包径直走向保险柜后方，那里正是存放金饰的置物架。民警推测，嫌疑人此时正在疯狂窃取摆在眼前的黄金饰品。11分钟后，嫌疑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监控中，此时他手中的双肩包似乎变得沉甸甸的。
3: 我当时判断就是他已经得手了，他拿了一些黄金首饰。
1: 然而得手后的嫌疑人并没有急于离开现场，他接下来的举动让民警感觉十分震惊。
0: 正常的话，他做嫌疑人做完案之后赶快逃离现场，但是当时他拿着那个金店的破

0: 把打扫清除的这种过程的话，他可能就是亲属现场痕迹大概要四五分钟时间吧。像这种得手之后还要打扫卫生的这种嫌疑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当时我就感觉这个人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我感觉就是对我们警察的挑战。
1: 视频侦查显示，案发当天凌晨4点10分，嫌疑人离开商场，沿着河边的小路一直向南走到桥头，随后在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出租车的行驶记录显示，嫌疑人乘车来到定西市火车站附近，下车后进入一家宾馆。
2: 当时他进入宾馆之后，买了几瓶饮料，当时他用现金支付的，我感觉他当时是做充分准备了。
1: 现金这些都是准备好的。买了饮料后，嫌疑人并没有在宾馆停留歇息，随即在火车站附近再次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3: 当时是个女司机嘛，看见来车有一定的警惕性啊。她当时上车的时候天气冷得很，
1: 当时司机说：“要不你坐前排吧。”
4: 你坐前面了是吧？前面有暖气。
2: 没事，我会一会儿，我刚下车。但是司机说他并没有休息，而全程不停的叹气，小口小口的抿着喝水，感觉很紧张，很惊悸。据出租车司机回忆，当天凌晨5点40分，当行驶到西贡驿镇一个偏僻处时，嫌疑人突然叫停车辆，用现金付了车费。
1: 公共视频显示，下车后，嫌疑人沿着312国道向东行走了一段距离，随即拐入了一条偏僻的岔路。清晨6点20分，嫌疑人经过一个油坊后，从此就不见了踪影。那他下车的地方是个国道旁边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山大沟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背着背包就这样下车，就去了。
5: 西贡驿镇地处甘肃省定西市最东端，与白银市接壤。这里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嫌疑人会在此处藏身吗？
1: 当时我感觉啊，这消失的这个地方肯定不是他的最终落脚点。他一口气没这么多的水，他就是要潜逃的这个路很长。
2: 事不宜迟，专案组即刻调整侦查策略，根据嫌疑人下车的位置、时间以及行进的方向，对临近的几个村落展开拉网排查。很快，在排查到罗川村时，有几位村民向侦查员反馈，曾在当天中午时分看到过这名嫌疑人在村内行走，并且还在一家饭店吃了午餐。
1: 老板就反映说是。 有一个衣着特征和人嫌疑相似的人，当时在他的饭店吃过饭。当时是老板对他印象比较深，因为他中午2点多吃完饭之后，在饭店里面一直坐到了下午5点多才离开的。店老板说他是好像坐着车走了。民警立刻专项排查。
2: 2026年2月7日下午5点前后，所有途经罗川村的车辆通行记录。很快，一条关键的线索浮现出来。一名司机向警方证实，当天傍晚，一名与嫌疑人体貌特征基本一致的男子搭乘他驾驶的私家车前往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最终在会师大桥附近下车。
0: 当时我们从视频监控中发现，嫌疑人下车之后，他那个随身的黑色的双肩包还在，他当时背在背上。从监控里看，感觉包内应该有东西。
2: 监控显示，嫌疑人下车后径直走向一旁的景观绿化带。这片绿化带连着西岩山，面积很大，地形也较为复杂。 嫌疑人带着价值200余万元的金饰来到此地，他要做什么？又会去哪里？
0: 从那个绿化带进去之后，过了有10分钟左右， 他又从另外一条路走出来了，但是走出来之后他的双肩包不在了。
2: 那么一路上都不离身的黑色双肩包以及背包中贵重的黄金首饰被嫌疑人放到哪里了呢？
0: 这些黄金呢都是首饰，它的体积应该会比较大，它藏在身上呢就很容易会发现。但是我们从监控里看到他从树林里走出来之后，他浑身没有那个鼓胀的下坠的那种状态，而且他走得特别轻松。当时我们就推测他把黑色的那个背包和黄金首饰藏在了绿化带的树林里面。
2: 为防止嫌疑人转移赃物，专案组立即抽调警力火速赶赴会宁县，对可能藏有大量金饰的绿化带展开地毯式搜索。
3: 找包的时候主要是晚上，天特别黑，我们就是用手电筒在那个绿化带里面的树下面一颗一颗的找。
4: 而且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同伙，他的同伙是不是在周围，所以光源你还要慎重去用，如果让人看到那个里边有人在找东西，有可能会打草惊蛇。
2: 经过半个多小时细致搜寻，侦查员最终在一处被杂草封盖的树坑处成功找到嫌疑人藏匿的黑色双肩包。然而就在背包打开的瞬间，所有人的期待尽数落空。
3: 在找到这个包的时候，打开包一看，黄金不见了。
5: 你假车吗？
3: 那个黄金到啥地方去了咱不知道，那心里肯定着急啊，心悬得高高的。
2: 在嫌疑人遗弃的背包内，民警仅发现了几张用过的纸巾和半瓶矿泉水。
6: 看这个
5: 还有个编号是和一样是吗？
6: 这个扣子那个地方可以漏
7: 洞，可以和滑去后嘛。
3: 但是呢这里面又找到了矿泉水瓶，并且是被喝过的，我们觉得我们又有了一些希望。
2: 经比对核实，这瓶矿泉水正是嫌疑人此前在火车站附近的宾馆内购买的。民警当即对矿泉水瓶进行封存取证。
7: 那再什么把水装上去？
3: 装上。
2: 空包遗留现场，金饰不翼而飞。嫌疑人在遗弃背包的时候，究竟把金饰藏到哪里去了？现在唯有尽快找到嫌疑人才能解开谜团。视频侦查显示，嫌疑人离开绿化带后打车来到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从西门进入小区后，嫌疑人的身影向右一拐就消失了。
0: 轨迹消失之后，我们就派员到现场进行查看，看这个小区有没有其他出口，然后查看周边的监控视频，看他有没有会不会从其他地方再出来。
2: 经侦查员实地侦查，这个小区内共有两栋住宅楼，分布在西侧一栋设有西门出口，东南侧一栋设有南门出口。
3: 我们就联系物业调取小区监控，看他有没有设什么地方，但这个小区是比较老旧，监控也很少，我们在过道里面也没发现他的踪迹。然后从他的这个小区的入口和另外一个出口也没发现他的踪迹，然后我们想着他会不会翻墙走，然后在小区周边我们又排查监控，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2: 在侦查员看来，这个面积较小的老旧小区没有地下车库、业主会所等附属设施，并不容易隐匿行踪。但是嫌疑人进入小区后为何会凭空消失呢？
0: 当时就想着有换装的可能，然后就把他作案时穿的衣服扔掉的这种可能性，当时就有想过。
2: 于是民警重新查看小区出入口的监控记录，果然不出所料，2026年2月7日晚上6点57分，在嫌疑人消失的小区西门处出现了一名身着黑色帽衫、灰色运动裤、手里拎着一包物品的男子。

0: 名男子走出小区后，将手中物品扔进了附近的垃圾箱，随后穿过马路走向对面商店。小区内明明设有垃圾站，这名男子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丢弃物品呢？
1: 当时就感觉这个人有点可疑，然后就反复这个倒回去再看看了好几遍，发现这个人跟黄金案的嫌疑人步态，还有步幅的大小，还有他那个微微驼背的那种状态都十分相似，感觉就好像是这个嫌疑人变了装这种感觉。
0: 与此同时，民警在反复回看监控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2: 我们又反复的就看他出门买东西的时候的视频，最后我们发现他穿着一双好像是拖鞋，当时我们就想着这么冷的天气你穿上拖鞋，你应该是就是住在这个小区的。
0: 那么嫌疑人究竟在小区外丢弃了什么物品？
3: 他从小区出来，把一包东西丢到门口的蓝颜色的旧衣回收箱里面。当时这个旧衣回收箱锁着呢，也很深，我们够不到。他有两把锁，一把密码锁和一把普通钥匙给他们的锁。但是呢，我们联系的时候，他的公司呢也不知派人过来，当时呢就没有打开。
4: 这个小区是临街小区，它的阳台是可以很完整的看到整个街面的。如果我们晚上去动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会惊扰到它，会打草惊蛇。
0: 2026年2月8日早晨7:30，从定西市公安局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通过嫌疑人遗弃的矿泉水瓶，民警比对出了一名嫌疑人南某。南某32岁，会宁县本地人，有盗窃前科。南某的体貌特征与警方正在追查的嫌疑人高度吻合。
2: 当时我们对南某进行研判，发现他是会宁县本地人，但是他没有跟他父母一起在户籍地居住生活，而是自己在县城里面租房居住。
0: 那么南某究竟住在这个小区中的哪座楼哪个单元呢？根据公共视频中嫌疑人进入西门向右拐的动作，专案组将排查重点落在了小区西侧居民楼靠右侧的20户人家。侦查员首先排除了其中的本地居民，最后锁定了2单元的一户出租屋。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

0: 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我念啥的？刘德安说是外吃都睡得不便宜，好了，开开电脑刘志满。
6: 就是
5: 米子，
6: 就是米子，
5: 就是米子，
7: 来瓶，来，
5: 装
7: 上，
5: 装
7: 上，
5: 来，
7: 往砸，
5: 这块先上。
8: 在抓捕的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在小区外旧衣物回收箱内找出了南某丢弃的物品。这些衣物与嫌疑人在盗窃金店时所穿的衣物完全一致。
9: 你把纸呢？
7: 在没吃？
9: 第一次吃过吗？
7: 没吃过。
9: 吃过吗？黄金头过吗？都在身上。
10: 当时我们原地对他进行突审的时候，明显感觉当时嫌疑人身体紧绷，浑身发抖，什么也不说。
8: 被盗黄金饰品究竟藏在哪里？这个问题像一把利剑，悬在所有侦查员的心头。
9: 睡着没？睡着，睡着。
10: 但是我们从他手机的通信记录里面看，他在作案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没有彭威杰的任何通讯，所以说我们判断他就把黄金藏在绿化带里面。
8: 2026年2月8日上午8:40，侦查员再次来到嫌疑人南某藏匿背包的绿化带。
10: 当时我们每个人手里拿了一个金属探测仪，把这一大片区域分给每个民警，每个民警负责一片区域，你在你的这个片区域里面地毯式的搜寻。
8: 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索，侦查员终于在山脚下一个用树叶和杂草掩盖的土洞内找到了被盗的金饰。
10: 当时我们对黄金进行了清点，就把全部被盗的黄金全部都找到了。当时所有的民警包括我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8: 尽管失窃的金饰已被悉数找回，但是心存侥幸的嫌疑人却对犯罪事实三缄其口。面对南某无声的对抗，专案组该如何找寻突破口？
10: 找到黄金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证明被盗的黄金与嫌疑人有关联性。在审官厅的指示下，我们在部分被盗的黄金上成功地提取到了嫌疑人的生物检材。
8: 确凿的证据攻破了嫌疑人南某最后的心理防线，他如实交代了自己在多次踩点后深夜潜入商场，对金库内的百万金饰实施盗窃的全部犯罪事实。
10: 这个案子我们第一时间快速反应，依托侦查中心的精准研判，利用公安大数据，到24小时之内我们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且呢全部追回了被害人的所有的被盗的黄金饰品，挽回了群众的全部的经济损失。针对这起案件呢，也做一点工作提示。首先呢就是要切实提高防盗的意识，第二一个呢就是贵重物品必须要有专门的保险柜，不要随意的放置自己的贵重物品，以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0: 光天化日之下，男子公然行凶，造成一死一伤。33年逃亡路，断绝所有联系，生死难料。没有档案，没有照片，警方追逃无从下手。寻根究底，不懈搜求，希望就在一处遗落的印记。
1: 消失的假象，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一路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5: 暗流涌动，高档别墅区里突发起案，昼夜设伏，嫌疑人却再也没有现身，火光一闪，监控细节成为破局关键，疑云密布，警方能否揭开案件真相？夜伏别墅区，天网栏目周五21点播出。
6: 医院疏散通道违规设置栅栏门，埋下火灾隐患。
7: 它的这个地方是个铁门，关着。然后这里，这也是这个铁栅栏，铁门。
6: 消防设施故障多年未修复，烟感探测器长期失效。
8: 你不能

0: 这现在已经大半年过去了，这些问题还持续存在。
1: 16家机构隐患91处，暗访暗查，揭开医疗行业消防乱象。
2: 他就是说，非得要过去，如果说就是说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要不就我自己离职。
1: 电工被调岗去做饲养员，不去就自己离职。
2: 饲养员这个岗位就跟那个监控维修的岗位就完全不搭界的两个岗位工作岗位，然后我就不同意。
1: 公司调岗，员工必须无条件服从吗？气温攀升，消防公安接连处置多起蛇进家警情。
3: 里面有鸡啊，里面了，拖出来，拖出来。
1: 蛇为什么夏天爱串门？遇蛇该如何应对？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4: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那天上山只招待了一个客人，所以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在甲板上放哨，黄翠翠是临时叫过去沏茶倒水的，所以我没有仔细搜她的身，让她把录音笔带上去。
4: 这个录音笔上到底录了什么？
3: 我不知道。靠了岸，黄翠翠领了2000块钱。我本想了这个事情已经了了，但是没过几天，黄翠翠给我打电话说她需要钱，让我出20万去买那只录音笔。
4: 这个事情你跟我讲过。
3: 他说如果我要不买，就把他送到纪委。我当时就炸了，把他约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那娘们的嘴太硬了，他什么都不说。我去他家什么都没有搜出来，我也害怕，我就把他交给了徐江。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4: 所以这个录音笔到底也没有找到，对吧？
3: 没有，我也是害怕，索性就把自己送到拘留所过年了。后面的事你最清楚，安心，今后咱俩见面难了，好好干。
0: 徐江想杀的人实在太多了，他首先想杀黄翠翠，在知道黄翠翠拿录音威胁索要钱财的事以后，他痛下杀手，将其杀害抛尸。在认为爱子之死与仇敌白江波有关后，他高高举起高尔夫球杆，将仇恨连同白江波一起埋进了沉默的土坑。他也想杀证人陈淑婷和白江波的司机，所以指使多人前去灭口。虽然最终未遂但杀心昭昭，存在明显的犯罪故意。而他对高启强的不依不饶，也加速了高启强的黑化进程。而以上系列犯罪行为背后显现的是另一项至关重要的罪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5: 安全
6: 到了。
5: 到了，一共3份口供，有关徐江的部分我都标注出来了。
6: 好，我马上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决定。

0: 我这儿不让抽烟，对不起啊。我姓朱，您叫我朱律师就行。您有什么事要咨询啊？是这样的哈，朱律师，我有个朋友啊，犯了点错，如果他那个主动去自首的话，像这样的情况他都要判刑吗？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您。 您这位朋友啊，犯了什么错？一开始啊，他这个错他就很小嘛，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无心的，所以他就对谁都没说。后来这个小错就越搞越大，搞到后来就有点收不了尾，现在就是。您这样说呢，我也没办法判断。 您得说清楚，他呢，到底犯了什么事？按照您说的这些情况，您这位朋友已经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了好多条。一般情况下呢，会数罪并罚。
1: 刑期最少也要10年。
2: 爸，哎，
3: 小兰子，你怎么回来了？
2: 二哥让回的，是有急事儿。
3: 啊，你放假了？
2: 我没放假呢，哥。
3: 不，我来。你从哪里过来的？
2: 我从这儿。你看。 少一块，都是好兄弟，好兄弟，顺利啊，畅通。<笑>喝酒了？
3: 没喝，一点点。
2: 哎哎哎，多大个人了，下来，你哥的腰。
3: 哎呦，哥，
2: 没事，给你煲了汤，快进去把它喝掉。
3: 有这么好哥？
2: 对了，知道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4: 是不是你把小兰叫回来的？
2: 是我叫的。你神经病！叫他回来干什么？他正在上学呢。我为什么不能把他叫回来？他是你妹，他也是我妹啊。
4: 跟你说，我的事情你没告诉过他吧？哎，高启强，你不是要自首吗？这样，你先跟小兰自首，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
2: 小声点啊！
4: 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好，不说我，我有生意，我自食其力。你说说小兰，两年毕业，毕业之后她要结婚、嫁人，她要生孩子的。
2: 他怎么跟人介绍他自己？你好，我叫高启兰，我的哥哥是个罪犯，他在坐牢，是这样吗？
4: 你神经病！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2: 有关系，
4: 混为一谈了你。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不可能混为一谈？
2: 我把你牵扯进来，我已经很后悔了。
4: 好，你不要让小兰进来。你不想牵扯他是吧？
2: 没问题，
4: 他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可以去过他想要的生活，他可以跟你断绝联系，那断绝关系都可以，是这样吗？你问过他吗？他愿意吗？

0: 具体在什么位置？大概就在前面那个。那天我看见徐江亲自动的时候，我差点怕了，就没敢上前看。
1: 找到了，
2: 我知道了，白江波尸体找到了，
3: 证据确凿了。
2: 哎，大伙都别松劲啊！ 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各级机关都在协助咱们。
4: 这次抓捕徐江失败，说明咱们内部。

0: 谁是高启胜？
1: 我是高启胜，怎么了？
2: 是吧？你疼吗？好了，别打了。
1: 阿山，
3: 你是哥哥。消息是你透露给徐江的？
1: 对。
4: 天天，
3: 我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5: 美丽。

0: 出来吗？
1: 哥，哥。

0: 听到吗？表彰，
1: 表彰。
2: 有没有人打你们？
3: 没有啊。
2: 真没有？
3: 没有。
2: 小声。
4: 你们先撤。
2: 孙淑婷。
4: 啊。
2: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4: 睡不着，出来散散心。
2: 那个，你老公，我们找到了。
4: 谢谢。
2: 节哀。这么晚在这儿散心啊？
4: 这么晚了不去抓逃犯呀？
2: 我都这样了，还抓什么逃犯呢？再说你信息这些都没给我们，能抓
4: 什么？你没有什么信息，怎么去那儿抓逃犯呀？
2: 还是有人会告诉我们。
4: 谁呀？
2: 谁呢？
3: 哦，安警官平时不是跟我们说吗？有任何知情的线索都要跟警察汇报吗？
2: 哎，老高最近绝无见长了。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
4: 我信啊，而且我只信你啊。你人呢？
2: 抱歉，遇到点车祸。
4: 我等不及了。
2: 理解。
4: 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我老公的……
2: 嗯，
4: 你跟我说一声。
2: 当然。
4: 好好养伤。
2: 照顾好小陈。
4: 放心。
2: 你们先回去吧，我走回去啊。

0: 小盛，你先回家，我跟你哥聊聊天。
1: 哦，好。
2: 别急，洗好菜，等着。
0: 注意安全。
1: 好。

0: 你还真没打架，不算吧？刚才蒙不到我呀。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上打架的。你这种人还会打架？
1: 我哪种人？但那时候都不知道疼啊。可是每次打完之后回去，我爸打的。
0: 要比在街上打的时候疼。哎呀！我小时候打架，不管是打赢还是打输，一回家我爸也是揍我。你爸妈是什么时候走的？13岁呢。周岁还是虚岁？虚岁。我是周深。
1: 我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是警察呀？怎么走的？
0: 不知道，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讲。他们。你知道吗？他们一走，还真是我就不打架了，就是添了个别的毛病。
1: 什么毛病？
0: 说谎了吧？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吧。但是后来我改了，有一个叔叔一直跟我讲。说你要是说一个谎，就要好多好多谎去圆，这样好辛苦的。徐雷那个案子啊，我们查了半天，现在有了定论，就是他自己触电溺亡，跟其他任何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1: 哦，那要赶紧告诉他爸呀，徐江啊，徐江都疯了，见人就咬。
0: 对，就快告诉他，已经通缉了。
1: 能抓到吗？
0: 一定抓得到。问题来了。如果抓到徐江，那他就会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以及跟他相关的人都供出来。等到那个时候，老高，你说那些跟他相关的人会怎么样呢？
1: 那你们要是抓住徐江以后，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个人？总听你们说徐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0: 要不就现在吧，咱们俩坐下来聊天，我就总是担心阿生在家里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呢，他没吃晚饭，所以我回去给他做饭了。哎呦，
1: 老高啊，嗯，有些事情就在眼前啊。
0: 对啊，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去给弟弟做饭。
1: 你要不要踏实一下？
0: 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
1: 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0: 走吧，去我家吃饭。

0: 嗯，走。跟你说个好消息，之前你在船上卧底，接待那批人，当时我们都留了照片。之前是因为证据不足动不了他们，现在徐江一场通缉令，都主动过来投案自首，还有指认的。可这样不够啊，我们应该要挖的是徐江背后的靠山，他们怕的也不是徐江，他们怕的就是那座靠山。
1: 你办了徐江，你还不知足啊？还要动靠山，光靠咱们？
2: 那地有纪委和这个反贪局，现在咱能把现在的事儿办好了就不错了。我觉得我们觉悟还可以再高一点，应该是趁热打铁，顺藤摸瓜。别摸了，瓜自己爆出来了。是谁呀？安全。
3: 还是你说吧。上午的市委常委会已经有领导主动承认，他确实上过游艇，是和徐江谈工作。地点是徐江定。至于黄翠翠，他认为只是普通服务员，而且他还保证，就是当晚的对话全部录了音，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0: 这话你们信吗？你们怎么看？我们怎么看不重要，
3: 省纪委已经决定，基于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0: 他闷了这么久，然后早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
3: 据他说，是因为工作太忙，这种小事忘了。
2: 我能知道这个领导是谁吗？他会主动找你的。找我？该到了。
0: 谁？
2: 局长，市委领导到楼下了。记住，不管你想说什么，都给我憋住了。
3: 记住，憋住了。
0: 好嘞，好嘞。

0: 到这儿临时看一下啊。
1: 要不，咱们先到休息室坐一下。好，
2: 不用了，我呢就是来看看安心。啊，
0: 哎，安心同志呢？
3: 安心，安心的，
1: 到，
0: 快进来。
1: 这位是安心同志。
0: 哎呀，安心同志，胳膊怎么样了？千万要注意啊，别感染了。你的英勇事迹我都听说了，非常感动。 我们京海呢有你这样的干警，哼，我们就非常安心了。我呢好久没有来咱们京海市局了，这个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对你们一线干警呢，确实是关心不够。
4: 不过请你们放心，从今以后，你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当然了，
0: 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
4: 好，谢谢领导的关心。
0: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咱们下边审案厅长，
4: 又还有董事长去咱们法院。
0: 啊，
4: 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
5: 行，
0: 那就先这样。啊，
4: 谢谢领导。
0: 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4: 要不然再多说几句呗。啊，下次吧，下次给你做个专访。好，谢谢领导。徐江，我一定会抓到他，我会让他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牵扯其中的人一个也跑不掉，请领导放心。
6: 全是警察，跑也跑不掉。太叔，你可想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举报你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自求多福。
7: 这个季度的工作总结就到这里，各单位呢都不错，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散会。
0: 张市长，好，那个我有一件事想和您商榷一下。啊，张市长是这样，那个您也知道，今年呢，咱们市啊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可是呢一直迟迟没有解决，有的群众就反映说呢。 部分公安民警有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所以我就搞了一次督查行动。
8: 我们从，
0: 策略，安心理想的上次的西平行动中涉嫌违规办案，请配合我们调查。通过这次督查行动，我发现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有的同志啊，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
8: 却跑到别的辖区去抓人。
9: 你去西平县的行动，谁批准的？
10: 当晚的值班局长。
8: 为什么主管局长不知道？还有的同志啊，到外地办案，可是申办的理由和目的地完全不符，欺上瞒下。

0: 甚至连局长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张师长，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我认为市公安局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必须得整顿整风，严肃纪律。同时呢，取消已经评定的精神文明单位，停发奖金。
1: 赵书记，这是你主管的部分，你来决定
0: 啊。好。
1: 哦，对了，市局是不是有个年轻的民警，刚刚因公负伤？
0: 市公安局，他本身有问题，咱们该处理的处理。至于英雄个人呢，咱们该表彰啊就要表彰，而且还要隆重的表彰，这样才能激发一线干警的斗志。
2: 手怎么那么欠呢？谁让你这么早钉钉子的？
3: 这不草队说的吗？说这个月优秀区队又是我们队，所以我才这么积极。
4: 你们两个别多事啊！
2: 你别说话，奖金也没了。
5: 一杠250，12个人3000。
4: 就你会算账？
2: 你别说话。
3: 到嘴的鸭子说飞就飞走了。
6: 本来还想拿着钱带我妈去吃顿自助餐呢。
4: 你们就差那点钱？
7: 你别说话。

0: 哎，你干什么呀，师傅？那个，安心安警官是在这上班吗？
1: 他在这里上班，可现在不就不一定了。这是我在监狱里获奖的荣誉证书的复印件，你帮我把它交给安警官，跟他说老莫放出来了，已经改好。哦，好，谢谢你，谢谢你。哎。
2: 这政府发给我的证书，你看看，我已经改好了。
3: 你要是针对桂英豪，你以后就别再来。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哪儿啊？
4: 瓦工电焊我都会，干苦力我也行，我做菜主要是比较好，要不去你们后厨帮你做饭？
5: 我们工地呀不缺人，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4: 莫哥，
5: 莫哥，
4: 你认识我？
5: 你忘了，旧厂街一块混的，我哥唐小龙。
6: 小虎，还长这么高了你？啊，哥，走，找地方聊一聊，聊一聊。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4: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你哥怎么样了？
18: 哎，进去啦。
17: 咱们旧厂区这房子都还在吧？
18: 旧厂街现在拆的都差不多了，你家的房子啊，前几年也都给拆了。你后边什么打算？
17: 刚出来，走一步算一步吧。
18: 哎，旧厂街就是 C 呀。哎，对了，王哥，你对旧厂街以前那个高启强还有印象吗？
17: 是不是他爸以前在咱们厂子里烧锅炉那个？
18: 对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可是大人物啊，不得了啊！我们很多兄弟啊，现在都跟他混的。
19: 啊，这地方看，还是没什么变化吧？还是老样子啊，破破烂烂的。这个陈记经常来这吃的，是不是？强哥，强哥。猫哥，猫哥，我带你见强哥。
20: 啊，老莫，你好啊，我是高启强。
17: 你好啊，强。

0: 安警官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
1: 你认识安警官？
0: 很熟，他帮了我很多。哎，我听小五说啊，你现在还没有工作，有什么打算？
1: 早一步看一步吧。
0: 那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你看，这个鱼档是我的，我在这里干了有10年了。最近啊，我做别的生意了，这就丢空了。但是啊，我交给他们租金交了3年。前段时间呢，有个人帮我干那个，干了半年说不干了。能不能这样，我把这个档口转让给你，我不收你转让费，也不收你设备的钱，你每个月你就帮我卖，挣了钱呢你就帮我交租金就可以了，其他你自己留着。
1: 我没做过生意，我怕把你生意做黄了。
0: 那还不简单，我教你，你过来，
2: 来来来，
0: 你进来看看。我这里啊，一共有8个平米左右，我有25个鱼池。每次呢，你上货的时候记住了哈，一般呢，他们给我送大概13种淡水鱼，你可以把那些小一点的鱼往这边放，往这边放，啊，还有后面这个这些小池子放。但是如果是皖鱼，你记住了，4斤重以上的皖鱼，一定要放在前面的缸，要不然它动不起来。每天呢，这里是开关2个，你看着啊，一打开。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医院疏散通道违规设置栅栏门，埋下火灾隐患。
8: 它的这个地方是个血门，关着。然后这里，这也是这个铁栅栏，铁门是吧？窗户。
7: 消防设施故障多年未修复，烟感探测器长期失效。
9: 你不能这现在已经大半年过去了，这些问题还持续存在。
7: 16家机构隐患91处，暗访暗查，揭开医疗行业消防乱象。
8: 他就是说，非得要过去，如果说就是说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要不就我自己离职。
7: 电工被调岗去做饲养员，不去就自己离职。
8: 饲养员这个岗位就跟那个监控维修的岗位就完全不搭界的两个岗工作岗位，然后我就不同意。
7: 公司调岗，员工必须无条件服从吗？气温攀升，消防公安接连处置多起蛇进家警情。
10: 你们有几点里面了？拖出来，拖出来！
7: 蛇为什么夏天爱串门？遇蛇该如何应对？
1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7月7日，本栏目报道了国家消防救援局对全国部分地区医疗行业领域的消防安全开展的暗访暗查。今天我们继续关注，记者跟随第6暗访组去往广东省，对广州市、深圳市进行了暗访暗查，这期间发现了不少消防违法行为和火灾隐患。
12: 6月15日，第6暗访暗查组开始对广东省医疗机构消防安全开展暗访暗查。2024年，国务院安委办、国家消防救援局同步部署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整治行动，将打通生命通道列为核心攻坚内容。第6暗访暗查组在通过对广州市的多家医疗机构暗访时发现，楼梯间安全出口安装铁栅栏门并上锁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暗访组在对位于荔湾区的广州儿童医院检查时发现，医院在多处疏散走道、安全出口违规设置了铁栅栏门，并且完全没有意识到有可能带来的后果。

0: 是干嘛的呀？
1: 这个给我广告，广告。
2: 对啊，那是安全的。
1: 现在是没有人了。
0: 这种，这种铁栅栏啊，这个是不允许射的。
3: 随后，暗访组在第二家暗访医院又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越秀区骨伤康复医院主要分为中医骨伤、老年慢病管理等，前来就诊的人员往往伴随行动不便等情况。暗访组成员在对医院的安全出口疏散走道进行检查时发现，这家医院也有同样的情况。
0: 它的这个地方是个铁门。
1: 然后这里，
0: 开一下嘛。
3: 就在被铁门锁住的安全出口，还写着“禁止堵塞”的标语。
4: 一道铁门，两道铁门，三道铁门。
5: 然后是干啥？
2: 这个我们平时都是开着的，都是开着的，不是关的。
0: 开了啊！
2: 我可以马上冒充的，我们平时你可以找白山，因为我们刚才他在弄东西，我们这个就是关闭，我们平时都是开着的。
4: 然后铁栅栏，铁栅栏，铁栅栏，铁栅栏，那个里面也是这个铁栅栏，是吧？
0: 窗户。
3: 针对河南南阳119。江西新余124重特大火灾事故，暴露出了防盗网封堵窗户、安全出口安装栅栏门、楼道堆杂物、堵塞疏散通道等致命隐患。但显然，这些医疗机构并没有从中吸取事故教训。按照消防法的有关规定，医疗机构应定期对存在的自动或固定消防设施进行定期维保检测，保证消防设施完好有效。但在对深圳市的暗查暗访期间，暗访组发现部分医院的消防设施存在隐患。6月16日，暗访组在对深圳市人民医院检查时发现，该医院外科楼有40多个烟感探测器处于失效状态。在翻看该医院提供的维保公司最新出具的建筑消防设施维保报告中，却发现由于2024年装修原因造成的烟感系统故障至今仍未恢复。
0: 24年，从24年11月份开始，这些都是不能正常使用，都是封闭的。那咱们不能因为这个叫什么广信公司，你广信公司现在不还是在给你们服务呢吗？在呢是吧？那你们作为甲方，你们对于他连让他去要求去整改这个事儿都做不到吗？
5: 今天专门开了这个碰头会，还专门让他们赶紧在七月
0: 开太多的开多少会？
5: 开了太多次了，督办他们。
6: 你这没用啊！这开多多次、啊。
0: 那现在咱们维保就是每个月的维保报告，就是复制粘贴把这粘上去就 OK 了。那维保做这个有什么用啊？
3: 根据相关规定，严禁擅自关停、报警、喷淋、消火栓系统，如需停机检修，需增设临时灭火设施，完工后应立即恢复并记录。但这一情况并不是个例。暗访组在深圳市中医院检查时，在这份2026年5月份的维保报告中显示，在该院门诊楼、住院楼等多处区域的消防设施同样长期处于故障状态。
7: 你不能这现在已经大半年过去了，这些问题还持续存在，故障啊，手报啊，故障啊，烟感啊，这些东西，你看，还在这个首次发现这两个，这都是25年的事儿。
3: 暗访组还发现，这家医院还存在消防安全应急预案制定不完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情况。
0: 咱们这个处室，您要管全院的消防的培训工作，对吧？那具体怎么培训？全员培训一年几次？然后新员工培训怎么做？然后培训的是什么内容？您要都把这个要写清楚了。然后咱们要定期进行考核，这是一套完整的安全上的责任和消防责任。
3: 第6暗访暗查组在广东省共检查医疗机构16家，累计发现隐患问题91处，其中突出隐患问题9处，重大火灾隐患7处。暗访暗查组将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进行上报，督促地方医疗机构限期整改，并做好防范措施，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接下来您将看到，
9: 他就是说非得要过去，如果说就是说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要不就我自己离职。
8: 电工被调岗去做饲养员，不去就自己离职。
9: 饲养员这个岗位就跟那个监控维修的岗位就完

0: 先不搭界的两个岗工作岗位，然后我就不同意。
1: 公司调岗，员工必须无条件服从吗？气温攀升，消防公安接连处置多起蛇进家警情。
2: 里面有鸡了，里面了，拖出来，拖出来。
1: 蛇为什么夏天爱串门？遇蛇该如何应对？
3: 生活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逛商场、下馆子，甚至是坐地铁的时候，旁边呢突然就有人架起手机开启了直播，不知不觉自己就成了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似乎这已经成为了很常见的社会现象。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究竟在哪儿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1: 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4: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了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1: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
5: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的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
1: 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比如在餐厅直播拍到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
4: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
4: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叫菜品啊，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
3: 平台不能装睡，监管不可缺位。当我的脸我做主和公共空间大家共享都被尊重，直播才能够真正告别野蛮生长，公共空间才能回归安宁有序。中国法治观察稍后继续。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3: 眼下正值毕业季，许多人不久后呢将入职单位签署劳动合同进行轮岗定岗。近日一则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因为在劳动合同中原本定岗的电工突然被调去做饲养员，是合理用工还是变相裁员？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前对该案进行了审理。
1: 湖南的龙某此前通过面试应聘到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工作，主要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 在工作一年多后，公司领导找他谈话，说要裁撤电工岗位，让龙某到养猪场去当。

0: 饲养员。
1: 饲养员这个岗位就跟那个监控维修的岗位就完全不搭界的两个工作岗位嘛，然后我就不同意。
0: 几天后，龙某在办公系统中收到一份调令，明确让他从服务部调到育肥厂，岗位为饲养员。龙某再次与公司协商无果后，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经劳动争议仲裁部门沟通后，畜牧公司表示不同意调解。
1: 他们那边就态度就很强硬，他就是说非得要过去，如果说就是说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要不就我自己离职。
2: 仲裁委经过仲裁审查，认为根据双方的劳动合同的约定，公司本有权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调岗。那么此次调岗是公司撤销电工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调岗，而且调岗也没有降低龙某的薪资待遇，并且给予了他3个月的培训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委认为公司的调岗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所以呢，公司不应该承担经济赔偿的责任。
0: 龙某不服，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畜牧公司与龙某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明确，畜牧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或生产经营状况对龙某的工作岗位进行变更，因此龙某应转变就业观念，依照约定服从调岗安排。转岗过渡期间，公司还曾2次向龙某下达催岗通知函，要求龙某去育肥厂报到，如果逾期未报到将视为旷工处理，而龙某并未如期上岗。一审法院认为龙某无正当理由拒绝到新岗位报到接受岗位培训，其行为已构成消极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情形，因此法院不支持龙某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求。一审后，龙某不服，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据法官介绍，被告畜牧公司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的抗辩理由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2: 第一点是，这个劳动者旷工并不是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第二点呢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本身就有调整工作岗位的权利。第三点呢是，用人单位在调整工作岗位之后，并没有降低这个劳动者的薪资待遇，调岗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0: 二审法院认为，法律依法保障畜牧公司用工自主权，但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其用工自主权也应当有一定的边界，不能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在考察企业用工自主权是否合法的时候，我们应当从它的目的正当性、程序合法性等等方面来进行考虑。具体到本案当中，劳动者入职的时候跟公司的人事部门沟通的岗位是电工岗位，这个劳动者也具备相应的证书，并且在合同签订之后实际履行的过程当中，他一直从事的岗位就是为养殖户的监控设施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与饲养员这个岗位的性质、工作的内容、工作的环境专业技术的要求都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那么这种工作岗位的约定的变更，应当是双方要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变更，属于对合同事项的重大变更。
0: 二审法院认为，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就下达了调令，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由原来的电工岗位变更为饲养员岗位，属于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经济补偿金。此外，法院审理发现，畜牧公司尽管对龙某说要裁撤电工岗位，之后却又将这一岗位外包出去，未能充分证明裁撤这一岗位的必要性。同时，公司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某无法胜任该岗位的证据。因此，二审法院认为，畜牧公司裁撤电工岗位并不具备必要性。最终，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要求涉案畜牧公司限期内支付龙某经济补偿金。
3: 随着近期气温攀升，空气湿度增大，蛇类进入觅食和繁殖的活跃期。这段时间，云南省消防、公安等部门接到多起蛇类警情，其中蛇因贪吃潜入农户家中的案例较为常见。
0: 近日，云南红河州河口县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报警，有居民发现一条蟒蛇在农舍内吞食自家的鸡。消防员抵达时，这条蛇已饱餐一顿，正盘踞在农舍角落消食。
4: 里面有鸡在里面了，拖出来，拖出来！
0: 在3名消防员的配合下，这条蛇被成功装入捕蛇袋，随后移交相关部门。同样，在宝山市昌宁县，当

0: 公安部门接到一农户报警，称一条大蛇盘踞在紧邻鸡圈和住房的瓜棚上，请求协助处置。民警赶到后，用专业工具将其安全捕获，并装入专用蛇笼。经鉴定，该蛇为黑眉锦蛇，属无毒蛇类，目前已移交至当地野保部门妥善处置。为何夏季蛇的活动频率会大幅增加？专家表示，这与蛇的习性有关。在云南，每年六月至九月是蛇类警情的高发期，高温雨季蛇类为觅食，会频繁出没于农户院落，甚至城区老旧小区。
1: 由于我国西南地区是受西南季风控制的，因此它的夏季和雨季是重叠的。那么在这个温暖湿润的这个季节内呢，也就比较适合蛇类的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蛇类主要的食物，例如这个两栖类和小型哺乳类，在这个期间段呢也比较活跃。那么因此啊，蛇跟随着它们的食物，在这个时间段内的活动次数也就会比较频繁。
0: 专家介绍，在云南省蛇进家的冲突案例中，以大型无毒蛇为主。我国所有野生蛇类均为保护动物，严禁个人私自捕杀。
2: 如果遇到蛇，要尽量远离，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千万不要自己靠近或擅自驱赶，一方面可能会惊扰或伤害到它，以及危及自身安全，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蛇逃窜。
0: 专家介绍，正常情况下蛇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如果与蛇偶遇，应缓慢远离，保持安全距离。
1: 大多数的蛇伤发生的情况呢，都是人在不小心啊没有看到的情况下误踩或者说误碰到蛇，蛇出于自卫的角度啊才会主动攻击。那么所以避免蛇咬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避免与蛇进行近距离的这个冲突和接触。
0: 专家建议，不要前往未开发的草丛较深的野外环境，如果进行徒步、登山、露营等活动，首先要做好自身防护，
1: 比如说穿这个高帮的登山鞋，然后呢雨靴等等，在野外不要用手去搬弄或者说撩拨这些看不清楚的草堆啊，如果需要搬弄物体的话，尽量使用工具。在前往之前呢，应该尽可能的提前了解当地区域有这个蛇毒血清的医院，那么如果被蛇咬伤的话，第一时间前往相关的医院进行救治。
0: 医生提示，遭遇蛇伤时患者衣要松，应尽快取下受伤肢体上的戒指、手镯等饰品，松开过紧的衣物，避免因肢体肿胀形成卡压。二要静，保持镇静，不要跑跳，以免剧烈运动加速毒素蔓延。此外，应使伤口尽可能与心脏齐平，并在条件允许时用清水冲洗伤口。
3: 如果咬伤的部位在我们的手上，那把这个手呢相对的固定，跟心脏大致在一个齐平的水平上，这样的话呢可以在毒素蔓延和肢体肿胀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如果说现场你有洁净的水冲洗这个伤口，把残留在皮肤表面伤口周围的毒液把它冲掉，这样的话减少毒素的吸收。
0: 医生介绍，民间流传的用刀切开伤口、用火烧或冰冻伤口、用嘴吸毒等处理方式均属错误，不但无法有效减毒，反而可能伤害自身或他人。专家特别指出，绑扎伤口的处理方式并无科学依据。
3: 我们都不建议进行绑扎，过紧的绑扎了以后呢，实际上是影响到了血液的回流，这个会导致我肢体远端的缺血和肿胀，甚至要截肢的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加。
0: 专家提示，面对被蛇咬伤的情况，不要恐慌，一定要及时就医，规范治疗。
4: 在云南省龙陵县一个收费站前，民警抓获了两名贩毒嫌疑人，他们是亲兄弟。然而就在警方从货车上搜出毒品疑似物的时候，弟弟突然冲着哥哥大喊说，车上的毒品是他藏的，他对不起哥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5: 啊，对不起，
6: 不要讲话，不要讲话，
5: 你肯定晓得，
6: 不要讲话。
0: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警方就对兄弟俩进行了盯控。抓捕前一天，民警发现兄弟俩开车进了一家饲料店。
7: 那他是开饭馆的，他来饲料卖饲料的地方干什么呢？
8: 当时我们就怀疑啊，他们会不会在搬运这个饲料的过程中有什么违禁物品夹藏在这个里面。
0: 次日，二人分别驾驶黑色轿车和白色货车一前一后行驶，民警跟踪的路上意外频发，马氏兄弟多次躲避检查点，警方频繁换车紧追不舍。
9: 不行不行，我们这个跟得太长了，叫二号车跟俺哥你跟着说声。
10: 一旦发生一些突发的情况呢，有条件呢，我们就要立即进行抓捕。
0: 几个小时后，抓捕时机成熟，马氏兄弟被民警先后控制。
11: 别动，别动，
12: 告诉阿牛，这样东西是谁的？
13: 不是我呢，我拉货的，不是我的。
0: 警方在白色货车内查获数量庞大的毒品可疑物，但是弟弟马某斌却在现场情绪激动，大声呼喊。
8: 他的一个人就把所有的情况

0: 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说他这个所有事儿都是他干的。
1: 这次行动中，警方查获冰毒30公斤、罂粟籽203克。
2: 那么，现场大喊的弟弟到底是想把罪责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还是哥哥真不知情，只是无意中成了弟弟的贩毒工具呢？今晚20:25，一线栏目播出《亡命兄弟》，为您还原边境警方侦破毒品大案纪实。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3: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明确地方制定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将工业园区分为单一行业型和综合型两类，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需要筛选排放量大、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种类多、对受纳水体水生态环境风险高且现行排放标准不适用的一类园区，开展园区排放标准的制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近日，江苏如皋民警跨市上门，为一名97岁的革命老兵送上全新的户口簿，了却了老人萦绕心头数年的一桩心愿。
2: 姐，我出事的时候改好了，改成2009年7月29日了，改好了。
3: 6月22号，江苏如皋地区阴雨不断，一场跨越城市的暖心服务正在上演。来自江苏南通如皋市的公安民警携带设备，专程驱车来到盐城东台市，上门为97岁老兵苏永祥办理了户籍信息更新。现场一站式完成拍照、指纹采集等流程，当场交付了一本崭新的户口簿。
4: 对你们的付出表示感谢，你们太辛苦了，处理的结果呢很满意。
3: 据了解，苏永祥是一位多次荣立战功的革命老兵，曾先后参加淮海、渡江、抗美援朝等战役。早年由于手工登记导致出生日期有误，原本1929年出生的他

0: 身份证上写成了1930年。今年4月2号，老人专程来到户籍所在地如皋皋新区派出所，希望更正信息。老人的亲人向民警介绍，近5年来他经常念叨一辈子没有犯过错，不想带着错误离开，希望能把错误改过来。
1: 前前后后前往东台市去了4趟，前往东台的档案局、东台的公安局以及他的户籍地派出所去调一些底册，这个最终在海量的档案中发现了一本这个60年代的人口普查的一个档案，最终认定他的出生日期是29年。
0: 因时隔数十年核查难度大，如皋公安联动老人曾经工作单位所在地东台警方溯源档案，最终核实准确信息。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民警决定全程上门办结，以免去老人奔波之苦。
1: 他既是一个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一个革命前辈、抗战英雄最大的敬意。
2: 前不久，山东青岛一名孕妇坐在防波堤处哭泣，情况紧急，民警和海防员迅速赶往现场。
3: 姐，你这是怎么了？就这么危险，你这怎么下来的？这么危险的地方，你不为自己想想，也为肚子里孩子想想，对不对？
0: 现场民警发现一名孕妇坐在海边一块防波堤上，距离大海不足1米，情绪极度不稳定。海防员也赶紧翻越防波堤，对孕妇进行开导安抚。
3: 不是我们走不走的问题，毕竟这这么危险，你还怀着孕，
4: 你自己上去。
0: 最终，孕妇被成功劝上岸。
4: 情绪很不稳定，我也从这时候过来了。
0: 民警将他带回派出所，并通过他携带的孕检报告联系到了家属。
2: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妻子身患重病，面临巨额医疗费，丈夫竟将共同存款全部取出并销户。另一女人再婚后为丈夫一家操劳几十年，对方却将卖房款全部转移隐藏。两起案件当事人都被丈夫侵占了婚内财产，他们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将钱追回？婚内丈夫的算计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一年六月的一个晚上，在北方某医院的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病床上，一个骨瘦如柴、头发稀疏的女人侧躺着，只见她吃力地想拿过正在床头柜上充电的手机，艰难地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和往常一样，手机里传来的还是那句冰冷的：“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他紧紧攥着手机，崩溃地失声痛哭起来：“你好狠心呐！难道你真就不管我了吗？”这个女人是谁？她为什么住院？她刚刚拨打的电话号码又是谁的呢？女人名叫李巧珍，今年34岁，曾经的她呀，有着一头浓密亮丽的长发和一双明亮的眼睛，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她是当地一家房屋中介公司的普通员工。11年前，李巧珍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当地一家公司做业务员的王斌。那时候的李巧珍正是花一样的年纪，青春洋溢，笑容甜美。这王斌呢，是一眼就相中了他，马上对李巧珍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李巧珍呢，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很快就被她的热情打动了。终于，王斌和李巧珍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结婚的第二年，他们迎来了宝贝女儿，取名如意。有了孩子，两个人更有干劲儿了，一家三口啊，其乐融融。
1: 李巧珍觉得自己真是嫁对了人，丈夫体贴入微，女儿乖巧懂事，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她和王斌盘算着，等孩子再长大一点，就添个二胎，两个孩子做个伴儿，热热闹闹的长大，未来满是盼头。然而，世事难料。生活并没有按照他想象的方向发展。
0: 孩子5岁那年，李巧珍的公司组织了一次员工体检，她被查出患有乳腺癌。这个消息瞬间击碎了这个家庭的平静，从此以后，李巧珍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吃药、打针、住院，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全部。一开始啊，丈夫王斌对李巧珍还算是尽心尽力，医药费呢说交就交，医院、家里、单位三头跑，从不叫苦喊累。李巧珍呢感动得不得了。然而，几年过去了，李巧珍的病不仅没有任何好转，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这让王斌的心态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眼看着两人辛辛苦苦攒下的那点钱所剩无几，王斌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他为了照顾妻子和孩子，几乎没有时间做业务，每个月的收入远远不够支付李巧珍的医药费。

每次接李巧珍的电话，这王斌的手啊都在哆嗦。他知道电话那头又是催他付医药费的。渐渐的，王斌承受不住了。终于在李巧珍再一次打来电话的时候，王斌选择了拒接。不仅如此啊，他还默默

0: 款在没有到期的情况下放弃利息，提前取出并且销户。由于家里的存款都在王斌那里，王斌的行为让病中的李巧珍陷入了绝境。他没有办法，只能靠网贷、透支信用卡等方法来支付自己的医药费。然而李巧珍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不甘心呢，明明自己和王斌还有存款，为什么王斌就这样不管自己的死活呢？这天晚上，心里对王斌还抱有一丝丝希望的李巧珍再一次拨打了王斌的电话。和以前一样，电话那头依然是冰冷的关机提示音。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李巧珍的心彻底凉了。他心想，所有的钱都是我和王斌一起挣的，这里边也有我的血汗，凭什么他就自己全都拿走不管我了？我不甘心，我要活，我还有女儿啊。
1: 李巧珍一想到女儿就冷静了下来，她多么渴望能再好好陪陪孩子，于是她决定要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李巧珍在母亲和妹妹的帮助下，一纸诉状将王斌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对于她的诉求，丈夫王斌会如何回应呢？
0: 说到这儿啊，可能有朋友就问了，说不是在离婚的时候才能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吗？难道不离婚也能分割吗？李巧珍的诉求能得到法院支持吗？那么在这里啊，就讲到了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什么叫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呢？它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进行分配的行为。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或者说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不解除婚姻关系 A 不离婚，还能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呢？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同时，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这个抚养义务啊，不仅指夫妻之间经济以及生活上的相互扶持，同样还指一方患有重病时，另一方仍然有义务尽力照顾并提供有关治疗费用。所以，夫妻一方重病，另一方有义务要照顾重病的一方。那在本案中，李巧珍身患重病，不积极治疗就会危及生命。那王斌作为她的丈夫，对李巧珍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但是王斌不仅拒绝支付李巧珍的医疗费，还私自把10万元的定期存款在没有到期的情况下放弃利息，提前取出并且销户，导致李巧珍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医疗生活需要。王斌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李巧珍的合法权益，因此李巧珍有权要求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最终法院判决分割双方婚内共同财产，现被告王斌名下有存款20万元，被告王斌需支付给原告李巧珍12万元。拿到判决书以后啊，王斌沉默了很久。他之所以一直没有提离婚，一方面呢是心存逃避责任的侥幸，另一方面呢也是考虑到孩子还小，不想让孩子面对家庭。

0: 的破碎。而这份判决就像一面镜子，让他不得不正视自己逃避责任的行为，也让他读懂了法律对夫妻之间抚养义务的严肃态度。最终啊，他按照判决支付了钱款，并且呢重新回到医院，承担起作为丈夫的责任，尽力照料李巧珍，陪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法律的介入不仅分割了财产，更唤醒了一份沉沦的良知。王斌在最后的醒悟与弥补，虽然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与时光，却让我们看到法律在定分指证之外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唤醒责任，指引善意。李巧珍的遭遇让人唏嘘，但婚姻中的财产纠纷远不止这一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啊，有的人可能会选择更加主动的方式侵害对方的财产权益。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一起婚内财产消失的谜案。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女人在婚后尽心照料丈夫的儿女和老人，却因照顾自己儿子引发对方不满。
0: 你自己好好想想，这些年你回过这个家几次，一共在这个家里待了几天，你心里啊只有你儿子你孙子，什么时候想过我们这个家？
1: 女人想要卖房给自己儿子买房，丈夫爽快同意将房子卖掉，却迟迟不给卖房款。
0: 你呀、一分钱也拿不到。原来呀、自从他去照顾孙子以后，这张大伟啊就对他不

0: 满意了，早就计划要离婚了。
1: 女人得知卖房款竟被丈夫全部转移，一纸诉状将对方告上法庭，要求分割这笔共同财产。她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婚内丈夫的算计正在播出。
0: 202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北方某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啊，突然传出一个50多岁女人愤怒的质问声：“卖房子的钱呢？80多万都去哪儿了？”这声音在寂静的夜晚呢，显得是格外的刺耳。这个女人是谁？她说的80多万的卖房款，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满脸疲惫的女人呢，名叫王桂荣。30多年前，年轻的王桂荣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小村庄里。她的第一段婚姻呢，因为性格不合，最终走向破裂，儿子川川的抚养权归了她。为了躲避村里的流言蜚语，也为了给儿子更好的生活，离婚后的王桂荣啊，狠下心把孩子交给父母照顾，独自一人呢，来到北方这座小县城，在纺织厂当起了一名普通工人。那时候的王桂荣啊，每天加班加点的工作，就为了多挣点钱寄回家。命运在此时呢，给了他一丝慰藉。在纺织厂，他认识了同样离异的男人张大伟。张大伟啊，比王桂荣大5岁，几年前呢，因为妻子出轨而离婚，他带着一儿一女和父母一起生活。同样离过婚的经历，让两颗孤独的心逐渐靠近。张大伟曾经向工友们描述王桂荣说：“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桂荣啊，她正在车间里呀，埋头干活，汗水把头发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这个女人踏实，能过日子。”
1: 就这样，张大伟看中了王桂荣踏实肯干，王桂荣也心仪张大伟的温柔体贴。第二年春天，两个人结婚了。婚后，王桂荣搬进了张大伟家，和他的两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王桂荣深知重组家庭的不易，对这段感情格外珍惜。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小心经营的婚姻生活，最终竟带给他最深的伤害。
0: 每天早上5点，王桂荣就起床做早饭，送孩子们上学后再去上班。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作业，对张大伟的两个孩子呀，是视如己出。而张大伟对王桂荣呢，也是十分的体贴，知道他思念老家的儿子，每年春节呀，都会多给些钱，让他寄回家去。几年后，两个人呢，用一起攒下的钱，在县城买了一套70多平米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日子一晃，又过了10几年，王桂荣和张大伟都慢慢老去，他们的孩子们也都长大，纷纷成家立业了。由于张大伟的父母相继去世，王桂荣和张大伟继承了张大伟父母的房产，他们又搬到了张大伟父母的房子里居住。这样一来呢，两人当初买的那套房子呀，就被闲置了下来。就在王桂荣退休后，他本以为可以享清福了，却不料他和张大伟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原来呀，王桂荣的儿子川川长大后工作收入一般，始终没有买房，好不容易找了个对象，结婚之后呢，一直租房子住，小两口的收入呀，将将够二人开销。可当两人生了孩子以后，经济条件就变得紧张起来。有了孩子之后，已经退休的王桂荣就不顾丈夫张大伟的反对，回南方老家帮儿子带孩子，并且呢，把自己的退休金呢，都拿来贴补小两口的生活。由于租房生活，

0: 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因为房东的原因搬了两次家。看着孙子连个安稳的落脚地儿都没有，王桂荣啊心疼坏了。他想了又想，第二天一早呢就给丈夫张大伟打了个电话。大伟啊，你看看孩子都没个自己的家，让小孙子也跟着折腾，太受罪了，我心疼。你看能不能把咱那套房子卖了，把钱分一分，帮我儿子川川买套房子呀。出乎王桂荣意料的是，张大伟爽快地答应了。咱们是一家人，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房子卖了钱给你分一半，给孩子买房。王桂荣感动得不得了，马上就联系中介把房子挂了出去。不久后呢，王桂荣接到了张大伟的电话。桂荣啊，你回来，咱一起去签合同吧，房子卖了。王桂荣听到这个消息开心地说道，哎，马上回，马上回啊。挂断电话，王桂荣就火急火燎地收拾东西坐车回了北方。一路上都在想，房子卖了，有钱了，能帮儿子买房了，压在自己心里的这块大石头终于要落地了。王桂荣满心欢喜地回到了北方，和张大伟一起办完了房屋买卖手续。这套房子呀，最终以82万元成交。按照张大伟的要求，所有的卖房款都将打入张大伟的账户。张大伟信誓旦旦地和王桂荣说，行了，手续也都办完了，你这回来的时间呢也不短了，赶紧回去看孙子吧。你放心啊，钱到账后我马上给你转一半。可很快3个月过去了，王桂荣却一直没有收到那笔钱。他每次打电话问张大伟，张大伟总是说，银行手续复杂，再等几天，我正在抓紧办着了，你是不相信我吗？就这样一晃又1个月过去了，王桂荣实在等不了了，坐上车就回到了张大伟家，质问张大伟那80多万卖房款都去了哪儿。于是就出现了咱们的故事开头的那一幕，私下伪装的张大伟也变得无所顾忌。他说道，哼，凭什么？王桂荣，你自己好好想想，这些年你回过这个家几次，一共在这个家里待了几天，你心里啊只有你儿子你孙子，什么时候想过我们这个家？张大伟气狠狠地说，实话告诉你，钱我已经转走了，你呀一分钱也拿不到。王桂荣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呀，自从他去照顾孙子以后，这张大伟啊就对他不满意了，早就计划要离婚了。现在王桂荣又想卖了他们的房子，拿钱帮自己的儿子买房，这张大伟嘴上不说，心里可是更生气了。于是他就顺水推舟，和王桂荣一起把房子卖了，却把卖房款全部转移了。
1: 王桂荣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为张家操劳了大半辈子，换来的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辛苦得来的卖房款就这样被枕边人算计走了，他很不甘心。于是在咨询了律师后，王桂荣一纸诉状把张大伟告上法庭，要求分割82万元卖房款。那么对于妻子的诉求，张大伟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0: 那么他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在这里啊，就讲到了咱们今天的第2个法律点，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后果。那我们说呀，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共同财产的，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但在家庭日常生活以外，夫妻一方处分共同财产应当经另一方的同意。 也就是说呀，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未经另一方同意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无效。无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恢复原状。同时啊，因为一方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未经另一方同意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另一方的合法权益，被侵权的这一方呢，还有权请求法院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民法典第1092条还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分割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那在本案中啊，王桂荣和张大伟的房子是两人的共同财产，张大伟把卖房款全部转移并隐藏的行为，符合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的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王桂荣可以据此要求婚内分割财产。同时啊，张大伟的行为也构成了民法典第1092条所规定的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如果双方将来离婚，在分割财产时，对张大伟可以少分或不分。在法院开庭的时候啊，张大伟辩解说，这笔钱已经用于偿还婚前债务，但是呢，却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涉案房产是两人婚后共同购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卖房所得理应平分。张大伟擅自转移财产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王桂荣的合法权益，最终法院判决确认82万元卖房款为夫妻共同财产。鉴于张大伟恶意转移财产并且数额巨大，在分割时参照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原则，对张大伟予以少分。最终判决王桂荣分得其中的50万元，张大伟分得32万元。拿到判决书后的王桂荣啊，哭的是泣不成声。我们说呀，婚姻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契约关系，任何企图通过欺骗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两个人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我们确定，婚姻不是算计，而是相互扶持。法律可以维护公平，但修补不了破碎的心。今天的两个案例啊，都是丈夫不愿将夫妻财产分给妻子，最终法院支持了妻子婚内分配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案例一的丈夫呢，眼看妻子病重而不愿出钱给妻子治病；案例二的丈夫呢，则不愿将卖房款分给妻子。他们的小算盘都没能得逞。这两个案例都告诉我们，婚姻不仅是爱情的归宿，更是受法律保护的重要的契约关系。在婚姻中，当感情出现危机时，财产问题往往成为矛盾的焦点。民法典关于婚内财产分割的规定，就像一把保护伞，为处于婚姻困境中的人们撑起了一片公平的天空。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1: 男子找人冒充母亲签名卖房，房子还没过户，男子就意外身亡。男子的母亲拒绝交付房产，买房人一怒之下大闹男子葬礼。被男子偷偷卖掉的房子到底该归谁所有？买房人支付的房款又该向谁讨要？无法完成的交易，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我这就算是你的人了。
1: 情丝缠绕，
2: 叫大哥。
0: 大哥，
1: 坠入毒龙深渊。
3: 你在兄弟里的威望越来越高，自古这都是犯忌呀。
2: 操，终于找到你了。
0: 我也不想再跟你过以前的日子，你走吧。
1: 危险重逢，对峙暗藏重重隐情。
4: 眼睛说
0: 这边危险，小勇，你能听得见我说话吗？
2: 死也要死在一起是吧？
1: 普法剧场《毒龙》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你在兄弟里的威望越来越高，自古这都是犯忌呀。
1: 走。
2: 我这就算是你的人了。
3: 因为心里有你，我才活到今天。
4: 你是
3: 袁青蛇？
2: 他不是袁青蛇。
5: 啊！看到我们相爱一场的份上，你收手吧。
6: 杀了他，我们带着孩子远走高飞。
7: 准备强攻。
6: 我女儿呢？
8: 让她来接我。
9: 爸爸，你来。
10: 他是谁？
6: 应该是眼镜蛇的。
11: 我都看了，是谁？

0: 师傅，这些都是危险品，你可得小心点。
1: 放心吧。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人接听。
0: 停车。

0: 找谁？
1: 你找谁？
2: 你是
3: 天成叔。
4: 哎，你去哪儿？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美女，
1: 一个人呢？要不要哥送你回家？
2: 不用了，谢谢。我老公马上来了，你们快走吧。
3: 有人吗？
1: 哪里有人啊，美女？骗人。

0: 你是她老公吗？想清楚再说。我不是她老公。那你们也不能欺负她。你哪来的傻帽？皮痒吧你！啊！
1: 我雷哥，快快快，被人打了！啊！我就在这等你，多少人来我打多少人。是不是傻呀？跑呀！哎，救他！杀了！快跑！哎，快快快，打！怎么？等等！打！打！
2: 估计我们被发现了，可能要死在一起了。那怎么办？我们也算是患难兄弟了。告诉我你是谁？我叫曾薇，今年24岁，我是个孤儿。有男朋友吗？
3: 没有。
2: 好了，我们安全了，安全了，你回去吧，我走了。你有意思吗你？ 跟着我干嘛？哦，你是害怕人家报复你是吧？对啊，我这20年，跟我走吧，走吧。
3: 你刚才救了我，
2: 嗨，谢个毛线啊！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我就是跟我妈一起长大的，看不惯女的爱欺负。我连我爸妈是谁都不知道，我是个孤儿。这话题太沉重了，换个别的。嗯，
3: 哎，你闻的这是什么？好酷啊！
2: 真想知道。
3: 我也想闻一个。若闻了这个，这辈子就得当条蛇了。当人有什么好呀？当蛇多好，谁都怕你。告诉你个秘密，我就是传说中的五步蛇。我也告诉你个秘密，我呀。 就是传说中的美女蛇，你看我像吗？来，喝酒。
2: 能喝多少啊？<笑>

0: 错吗？
1: 不好意思啊。
0: 不是，
2: 没有，
0: 师哥有意思啊。
1: 不是。
0: 不是，那你想干嘛呢？
1: 你干嘛呀？
0: 那你撞我一下，你。
1: 放手。放开我。
0: 来，跟哥说一下。
1: 啊，我不是故意的。
0: 慢点。
3: 哎，你干什么你？
0: 有你什么事了？
3: 我去，你不欠揍啊你！
1: 哎，算了，
0: 是他故意找我，有你什么事啊？
3: 不是，你给我滚，知道吗？
1: 算了，
3: 给我滚！
0: 算了，我不跟你这种人讲。
3: 哎，你回来。
1: 哇，你
3: 偷到了吗？
1: 没有。
3: 没偷到。
1: 没有。
4: 我这就算是你的人了。
5: 还没呢，明天要带你去个地方。
6: 大哥，
7: 小蛮呢？
8: 到这儿来。
6: 哎呀，这个就是我跟你提的，小薇，曾薇，叫大哥。
4: 大哥。
7: 弟妹吧，这是。
6: 嗯。
7: 要说你小子有福气呢，你比大哥强多了。
6: 坐。
9: 小薇人特别聪明，
7: 嗯，
9: 学东西特别快，
7: 嗯，
9: 家住在江城，没有亲属，无牵无挂。
7: 好啊，再好不过了。以后就跟着你吧，
6: 嗯，
7: 多练练手。
4: 谢谢大哥。
7: 哎，那个小南啊，哥今天给你看一样新东西，这个。你别看，就这一点，好几千块呢。试试。
10: 怎么了，南哥？怎么了？怕了呀？这可是咱们大哥一番好意。
7: 试试。嗯？怎么了，兄弟？怕了呀？没事，害怕就算了啊，没关系。哎，怕？
9: 开不开心？有我怕的东西吗？我告诉你，世上没有。大哥，没有我怕的。

0: 行啊，南哥。
1: 大哥，我现在得回去了。
2: 吓死我！
3: 回吧，回吧。
2: 吓死我了，小心点。
1: 走吧。
3: 回吧，小薇。
2: 啊，嗯，谢谢。大哥，你知道吗？没有我喜欢他。
1: 哎，不好意思啊，大哥，走。
3: 我这兄弟。

0: 你藏什么呢？
1: 没什么。
0: 你怎么又吸啊？你不是答应我戒了吗？
1: 大哥给的，不好意思不要，不好意思不要。
0: 兄男，眼镜蛇给你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自己怎么不吸呢？
1: 这是我问男人之间的事，女人别管。

0: 你把毒戒了吧，这么下去咱们俩都不会有好结果。
1: 哎呦，我说你有完没完啊，你看现在我帮眼镜蛇做毒品生意，怎么戒毒啊？
0: 那将来咱们的孩子也做扒手，做毒虫。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没什么，睡觉吧。
1: 哎，不是，老婆，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呗。
0: 睡觉。
2: 哎，老婆，你再说一遍吧。
0: 哎呀，不用说。
2: 我。
0: 哎呀，我怀孕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刚才我已经验了第二次了，应该不会有错。你是不是不想要孩子？
1: 谁敢不让我要这孩子？我弄死他！我当爸爸了！我，
0: 那你就希望咱们以后孩子有一个吸毒的爸爸，就看见你现在这样。
2: 要不，咱们离开蛇窝，过正常人的日子去。
0: 但是你也知道，帮规只进不出，我害怕。
2: 你看，我跟眼镜蛇是多年的兄弟，我去求他，他应该会答应。
0: 我不相信眼镜蛇，要不你还是别去了，我害怕。
2: 哎呀，别害怕。其实我也在想，等咱们孩子出生之后，我不能让他知道咱们是扒手，我们不能让他瞧不起我们，所以我答应你，一定带你离开蛇窝。
0: 那戒毒呢？
2: 一定戒。
0: 真的？
2: 嗯。这样，明天我就去找眼镜蛇，就算他不答应，他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0: 那你到时候一定注意安全。
1: 大哥，
3: 什么事儿找我这么急？
4: 今天有点事儿想求求你。
3: 求？咱兄弟别说这个见外了啊，说吧。
4: 我想带着小薇离开蛇窝，洗手不干了。行吗？
3: 认真的？
4: 认真的。干点正经生意，心里踏实。
3: 踏实？你除了会偷鸡摸狗还会干点什么呀？哎，怎么踏实？你这臭脾气，两句话都没说完就动手了。
5: 在我这待着吧。啊，
4: 哥，你分我点钱吧，我带着小薇离开江城，行吗？
5: 兄弟，你也知道最近警察盯我盯的有点紧，钱这方面我这样，我家里还有一批货，晚上你去把它拿走吧。
4: 谢谢哥，那我先走了。

0: 熊南，我待你不薄啊，你都偷到自己家里来了。咱们蛇窝的规矩是什么？
1: 偷自家东西，拿命还。我本不想杀你，可若因为咱俩的关系我放了你，日后我在蛇窝没法立足啊。
0: 想不明白是吧？其实没什么想不明白的。你在兄弟里的威望越来越高，自古这都是犯忌呀。啊。

再说了，谁让你有个漂亮老婆呢？我可真是眼红了。为什么好事都让你给摊上了？

0: 南哥跑了。
1: 咱大哥就是心善，南哥掏拿人的货，就是杀了他也不为过呀。自己跳江里算是便宜了的，就是公司损失有点大呀。
2: 什么话呀，都是自己家兄弟，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就是这个熊楠，他死活戒不了这个瘾，以后你可怎么办？不过还有我呢，以后我来照顾你吧。
0: 大哥，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儿？
2: 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已经派了手下所有的兄弟去找他了。
0: 谢谢大哥，那我回去等你消息。

0: 这就算是你的人啦。
1: 等咱们孩子出生之后，我不能让他知道咱们是扒手，所以我答应你，一定带你离开蛇窝。

0: 消息。你家伙外面找人了，我得找着了。带我去。
1: 修南。
0: 终于找到你了。
1: 今天你都去哪儿了？
0: 小薇，好想你。你怎么能住这样的地方？过这么窝囊的日子。小薇，我们的孩子呢？
1: 南哥，你听我说。
0: 小薇，你开门。
1: 不是以前的那个女孩了，我也不想再跟你过以前的日子，你走吧。
0: 你安排我见见孩子可以吗？见见孩子。
1: 我跟你的孩子根本就没有生出来。
0: 小薇，你不能这么对我，你不能这么对我。
1: 你不是为了我好，你就走吧，我求你了，你别再来找我了。

Thank you.

0: 真他妈感人，死也要死在一起是吧？
1: 不要。

0: 研队，周队，现在什么情况？15分钟之前，一名男子进入化学楼，在2月20与正在搬运危化品的校工发生了冲突。男子掏出一把防左轮手枪，对校工开了枪。据目击者称，枪响后，还有一名女子也进入了2月20。周队，朱局下令。
1: 由我来负责人质解救工作，如果谈判失败，才由特警接手强攻。狙击手，找好最佳位置。突击手，做好强攻准备。救护车，现场待命。劫持者和人质的身份确认了吗？
2: 中枪男子是一名新招的校工，劫持者和女人质目心疼吗？
3: 心疼。
1: 心疼是吧？那我打死他，你就不心疼了？
3: 不要。
0: 让开！
3: 不要！走开！不要！走开！
0: 刚刚倒下一个，现在又一声枪响，你们到底什么情况？
4: 研队，不然直接强攻吧。
0: 不行，现在还无法判定里面女人质的安危，两个人质一伤一弱，这是最不利的情况。研队。 让我先试试吧。
3: 没打着。

0: 站那儿别动，不然我这就开枪了。
1: 我是警方的谈判专家，我没有携带武器。
0: 你先把肩膀上那麻给我摘了。
1: 可以了吗？

0: 放地上。
1: 踢开，不然我先打死你，再打死里边这两个。
2: 都照你说的做了，我现在可以见见他了吗？
1: 我没什么跟你说的，但不过有任何动静，我都立刻开枪。
2: 我来的目的是要保障人质和你的安全。
1: 你现在没资格跟我谈条件，对吗？
2: 我懂，我是来帮助你的。你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你转达。
1: 帮助我？有意思啊。不如你来猜一猜我是谁，我想要什么。如果你看好他，他现在就不会在我手里了。
2: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尽管告诉我，我尽量满足你。
1: 对话结束。
3: 怎么样？
2: 应该很安全。他刚刚说了句我先打死你再打死里面两个人质，从这句话看两个人质应该还活着。
3: 刚才你都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为什么特警队不强攻呢？
2: 他的枪一直指着人质，如果距离太近的话，
4: 强攻会导致他扣动扳机，后果不堪设想。
3: 还是有收获的，最起码了解了劫持者的初步行为特征。
2: 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
3: 什么事？
2: 我怀疑他是吸毒之后。

0: 九南，你是不是又吸毒了？是，我是吸毒。我记得我曾经答应过你很多事情，我答应你戒毒，我答应你退出蛇窝，但不过现在属于我的一切都成大了。我不杀他，我窝囊了。
1: 这事跟他没关系，他是个好人。你别骗我。
2: 你们女人都是骗子，你们俩是早就有一腿了，啊？你说什么呢？我们切断了大楼的空调，你假装去送水。你的任务是观察人质的情况。
0: 怎么回事？什么？坏了！想逼我开窗户，想打死我是吧？都想我死吧？我没那么容易死。
3: 水了？你们又想玩什么花招？天太热了，这个大楼的空调坏了。你们想进来修空调？我们是来送水和食物的，你和人质都有。我怎么知道他不是警察？大哥。
4: 我就是一送外卖的，里面藏了武器吧？一有机会立即击毙！
3: 站住！站那儿别动！关了，暴露了。没有，大哥，你不相信？我打开给你看，这是水，这都是水。 这些是米饭，就这么多东西，什么都没有啊！
0: 取袋子留下。

0: 你干什么？我手麻，我转过去，让我去，把手机下来。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 1964420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2: 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牧优。
4: 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2: 特医药业，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熊男吸食毒品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2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三、吸食注射毒品的。而熊男和眼镜蛇及其团伙贩卖运输毒品的行为，涉嫌触犯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最后，曾威和熊男以及眼镜蛇等人的偷窃行为，涉嫌触犯了盗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故事中我们看到，6年前曾威和熊男相恋，二人一步步坠入深渊。曾威怀孕，二人本想从此离开自称蛇窝的犯罪团伙，开始新的生活，可是眼镜蛇却不曾想放过他们。熊男想要退出，反被抛入江中，生死不明，独留曾威一人在无尽等待后有了新的生活。6年过去，曾经生死不明的熊男突然回来，常年吸毒的他被恨意与执念冲昏头脑，丧失理智。
1: 哎，你找谁？
2: 你找谁？
3: 眼镜蛇。
0: 此时此刻，212室内的一切不仅关乎曾威和熊男两人的命运，更牵动着警方的神经。刑警大队队长带领队员密切关注着熊男的一举一动。警队队员陈达明乔装成外卖员潜入现场，他的身份会不会暴露？消失6年的熊男究竟经历了什么？独自熬过低谷的曾威，这些年又经历了怎样的遭遇？这起案件背后是否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故事？请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4: 曾威管那个挟持人叫南哥。
5: 难道这个挟持人就是小杰的生父？
6: 眼镜蛇为霸占曾威，设计陷害熊男，将秦扔进长江。
7: 大难不死的熊男6年后重回江城，找眼镜蛇复仇，意外发现孙勇与曾威在一起。毒瘾发作的熊男将孙勇幻想成眼镜蛇，
8: 杀了眼镜蛇，我们重新在一起。
9: 我真的好后悔把你们带到市，给我次机会好吗？
10: 我们回不去了。
11: 准备强攻，走。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姐姐，
2: 告诉阿牛，什么情况啊？
1: 这样东西是谁的？
2: 不是我呢，我拉货的，不是我的。
1: 你帮谁带的？这个东西是？
2: 老板的，不是我的。
0: 这是龙陵边境管理大队、勐海边境检查站警方精心部署的一场拦截抓捕行动。民警已经在此守候多时，之前在一辆白色货车内查获数量庞大的毒品可疑物。
3: 茶叶包装的，金色。
4: 金色，金折。
3: 是了是了，就是那个。
0: 抓捕现场，警方还控制着另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的嫌疑男子。看到警方搜出了毒品可疑物，这名男子突然冲着货车司机大喊：“
5: 哥，
6: 对不起，不要讲话，不要讲话，
5: 你跟你学的，
6: 不要讲话。”
5: 不要讲话，
6: 不要讲话。
0: 情急大喊的这名黑衣男子是货车司机的亲弟弟，早在货车被拦截之前，他单独驾驶一辆黑色轿车经过收费站，被警方率先拦截控制。
7: 当时他的情况啊是很稳定的，感觉因为他确实车上也没可能没拉着东西啊，作为一个正常人，我只要我车上是没拉着东西，我是不需要害怕警察的。
0: 先前的询问中，黑衣男子表现得非常无辜，说警方找错了人。然而在看到货车司机被警方拦截后，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
5: 哥，
8: 坐下坐下，
5: 这人拉着我必手呢嘛，对不起呢，你一样学不得。
9: 哎呀，不要啰嗦，坐下，
8: 不要说话了，
9: 只要坐下。
5: 哥，对不起，
6: 不要讲话，不要讲话，
5: 你跟你学的。
7: 他这一个人就把所有的情况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说他这个所有事儿都是他干的，他哥是不知情的。
0: 那么黑衣男子为何要当着警方的面如此大声呼喊？此刻查获的大批毒品又是如何被伪装放进货车里的呢？亲兄弟行迹可疑，线索迷雾重重。
10: 他是与境外的一些人员呢在频繁的联系，
11: 这一趟的路上他副驾驶多了一个人，
0: 追踪跟控，等待时机。
7: 我们就一直好奇，一直怀疑，所以必须给他实时的盯牢了，打破杀个问到底。
0: 藏匿转移，警方周密部署，暗中设伏。626国际禁毒日系列节目《禁毒一线亡命兄弟》一线正在播出。
12: 那现在我们这个你们两个还没在他们面前露过脸，你们两个待会儿你们两个也进去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俩是在里面吃饭呢，还是说是在里面有什么和其他什么人在进行露脸？但是千万要记住啊，你们两个也就是去吃饭，不管怎么，哪怕是点个炒饭，你们也要跟老板点，
13: 好。
12: 而且呢，不要有任何的刻意说是往他那边瞟，或者是这种，你们两个已经是这个好友老脸了。
0: 这天下午3点多钟，勐海边境检查站的民警分成几个组，对两名嫌疑人进行跟控。
12: 你就是主要重点去看，第一个。他是不是在里面有人和他们在那里碰头，好吧，
13: 好的好的，好，咱们进去。
0: 警方此次抵近侦查源于7个月前的一次发现。
10: 最开始呢，我们是发现一辆黑色的外地车，然后在我们检查站的附近呢，就在几个小路以及便路上呢反反复复的在走，这样走呢是有这个熟悉度

0: 骗、提前踩点或者是探路的这一个嫌疑，
1: 绕一两个、两三个乡道小道，然后他们再返回边境地区，这样就更加坐实了他们会有从事跨境违法犯罪活动的这样一个嫌疑。
2: 侦查发现，此人名为马延斌，长期在瑞丽边境地区活动，警方随即对马延斌的行迹展开重点关注。时隔数月后，此人再次出现在了警方的视线中。
1: 只是这一趟的路上，他副驾驶多了一个人。通过对这辆车的驾驶员和副驾驶进行一个分析比对，发现这辆车的副驾驶名为马家斌，是驾驶员马延斌的亲哥哥。
0: 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那段时间呢，他是与境外的一些人员呢在频繁的联系。
2: 有消息显示，马延斌、马家斌二人有可能与走私毒品犯罪相关，近期随时可能会有所行动。警方决定前往边境地区展开侦查。
3: 去到下面以后，就发现他们住在一个小区里面的同一户，然后据我们摸排了解，他叫哥哥马哥哥，然后他是在下面开了一个饭店，然后他家地的话，平时就是兼职的房地产这一。兼职卖房子这一块儿。当时我们是化妆成一个就是过路的人，我们去吃饭。当时的话，我们去到饭店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啊在。现在他家就是他一个人在的，可能还有一个小工，因为我们现在小工没在，人家是饭馆是他家开自己开的，生意可能也不好。
4: 家人原本的店在这地方呢，就把这个稍微的不行，
3: 真的是更好，你在等着吧。
5: 哎，队长，来了个人，
6: 马延斌，
7: 是谁？
5: 好像是他的弟吧？
7: 体貌证对不对嘛？
6: 哦，是呢，是呢，是呢，是呢，是呢。
5: 对，
6: 是呢，他抬着菜进去了。
5: 哦，进去了，进去了。
6: 是呢，是呢。我们要不要上去看一下？
7: 不用，不要打草惊蛇。
6: 马家斌进去了，马延斌他弟往左边走掉了。
3: 但是后面我们就在想，是不是他们是不是专门跑过来，什么提前来密谋或者谋划什么要干什么事之类的？
2: 然而，长时间的跟控并没有让警方获得有效线索。直到第二天，民警才有了新的发现，嫌疑人行迹可疑，驾驶一辆白色冷藏车离开了饭店。
8: 爷，刘大，看着这车的样子，现在是要进城。如果说待会儿他进城的话，那么我们这边跟着他太长了，我们跟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就直接超过他，然后你接着盯梢，你接着跟上。
9: 刘大，
4: 大概转了。不要停车！停了！好，这个三号车，你停下来，停下来，跟我往前走。

0: 去到了一个卖饲料的地方，当时就引起了我们的那种怀疑啊。
1: 他兄弟有什么养殖场什么的吗？
2: 他兄弟是那个什么矿产总监。
1: 那他是开饭馆的。
2: 开饭馆的。
1: 他的饲料卖饲料的地方干什么呢？
2: 自己还有什么产业吗？我把灯还小给敲嘛。
1: 周志正，你啥？你下个等到怎么出来？
3: 这个你们可看一下看。
2: 啥？
3: 哥，
1: 出来了，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上边别拿什么东西啊？
3: 不要，
2: 都拿着。搞什么？
4: 哎，掉钱
2: 了，掉钱了。哎，中州湾，这个房子里头喽。
4: 但是他们这停车场，
2: 跟我也是转火是搞什么？
3: 我们全部动作。
0: 我们另外一组侦查人员啊，就去到店里面，就问老板啊，当时问的是老板问卖什么东西啊，有些什么？
1: 了解的也好了。
2: 老板们是叫，刚刚那两个人，弟兄两个是进口卖禽饲料、禽草料，然后说是后面有一个仓库，肯定直接给装货。
1: 他们弟是第一次来，
3: 发个后台个。王方桥跟这两个兄弟这两个人有点关联，确保说是这个老板跟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瓜葛。
4: 好，对，哥，
3: 要不然的话这个包收了，你万一要是呢？
2: 排除嘛，哥。
0: 好了，那这他们的车吧，是不是还在装饲料？走吧。对，这就他们的车，他们。当时他们也两个人也同时下来搬了饲料，当时我们就怀疑啊，他们会不会在搬运这个饲料的过程中有什么违禁物品啊，会夹藏在这个里面，当时我们也考虑过，但是没有固定的证据。
5: 哎，上车了是吧？
6: 对，上车了。
5: 哎，对了、啊、他们上车了，好像应该是饲料已经装完了吧，我看一下他们往哪边走。哦，两个都上车了。我看着的。哦，出来了，马上，哦，他出来以后往右边走了，我拿先走了，我再跟上他，啊，
2: 你们跟上可保持好距离就得了，哥，好，就这，拜拜。

0: 是他们两兄弟买完饲料以后，然后后面就发现了他们把车停到了他们小区外面的路边，必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看看车里面到底是装着什么，或者有没有什么人来开车，或者他们需要把货送到什么地方。我们就一直好奇，一直怀疑，所以必须给他实时的盯牢了。
1: 黎明之际暴露预谋，
2: 拿出来的这两袋东西呢，是明显的是跟草料呢是不一样的。
1: 意外变更路线，警方张网以待。
0: 当时我们也想过，会不会是我们的跟踪啊暴露了？
2: 在亲情面前，那个亲情也丧失了，又笃定你拿我没办法。
1: 狡辩隐瞒，只为逃脱法网。626国际禁毒日系列节目《禁毒一线亡命兄弟》一线正在播出。为防嫌疑人随时有所行动，另一组侦查民警对二人所驾驶的黑色轿车同时展开了严密的布控。
0: 必须要把他盯死了，我们两个都是一人一个小时。后面我们另外一组侦查人员啊，去通过了解才知道，他们当时是买了两吨清除饲料，所以就更加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3: 啊，我们在后台呢也进行了这个对这个老板也进行了研判。等我们基本上这个破案的这个案子就要完成，没关系
1: 了。种种反常的情况出现，显示警方的判断没有出错，两名嫌疑人的行为是早有预谋。此刻民警的盯控还在继续，
0: 从当天的下午一直盯到了第一天早上差不多7点钟，天都快亮了的时候啊，发现马家斌就开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啊，来到了这个车旁。然后他家弟马延斌过了一会儿又骑了一个电动车啊，也来到这车旁。来了以后，当时他们就打开了这个黑色轿车的后备箱，两人分别从黑色的轿车后备箱里面一人抱了一袋东西。
2: 从黑色小轿车里面拿出来的这两袋东西呢，是明显的是跟草料呢是不一样的，它呢要明显要比草料要小一些，差不多只有草料的可能一磅，差不多一磅大小，但是呢看得也挺沉。
0: 包下来以后就放到了这个白色的小货车上。让我们怀疑比较更加怀疑的是，就是他们两个不是一块来的是吧，哥哥一个人开了一辆车，弟弟也非要从一个地方骑个电动车过来，他们车里面是空着的，他们为什么不一块开着车过来呢？
1: 被转移到货车里的包裹究竟是什么，又在什么时间被放进了黑色轿车？
2: 袋子的边缘呢，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一些凸起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的感觉呢，80%-90%的应该里面就是毒品可疑物了。觉得是突然之间，哎，一下哎来情况了，然后我们前面的这些所有的分析判断，然后都被印证了，他们马上就要动了，是吧？
1: 此时，另一组民警传来了新的消息：
0: 11点钟左右，马一鸣的黑色轿车突然就动了，他就来。

0: 马一斌一个人就到了车上，然后开着车就动了。哎，当时我们就想着会不会是他们要行动，要去送货或者要去什么地方。队长，队长，他这边好像是要往高速方向走啊，要往宝镇方向走。
1: 宝镇方向走高速吗？
0: 对对对，快要到高速路口了，他往宝镇方向走，应该是要上高速了。
2: 行，好，我知道了，我想通知指挥室。继续跟，继续跟，继续跟。
0: 好的。
2: 好，我。你看陈指导，人家赫赫车子他已经上高速了，你注意看着这个汉润高速上的这些卡口。看看现在他通过的事件，有变化过驾驶人员，各种情况，干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讲。
3: 啊，你这边先把组织好人，可把上的一些产品的设备准备好。
4: 好，
3: 你这边就保证好所有的通联设备，就是你这边安排。
4: 好，干。
5: 警方判断马延斌驾驶的黑色轿车极有可能会按照先前多次探路的路线进入内地。
0: 黑色小轿车走了差不多40分钟以后，我们侦查人员就发现马家斌开的这辆白色小货车就开始动了，也按照马延斌走的路线啊，从出城以后也开始上高速。
2: 哎，他这几辆小货车也是要上准备上高速，我们在他们后面都跟了上来。
6: 你往前的是往左转还是顺着路走？
2: 对，
6: 如果说是的是顺着路走，那我们就是走成一处了。结果往这边走的话，这两辆车都是走成一处的一个地方。
7: 转移了之后，然后两个车一前一后，基本上就已经判定他们肯定是要开始运输这个环节了呀。
0: 他倒灯了，下高速了，
8: 下高速了，
0: 他倒下高速了，在这里。
8: 前面
0: 一个检查站，太警觉了嘛。
8: 那我们慢点，后面这车也要下。有点狡猾的。
0: 队长，队长，他在前面下高速了。对，他没过那个前面那个检查站，下了，我现在跟着他的。
2: 啊，不要管他咋的说，这样跟着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干。刚才好来说，和车子在封闭下高速，
7: 上高速
2: 啊！你在上回这么多路线，
0: 因为再往前面走几公里的话，就有一个检查站。他这种行为就是显而就是故意绕关闭卡了嘛，为了躲避检查。
5: 绕过检查站后，马延斌驾驶的车辆再次往内地方向行驶。另一组民警继续跟控马家斌所驾驶的白色货车，可是意外再次发生。
0: 跟踪的过程当中，就发现白色的货车在中途，我们前车没有下高速的地方，突然就下高速了。
2: 慢慢一点。
6: 不行，我们这个跟的太长了，都时间，这个交个号车，跟阿哥你跟他说声。
2: 好。你们往前走，你们往前走，朝我们跟上开，跟上开。
6: 进顾客，好的，我们就跟在你们后面。
0: 当时我们也想过，会不会是我们的跟踪啊暴露了，就让另外一组的人开另外一辆车，来对他们继续盯着。
2: 两个人从前面已经走过，各种现在因为从不同的地方走，来试探哈，看有没有其他交警突然杀出来。
5: 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警方做好了随时抓捕的准备。
7: 就有可能会，可能会换人，也可能会换车，也可能会在中途什么地方，他们选择一个自认为安全的地方，又把货物转移。当时呢，我们跟着的时候呢，也在做好了准备，就是一旦发生一些突发的情况呢，有条件呢，我们就要立即进行抓捕。在后面这个车。从芒市上高速之后呢，两辆车又重新恢复到一前一后，前车探路啊，后车跟着行驶的这个过程之后呢，按照原有的这个路线呢，继续呢往宝山方向行驶。然后呢，我们这个悬着的这个心啊，这个才又重新掉了下来。
5: 两名嫌疑人驾驶路线的反复变化，再一次印证了民警的推断：这次

0: 行动不比寻常。
1: 在人马身份上面做好差值的准备，啊，那同时的话，把这个周边的提高过去的车子进行锁在，
2: 保准他不能往前走，重靠以及去冲撞我们执法人员车辆，不允许车往大处过程，不知道大处下来点火，同一个其他人，一定要准备好足够的时间。
3: 我们呢也就立即呢将单位这边的警力呢就提前准备好一个机动组，随时呢准备就在收费站对他们的车子呢进行拦截和公开查缉。
0: 此时警方在陆江坝收费站附近已经悄然展开了严密布控。
4: 你好，请出示你的证件。把火机，把钥匙拔了，把手机这个用了，还有吗？
5: 身份证？
4: 手机还有没有？
5: 手机没有，
4: 没有了。
5: 嗯，
6: 第一时间把他拦下来，然后控制他的手机，防止就是他用手机告诉后面这个车，这里有什么警察检查之类的。
5: 张哥，朋友们，我一个拦截水果。
4: 嗯，好。
5: 拦截水果。
4: 好，这样检查啊，不要激动。
5: 是了嘛。
4: 嗯。
6: 然后手机里面就发现一个他在下高速之前发到了一条短信，啊，就是告诉他，啊，他家哥说在街子等你的这么一个短信。发这个短信的意思也是证明陆江坝收费站是吧，是安全的了嘛，是吧？
4: 你说你在街上让他等你，是哪在街上哪里等你？
5: 那不是我早起，我不跟买菜，早起我跟买趴哈就行。
4: 早起啊？
5: 啊，早上。
4: 早上
5: 啊？啊，
4: 早上。
5: 啊。
4: 现在是几点？你是早上了，20分钟前。
5: 这不是我国家。
0: 面对民警的盘问，马延斌始终狡辩诡异。
3: 他是非常的镇静啊，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慌张，因为他车里面的，通过我们的检查呢，并没有违禁物品，没有毒品。他觉得说是我们可能不掌握这些情况。
6: 等那个白色小货车快到了的时候，我们将其他几条道给它封闭。只能有留着一条道在那里，而且那个道前面我们是用了我们的车已经将那个收费站封死掉的，他不可能冲过去的。
4: 最后把证件出示看一下。
6: 拉什么？
7: 拉个电请求聊。
4: 嗯，叫什么名字？
7: 马家斌。
3: 还没有进行检查的时候，他的滴滴就明显的已经变化了，慌张了。
5: 在这儿拉闸怎么必手呢？妈，对不起你，你影响不得。
8: 行，坐车。坐车，找什么？啊？
9: 啥没说，我手来伸。
8: 你有什么手的？坐车。
9: 你说啥？你跟你刚才跟你说啥？你怎么不说？坐着了。我手来伸。
8: 刚才给你机会说你不说。
6: 要什么？然后就突然跳起来，跟他哥说：“对我对不起你这种话之类的。”他们民警立马把他按住，问他你要做什么，就为了防止什么他有什么过激的行为，能立马的给他制止住。
10: 查一下吧，几分？
11: 金带，金夹。
10: 是了是了，就是那个。
3: 检查以后呢，就在货箱的底部，就是最前面最下面的位置，就发现了两麻袋的毒品可疑物。
12: 别动！蹲下！蹲下！追几件？
13: 告诉阿牛啊！哦，什么情况啊？
12: 这样东西是谁的？
13: 不是我呢，我拉货的，不是我的。
3: 麻袋里面呢，它是有甲基苯丙胺，那30个呢是外包装呢，是用铁观音茶叶的袋子。然后呢，之后呢，他又把几个放在一起，又用那个黑色的胶带又给它缠在一起。
5: 哥，对不起，
6: 不要讲话，不要讲话，
5: 别跟你说的。
6: 不要讲话，
14: 我不能连累哥哥，给外人这种假象。他说啊，就是我的，跟哥哥没关系，但他没有如实的供述他自己的罪行，他这个整个运输毒品过程，整个贩运毒品的过程，他没有如实交代啊。
6: 那肯定不成立的，全程他哥跟他都是一块参与的，不管一块买饲料，一块拿货，一块放在车里面，一块包装，都是的。他哥这全程有参与，有知情的。不管你怎么狡辩，那都是多余的，因为我们公安机关办案只讲证据。 那你现在把这个东西带去什么地方？
5: 我想管大会会个卫生。
6: 那不去卫生搞什么？交给谁？
5: 那我不晓不得了，我去管大会看。
6: 你这个货是你一个人的，是吧？
5: 啊，那
6: 你也清楚啊，这么多东西啊，我跟你讲啊，你知道事情的后果严重性。
7: 现在你只有一条路，就是配合我们来调查好，来调查。
15: 啊，
7: 我再问你一遍，是吧？
15: 嗯。
7: 那两包东西是哪个呢？整个来呢？
5: 那两包东西我认不得，我就是认不得了嘛。我认得嘛，我说了，对呀，是我。
7: 我怎么会在你车上？
5: 我认不得了嘛。
7: 你兄弟可以跟你讲什么？
5: 认不讲。
7: 可是我在你前面。
14: 哥哥也没有什么担当，对于亲情来说，在亲情面前，那个亲情也丧失了。他认为只要我没有口供，我不承认这个是毒品。这个毒品是我跟水购买来的，是我的把它运输到哪里进行贩卖。只要我不说这个过程，我就笃定你拿我没办法。我们也通过后续的一些侦查工作来把他的证据、运输毒品、贩运毒品的证据给固定。
0: 历时7个月，连续4天抵近侦查，龙陵边境管理大队曼海边境检查站民警与贩毒人员暗中交手，克服数次意外，成功抓获2名贩毒人员，缴获冰毒30公斤、罂粟籽203克。
16: 在边境啊，这个屏障过滤作用，我们守住了这个防线，这还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也很伟大，我们应该做一件事情。

0: 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汤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失眠睡不着，
3: 用希尔安宁。
2: 失眠睡不好，
3: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法轮胶囊。
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情侣双双殉情，为何他却独自醒来？
1: 在现场当中也找到了相应的农药的残留物啊，包装盒，然后死者是躺在床上，衣着也都还算是完整的。
0: 农药来源、服毒时间，他的供述为何漏洞百出？女友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弥天大谎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吃饭的问题。
1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3: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2: 所有的兄弟活着毁了，
1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4: 如何预防煤气中毒？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难以察觉，一旦吸入危害极大，

活中必须重视预防。如果家中使用燃气、煤气灶具，建议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并检查煤气管道是否出现老化、泄漏等问题。也不要在紧闭门窗、开着空调的车内睡觉。长途行车时定期开窗换气，如发现疑似一氧化碳中毒，应立刻关闭燃气等相关设备，打开门窗让空气充分对流，避免使用容易产生火星的物品，并将中毒人员移至空气流通处，解开领扣，保持呼吸通畅，让患者静卧休息，有条件可尽快吸氧。如果是中度或重度中毒，现场急救的同时要立即拨打120。方言课堂，有趣有知识。

光天化日之下，男子公然行凶，造成一死一伤。33年逃亡路，断绝所有联系，生死难料。没有档案，没有照片，警方追逃无从下手。寻根究底，不懈搜求，希望就在一处遗落的印记。消失的假象，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受害人就躺在人家的这个钢筋院子里边一个大树跟前，现场也看着比较残酷啊，也比较血腥。
5: 看那个翻山过去以后，往东、往西都是大楼。眼睁睁是跑东去了，跑西去了，还坐什么车的人都了解不清。
6: 从遗书的内容上看，他是想告诉大家，他做完案后要去自杀。杨东红现在是死是活呢，我们都无法确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其实心其实都凉了半截了。好不容易找见诊了，但是没办法做比对。
7: 2021年年初，按照多年形成的惯例，芮城县公安局开启了新一轮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
8: 命案积案不仅影响着受害人的家庭，也影响着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和法治信心，所以犯罪嫌疑人不管跑多久跑多远，我们都必须要抓回来。今天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命案积案侦破工作。
7: 在对以往的未破案件进行全面彻底的梳理和挖掘时，一起发生在31年前的命案积案就此摆在了专案组成员面前。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名叫杨某红，芮城县学章乡上窑东村村民。1990年6月6日，杨某红在同村村民刘某英的家门口，正赶上从外面回家的刘某英，二人当场发生口角。杨某红用随身携带的刀具砍伤刘某英，然后匆忙逃走。然而，这场悲剧并未就此结束。就在杨某红仓皇出逃途中，又遇到了前往派出所报警的刘家二儿子刘某斌。此刻，杨某红为了拖延报警时间，再次挥刀砍向年轻的刘某斌，导致刘某斌因失血过多死亡。在光天化

0: 看到大片血迹，受害人就躺在人家的那个钢筋院子里边一个大树跟前，现场也看着比较残酷啊，也比较血腥。当时因为这个基本人啊，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信息基本上确定了啊，确定就是杨东红，这个杨东红已经跑了。
1: 事不宜迟，警方立即对犯罪嫌疑人杨某红展开了全面追捕。其中一组民警在对杨某红家进行依法搜查的时候，很快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2: 杨某红出逃前留的一封遗书，
3: 从遗书的内容上看，他是想告诉大家他做完案后要去自杀。
1: 老婆也不跟我过了，活着有什么意思？在这封简短的遗书中，杨某红提及了婚姻失败和经济拮据，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可是令警方费解的是，杨某红生活中的这些不如意与被害人刘某英一家有什么关联呢？他为什么要对刘家父子痛下杀手呢？据同村知情人反映，大约从2年前开始，杨某红就跟刘家结下了难解的仇怨。
4: 这个案子还追溯到1988年的时候，这个杨某红就与受害人刘某斌的妹妹在一块处对象，然后遭到这个受害人父亲的反对，然后当时还将他告到公安局，说他强奸人家的女儿，但是后来这个事情也因为证据不足，也没有进行判决。
1: 在这场风波之后，每当生活中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杨某红就在话里话外中透露出对刘家人的怨恨情绪，认为正是对方的无端指控败坏了自己的声誉，毁掉了自己的生活。警方推测，杨某红当天作案可能就是出于泄愤的目的而预谋实施的报复。杨某红在遗书里的暗示他会在作案后自杀，可是令民警困惑的是，他们找遍了上窑东村以及周边区域，都没有发现杨某红自杀的痕迹。
3: 因此我们分析，遗书可能是杨某红当年为了干扰警方的追捕思路，为自己赢得逃跑时间故意留下。
1: 那么身负重案的杨某红可能会逃往哪里呢？芮城县南面是滔滔黄河，东西都属于运城盆地一马平川，北面是林木茂密沟壑纵横的中条山，而杨某红的一个妹妹就住在中条山脚下。警方推测，中条山地区可能是杨某红的首选藏身地。
5: 当时我们这个治安科长叫尚占忠带人追到那个地方，到家里了解了解，我分析是看犯的。你看那个翻山过去以后，人家究竟是跑东去了跑西去了，还坐什么车的都了解不清。
0: 当时我记得主要采取的措施是，第一点是印了一份很多的一个协查通报发到各村，第二个就是在他亲戚家陪咱们的干警去逐一落实，看是否去他家，第三是到他朋友家，所有跟他关系好的朋友家也布控了。当时的条件手段也是这个手段。
1: 此后警方一直不断追查，四处搜寻线索，但杨某红始终杳无音信，这一逃就是漫长的30多年。这起多年未破的命案已经成为芮城县警方一个迟迟解不开的心结。2021年年初，芮城县公安局决定加大力度成立专案组，重启对这桩陈年旧案的侦破工作。专案组相信，借助先进的警务科技，他们一定会突破僵局，发现新线索，将潜逃在外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尽管专案组成员对案情已经相当熟悉，但是现在他们仍然像初次接触一样，以全新的眼光一字一句地重新查阅当年案件的卷宗，希望从中可以找到能够深挖的线索。

0: 与此同时，一张庞大的信息网也悄然铺开。
1: 所以咱们就先是去村里去这个周边走访，跟杨某红有这个关系的人，但是据这些人反映，这个杨某红自从案发后再没有跟他们联系过。因为当时我是负责信息搜集跟研判工作的，杨某红他的家庭很复杂，现在父亲是他养父，他的生父在1970年的时候离开芮城县，回到河南老家。
0: 民警专程赶到河南核实情况，但据杨某红的生父回忆，自从他离婚回到河南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儿子。杨某红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左右邻居也都证实了这一说法。河南之行依然是一无所获。在过去30多年里，杨某红居然没有跟任何亲人故友联系过，这让警方感到难以置信。难道他已经不存在了？在走访村民的过程中，民警意外地听到了一个传言，据说10年前杨某红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因犯故意杀人罪，被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且已经依法执行死刑了。
1: 杨某红现在是死是活呢，我们都无法确定。作为公安机关而言，追捕犯罪嫌疑人，不管他是死是活，我们都要做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们又去了河南，对河南近10余年的这个命案要逐一进行梳理，对这个已经被枪决的这个案犯的身份信息逐一进行核查，跟这个杨某红的身份信息进行比对，但是没有找到跟杨某红身份信息相符的这个人员。
0: 刚刚得到的线索又中断了，但警方隐隐感觉到这种传言很有可能就是来自负案潜逃的杨某红，他试图通过某些隐蔽的渠道散布这类谣言，终极目的就是让警方忘记他的存在，彻底放弃追捕。
1: 我们分析杨某红可能已经漂白了身份，躲在其他地方。
0: 杨某红究竟潜藏在哪里？谁也没有头绪。侦破工作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围绕着杨某红的家属和社会关系展开的调查始终都没有进展。专案组成员意识到必须转变思路，寻找新的突破口。然而目前警方所掌握的线索，除了杨某红的姓名外，就只有他的一个旧身份证号，其余的个人信息等于零，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如果连最基本的个人信息都没有，那就意味着专案组无法应用最新的警务技术手段协助破案。
1: 追逃工作必须要他的基本信息要清，这个案子相当于进了一个死胡同。但是反过来说，这也是个优势。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杨某红的任何一项个人信息，我们就有可能发现他的踪迹，从而抓获他。于是我们就调整侦查思路，把工作重点放到寻找他的个人信息上来。第一步呢，我们就先到村里找他的朋友、他的发小，还有那个亲戚，希望找到他的个人照片。90年那会儿经济不发达，能家里能照相的很少很少，包括我们把他以前住的老院子都已经翻找过，也没有找到一张那个杨某红的照片。
0: 调查再一次陷入了僵局。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发生在1988年的那桩往事让民警又看到了希望。
2: 88年那会儿，受害人父亲将他告到公安局，说他强奸人家的女儿。
0: 尽管由于证据不足，杨某红后来并没有受到刑事处罚，但按照相关法规和警方工作流程，既然立案侦查过此案，就一定会留下相应的文件记录。
1: 当时我就想 是当时既然有这个案子啊，看有没有这个案卷啊，因为一般他如果有案子的话可能要有案卷，会不会留下这个指纹了之类的。
0: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大大出乎民警的预料，他们翻遍了1988年的所有案件卷宗，都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杨某红的案件记录。难道这又是村民之间的传言吗？
1: 我们就想，既然是被刑事拘留了，那个看守所肯定有记录，哎，所以我们就去了看守所。查找了1988年看守所那个档案，当时找到了这个杨某红入所和出所的记录，还证明这个人当确实有这起案件，这个人当时确实在这个看守所关押过，但是没有跟这个杨某红的谈话记录之类的，所以看守所就没有这个杨某红的签字以及那个本人的捺印，没有这些东西。
0: 为什么有看守所的出入记录却找不到讯问笔录之类的文件呢？难道这些文件在辗转搬运的过程中遗失了？民警分析，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证据不足，这份讯问笔录可能没有归档管理，而是散存在档案柜之外的某个地方。
1: 我们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吧，然后在这个档案室里头，对这个历年来这些未归档的这类案卷寻找。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耐心查找，民警最终在一本核定卷宗里找到了1988年办案人员对杨某红的讯问笔录，当然还有杨某红本人的捺印。
1: 当时找到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非常高兴，这终于有一个跟他有关系的这个线索了，啊，基本可以确定他身份的线索。
0: 这枚来之不易的指纹立即被送到技术部门进行指纹比对，可是很快就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3: 指纹比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一般情况下，我们把需要比对的指纹输入电脑，电脑不会直接比对中结果，它会给我们50到100个候选项，我们从中经过人工的参与再进行细致的比对。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
13: 想。

0: 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指纹比对主要是一些细节特征的比对，指纹的特征主要包括起点、终点、分歧、结合、小棒、小桥、小沟、小点、小眼等。
3: 一般情况下，两枚指纹有9个特征点相符合，我们就认为这两个指纹是同一个人所留。
2: 因为当时的讯问笔录是用稿纸手写上去的，稿纸表面非常粗糙，这枚指纹又是用老式的印泥按上去的，由于时间太久了，已经模糊一片，看不清纹路，更看不到特征点，而且跟字还是重合的，电脑都无法识别，所以无法进行指纹比对。
4: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其实心其实都凉了半截了，好不容易找见指纹了，但是没办法做比对。
2: 难道就这样功亏一篑了吗？专案组民警并不死心，因为这枚费尽周折才找到的指纹也是到目前为止警方唯一掌握的线索。专案组民警带着这枚模糊的指纹四处寻求帮助，最后在公安部专家的手中成功地为这枚指纹做了清晰化处理，达到了比对的要求。期待已久的比对结果终于出来了，系统比中的是一名户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的男子杨某。杨某1968年出生，多年前就已经结婚成家，育有1个儿子和2个女儿。那么这个杨某会是逃亡30多年的杨某红吗？
4: 这个人的户籍信息从91年开始，之前没有其他户籍信息，而且他这个91年的信息刚好在咱案发之后的。这个人的年龄跟咱们这个嫌疑人的年龄相仿，还有这个人也是姓杨。那么当咱们分析一般的个咱们人的话，传统习惯即使改名的话一般不会改姓。
5: 我们了解到这个嫌疑人杨某的儿子他以前有过交通肇事前科，当时也采集了血样，这与当时我们在河南调查杨某红生父的时候采集血样进行了比对，比对相似度很高，这就基本确定了嫌疑人杨某就是杨某红。
4: 确定了这个杨某红的身份信息以后，我们专案组直接赶赴新疆，准备对这个杨某红实施抓捕。当时杨某红潜藏的地点在新疆哈密市义乌县一个镇上，承包的土地正种了甜瓜，我们就立即赶到这个镇子上。
2: 2023年7月16日，在新疆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迅速控制了正在地里干活的犯罪嫌疑人杨某。
4: 当时抓住以后，我就先用普通话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杨某。然后我又用瑞城话又问了一遍，当时这个人就愣住了，好愣了大概几秒钟，还是说我叫杨某。我又问了他第三遍，我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好，我们是从瑞城来的。这个人就不说话了，当时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这个人就是咱们要找的这个杨某红了。
2: 至此逃亡33年的犯罪嫌疑人杨某红终于落入法网。2023年7月19日，杨某红被带回芮城县。面对警方的审讯，杨某红总是以年头太多记不清楚为由，试图回避供述作案动机和具体细节。
6: 当时咱就提出先带他去这个村里，也就是他案发的那个现场去进行搞一个辨认，让他在能不能在那儿触景生情，然后就回忆起一些以前的一些事情。
2: 眼下被害人刘某英家的房子已经没人居住，杂草丛生，一个本来幸福安乐的家庭在

0: 33年前，那场血腥的报复中变得支离破碎，毫无生机。
1: 在指认现场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杨某红的母亲也叫到了现场。当时我问杨某红的母亲，我说你认识，你知道这是谁吗？杨某红母亲看了看说，我不认识。说完以后扭身就回家了。当时杨某红的母亲已经认不出来这是谁了。
2: 你们上给打给谁哪条人？上去了。
3: 打给我。
0: 漫长的岁月消磨了许多记忆，然而民警确信，无论时隔多久，杨某红都不会忘记当年他亲手制造的人间惨剧。
3: 你是从哪个方向去？
4: 你是不是就是大连这块？不是，
3: 是哪块？
4: 就是那下一块。
5: 咱就给他领到当时在案发现场的那块那条巷道，也就是最后他持刀将这个刘某斌砍死的那块，然后他就开始有点触动，咱就问他这块有没有印象，他就想想，哎，我有印象，这块就是当时我拿刀砍这个刘某斌的时候，刘某斌他当时就倒，一刀砍下去他就倒地了。虽然过去30多年，但是他作为他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还是把这些东西他藏在心里的深处，哎，直到他触景生情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又重新把这个记忆深处的一些东西重新又翻出来。
6: 我上来你妈都是这样的脸谱，结果那几天你们来的时候差不
1: 多。在执行人员现场以后，我们把杨某红押解回看守所的路上，我问杨某红，我说你知道刚才那个老太太是谁吗？杨某红说不认识。然后我说那是你母亲。杨某红说好，我看着有点像。说完以后眼泪唰就下来了。

0: 从案发现场回到办案中心后，杨某红如实交代了当年的犯罪经过，对持刀砍伤刘某英、杀害刘某斌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原来案件的起因是当年杨某红夫妻关系不和，他把离婚的不如意全部归咎于村民刘某英的恶意指控。案发当天，杨某红独自喝了一些酒，越发感到悲观绝望，于是写下一封遗书后持刀来到刘家，实施了一场血腥的报复。
1: 我说你怎么挡着脑袋去上线？
2: 我说你挡着脑袋要清钱了，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1: 怎么说？
3: 杨某红到案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非常后悔，扎根新疆30多年，然后也看到外面世界的精彩，所以他就哎呀，我真是非常后悔，不应该去那么冲动。
4: 我们通过卷宗里的一枚模糊的指纹，最终将潜逃至新疆33年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公安机关不会放弃，也绝不放弃每一起案件。在此我正告那些在逃人员，不要心存侥幸，尽快投案自首，因为无论你逃到哪里，瑞城公安终会将你缉拿归案。

0: 红灯闪烁，铁路运输线路出现重大危机，顺路救助，返程途中民警收获宝贵信息，一张照片为系列案件侦破明确了方向，一枚烟头能否成为锁定疑犯关键证据？铁轨夜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把我爸妈带走又送回来的到底是谁？还有往陈岩车上藏毒品的又是谁？
5: 我请求恢复工作。
2: 医生认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继续工作。
6: 你和宋阳出事那天，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
7: 您那儿
8: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我们讲到，李飞终于洗脱了冤屈，恢复自由，却喜提贴身保镖马文一枚，而马云波也就塔寨的可疑之处跟师傅李为民展开了讨论。今天第十三集，故事走向了更深的悲壮与博弈。宋阳的葬礼肃穆举行，昔日战友含泪送别，李飞被马文当街抓回，见识了什么叫专业。博弈愈发激烈，保护伞们正在逐一浮出水面。今天的内容咱们继续破冰。

0: 谁让你进来的？
1: 你这个厕所上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吧？累吧，补充点体力。
0: 我已经自由了，你懂吗？
1: 你恢复自由了，我的不自由才刚开始，好吗？
0: 这是我家，我没请你进来，请你立刻出去。
1: 我说过了，你必须24小时不离开我的视线，这是我的任务。

0: 你叫马文是吧？是，看着我是你的任务，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什么事不能那么较真儿。你看咱这能不能通融通融？
1: 好啊，你的小命也可以通融。
2: 我在登山也是半个名人了，谁能动我？
1: 你是警察吗？警察说话要讲逻辑和证据。
2: 李局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0: 从现在开始，窗户不可以随便靠近，窗帘不可以随便拉开，晚上睡觉必须要关灯，出门前必须要提前报备打电话。
1: 李飞一个一身肌肉，常年奔波一线，敢只身闯毒窝的硬汉缉毒民警，落到事事被一个小姑娘寸步不离照看的境地，全天候24小时贴身跟随，吃饭结伴，出门陪同，就连上厕所洗澡这种私人日常都要被人守在门口，人身自由被大幅限制。李飞心里反复琢磨，名义上的安全保护，实际和软禁监视没啥不同，一边明明知道李维民是好心，一边又被管得实在难受，

0: 几经辗转，李飞终于和陈珂顺利碰面。久别重逢的两个人积攒了太多心里话，千言万语堵在胸口，一时竟不知从何开口。四目相对，确认彼此都平安无事，悬了许久的心总算缓缓落地，尽在一个饱含牵挂与心酸的拥抱。
1: 对了，这是马文，保护我的，这是陈珂。
2: 你好，我是陈珂。
3: 你好，我在丰益宾馆见过你。你们不能坐这儿。
1: 为什么？
3: 靠窗临街。坐那儿。
1: 我习惯坐这儿，我们以前老坐这儿。
3: 那你们就更不能坐这儿了。
2: 李飞，我们坐那边去吧，一样

0: 二人同时看着从前三人时常相聚的老位置，熟悉的环境勾起了尘封回忆。但如今逝去之人无法复生，活着的人背负着回忆继续往前走。短暂沉浸在温暖回忆里的李飞脸上刚刚露出一丝舒缓的神色，转瞬便眉头紧锁。过往的温情更提醒了他心底的执念，不惜代价追查真凶，破除黑网。
1: 咱们在那里喝了多少顿酒啊？
2: 不记得了。你有男朋友吗？
3: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是没有男朋友，你介意我做你男朋友吗？
2: 我叫宋阳，单身，警察，非常喜欢你，希望你考虑。
3: 我现在能叫你哥哥吗？

0: 哥，我爱你。
1: 平静的拥抱如此温暖，值得用不顾一切去换。
2: 哎，左爷，一会儿你带盘锦同志出去试试咱们东山特色。
3: 我现在正在挽回爱情呢，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谈恋爱多费钱呢。是，你单身狗，你可能听不懂。
2: 都过去了。

0: 你以后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1: 如果能重来，我会。

0: 李飞，把我爸妈带走又送回来的到底是谁？还有往陈岩车上藏毒品的又是谁？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这件事儿跟一件特别大的案子有关，所以我……可是宋阳是因为我。
1: 陈科始终认为是自己身边人的缘由，接连牵连宋阳遇害，李飞蒙冤。但李飞知道，很多关于塔寨制毒内部保护伞错综复杂的内幕，还有宋阳遇害背后层层牵扯的黑暗交易，只是内容太过残酷阴暗。这些话，他又怎么能告诉这个伤心的女孩呢？

0: 真是见鬼了。林胜武都已经想尽办法躲着，手机都扔了，连落脚点都换了好几茬，却还是被林灿找到了。难道塔寨村的另一条族规是生是塔寨的人，死也得是塔寨的死人吗？可问题来了，林灿又不是 GPS， 他怎么就能像装了定位器一样精准锁定林胜武的藏身之地？虽然这次林胜武运气好逃掉了，但林灿竟然使出了超能力，真是不讲武德。
1: 走，
2: 跟着首长。
3: 明天宋阳下葬，我去送送他。
4: 死在南井村的那个？
3: 对。爸，他到底是被谁弄死的？
4: 我就应该知道吗？
3: 我不该问你。

0: 你也少掺和这些事儿，一家人平平安安不好吗？
1: 平平安安啊。
2: 蔡军这个女婿当的真是里外不是人，在外被人怀疑指责，回家又让老丈人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所以蔡军到底冤不冤，究竟有没有被涉毒分子腐蚀呢？

我们来到这里为宋阳同志送行。宋阳同志因公殉职，他将会像无数为基督事业奉献出生命的同志一样长眠于此，被我们永远铭记。

0: 你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句谢谢啊？这辈子你什么时候能说一句一句就行啊？哎，
1: 哟，强哥，条件反射，
2: 对不住，对不住，打你打的条件反射了，没控制住。

鸣枪是警队对一位缉毒英雄最郑重的告别，也是最高规格的礼遇。在很多观众看来，鸣枪可能是一种形式感极强的仪式，但在警察和军人心中，枪声承载的分量远不止于此。在我国，鸣枪礼首次以法规形式明确，是在2018年施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试行中，警察系统沿用了这一传统，通常在战友追悼会或集体公祭仪式中采用。下面来看一场肃穆的安葬仪式。

0: 27名礼兵连续鸣枪12响，以鸣枪礼的最高礼节向英烈致以崇高的敬意。
1: 宋阳牺牲了，鸣枪礼送他最后一程，枪声不仅是告别，更是宣告他的战友不会让他的血白流。

0: 明叔。
1: 谁是明叔？
0: 李局，你能不能别老把我当病人？
1: 这是组织的决定，有调令的。
0: 我请求恢复工作。
2: 医生认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继续工作，你必须要去广州接受治疗。
0: 我身体都没事了，早就好了，多长时间了？
2: 好不好不是你说了算啊，医生说了算。除了你的身体状况，你的精神状况还应该在疗养期间接受两次心理上的辅导。
0: 我精神怎么了？
2: 经常做噩梦，这是典型的应激性创伤综合症，所以你要去广州，要

你说你这么大人了，能不能不打小报告啊？我也是为了尽早转岗，这个理由充分吗？走吧，祝你在广州心理辅导愉快。

0: 你不是去广州疗养做心理辅导吗？你也觉得我心里有问题啊？李飞啊，513案件我没帮上忙，对不起啊。你我宋阳从小就认识，一起长大。 还一起上了警校，他走了，我心里也难受。白天看见你掉眼泪了，李飞。 你别怪我，我跟你不一样，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不行啊。东山的水太深了，单说蔡启荣、蔡启超兄弟俩，手里的养鸡场就三个，每天每个养鸡场能产出十几公斤的病毒，而且还在扩大。你和宋阳出事那天。 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
1: 哪来的香港人？我和宋阳交的局啊。
0: 制毒贩毒，说到底也是。

0: 生意，姓蔡的兄弟俩为了开拓香港市场，很有可能挡了别人的财路，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也许你和宋阳刚好成了人家的棋子。
1: 你说他们挡了谁的财路啊？
0: 不知道。李飞，513案件你也是劫后余生了，不容易。听哥们儿一句劝，踏踏实实的去广州疗养，调整调整不行吗？这杯咱们敬宋阳。
2: 看到蔡军的大眼睛，现在我终于相信他是真的为宋阳难过了。感谢蔡军同志送来的重要情报，让李飞有了新的突破口。虽然不断有人在重复东山水太深了这句话，但李飞怎会不知东山这个地方黑白交织，保护伞盘根错节，贸然查案极易引火烧身。
3: 怎么样，死心了吧？愣着干嘛？走吧。
4: 干嘛呀？到家了，赶紧走吧。不留你喝水了。
3: 我将就一晚，明天送你去广州。
4: 什么意思？这我家不欢迎你，赶紧走。
3: 我得看着你啊。鉴于男女有别，我就睡这儿了。
4: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0: 你一个大男人，要女人保护，谁脸皮更厚啊？
1: 你有病吧？你给我松开！
2: 怎么样，服不服？
1: 你没完了是吧？啊，你给我松开！你就想练练是吧？你松开，我陪你练来，来。

连日被各类线索繁杂案情缠得头昏脑胀的李飞，憋了一肚子火气，无处发泄。眼见贴身看护自己的马文，便想着借着切磋拳脚，好好教训对方，顺带宣泄心中烦闷。可一番交手过后，预想的碾压场面完全没有出现，李飞反倒全程被压制。更扎心的是，马文收拾完他，甚至大气都没喘，头发都没乱，云淡风轻地给了李飞一个小小的惩戒：打输了还想睡床，做梦去吧，梦里啥都有。李飞技不如人，又丢了不少脸面。

1: 你家宗凯这对邻居，你干嘛呢？留点面子成不成？
2: 马文为何如此能打？他的身份大有来头。剧中之前提到，他到省厅禁毒局前是
1: SPC 猎鹰突击队的成员。猎鹰们是否都像马文一样，能不费吹灰之力撂倒彪形大汉呢？之前我们讲过。 这是一支习主席亲自命名并授旗的部队，而想成为一名猎鹰，也是件非常难的事。每年在层层选拔的200多名学员中，最后能够入选的也就50来人。而进入了 SPC 之后，你的魔鬼训练才刚刚开始。除进行政治文化体能等基础科目学习训练外， 还要进行射击、搏击、攀登、汽车驾驶、反截击、营救人质、防爆排爆、野外生存、游泳、侦察与反侦察等科目的训练，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马文在接到保护李飞的任务后有这么大的情绪了吧？我堂堂一名优秀的猎鹰，竟然来做了个保姆，也真不是马文针对李飞。
3: 是李飞对特战玫瑰的战斗力一无所知。小小李飞轻松拿捏，这一仗打完，李飞老实了，但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进来。啊，光荣，
4: 马军，风暴扫毒行动计划定下来了吗？定了。
3: 大致目标是哪里？说计到哪几个村子？这个行动方案是保密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5: 因为涉及到人手调度啊，我需要大概布置一下警力。行动的时候会抽调一些边防武警，还有特警，不需要你们刑侦大队的警力。
6: 陈光荣果然坐不住了，主动上门试探马云波。 开门见山，打探警方下一步扫毒行动计划。谈话过程中毫无遮掩，直接把塔寨这个制毒大本营摆上台面。这番反常举动看得我们满腹疑惑。陈光荣说话如此直白，难道隐藏多年的黑警就这么暴露了？精明干练的马云波内心冒出无数问号。

0: 问题吗，陈市长？
1: 李局啊，为什么一些禁毒模范村也在这个行动计划里啊？
2: 陈市长，这次风暴扫毒行动规模比以往要大，调用警力更多，这深度和广度，
1: 深度广度当然要有，但是你们也要考虑考虑影响。
0: 什么影响？李局，这个塔寨啊，是一个禁毒的模范村。如果你们这么贸然的去扫毒的话，这就是在打自己的脸呢。
2: 陈市长，荣誉称号又不是免死金牌。
1: 马英波，你知道吗？我作为东山市的市长，招商引资的压力有多大呀？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我付出多少心血？我们不能让那些回乡支援经济建设的人寒心呐。就在前几天，这个林耀东还以大龙房地产公司的名义搞了一个助学基金。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家，如果我们都不相信的话，那还能相信谁呀？
0: 陈市长说的有道理。要不然这样，云博啊，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李局，谢谢啊。
1: 我还是觉得把塔寨从这次的行动中摘出来。

0: 陈市长啊，陈市长，你浓眉小眼的，不会也当了叛徒了吧？
1: 局长，
0: 怎么就那么巧？陈光荣前脚走了，后脚你就直接给塔寨撑腰，要求警方控制行动节奏，每一个环节都要汇报。
1: 陈市长，
0: 可能进这间屋子的谁都不傻，您话说的煞有介事，潜台词大家听得清清楚楚。别动塔寨，我不舒服。李为民的眼神告诉我们，此时任何的谎言和遮掩在他面前都无处遁形。老李这一连串的敲山震虎，声东击西，以退为进，真是妙啊。保护伞一个接一个按捺不住的往外蹦，这破冰行动好像离收网不远了。
2: 师傅，就这么把塔寨放过去了？
3: 嗨，就算卖陈文泽一个面子吧。
4: 在剧中，陈文泽以听取汇报的形式要求控制警方行动节奏，直接提及不能动塔寨村，这本质上就是超越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要求，属于典型的违法干预司法活动。面对陈文泽的违法干预司法活动，身为督导组组长的李为民是否有权拒绝执行呢？司法机关不得执行任何领导干部违反法定职责或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司法人员应当全面如实的记录，必要时可以立即报告同级党委和上级司法机关。因此，李为民可以拒绝执行陈文泽的要求，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但他作为整个大型专案组的实际指挥者，他对整个缉毒行动肯定有通盘的考虑与部署。此时，李为民竟然接受了陈市长把塔寨村排除在此次扫毒行动外的要求。他葫芦里又卖的是什么药呢？咱们继续追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2: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1: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3: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哼，两年前的春雷行动，不比这个阵势大。这行动那行动，无非都是走个过场。按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作秀给老百姓看。死了个警察，又抓不着主谋，还不得搞几个替死鬼？要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哼，
2: 耀华，你今天的话怎么这么多呀？其实我是一直在等督导组到我们塔寨来。
1: 要我说，这也是好事，警察替咱们清除了对手，货源一少，价格还会涨上去，正好咱们国外的裁员断了，不如趁此机会开发国内的市场，大家伙都等着开工呢。我记错了。
3: 看完第13集，鸣枪里让我们见证公安队伍的铁血柔情，特战力量展现出守护平安的硬核实力，而法律法规划清了权力的红线。缉毒之路凶险，但法理与正义相伴。下一集，督导组能否突破层层干扰？塔寨的保护伞会不会进一步暴露？更多剧情与法律知识，咱们剧动法下期继续。
2: 请求李文明和督导组到我们塔寨来视察禁毒工作。
4: 你说这林耀东什么意思？
5: 既然你发出了邀请，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你能担保你的村子没有一家之毒？
6: 不能。
7: 李飞失踪了。
6: 失踪？你不是答应我看着他的吗？
5: 你没有履行父亲的义务，就没有资格行使做父亲的权利。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0: 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2: 男子遭受外伤，三天后死亡，致命伤竟是两块石头引发。法庭上行凶者几番否认，关键问题闪烁回避。案发现场人多嘴杂，行凶者身份令人愕然，命案真相究竟如何？两块致命石，一线正在播出。2024年12月的一天，一名满头血污的男子出现在内蒙古赤峰市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男子称自己头部受了外伤，要求医生帮他缝合。然而，医生在诊治过程中发现，男子的伤情非常严重，必须立即住院治疗。此后三天，尽管医护人员尽力救治，但男子最终还是抢救无效死亡。经证实，死者叫于志瑞。那么，于志瑞明明就医的时候还是清醒的，怎么抢救了三天却死亡了？难道他的死因另有蹊跷？就在于志瑞死亡后不久，2025年1月，该案件被移送至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检察院。
13: 第一点，我们是第一时间审查了案卷，然后与公安进行了沟通，排除了这个被害人的其他死因，比如说由心脏病啊或者其他突发疾病引起的死因，确定了确实是由这个伤害行为引导致的死亡，进而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梁金生。
9: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

0: 经过多方调查核实，宇智睿的死因被确认正是由他头部遭遇的外伤引发。警方查明，这一切发生并非是意外，而是跟一个叫梁京申的人脱不了干系。梁京申很快被批准逮捕，随后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其起诉至法院。那么于智睿和梁京申到底有何纠葛？案发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2025年6月28日，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1: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法警将被告人带入法庭。下面查明被告人身份信息情况。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进行刑事部分的审理。被告人起立，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松检刑诉2025131号。
3: 公诉人指控，2024年12月25日，被告人梁京申与被害人于智睿在家中发生了冲突。梁京申抛掷石块击打于智睿，将于智睿头部打伤。于智睿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24年12月28日死亡。
2: 本院认为，被告人梁京申故意伤害他人，致一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这个刚才宣读起诉书的内容和你收到的起诉书内容是一样的吗？
4: 收到的起诉书是一样，但是有一条不符合实际。
1: 我问的时候你就说，起诉书指控你犯什么罪？
4: 故意伤害罪。
1: 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和定性有异议吗？就是起诉书指控你犯这个故意伤害罪，这个定性还有这个犯罪事实有异议吗？
4: 有。
1: 有疑义可以陈述。
4: 说故意伤害是不可能的，因为啥呢？那是自个亲家的亲女婿。
3: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被害人于智睿竟然是被告人梁京申的女婿。那么这翁婿二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梁京申为什么会对女婿下此狠手呢？
1: 公诉人可以询问被告人。
5: 梁京申，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4: 是吧？
5: 你要如实回答。你说一下你打这个于智睿这个原因。
4: 这个原因是这么个原因，我在山东干活回来，我们家里我正在丫头那院看书呢，完了之后谁丫头的大姑子和大姑子他大姑子老婆婆来过来说，说梁医生你过来看一下，你们家是喝药了是喝酒了。等我到那一看呢，我在这喝酒了，把他弄到炕上去了。这弄到炕上，弄到炕上，我说你这不纯属糟蹋人吗？你本身就酒后得的，你血压高的后遗症，你还喝酒。
3: 梁京申说自己常年在外打工，工作也一直很辛苦，当时回家是为了好好过个年，没有想到老伴唐某一直说身体不适，要求住院，自己想着先过完年再说，但是老伴很不乐意。在案发前，两人就因为这件事儿争吵过好几次，所以在案发当天看到老伴明知身体不好还执意喝酒，他实在气不过就吵了起来。没有想到过了一会儿，大女儿梁丽明和大女婿于智睿却找上门来。
4: 我在屋抽烟，你可能是老鸭子打电话，他姐夫他们来了，来了我看抬着走，我又在屋开门，我出去站着圆墙，我又说先说那边话，我说他一个喝酒喝醉了刚住院回来，闹得医院一洗胃，你不就毁他了吗？还是不听，我这个钱是你花还是我花？他两步上园子抽出来就过来。
3: 梁金生说于智睿来势汹汹，上来就指责他不顾岳母唐某的死活，气不过的他上前就跟于智睿吵了起来，没想到于智睿竟然拿起锄头向他挥来。
5: 你说于智睿要拿锄头打你，但是他没打到是吗？
4: 没有。
5: 被其他人拦下了是吗？
4: 对对对对。
5: 嗯。
4: 但是那个往石头撇过去了。
5: 嗯。那他没打到你，为啥你还打他呢？
4: 这我一看，这说你一个女婿，你要拿锄打我。

0: 我也没寻思，大门一发热，我拿块石头就撇过去了。
1: 梁青山说，当时看到女婿于志瑞不仅对自己骂骂咧咧，还举起锄头冲过来，他一怒之下顺手捡起地上的石头朝于志瑞扔了过去。
2: 你打于志瑞之前，你距离于志瑞多远？
0: 当时去做勘察去呢，说4-5米远，这具体多远也没量，他们就这么说4-5米远。
2: 你自己说多远？
0: 我自己看也就4-5米远，在这嘎达也就到沈门岭站那嘎达那么远。
2: 你是用哪只手扔的石头？
0: 这只手。
2: 一只手就把石头扔起来了是吧？
0: 因为石头不大，这么大块石头。
2: 你打完于志瑞之后他是什么状态？
0: 他倒那了，
2: 直接就倒了是吧？
0: 嗯。
2: 你打完之于志瑞之后你去哪儿了？你干啥去了？
0: 我有点站着，我没动弹。
2: 你站着没动他？
0: 嗯
2: 嗯。于志瑞去了医院之后呢，你干啥了？
0: 去了医院之后，我哪也没去，我就在家。
1: 梁青山说自己当时只是随手一扔，也没真的想要砸于志瑞，并且于志瑞被砸后只是脑袋破了点皮，看着也没有什么大碍。之后于志瑞还将岳母唐某带走，说要去医院一并处理，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没有想到不久后警察来到家中，他才得知于志瑞命悬一线。那么梁青山所言属实吗？庭审现场公诉人拿出了公安机关的检验报告，揭开了另一个真相。
2: 哦，你用了几块石头？
0: 一块。
2: 你打于志瑞使用这个石头平时是来做什么的？
0: 我窗下有玉米，完了之后呢，怕下雪，那个什么，那个扇碎不夹碎不夹的。
2: 公安机关检验报告
0: 送来，
2: 对石头上的表面提取物，
0: 说嘞，
2: 就是说现在是扣押的两块石头上，一个是有表面有可疑斑迹，另一块是有表面附着物，都检测出来于志瑞的 DNA， 这个你咋解释？你说你用一块石头砸他，为啥两块
0: 石头？这是一块石头。
2: 我问完了吗？
0: 没，你说。
2: 听清楚我的问题了吗？我说的是啥？
0: 你说两块石头。
2: 对，为什么两块石头上都检测出于志瑞的 DNA， 但是你说却用一块石头，你解释一下。
0: 这个事情一块石头这事不是我一个人，因为啥呢？我大丫头老丫头老伴儿跑出之外，还有出租车司机，还有这个王美玲，这都可以作证。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和丫头呢，当我说是供词不忠，但这两人的供词绝对说应该是有准的。说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块就后悔了，何必还打第二块？
2: 我再问你个问题啊，你捡没捡过第二块石头？
0: 没捡过。
2: 没捡过。
0: 对。
1: 庭审现场，梁青山始终不承认自己扔了两块石头砸伤了于志瑞。
3: 你认为于志瑞被人手拿着的情况，手拿锄头情况，即使手拿锄头被人拿的情况下，还会对你产生危险吗？
0: 但是这个事情就是咋的呢？他拿出过来了，是我石头也撇过去了，他们也过来拉他了。要不你看，围着一圈人，没打着别人就打着他了。
3: 你就认为他依然会给你产生危险是吧？
0: 那个我就是咋的呢？他们没等什么钱，我石头就已经撇过去了。
3: 你是直接把石头照他头部扔过去的吗？
0: 不是，我拿个石头，我也没照着，也没什么，我就撇过去了。当时大脑一片空白，说之类也没成想说打着孩子。
3: 你撇石头的目的是为了吓唬他，还是什么意思？出于什么意思？
0: 其实我就想吓唬吓唬他。
3: 那你一般正常？想扔石头吓唬人，你应该打击部位应该有明确的认知啊，打头部还打脚是吧？
0: 这个我也没法说了，当时呢确实是想吓唬他的。
4: 庭审现场，梁青山一再强调扔石头是出于一时之愤，并非真的想要伤害女婿于志瑞。对于女婿的死，他更是万万没想到，因为他并没有用力抛掷石头。不仅如此，对于公安机关在现场提取到的两块石头，梁青山也矢口否认， 一口咬定当天他只扔过一块石头。那么如果正如梁金生所说，这第二块石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上面也检验到了死者于志瑞的 DNA 呢？于志瑞的死究竟有多少隐情？
1: 第二块石头从何而来？是被告人强词夺理，还是另有隐情？庭审现场唇枪舌剑，关键证人证言揭开真相。两块致命石，一线正在播出。
3: 下面由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质证。
2: 赤松公司建字2025045号，鉴定意见：于志瑞系重度颅脑损伤而死亡，鉴定机构以及鉴定人具有鉴定资质，并将鉴定结果送达了被告人梁金生与被害人家属。第二个是检验报告，摘自卷二的100到101页。赤公司建字2024-2262号，检验结果2024-2262-01号检材，这个是于志瑞的心血，未检测出地吸泮成分，就是排除了于志瑞本身有心脏病。
1: 根据司法鉴定意见，死者于志瑞没有心脏病等基础疾病，死因为重度颅脑损伤。于志瑞头部的伤口就是致命伤，伤口的形成也是由钝性击打造成，作案凶器的确是石头。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石头能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2: 这个是梁金生作案工具，然后出示一下，让梁金生看一下。
3: 法警出示物证。
0: 不是，
3: 这个证物编号是5-5，看一下。
0: 这个不是，
2: 就这两块石头。
0: 不是，不对。
3: 你认为这两块石头都不是你作案的？
0: 都不是。因为那块石头这么大一块，是不规则的一块原石头。
1: 面对公诉人出具的扣押物证，被告人梁金生当庭否认，对此公诉人出示了司法鉴定。
2: 在排除同卵双多胞胎和其他外源性干扰的前提下，送检的疑似血迹擦拭物提取的石块一表面可疑斑迹5-1号检测出人血 DNA， 检测出的石块一表面附着物5-2提取的石块二表面附着物检测出人 DNA， 与于志瑞的血样在 D3S1358 等21个基因座基因型相同，其相似率为7.6388×10.6，证实在送检的检材大理石一号石块表面可疑斑迹中检测出人血 DNA， 在检测的第一块石头5-2检材，还有第二块石头表面附着物上检测出人 DNA。
1: 死者于志瑞已经无法开口，那么案发当天是否还有他人能够作证呢？公诉人出示了当天也在现场的出租车司机毕某的证人证言。
2: 2024年12月25日13点左右，于志瑞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出头朗山嘴子接他一趟，去王府镇四分地他老丈人梁金生家，说于志瑞他老丈母娘躺喝药了，去把他家里躲几天。我听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随后我就开车去了山嘴子，拉上于志瑞和他媳妇梁丽敏去了梁金生家。
1: 当天毕某跟随于志瑞等人到被告人梁金生家中，目睹了案件发生的全部过程。根据毕某的证言，当天于志瑞接到岳母唐某的电话，就和妻子梁丽明一起前往岳父梁金生家中，想带走唐某，结果梁金生冲出来对于志瑞骂了几句，气不过的于志瑞也反唇相讥。
2: 我过去往屋子里拥梁金生，但是没拥进去，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于志瑞是怎么就到院子里了，冲着梁金生说了几句话，应该是我揍你类似的话，具体怎么说的我想不起来了，但是肯定有揍你两个字。这时候梁金生就在前面的院子围墙上拿起一块大理石石头，拿起来就要扔，我想拦着但是也没拦住，那块石头就扔出去了，正好扔在了于志瑞左侧额头上面，于志瑞直接就倒在园子里面了。当时园子里面除了于志瑞他们仨还有梁立伟 大丫头梁丽敏，我也不知道他们俩什么时候进去的。梁金生扔完第一块石头以后，梁丽伟就开始也是像骂人似的冲梁金生嚷，因为梁丽伟也有点，他嚷的啥我不知道，听着像是骂人的。梁金生紧接着又从园子围墙上拿起一块石头扔过去了，梁丽伟一闪身躲过去了。随后梁丽伟就从园子里拿了个铁管似的挺长一个锄头，就冲园子上面的月台扔过来要揍梁金生，梁金生躲过去了。随后我看着于志瑞头好像是出血了，我就拥了梁金生一把说，老叔你看你弄这事儿，我就赶紧去园子里了。我一看于志瑞头出血了，左侧脑袋那块塌下去了，还吐了一口血。我赶紧就去车上拿了卫生纸回到园子给于志瑞捂住，我们几个就开始抬着于志瑞往外走，一直到我车上，我说赶紧去医院，就给于志瑞、梁丽伟、王美人、唐翠霞拉到了松山区医院。
1: 根据证人毕某的证言，当天梁金生先是扔了一块石头砸中了于志瑞，于志瑞倒地后，于志瑞的妻子梁丽明和小姨子梁丽伟来到现场，小姨子梁丽伟看不过去，上前想要和自己的父亲梁金生理论。就在此时，梁金生扔出了第二块石头砸到了于志瑞。
2: 金生扔的两块石头，第一块是发黑的那种大理石石头，带尖的，和手掌差不多大，他拿起来一下子就扔过去了。梁金生扔的石头和于志瑞被打的地方距离四五米远，于志瑞当时在院子里，梁金生在园子月台上面。梁金生扔石的时候什么也没说，于志瑞被砸的脑门那块骨头塌陷下去了，梁金生和于志瑞之间没有经济纠纷。
1: 此外，邻居王某也作证，当天梁金生的媳妇唐某打微信视频说不想活了，等他赶到隔壁劝阻时，于志瑞拿着锄头要打梁金生，梁金生先后投掷两块石头砸向了于志瑞的头部，于志瑞倒地后流了不少血。面对相互印证的鉴定意见和证人证言，梁金生又有何说法呢？
0: 他这个不符合证人的事实， 我说是他是有原因的，因为啥呢？没互相撅，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就撇了一块石头，没撇两块。因为啥有两块？因为我园子不到种园子时候，园子石头多了。
3: 还有一点问你，必和你有过节吗？
0: 没过节。
3: 一个没有过节的人，你自己承认他目睹了全办法事实，而且在做了笔录，你认为他有必要就说没有过节情况下然后歪曲事实做陈述吗？你认为这有可能吗？
0: 我也认为他不可能，但是呢，说这个说是他说他一开始不在跟前儿，这个事我不赞成。怎么说我不赞成呢？我一开始我就知道是他开出租车来的，他始终就是在门口的。
3: 陈述完了吗？
0: 陈述完了。这是第一这个事。再说这个第二块石头，说撇两块石头，我不承认是两块石头。
3: 就这个司法鉴定中心意见啊，梁金生，我再问一下，你说你不承认第二块石头，但是第二块石头检测出这上面有这个，于志瑞的这个附着物的上面有 DNA， 这情况就是你刚才在你发问的环节，你说他是被第一块石头上面的，就是于志瑞的血迹啊或其他痕迹进行过污染，然后产生的这个检测出的结果，是这意思吗？
0: 这个第二块石头我始终不承认第二块石头，为啥说呢？因为你我就撇了一块石头，何必出了第二块石头呢？
3: 法警讲这个变照片让他看一下，就是这个过程，就说这个二号石头是编号是二的石头，
2: 是你指的是二号石头吧？
0: 这我应该指的是一号石头，
2: 不是那个角度，你指的是二，你好好看看。
0: 指着你，
2: 你手指的是二，
0: 让法官看看。
3: 当时你指认完这个石头的时候，前这个辨认笔录是你本人自己签的吧？
0: 是。
4: 尽管梁金生拒不承认自己有伤害于志瑞的故意，也不承认他扔了两块石头，但是面对证人证言和鉴定意见，他的辩解显然苍白无力，欲盖弥彰。看到梁金生几番否认，坐在旁听席上的被害人于志瑞的母亲悲痛欲绝，几次差点昏倒。 对于于志瑞的家人来说，他们无法接受于志瑞的突然。

0: 死亡更无法接受梁兴申这个亲家不仅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也没有丝毫悔过之意，如此冷血实在让人寒心。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于之瑞的家人态度坚决，要求重判凶手并索赔。
1: 亲家就是害死儿子的凶手，被害人家属要求重判，旧仇再添新怨，一段姻亲彻底瓦解，两块致命石一线正在播出。
2: 现在审理本案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首先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宣读附带民事诉状，
3: 追究被告人梁金生犯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从重处罚，依法判令被告梁金生向原告人支付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种费用150万03616.63元。
1: 代理人提出，被告人梁兴申不仅在法庭上百般辩解，而且至今对被害人遗属没有进行任何赔偿。于志瑞的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也失去了重要的经济依靠。
3: 李欣失去了儿子，而且从还没有走出这个阴影，那么其儿子的尸骨未寒，而梁立敏已经又开始了步入新的生活，与他人结婚，留下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和一个正在读书的儿子。李多病，年老体弱，无收入，生活比较窘迫。现在唯一的小儿子于志高目前在呼市工作，其他本人也是一个残疾人，被告人对其分文没有进行赔偿，其态度也十分恶劣，所以请求本法庭及合议庭对其从重处罚。
1: 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公诉机关认为梁金申是导致于志瑞死亡的直接行为人，但其主观上只有伤害的故意，在发现于志瑞倒地头部流血后停止了伤害行为，建议判处梁金申有期徒刑11年。
2: 被告人就定罪部分进行自行辩护。
4: 我也认，只有一点，我今年63了，这11年我处于74了，我不认为我处于还有多大能力能够这个民事赔偿我还能赔偿几年，这个我请审判长酌情处理。
1: 梁金申的辩护人也提出，梁金申和被害人于志瑞一向关系不错，被害人也在纠纷中言语刺激了被告人，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梁金申在案发后主动垫付了14000多元的医药费，而且他不是不想赔偿，实在是经济拮据，但是并没有放弃赔偿，也在积极筹措款项，充分表现了悔过之心。
5: 被告人梁金申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了认罪认罚的拒绝书，综上所述，恳请法庭结合被告人庭审中认罪悔罪的这个表现，并考虑被告人的这个家庭的实际情况，恳请法庭给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3: 从始至终为什么不就没有一句悔意呢？就没有一个道歉呢？是你一手造成的，被告人，那怎么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呢？是曾经的亲属，曾经的亲家，那是他的孙子孙女，也是你的外孙外孙女。一说赔偿只有外债5000块钱，那这是态度吗？
2: 不，
4: 那
2: 个
4: 我也说。
3: 所以说，审判长，
4: 审判长，
3: 代理人的意见还是
4: 我在
3: 要求从重处罚，没有了。
4: 从28号晚上，我就羁押在看守所了，一直到现在。我有啥机会跟被害者家属去道歉？
1: 法庭上，被告人梁金申对公诉人的指控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求都难以接受。梁金申说自己这辈子实在是命苦，几个女儿都因为小时候生病落下了残疾，自己当初也是觉得于志瑞人不错，才将大女儿梁立明嫁给了他。这些年来，他也都是把于志瑞当亲儿子看待，还指望着他们给自己养老。所以当于志瑞对自己举起锄头时，他既心寒又生气， 便

0: 选择了回击。如今两家人闹成这个样子，他更是难受。
1: 他们认为重判我解恨，他们就没心心思我在监狱待着，这钱谁给他？大外孙子今年是高中，明年能考大学，孩子今年是考上，没钱，只为钱上不了学。他姥爷把他爹，有意也好，无意也好，把他爹害了。孩子考上大学，只为钱。他当老的良心过得去吗？根本就过不去。
0: 梁青深觉得，哪怕是看在两个孙辈的面子上，亲家也应该体谅一下自己。对此，于志瑞的家人又会如何回应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考虑？立案后不久，于志瑞的孩子曾经向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检察院申请了司法救助，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也到家中进行了核实。
2: 为什么我现在恨他？我走的哪儿？我走的水滴筹在哪儿？我给我的同事、供电局、我的老保安那些个东西，存了将近10000多块钱，我都得天天的给人家交了医药费，交医药费抢救手术开了2次，说有1分钟的我都得抢救我哥哥的生命。从哪我进去时候啊，连一句话都没有，一直昏迷不醒。
0: 被害人于志瑞的弟弟说，哥哥出事以后，梁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们于家，等他们匆忙从外地赶回家时，哥哥已经不行了。更让他生气的是，哥哥在抢救时，梁金深没有第一时间交手术费。哥哥头部的伤口触目惊心，梁金深下手狠辣，毫无悔意，这些才是他们坚持要求重判的原因。此外，梁家还干了一件更让他们寒心的事儿，在于志瑞死后不久，妻子梁丽明就改嫁了。
1: 大姑没过百天就给介绍个对象，
3: 不到
1: 介绍个对象
3: 都不到2月呢，就给我们搞个对象。
0: 那么梁丽明为什么在丈夫死后不到2个月就匆忙改嫁？案发当天她也在现场，她又做了些什么呢？为什么没能及时制止这场悲剧的发生？
4: 他和他爸爸的关系好不好呀？
5: 你和你自己，你自己和你爸爸的这个关系好吗？你爸爸关系好吗？
0: 原来梁丽明小的时候发高烧，失去了听力，也无法开口说话，认知能力受到了一定影响。案发当天，他们以为母亲唐某是服药轻生，所以匆忙赶了过来，想立刻将母亲送到医院抢救。由于听不见，再加上要照顾母亲，他没有第一时间了解到父亲和于志瑞的争吵，所以也不知道怎样劝阻。等他反应过来，于志瑞已经倒在地上。回想起这件事，他忍不住落泪。因为无法工作，他只能选择改嫁，为的是能够多一个人帮忙养育孩子。对于前婆婆家，她表示愿意尽可能的帮忙照顾。
6: 2025年7月31日，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梁兴申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那么，结合本案事实，梁兴申的判决为什么是故意伤害而不是故意杀人呢？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7: 主要就是考虑两点，第一点就是他主观上到底是一个伤害的故意还是一个杀人的故意，第二个就是客观上的这个行为，他到底体现出一种这个杀人行为的这个性质，还是说伤害之后这个会导致人死亡这个性质。那么从主观上来讲，我们主要是根据一般的生活经验来进行判断。像本案当中这个扔石头，这个而且还隔了一定的距离，特别是考虑到二人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以及在行为之后的这个一系列表现，那么我们一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行为人可能主观上并不这个希望，或者是也难以说他是放任这个被害人这个死亡结果的发生。 那么但是呢，他这个对于这个砸石头啊，扔石头可能会砸伤，导致一个人受伤。那么这种结果的话呢，即便不是希望啊，那至少也应该会成立一个放任。所以这个主观上故意伤害的意图，那么按照一般的生活经验判断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从这个行为的性质来讲，通常我们会考虑到，比如说他使用的工具啊，这个打击的部位啊，打击的力度啊，以及被害人的一些身体的状况。也就是说，如果是使用致命的工具啊，进行高强度的这种打击的话呢，那么一般认为，那这个行为可能会直接导致他人生命的被剥夺。那么这种扔石头，从这个概率上来讲，直接把人扔死，那么一般来讲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概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这种逻辑的话呢，本案定故意伤害这个致人死亡的这种行为定性可能更为合适。
6: 家庭生活中出现矛盾在所难免，但无论是出于怎样的原因，都不能罔顾法律。梁静深的行为不仅葬送了自己的晚年，也让女儿失去了丈夫，孙辈失去了父亲，好好的一个家分崩离析。在了解了余家的情况之后，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检察院对其进行了司法救助，发放了10000元救助金。我们也希望余家能够早日走出阴霾，迎来新生。
8: 多吃点，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10: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 处都是对

0: 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边境线上，男子伤情严重，
1: 被什么利器或者刀砍了，身上、头部、手上这些都有血。
0: 本以为是捷径，却落入陷阱。
2: 他说干得好的话，每个月可能拿到两三万，干得差一点的话，有一万多。
0: 逃跑的路上，他付出血的代价，夺命归途。一线栏目近期播出。海风中，用臂膀托举尘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没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叫辣肉，
13: 叫吧，
14: 叫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

0: 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实属是班门弄斧。但是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关起门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在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在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过程中，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东平市检察院一部的两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其中一位是我认识了20多年的同学同事。
1: 这个案子不管谁来办，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0: 另一位是我从第一天踏入东平市检察院就带我入门的半个师傅
2: 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他证明不了什么。
3: 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0: 我们曾经日夜并肩作战，是战友，我们彼此信任了解，可就是一念之差，人就会堕入万丈深渊。我心里有过愤怒，有过惭愧，我更有过不解，有过痛心。但是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对我们的检察工作也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我们的检察工作要真正履行好监督职能，不但是要保证侦查、审判、执行等执法司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同时还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从严管理好队伍。如果我们连自身的监督都做不到位，又谈何去监督其他的执法司法机关，谈何去确保公平公正。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在此表态，一定筑牢思想防线，强化自身的监督与制约，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检察铁军。

0: 王老师，王老师，钟梅，钟梅来了。1239呢？你是不是得赶紧去一趟啊？
1: 从不拿人家吃人家的，这他怎么就变成了贪污受贿的罪犯？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谁能给我一个真相？有人拿我和乔依然威胁周彪，所以周彪才去公安局报案，承认老乔受贿，他们才在我们家搜出了大量现金，这完全就是被胁迫的。
2: 周彪现在人在哪儿？可不可以出来作证？
1: 他现在也不敢承认，但这个事儿他跟我说过。

0: 周梅同志，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了解调查，同时也会向上级报告。我保证，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但这需要时间，再等等。
1: 需要多久？需要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来。
0: 老乔，2月26号没的，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觉得老乔的死有问题。洪亮，老乔的死起码在你心里是有疑点的，是不是？说话呀！ 所以呀，那天你和郑亚平大晚上去我们家给我做工作，说省里会派车拉老乔去做二次尸检。可结果呢？现在呢？现在这地底下埋的是不是老乔？

那天，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永清河给老乔烧纸，你发现山也青了，树也绿了，冰也化了，雪也没了，可谁还记得我们家老乔是在永清河里边捞出来的？ 万海岸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在整个东平。

你要说没人记呢，那他还有影响，就是他们认为我们两个就是贪官的家属，我们就得背着骂名躲躲藏藏一辈子。 工作也没了，孩子连学都上不了。我就想着，我来省里，我好不容易，我才见到了您孙专委啊！你呢？你说需要时间，你说让我等，我等到什么时候？我还要等多久啊？

0: 洪亮，经刚组研究，准备调曹野来接替你的位置。这个小曹你是知道的，业务能力很强，有担当，就是脾气有些急。移交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多些耐心。另外，也得劝你张怀恩，他也想调职去一部。大家都不喜欢在十一部干，看看你带的好头。嗯，什么呀？安抚安抚他。
1: 曹嘛，我手拿把掐，分分钟安抚到位。
0: 什么小曹？小张，张怀恩。小曹是要移交工作，小张是要劝他留下来，安抚他留下来。
1: 对。
0: 回头移交工作的时候，把这个材料交给小曹。

0: 长时间？
1: 什么多长时间？
2: 上次那个中兴路那个水样，
0: 多长时间？
1: 帮我。
2: 五十啥？
1: 行，回头我帮你问问。
2: 这回啥头啊？你这不是分分钟就知道的事吗？上次您跟我说的，说只要出结果，第一时间告诉你。
1: 等等，
2: 等，等啥时候？
1: 再等等，
2: 再等等是啥时候？
1: 我哪知道啊！等等，我告诉你了。
2: 不是你等来等去，我衣服脱了个屁的！
1: 你冲我嚷什么？等等两字听不懂啊？出去。

0: 范总，有主任在等您了。
1: 找你来啊，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联系了一家企业，愿意接手你们万川矿业，帮你们解困。
2: 不是主任，您啥意思啊？
1: 坐。我知道你们现在快经营不下去了，银行贷款压得你们喘不过来气，这时候如果有企业能接盘帮你们承担负债，对你们来说是个好事儿啊，而且你们还能到手一大笔现金，这以后想做其他生意都可以的，这不比火烧眉毛干着急强得多呀。
2: 主任，您说这道理吧我都懂，您说的都对，但关键问题啊，这万川矿业它不是我的，卖与不卖我说了不算，万朝是法人代表，他根本就不能同意。我的意思是啊，还是拜托您费费心在银行那儿帮我再使使劲。
1: 银行那边该做的工作我全都做了，

0: 不到万不得已，我今儿不会来约你聊这事儿的。
1: 你想想啊，是当年你们家刚发现铜镍矿的时候，这你哥跟我们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忽悠我们给你们背书，让银行给你们贷款。
2: 主任，这咋能是忽悠您的吗？当年咱都是坐下来谈好的，你情我愿的嘛，对不对？
0: 谁让你哥是黑呢？现在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他跟我们吹嘘什么新能源产业，连个影都没有。我希望啊，你们能够面对现实，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拖垮。
2: 我现在能面对的现实就是万川矿业是我们万家唯一的最后的希望了，有他在吧，我们还有翻身的机会，如果把他卖了，我们万家就啥都没有了。您再帮帮我们吧。
0: 我这就是在帮你们。天龙集团可是我们东平市首屈一指的企业，也是我们开发区纳税大户，他们如果愿意接盘，对我们各方都有利。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们现在是捧着金饭碗在要饭，你想啊，要是再拖下去，银行负债率更高，到时候你们再想卖的话，这价格就更不好

0: 李姐，刘主任，欢迎，里边请。
1: 这，刘主任，这超标了吧？
2: 这不是为你庆祝吗？而且我的显示出对你的重视，我的李大检察官。
0: 二位慢点。
2: 啊，不对，是李大检察长。
3: 我过个生日，在家里吃就行。
2: 今儿也没外人啊，也算是家宴。
0: 李姐、刘主任，里边请。
4: 李姐、刘主任，晚上好。
1: 怎么都知道我？
2: 你这万海案办的，东平谁不认识你呀？
5: 李姐、刘主任，晚上好。
2: 刘行，
4: 您的菜上齐了，请慢用。
6: 来了。哎呦，李显来了。
7: 哎呀，李姐，我们的大寿星，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就等你了。
2: 我的面子大了。
7: 来吧，
8: 区区也来了，
7: 就等你了。
8: 来来，问
7: 你
8: 呢，
7: 来不来吧？李姐，别嫌弃啊，我们知道您今天生日啊，也没跟蓝书记和您申请，就不请自来了。
9: 既然来了，大家都坐吧。任俊，你坐这儿吧。
7: 哎，快坐，快坐，
2: 赶紧都坐，都坐。刘主任，我有个申请啊，我今天可以说两句吗？
9: 您必须得说呀。
2: 行了，借着你这顿饭，我要敬大家一杯。本来呢，我和柳韵商量着在自己家给任俊过个生日，正好呢，他的重要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放松一下。没想到今天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家宴。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柳韵你鼓动的吧？
7: 也有我鼓动的成分在。
2: 你们既然来了，我只能欢迎你们来，饭还是要管的。你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很辛苦，一起吃个饭也是应该的。只是大家不要忘了纪律，专案虽然拿下来了，但是一定要戒骄戒躁啊。来，大家一起。
10: 书记说的对啊。
7: 对，来，
2: 能不能严肃点？
7: 好，
2: 我是很真诚的啊。
7: 来来来，
2: 感谢感谢感谢。
7: 来，哎呀，
2: 都坐都坐。
10: 来来来，我得这杯给书记满上。
2: 还有敬酒科吧？哎呀，
10: 都是真心话。
11: 蓝书记，
10: 就是没有您的支持，没有我们的今天。
11: 纲举目张。您指定的方向，那就是我们要走的路。20年前，您就是我的领路人，今天您依然是我的领路人，
10: 我要敬你。
2: 谢谢。
0: 我也敬蓝书记一杯。蓝书记，
2: 你坐下。
9: 好好好，
2: 你坐下。
12: 蓝书记，实话跟您说，这个万海案子中间呀，我也犹豫过，但是看到蓝书记和李姐这么坚定，顶着压力带着我们前行，我的疑虑也打消了。我以后还要多向蓝书记和李姐好好学习。我干了。
2: 来，谢谢。
10: 哎呀，
13: 那个蓝书记啊，我也得敬您一杯酒。
2: 你这坐下说吧。这坐下。
13: 不好。蓝书记啊，我首先要感谢您对我的包容。大家都知道我这个身体啊老拖后腿，我也着急，我尽快的调整，尽快的调养过来啊，争取像李检、温厅长一样，多做一些工作。蓝书记啊，我先干为敬。
14: 我先检讨一下，
11: 那个，
14: 我知道。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都是蓝书记对我的厚爱。其实这事儿我办得不好，我自从接手这个案子以后，我就着急的要诉这个案子。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我就让孙菊去查了查，他果然是有问题，但就是最后这个事儿办得有瑕疵，所以要怎么处理我都不愿。今天我在这里想给蓝书记道个歉。 我这么多年了，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要说这个案子有瑕疵，我就是这个瑕疵。我辜负了您的信任，辜负了您的厚爱，对不起。还有那个李姐，我想这杯酒敬您，我能力有限，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请您。

0: 哎呦，行，老谢，你也是顾全大局，
1: 相信蓝书记还有在座的各位都能理解，
0: 是吧，李姐？
2: 办案子哪那么一帆风顺的？再说，无非你当初你的心愿是好的，没毛病。
3: 何况这个案子错综复杂，真真假假的线索那么多，出现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更加细致认真，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
2: 行了，这篇就翻过去了，我们也就不再提了。
4: 谢谢领导。

0: 小谢，你的心里我们都明白，你也别太难过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怎么样？
1: 去了五家律所，都被拒了。
0: 别急，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干点别的。

0: 蝎子，我能干嘛呀？考个公务员、检察官、法官，人家要我吗？我是一个刑辩律师，政法大学科班毕业，他们要干嘛呀？需要我是黑社会的时候，就把我扮成黑社会，把我关起来。需要我清白的时候，就告诉我清白，把我放出来，可以这么不讲法的吗？
1: 现在说这些情绪的话没有用。谁让当初你接了这个案子，你要不接呢？你现在能够平安出来了，就足够了。
0: 我怎么能不接这个案子？啊，他们在颠倒黑白，你不知道吗？我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我可能不管吗？我当时被警察抓走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啊？
2: 张文京，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铐上。
3: 站出来，站出来，
4: 你们要干什么呀？
5: 好了好了，忙你们的，有我呢，别让事态升级，快。
1: 张文京，先跟警察走，有我呢。
0: 你眼看着我，你告诉我，让我相信你，有你呢。后来呢？你先撤了，你让我自己一个人脚垫天不灵，脚地不灵，你让我怎么办？我一个人，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能怎么办？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说正义没有资格迟到，对吧？迟到的正义不叫正义，那顶多算是真相，是不是你说的？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1: 行了，有些事儿不需要知道，知道了也没有用。公平、正义、真相，那些都是学校书本里说的理想状态。生活不是，生活是活着，就像你现在这样活着。律师是一个给人公平正义的职业，万海案在这儿得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办案环境，有人破坏了这个环境，还谈什么公平正义？啊？你要的我给不了你，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东平万海案现在已经不是东平了，案子已经发散到全国了，你心里有点数。工作上的事儿我再想想办法，看看还有什么关系可以用。人呢，难得糊涂点。走了。
6: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提议啊，我们能不能够敬李检一杯？
7: 预祝李检正式升任检察长。
8: 来，这个提议好，站起来的也合适。
9: 来来来
8: 来来来，李检功不可没，
10: 敬英雄哈！
6: 恭喜恭喜，
11: 大家的功劳。
9: 来来，
12: 祝贺祝贺啊！
8: 你们喝着啊，我准备了一个小仪式。哇，哎呦，还有小仪式，准备好了吗？我关一下灯啊。哎呦呵，
10: 哎呦，哇，祝贺祝贺。

0: 各位领导，哎呀，各位领导，请容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程胜龙，欢迎各位领导来到我的餐厅。我听说各位能来，我非常的激动。这个千言万语啊，我想是缘分吧。我呢，生长在东平，发展在东平，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可以代表东平所有的老百姓，向东平政法的在座的中流砥柱表示感谢，是你们还了东平百姓一个晴朗的天空。我们曾经一起许下过一个心愿啊，我们希望东平黑社会的毒瘤可以早点铲除，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应该是不是由我们来吹啊，可以吗各位领导？
1: 可以。
0: 好，一二三吹。
1: 好，哎呦，
0: 表示。哦呦，
2: 这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了，各位领导，这个打扰大家用餐了啊。
1: 陈总，有心了啊。
0: 告辞了。
1: 好。
3: 这个陈总真是有心了。蓝书记，他呢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董事长，就是这么多年啊，对我们工作那真是大力的支持。
4: 跟他很熟。
3: 啊。
4: 中央有要求，党政官员跟企业家之间要建立亲清政商关系，都没忘吧？你跟他又是怎么认识的？
5: 我，
4: 他这儿对外营业吗？
5: 应该对外。
4: 他买了吗？
5: 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4: 我的手机，买单去。
5: 啊，真不用。您甭管了。
4: 我让你现在。

0: 开个灯放在旭日上面。
1: 哎，够不着呀，爸，你也不来搭把手。
0: 老爷上。
2: 嗯，叶老爷上啊。
0: Yes, please.
1: 哎，快来，在那儿。
3: 来放，来。
1: 还得是您孙子。
0: 嗯。再高一点。
3: 哎呦，哎呦。哎，
1: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他过生日给你嘚瑟的，都是你们惯的。找你爸去。
3: 是是是。啊。
0: 洪亮同志，能不能管管他？这日子能不能过了？砰砰。
4: 哈哈哈哈，张副主席，车已经进院了。
2: 好好好好好，
1: 准备啊。

0: 吴姐。
1: 哎呀，江远回来了。
0: 你帮我拿下行李。
1: 哎哎。哎，这么多。
0: 这个帮我拿着啊。
1: 哎。
2: 欢迎回家！
0: 哎呦，我的豆豆！
2: 我的小豆豆！
0: 哎呦，没白疼你，宝贝儿。你看，就是给你带了什么
1: 啊？啊，这礼物呢？
3: 哎呦！
4: 哇，谢谢舅舅！
0: 喜欢吧？
4: 喜欢。
0: 好，拆开看看啊！爸，有礼物给你吧。
1: 这么大一套啊！喜不喜欢？
4: 喜欢。
0: 考考你啊，
2: 哥哥，
0: 这是什么？
3: 机场买的呀。
0: 什么机场买的？这是我在美国跳蚤市场淘的古董。
2: 你再猜猜，哪个年代的？
3: 这个不是刚出炉的。
0: 这就没意思了，人家有落款，嘉庆年的古董呀。
3: 行了，你呀也别跟我贫了。不管这是个啥，你呢能想着给老头买点东西，我很满意啊。
0: 哎，姐，你也有？
1: 嗯，都有啊。
0: 都有。
2: 这个，哦。
0: 这玩意儿不好整，我费老大劲儿了。
2: 全英文版的犯罪行为心理学，这里边呢收录了 FBI 前十年的所有案件，新的呢没有，你弟弟我也搞不到，但是呢我敢保证这本旧全中国也难找到第二本。
1: 行啊，
2: 喜欢吗？
1: 谢了。
0: 姐夫，你也有
5: 啊？
0: 你也有。这衣服，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所以挑了一件颜色款式都特别相近的，你穿上它心里有个过渡。
5: 谢谢小袁。行了同志，我能去试一下吗？
2: 哎，吴姐，
0: 你也有？哎呦，
4: 今天我过生日，开席之前我能说两句吗？
1: 别嘚瑟，不行。
4: 好。
6: 饭局上，小姨说这些人都是你请来的。
7: 我就跟孙飞说了一嘴，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都来了，非得给你过生日。餐厅我问的子健，人家就给我推荐了那儿，结果又跟我上纲上线，怎么那么难伺候。
8: 望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9: 何况这个案子错综复杂，真真假假的线索那么多，出现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7: 跟你说话呢。
6: 嗯，哦，哎，小姨一向这方面挺注意的，你理解理解。
7: 你刚刚想什么呢？
6: 我就是在琢磨，哎，哎，你不觉得这事挺奇怪的吗？就说这座次，许延武在温琴和孙飞的下手，这都是咋安排的呀？
7: 哎，是不是就说明这小姨谁近跟谁远呀？嗯，你看许菊做梦了
6: 是吧？还有这谢鸿飞，真是完全没想到
7: 谢鸿飞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今儿这一顿饭就算过去了。哎，老公啊，别要我说呀，你这虽然快升检察长，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底下那些人，你搞不清这些人关系的深浅。
6: 反正从今天这顿饭看，他们的关系挺深，而且时间不会短。
7: 这再深，能有咱跟小姨关系深呢？小姨毕竟是咱小姨。 我觉得许菊倒是城府很深，又低调又有自己的想法。
6: 但是这圈子烦啊，吃是挺累啊。
7: 哎，借你靠一下。
10: 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
2: 估计得多待一阵儿。咱们海东这边有个机会，我想回来创业试试，也多陪陪你们还有老领导啊。
3: 创什么业啊？
2: 新能源。
10: 这新能源的窗口期是不是已经过了呀？
2: 过了。姐，这你可就外行了啊。新能源的竞争到现在远远没到白热化的程度。你想象一下啊，要是现在全世界的车都变成电车，这得多大一块蛋糕啊。
10: 说的也是
2: 啊，
10: 但这块我确实也不懂。
2: 这就是智商不够。
10: 哎，
2: 你别反驳啊，咱家智商最高的就是我姐夫。姐夫，
11: 哎，到时候去北京咱俩合伙啊。
12: 合啥伙啊？
2: 哎，你就甭管合什么伙，你合不合吧。
12: 必须合。
2: 那就行。
11: 我得感谢感谢你啊，就我这个工作呀老是拖泥带水完不成，所以就没去成北京嘛。一直人都快给我出名了，都瞅着他面子呢。
2: 姐夫，这我就得批评你一下了。你说你怎么这么优秀呢？
11: 哎呀，
2: 人家天天追着我要你。

0: 你这不去，我压力可太大。哎呀，
1: 这是到底是博士生太会说话了。哎，不管怎么着，感谢啊，衷心感谢
2: 一家人。
1: 那
2: 你们这是跟我过生日还是开会呢？

0: 生日快乐。
1: 许个愿吧。
2: 领导，
3: 明天一早上班先来趟商检办公室。
2: 啊，咋了？
3: 你的离职报告张姐要签字了。
2: 好，感谢领导，领导明天见。
1: 哎，吃蜡烛吧，
4: 吃蜡烛，吃蜡烛。
1: 好，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哎，宝贝儿，许的什么愿？
5: 我许的是爸爸早点去北京，老爷也早点退休。啊，这样老爷就可以早点陪我去北京了。
4: 哦，这个意思啊。
5: 然后咱们全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
6: 啊，哎呀，太懂事了。
7: 好了，洪亮同志，你的离职报告我已经签完字了，到政治部去走最后的程序啊。
8: 哎呦，这么着急啊。
2: 请坐请坐。哎哎，
7: 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啊，组织流程，在你离职之前还要跟你进行一次谈话。哎呀，工作上你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对组织上还有什么建议啊，你都说出来。还有，你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只要在不违反政策、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组织上都可以替你去完成。
9: 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工作。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啊，组织流程，在你离职之前还要对你进行一次谈话。哎呀，工作上你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对组织上还有什么建议，你都说出来。还有，你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只要在不违反政策、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组织上都可以替你去完成。

0: 这近十一部以来，一个朋友没交下来，这个组织解决不了啊，这属于个人人品问题。<笑>都挺好。我调到咱们省院，年头也不算太短。哎，我进来就是他带着我。 走了好几个部门，是这几年才到的十一部。向前专委一直很照顾我，他人也好，真的感谢。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毕竟刀刃向内嘛，就是其他部门同志呢，难免会说对我们呢，就比较谨慎，是吧？
1: 理解。
0: 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说。 哪怕说工作上受点委屈啊，这，反正也不是我一人，有他替我顶着呢，挺好，真的挺好的。哎呀，刀刃向内，刀快刀斩乱嘛。但是说快呢，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单位。 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
1: 胡亮，你说谁磨叽呢？我说极个别领导同志，你不要敏感了。你就比方说啊，说这个。
0: 我在中兴路采的那个水样，报告我交了，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如说啊，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那个 U 盘，哎，我也交了，也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方说啊，说烧尸工雷广发跑了，说让我相信东平公安，东平公安也查了一段日子呢，那结果呢？ 乔振兴同志家属、周梅这两天来了，人家来问，结果呢？
2: 结果说他让人等等。哎，你跟死者家属，你跟人说等等，有这么说话的吗？有这么当领导干部的吗？你不用敏感了，就说的是你。

刚才一连串的发问很尖锐，也很真实。你刚才提到了水漾是吧？哦，水漾在这儿。你是一个即将离职的检察官，我可以给你看。

0: 张姐，东平那份呢？在东平是公安局啊。那我没对比，我看他干啥呀？
1: 你问的很好，是把这份拿到东平去，还是把东平那份拿到这儿来呢？把这份拿过去，让他们自己查自己。把那份拿过来，那就是省院对市院极其的不信任。 是一个老检察官了，对吧？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喝口水啊！你看咱们处理问题啊，就像是看见海面上的一座冰山，浮在水面上的只是整个体积的1/5，乃至1/10。我们不能只看到那海面上那个小角角，是吧？我们更应该看到海平面以下的这一大部分。
0: 对，领导说的都对。
1: 很荣幸啊，就是走之前呢，我这还能听领导这么生动的一堂课，受教了。
2: 洪亮，
1: 你阴阳怪气的，倒点想说什么？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就走人。哎哎，等等等等等等，湘军同志，我倒是觉着洪亮同志在离职之前的这几句话最真诚。我希望你把话说完，也许我们下一步如何处理这个案件，你的话是最有价值的。
0: 张姐，那接下来我说这些话呢，如果您不打断，我就自动默认您同意了。首先，我的这份离职报告给您添麻烦了，再麻烦您帮我保存几天。第二。
3: 孙专委，请你给我提供一份打好包的半年之内的乔振兴同志生前的银行流水和通话记录，明天早上之前必须给到我。我通知你，我要请个假，7天一天不能少，而且不许包含法定节假日。
4: 你要去哪儿？
0: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也不要管我，管好你自己。 麻烦你亲自给周梅同志打个电话，你不管老乔，将来咱怎么给人定性，咱不能让人家属盘了心。你跟人说等等算怎么回事？你就跟人说老乔的事情，我们没放弃，说出来这话能死啊！张姐，我走了。 我呢，现在就要让他们看看，11部不是吃干饭的，11部的检察官，哪怕说要离职了，我们也能遇佛杀佛，遇鬼杀鬼。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 你把快刀啊！

0: 李姐，
1: 等半天了吧？刚才临时加了个会。
2: 好，坐坐坐。
0: 哎，好。那个李姐，您找我来有事儿啊？
1: 就是聊聊。
0: 啊。
1: 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哈、啊。万海岸你们配合的挺默契，那从你接手万海岸以后也就十天吧，
3: 公安那边就对张文京立案了，
1: 对吧？
0: 李典，我知道您心里怎么想的，对，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这么多年了互相都非常信任。
4: 他们居然把乔总给换了，把我扮成了黑社会，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
5: 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我就让孙局去查了查，他果然是有问题。
1: 这么多年都是怎么配合的？那万涵
3: 就说张文京案吧，张文京案咱们是不是没有尽到审查义务？
0: 审查的时候出现问题，退回公安补充侦查，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的。只是张文京的案子没有退回补充，主要是因为时间太紧了，光顾着配合了。哦，对了，李姐，你是觉得昨天饭局上大家关系好？你有点担心是不是？啊，说白了，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的磨合出来的默契。啊，当然，大家都不能有私利，
6: 互信程度、办案效率高，
0: 这可是咱们东平人民之福哎。您说是吗？

咱们一起共事有18年了吧？从我们第一次进入市检察院，就是您带着我们，也算是我们的半个师傅。

0: 张文京的文书记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不要因为张文京影响到了万海案，要有大局思维嘛。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事项，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京态度反复。
1: 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万海案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剔除，单独审查。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也别那么早下结论。那几株笔迹作假，万海说是他做的。 你们又进一步核实了吗？钱波指使邵小燕诬陷万海，钱波的动机又是什么？你们查过吗？
0: 案子都到审判阶段了，瑕疵排除了就判了，难道这个时候我要没事找事吗？李健，这么多年了，大家联合办理案子，那真是数不胜数啊！同志们，来往多些。 关系好些，这不是人之常情吗？蓝书记惜才爱才，着眼东平的大局。哦，对，就是因为你万海案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蓝书记多谨慎呐，你跟他还是亲戚呢，他不是也没有拉你进来吗？但是现在可不一样。 蓝书记现在很看重你，任俊，好好干。哎呀，我呢过几年就退休了，没福气呀，要不然得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多享受啊！

0: 是你长大了，叔不该打你，叔错了，叔给你赔个不是。哎呀，行了，别跟水一般见识了，以后不打你了。后悔呀！你爸进去前儿，唯一嘱咐我一件事儿，就是要把你送出去。我真不该心软让你留下。
1: 我咋走？我一个人在外面，我爸在监狱，这么大个产业就给你了。
0: 你搁这待着又能咋的？
1: 我长大了，我能管事儿。
0: 是啊，你长大了。我们都老了，
2: 叔。
1: 我这两天一直做一个梦，就是探监的梦。我那天为什么戴墨镜？不是怕我爸看着我的傻，是因为我不敢正面看我爸一眼，直到他说：“来，你看看，你看我现在这样，你想变得和我一样吗？”我才看他第一眼，我就这么看着他，咋这样？头发全白了。才进去几年呀，怎么就老了20岁？我爸是我觉得东平最帅的男人，他怎么就这样？

0: 你吧，活这么大，没说过软话，没跟谁递过头。哎，嫂子，
1: 哎，
0: 陈总说让你沙洲给安排，咱们一块儿啊去趟那个万章矿业，跟他们负责人见见。看你们时间呗。不，别。
2: 一切听领导安排啊，我们随时待命。
3: 行，到咱们约啊。
2: 嗯。
3: 哎，
2: 嫂子，最近哥挺忙的呀，是不是他的那个检察长的任命要下来？可不是嘛，这还没转正呢。谁想当上检察长以后，我估计不都见不着人了。
3: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
2: 都是诬陷，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如果一直拖下去，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
1: 你住口！谁造假文书了？谁伪造证据了？
2: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
1: 二次尸检这事儿。
4: 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幸福会打电话，幸福会的。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的，磨合出来的默契。叔，我想问你个事儿啊，我还挺好奇。你说你和我爸当年咋发的家？哎，你跟我。
5: 讲讲我爸当年在东平有没有那么叱咤风云？<笑>茶，你出生前啊，咱万家已经日子都好了，你正经没遭过啥罪。我跟你爸那真是苦过来的，当年你爷爷奶奶走得早。 你爸拉出来我，拖着铁道边上，扒火车，捡煤渣，那火车呼呼跑啊。屁大点孩子那咋扒呀？那真是有今天没明天。捡着捡着吧，手上有俩钱了。你爸说，咱得跟人合伙挖矿，这又挖了几年吧。你爸觉得不行，咱得单干。 这么多才有了万川矿业，你数我这辈子没服过人，我就服你爸。不是我跟你吹啊，咱万家风光那些年，你数我出去也是加个班，横着走，逮谁我都不正眼看的。那山炮，王月那山炮。 50米以外看见我跑步过来立正，还得笑着叫万总好。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我能骗你呀？现在呢？没了。
4: 全没了，你爸进去了，咱家现在是虎落平阳被狗欺呀！叔，你给我讲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万家有万家的魂儿。 我爸靠捡煤渣打出来的万川矿业，我万朝守定，这个东平我肯定就不走了。哎呀，我想好了，还是要开采，我就不信那个矿业局能天天盯着我，明天就干。
6: 进来，哥，那。 他们让我问问你在干啥呢？
7: 啊，刚打了个电话。哦，哎，等会儿，正好有点事问你，坐。
6: 啊，
7: 冷冰棍。
6: 怎么了，哥？
0: 那个，就是那天乔振兴告别会的时候，谢鸿飞给你打电话，你俩聊啥呢？
6: 喂，
1: 沈月要进行24时间，
6: 啥时间啊？
1: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4时间。
6: 应该是聊万海的事儿吧，我俩打电话能说啥呀？
0: 那你跟郑亚平说的怎么跟谢鸿飞和洪亮说的对不上了？
6: 是吗？
0: 是啊。
6: 嗨，哥，
0: 嗯，
6: 那段时间呢，我真的是太忙了，每天一堆电话。他郑亚平忽然这么一问，我就随口一答，真没当回事儿。谢主任被调查，不会是因为那通电话吧？
0: 你怎么知道他被查了？
6: 东平就这么大，咱都是搞法律的。
0: 你跟老谢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
6: 哎呦，得有挺多年的了。我在县检察院的时候跟他打过交道。你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哎哥，
0: 嗯，
6: 你问这些干啥呀？
0: 这不是要升检察长了吗？组织上还是要对我进行一下考察。
6: 嗯，我懂。我先过去。
2: 哎，李健，
3: 关主任，帮我约一下监狱的时间，我想见一下万海。
2: 见万海？啥时候？
3: 越快越好。
2: 哦，好的，我马上办。哎，李健，你怎么突然想起见万海？是他的案子？
3: 别瞎猜。明天能去最好。
2: 好了，李姐，马上办。

0: 谁啊？谁啊？
1: 表现不错。
0: 哎，我问你谁呢？
1: 小群群。
0: 什么情况？
1: 老孙，向群。
2: 侯亮，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
0: 你说你一个马上要离开的人了，每天工作至于这么多吗？
1: 又不是要离开人世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呗。再说能力这么强，领导舍不得要走了，总得说最后再使唤使唤，也可以理解。
0: 那他这是又给你安排新任务了？
1: 小梅来了。
0: 啊？
3: 老惨。
0: 这案子不是已经定性了吗？那老孙找你是让你去安抚一下他？海柱还是东平啊？
3: 东平。
0: 行，我不问了。你去吧。
1: 这么痛快答应了，有什么陷阱？
0: 小梅跟咱们什么关系啊？你于公于私都该去一趟。但我提醒你一句啊，你去了之后多动脑子少说话，明天早上给小远发个信息说一声，你可抓点紧啊，北京的工作再拖就拖黄了。
1: 救命。
0: 喷过了，喷过了。
1: 我喷
0: 你，给你自己喷。哎呀，行了，哎，贵。
1: 加个班，嗯。

0: 欢迎呢？
1: 哎，洪老师，乔振兴生前打钱的对象龚小志，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2: 22岁，未婚，现在在做外卖员。我一会儿把他的电话跟地址发给你啊。
1: 好。对了，还有那个杨静，他是东平市
2: 开发区分局的刑警。乔振兴生前总是在给他打电话，是不是他还在调查万海案啊？
0: 知道了。
3: 那个开工之前啊，跟大伙儿聊两句。最近倒春寒啊，你如果一旦送餐晚了，餐肯定凉。你愿意吃凉饭吗？对吧？顾客肯定投诉或者差评，好吧？哎，那个还有一个，路滑注意安全。你要真摔了，餐就洒了，洒了顾客拿到餐就是差评。我干什么呀？我说半天说谁呢，大哥呀？啊，昨天你一共下几单？让顾客投诉8单，晚了，你给人赔个礼道我歉。你说你一天拿了个驴脸给谁干的？你爹死娘嫁人了？你给有爹生没爹叫个东西？
4: 爸，你给我来地是吧？
5: 去不了了，
4: 你怎么？
3: 说你不服啊？我等不了你。
5: 快快快，
3: 小心，
5: 小心
3: 啊！开工了，开工。有能耐啊，
5: 有的，
3: 多跑2单。给我较劲去！谁呀？
0: 是龚小志先生吗？
3: 说，
0: 是我。嘿，我能不能问你点事儿，耽误点时间？
3: 我现在最不能耽误的就是时间，其他随便。

0: 你给我站住！
1: 乔振兴，你认不认识？
2: 谁？
1: 乔振兴，不认识。他们给你打过钱吗？你咋能不认识呢？
2: 你谁呀？
1: 我的哥们儿，是不是跟你打过钱？
2: 跟你有关系吗？

0: 我不是想跟你要钱，我想问问他为啥给你钱啊？
1: 你不是他哥们吗？
0: 我是
1: 你找我干嘛？你自己问他去。
2: 工作这么多年了，徒弟都带了好几个了，我你起码得长长。
1: 师傅，你的电梯咋不动了？
2: 没听物业通知啊，全小区都停电了。
1: 那那边那栋呢？
2: 全小区停电，听不懂人话。
1: 不是你，我这两外卖，一个16楼，一个20楼，你停电
2: 咋的？我帮你送啊。我这是。
3: 我喊什么？
1: 行，你不是求我办事吗？一个16楼，一个20楼，你选吧。别，你就选20楼的吧，就旁边那栋。快快，别闪了。
3: 这你怎么？

0: 素质好，气质佳，跑得快，态度甜，因为向领导打赏5块钱。你问我那个事儿，别问我。你去个地方，站前街丽人美甲店，找个老娘们儿。
1: 谁？
0: 王丽。
1: 安琪，别急。美甲王丽，
2: 你怎么找对人了？我叫王丽。哦，
1: 你好，你好，
2: 来来来来来，来的够早的，吃包子吧。嗯，来，你们开始吧。哎
1: 呦，你好，你好，你好。哎呦，
2: 死了！
1: 谁死了？
2: 你这个死皮太死了啊！我呀，给你免费做一次去死皮。
1: 不，
2: 我这可以给你打折，但是关键要看你是谁介绍来的。
1: 我还真是人介绍过来的，叫小智。
2: 因为我认识小智那可多，哪个呀？
1: 龚小智。
2: 出去！出去！
1: 我来问你事儿。
2: 我不知道。
1: 我还没说什么。
2: 你问什么我也不知道。
1: 这个龚小智。
2: 我跟你说话怎么不听呢？哎，我听他还好，其他我啥也不知道。你走。瘪犊子玩意儿，姓龚，他咋不姓母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问完再说。

0: 谢谢啊。
1: 关海，我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郭文博。
0: 姓关。
1: 这位是呢，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
0: 认识。法庭上是他给我念的起诉书，那家那么老厚一摞子，辛苦您了哈。你说能让李大检察长给我当公诉人，你说我这是何德何能，三生有幸啊。二位今天咋到我这来了呢？是想看我改造的如何，还是回访啊？你说要不然人家能当上检察长呢，任劳任怨。进
1: 去。万海，注意你的态度。
0: 是。报告领导，那个我在这里边积极配合改造，接受教育。我减刑的事儿是不是有眉目了？
2: 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我个人认为办得不彻底。
0: 那还想咋彻底呀？这判了10年10个月了，再彻底就无期了。

0: 在你开庭第一天，张文京就喊：“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我们是被冤枉的。”那是不是说东平公检法系统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两年，两年你都没有认罪，可乔振兴被撤下来之后，你就认了，为什么？你是怎么看待谢鸿飞还有乔振兴这两位检察官的？
1: 您瞅您问的这二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你的团队的人吧？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啊！问得着我吗？乔振兴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妄加评判。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挺蠢的。如果说他是保护伞的话，能把自己保护死了，那也挺绝的。
2: 张文京。 说句实话，是乔振兴检察官和张文京替我讨了两年的公道。一开始我是相信司法的公平正义的，所以我才扛了两年呢。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他没搭理我。没成想，过了几天。 张文京，也就是我的律师，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再没过几天，乔振兴死了，震撼啊！李检察长，不得不服啊。咱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 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啊！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说的司法的公平正义。

0: 请教一个问题啊，我现在帮人采个水样，之前那个要对比的样本呢是冬天结冰的时候在河面上取的，现在开春冰都化了，你觉得这个对比数据可用度高吗？
1: 如果说活水啊，冰化了以后两岸生态都发生变化，水里的微生物和菌群的种类数量都会不一样，所以啊这水样价值不大。
0: 好嘞，明了。
2: 这个还有意义吗？

0: 没事吧？还真有个事儿。东平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有没有一个警官叫杨静？杨静？嗯。哎，洪亮，是吧？ 从海州过来的，
1: 是，
0: 指导组的，
1: 是，解散了。
0: 你们怎么知道我跟乔振兴通过电话？还是挺久以前的事儿了。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东平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有没有一个警官叫杨静？
1: 杨静？
0: 嗯。
2: 哦，知道。
0: 你脸咋红了？
1: 我脸红了。
2: 哇，太晒了，今天
1: 太晒了。
0: 哥，生前跟这人联系过几次？
1: 他知道我跟杨。
0: 啊？
1: 啊？哦，不是，我哥找他干啥去呀？
0: 我哪知道？所以我想问问他，当面能安排吗？
1: 这事儿你放心啊，只要我在，你问他啥，他说啥。
3: 你先出去。
1: 啊？
3: 请你先出去。
1: 为啥让我先出去啊？
3: 你在这儿，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洪亮，是吧？
1: 是。
0: 从海州过来的。
1: 是。
0: 指导组的。
1: 是。解散了。
0: 你们怎么知道我跟乔振兴通过电话？还是挺久以前的事儿了，给我上手段了。那就是对乔振兴上手段了。
1: 我呢，确实是说通过我们单位的领导拿到了乔振兴生前很久一段时间的这个通话记录，合规合法。
0: 你们指导组都解散了，还查这干啥呀？
1: 不是指导组的事儿。
0: 那你个人查这干啥呀？
1: 我就好奇，我这人比较八卦，行吧？
0: 出去！我这人不负责八卦。
1: 我是乔振兴的好朋友，他走得不明不白，我确实心有不甘。我想知道有什么事儿他没完成的，看看我能不能帮他完成。我想知道有什么心愿是他没了却的，我想帮他了却。

0: 我爸，我妈。我妈身体一直不大好，前几年走了。
1: 太不行。
0: 我爸走得早，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1: 我方便问一下，从事什么职业的？
0: 会计。
1: 因啥呀？
0: 当年有人来财务室抢钱吧。
1: 结果呢？人抓着了没？
0: 没几天就抓着了，主犯死刑，立即执行。我爸走的时候我还小，那年我12岁。
1: 那得是10多年前。哪一年啊？那是
0: 13年前。
1: 小杨，我方便问一下，说你爸那个时候生前是在哪个单位财务室？
0: 万川矿业，就是万海的那个矿。
2: 明白了，你爸是13年前万川矿业131枪击案被跳弹击伤，最后不幸逝世的那个杨会计。
0: 对。
1: 所以老乔到你家是来看你爸来了，还是他来问这个案？这个案子是铁案呐。乔振兴主任在这儿，他还跟你说啥了？
0: 那天他就上了一炷香。

后来他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尤其是秦风。他说他还会来找我的，后来就死了。

0: 为什么？
1: 上次不是说了吗？我要复盘。
0: 复盘？
1: 嗯。
0: 那为什么要查王玉呢？如果调取他四年的通话记录，这可是要被记录在案的呀。
1: 你走程序，我批。
0: 李健，什么理由呢？案子都判了呀。
1: 我要抗诉。我掌握了一部分证据。

0: 刘主任，辛苦辛苦辛苦。哎，
1: 刘主任，
2: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万川矿业的万红万总，这位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陈总。
0: 陈总，
1: 万总，终于见面了，
0: 久仰久仰啊！领导们时间宝贵，陈总，咱移步这边，我给您介绍一下矿区。您看啊，首先映入眼帘的这片区域呢，俗称叫堆场。这矿啊，采上来处理完就搁这儿，然后呢，车来从这儿运走。我跟你说，前几年呢，这地方24小时轮流转，灯火通明的。
1: 哎，这一看就很久没开工了哈。
0: 哎，这个可不咋的嘛。这不刘主任把您带来了吗？咱就希望能把这个现状改变改变，希望咱们能合作成功哈。陈总，咱移步里边，我给您介绍介绍矿区内部环境。陈总，您留神脚下啊。
3: 跟着。
0: 咱这矿可惜就可惜在这几年不让开工停工啊，这要是正常运转起来，那刘主任知道咱这矿当年的产量嗷嗷的在东平，
3: 是
0: 真的。
1: 你这个设备都停了3年了吧，还能用吗？
0: 咋不能用呢？我跟你说啊，咱这套设备当年呢都是花了大价钱买的，
3: 来
0: 稍微调试调试，正常使用没问题。
3: 来，给我你这个，
0: 来您这边请。

0: 您稍等啊。
1: 宣布一下啊，131枪击案，我们决定成立专案审查组，由谢鸿飞同志担任组长。你们仨是组员。注意啊，这是一起备受瞩目的枪击杀人案，交到你们手上，第一信任，第二是考验，这也是你们作为检察官相对独立经办的第一起专案。希望你们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
0: 这是你儿子，先生，
2: 谢谢，
0: 你慢慢看。

0: 我爸，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1: 起来。
2: 谢谢司机。
1: 你点一下。来，这里还需要您签个字。
2: 老杨啊，
3: 嗯，
2: 晚上喝点啊，我请。
3: 哟，我今天可不行啊，今天这矿工下矿下的晚，这会儿还在洗澡呢，我等着发工资呢。
2: 我等会儿你不就完了没？

0: 公安机关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孙一虎和王大勇都是无业游民。13年前的1月31日晚，孙一虎伙同王大勇到万川矿业财务室进行抢劫，当场造成两人死亡，一人重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1: 本院认为，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供认不讳，其罪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一虎，你还有什么遗言吗？签字。已对犯罪嫌疑人验明正身。带走。

0: 对不起，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孙一虎可能不是主犯。
1: 姓龚，他咋不姓母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
2: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双方能够达成合作，这个企业一定可以走出困境，扭亏为盈。万总，您表个态吧。
3: 哦，好。那既然领导让我表态，我呢就简单的表达一下我对咱们这次合作的一些想法。我是这么考虑的，咱天龙集团呢可以以注资的形式进入，我们呢适当的释放一些股权。至于这个释放比例和你们注资的金额啊，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再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得绝对控股。哎，陈总，这就是我对咱们合作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您看。
2: 陈总，您有什么想法？
0: 刘晨，我这边呢，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2: 那万总，您看看您这边。
3: 陈总的意思是要全资收购，这个恐怕困难。它不是钱的问题，不是价格的问题。你也知道，咱这矿是个家族企业。
4: 里面的人听好了，我姓万，叫万长，这个矿是我的，老子不卖。万红，
5: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诸位。
4: 你给老子滚出来！万红。里面的人，别给我滚出来！
5: 看来今天这事儿谈不成，走吧。
4: 给老子滚下来！
6: 哎，安主任，你干什么玩意儿啊你？
4: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6: 你这边干啥玩意儿呢？
4: 关红，我是不是跟你说了，这个矿老子能把它夺命？
6: 你
4: 们他妈谁呀？我告诉你们，我姓关，叫万朝，这个矿老子不卖。你他妈笑什么笑？你谁呀？我告诉你，这个矿老子不卖。
6: 你也吵吵了，
4: 不卖。
6: 到屋里去。
4: 我不卖。
5: 刘主任，刘主任，不好意思啊，刘主任，刘主任，实在是不好意思。
7: 刘主任，咱们约个时间重新再谈吧。您哪天有时间，随时给我打电话，刘主任。
5: 主任。

0: 用主意。
1: 你本不姓龚，姓孙是吧？你让我找那王丽是你妈，你爸孙一虎，对吗？
0: 你爸孙一虎，你全家孙一虎。
1: 也那么恨孙一虎呢？反正告诉你说，孙一虎有可能不是杀人犯，你愿意承认自己姓孙吗？那给你打款那个乔振兴啊，是个检察官吗？我跟他一样，我也是。
2: 他死了。他死之前一直在查131抢劫案，他觉得你爸可能不是杀人犯，所以我问的事儿呢，跟他有关。你愿意帮我这忙吗？
3: 下次你再给我来改一下，
4: 谢谢老板。
3: 好，再见啊。

0: 你啥意思啊？你来干嘛？赶紧走！
1: 王丽，
0: 我今天来就问你一个问题：孙玉虎是不是杀人犯？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也是个警察官啊？你还让不让我们犯人了？
1: 我最后一次问你，他到底是不是杀人犯？

0: 厂里效益不好，孙一虎早早就从厂里离开了，现
1: 在不好干嘛，
0: 就做一些散活勉强糊口。
2: 胡哥，
3: 大友哥，你咋来了呀？
2: 我跟我吃饭去。
3: 走走走。哎，我东西咋办？
2: 别管了。
0: 孙一虎有个发小叫王大友，经常来找他，两人在一起整天游手好闲。
2: 最后一瓶，最后一瓶，
4: 赶紧的，赶紧的。
2: 哥，从小你就带着我玩呢，这以后有啥挣钱的活你就都带带我呗。
5: 干啥都行啊。
3: 干啥都行。
6: 杀人干不干？

0: 咋了哥？好吧。这边我出去一趟。
1: 哎，你大晚上往哪跑啊？
2: 那一回，孙一虎走了好几天才回来，
0: 心里不过我跟儿子。
3: 多次电话费什么不接啊？你指着我很着急啊！看来安琪占领20万，我杀人了。记住，谁问你都说不知道，千万别提这些钱的事。我活不了多久，我要不替王大友顶罪，他们不会放过我们全家。
4: 反正也是意思，拿我这条烂命替王大友顶罪，换这20万，也算是没白死。你呀，拿着这些钱带好咱儿子，我想找个别人家了。其实我也没意见，那你千万挑个对咱儿子好。
3: 你跟儿子要好。
1: 我只能帮你们娘俩斗争。你爸的命啊，就这样。他们胆小，杀鸡都不敢。开枪杀人的，肯定是王大勇。你爸，就是被他们逼着顶的罪。

你爸死了以后，我就拿着那笔钱去南方做生意。我没有想到会被骗了个精光。我没有脸再见你。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就是想再多挣点，让咱娘俩过得好点。我这两年开着这小店，稍微缓了点儿。我去找你吧，你也。

不认我，可是心里头也不好受。小芝，就算你一辈子都不理我也没关系，今天你留下来吃顿饭吧。

0: 当年有两个警察也来医院问我爸，我爸好像和他们说了啥。巧的是，我穿了这身衣服见过他。
1: 我还见过，谁呀？
0: 年纪大点的，姓马，现在是第二监狱的监狱长。
1: 马重阳啊？
0: 对。
1: 另一个呢？
0: 刚才被轰出去的那个。

0: 马老师，对不起，你先别激动，我确实不想跟你说 U 盘和九号线的事儿，但是我说的还是关于老乔的事儿。
1: 你说。
2: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旧案。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131枪击案，
1: 你有印象吗？你查到什么了？
2: 当时死刑立即执行的那个人叫孙勇，我找到他的家属，今天见的。
3: 他老婆王丽说，他们怎么都觉得应该不是孙勇开的枪。
2: 马老师，
1: 老乔找过
2: 我。啊，
1: 既然你已经查到这个地步了，你应该知道，出现场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一个
2: 秦风。
3: 对，他比我更清楚。你可以去问他。
2: 马老师，您说这个比你清楚是清楚在……
3: 我想说的是，
1: 13年前因为这个案子，我离开了公安，和秦风也再没见过面。你去问他吧。
4: 秦风，你啥意思啊？
5: 这字儿我签不了。
4: 你怎么签不了啊？
5: 你说了，我就是签不了。
4: 不是你说的，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草草结案的。这材料交上去，上面可以重新审啊。把字签了，把字签了。
5: 我已经被调离了，你要是想签，你就上这边自己反映。别喊上我，
4: 我要一个人能反映，我就不会在这求你了。是咱俩一起出的现场，你必须把字签了。秦风，你个怂货，你临阵脱逃，

你怎么去面对受害者家属？你宣誓的誓词你都忘了吗？你配穿这身警服吗？你配当警察吗？

0: 咱俩聊天，不至于找这么浪漫的地方啊。
1: 我想跟你八卦一个浪漫的事儿。
0: 啥事儿啊？
2: 你跟你那个小女朋友咋样？
0: 哥，这话你可不能瞎说啊。
2: 嗯，
0: 啥女朋友啊？没到哪一步呢。
2: 你都38了，你到88再跟人到那步吗？
0: 我倒想28呢，时间还允许吧。
2: 嗯，
0: 每次跟他想说点啥，我感觉心里好像跟我隔着似的。
2: 小杨静父母你见了没有呢？
0: 没呢呗。每次主播想把这个话头子往那儿引一下子，人家根本就不接这茬儿。
2: 嗯，
0: 我有啥辙呀？
2: 那杨正你认识吗？
0: 谁？
2: 杨正，木易阳，正直的正，杨正，见过
0: 吗？名儿我听着挺熟的。
2: 嗯，
0: 应该没见过。
2: 嗯，再想想，杨正，见过还是没见过？
0: 我见过吗？
2: 没见过吗？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杨正，见过还是没见过？
3: 什么人开的车？开车了吗？先停住！打幺人了。
4: 杨正，

0: 精神。
1: 啥意思吧？
2: 没摄像头吧？隔音效果特别好。咱哥俩说点正经事儿。杨正死的那个案子叫啥？131。
1: 对呀、啊，
2: 对吧？
1: 对。
2: 那个案子当时是抓了俩，一高一矮，
1: 对吗？对呀、啊。
2: 矮的那个叫孙勇，因为他开的枪，所以他最后是死刑立即执行。
3: 没报禀哥。啊，不是，这案子不是你跟我哥还有李文俊，你们仨办的吗？
2: 13年。
4: 过去了，
2: 有人没过去，就是13年之后，你哥又查了这个131案。
3: 我不知道，我哥查这样的干啥呀？
2: 你不知道。哥当时呢查了仨人，杨静、孙一虎那个矮个的开枪的，他的家属有他儿子，有他老婆叫王丽。那你说你哥为啥要查他们仨？就说这案子到底有啥不对劲的地方？
4: 哥，这事儿我肯定不知道，这事儿你得问孙飞，他当时是这个刑侦大队大队长，现在是这个分局的副局长。
2: 孙飞哈。

0: 孙飞，但你哥特别奇怪，你哥把孙飞给让过去了，好像他自己查的。那所以呢，我就沿着你哥的这条路，我查了一遍，我查了孙一虎的儿子，我查了孙一虎的老婆王丽，我也查了杨静，就是。
1: 你猜他们仨给了我一个啥反馈？
0: 啥反馈啊？他们仨都觉得呀，就这个案子可能判错了。那个矮个的孙一虎好像不是开枪的杀人犯，好像开枪是那个高个叫王大勇。你觉得呢？
2: 我哪知道这事儿啊？
0: 当时是第一波到现场的民警，是吧？
2: 是啊，是我们当时那个派出所的副所长把中央带过去的。

0: 在哪儿呢？在上面，在这里面。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打120！那你干什么？打120！120吧，这是万川矿业，有三个人中枪，你还行吗？
1: 毛巾给我，五张。我当时刚进派出所不久，我就看见一地的血呀，然后唯一活着的就是这个杨正，所以你看着杨正，就当时。
0: 对呀、啊。
1: 你看着杨正几次？
0: 两次啊。
1: 哪两次？
0: 就一次在案发现场，
1: 案发现场
0: 啊。第二次，就是。 去 SU 了吗？想做个笔录，笔录他说啥呢？这 SU
2: 才能说啥？就是说不出话来。
0: 所以你见杨正几次？
1: 两次啊，
0: 两次。跟我确定，我就看见两次。
2: 两次，两次。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来问你点实话，说你哥死之前一直在查这个幺三幺案，所以你有啥关于幺三幺案的疑点，你可以跟我说。
1: 不是哥，你到底啥意思？
0: 我没啥意思，这是很安全。
1: 不是你是觉得你我身上有什么漏的，你可以现在。
0: 我没有漏的，我就看见两次。
1: 你身上没有录音，
0: 就让我心
1: 咋就不能跟我说点实话？
0: 咱俩别绕了，行吗？
1: 你到底想跟我说？你想。
3: 有人听说，你后来又去了医院看杨正，有没有这？

0: 他死了呀，哥！啊，他死了，死了不能算呀！我只要闹了这一次，而且
1: 你给我说，王八蛋！13年前你说，现在还说，你想说到哪天？
0: 马索，
1: 别叫我马索，你不配！
2: 说，还漏什么？
0: 我没漏啥呀，
2: 我替你捋。初到现场，我们问杨正，一共几个人？他怎么说的？说，
3: 什么人开的枪？看清了吗？
0: 没看清，他戴着面具。
2: 几个人？
0: 两个人。
2: 体貌特征？
0: 一个高的，一个矮的。
2: 一个高的，一个矮的。谁开的枪？
0: 高的，高的开的枪。

0: 看见了，矮子呢？
1: 矮子在放风。
2: 你看看这里啊，看仔细了。
3: 前方
2: 啊，对，这个地方一定要确认。
4: 老头，你找我。
2: 确认无误之后，然后你跟我说一下。
3: 哎。
4: 嘿，你和人分居这小子吧，就是狗。
3: 你别高兴得太早。他们现在认定的凶手叫孙一虎，目测望风的从犯叫王大勇。
4: 有啥问题吧？
3: 孙一虎也就1.7米，王大勇倒是个细高条，1.8米。
4: 啊？不对，杨正不当时跟咱说那枪手是那高个的，王那从犯是那矮个的吗？这不反了吗？
1: 徐主任，你得跟领导反映一下，他们分局这案子可能查错。
5: 这是人家分局刑侦支队的事儿，你跟这瞎掺和什么？
4: 我没想掺和呀，但也不能查错了呀。我们问了那杨正2次，他都说是那高个的，我们不能记错吧？再说了，马所也在，他也能作证啊。
5: 啊喂，孙哥呀！
6: 哎，许志。
5: 是这样啊，我们接到一些群众的反映啊，关于131案的，就是咱们这个枪手啊，好像体貌特征上边有点出入。
6: 您说的这个出入，许志，您看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这样的话，我去核实一下。
5: 这个被害人指出来，这个枪手啊，好像是个大个子，咱们这个嫌疑犯孙一虎应该是个小个子吧？
6: 您说的这个提供信息的被害人，是不是杨正呢？许志，是这样的，之前我们向他询问的时候，他可不是这么讲的。至于他为什么改口，我得去核实一下，然后再向您做汇报。
5: 哎，好好好，辛苦啊。
1: 等等吧。
7: 说警情通报有误的是你，拉我去医院再次问杨正的是你，说去向许芝汇报的还是你，
8: 那我写报告让你签字，你为什么不签？
9: 你为什么不签？

0: 眼，创造光明未来。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
6: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我这就算是你的人了。
13: 情丝缠绕，
14: 叫大哥。
12: 大哥，
13: 坠入毒龙深渊。
15: 你在兄弟里的威望越来越高，自古这都是犯忌呀。
14: 操，所以找到你了。
12: 我也不想再跟你过以前的日子，你走吧。
13: 危险重逢，对峙暗藏重重隐情。
16: 眼睛说
12: 这边危险，所以你能听得见我说话吗？
15: 死也要死在一起是吧。
13: 普法剧场《毒龙》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15分钟之前，你们男子进入化学楼，对校工开了枪。
1: 你在兄弟里的威望越来越高，自古这都是犯忌呀！
2: 走。
3: 心里有你，我才活到今天。你是？
4: 眼镜蛇。他不是眼镜蛇。看到我们相爱一场的份上，你说说吧。
3: 杀了他，我们带着孩子远走高飞。准备强攻。
4: 我女儿呢？
5: 让她来见我。
6: 他是谁？
7: 应该是眼镜蛇的。

0: 师傅，这些都是危险品，你可得小心点。
1: 放心吧。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0: 停车。

0: 哎，你找谁？
1: 你找谁？
2: 你是
1: 天秋叔。
3: 哎，你去哪儿？
4: 放开，
3: 这边危险。

0: 舒适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

0: 美女，
1: 一个人呢？要不要哥送你回家？
2: 不用了，谢谢。我老公马上来了，你们快走吧。
3: 有人吗？
4: 哪里有人啊，美女？骗人，可不好。

0: 你是她老公吗？想清楚再说。我不是她老公。那你们也不能欺负她。
1: 哪来的傻帽子？皮哑巴你！啊！
2: 雷哥，快快快，被人打了！啊！我就在这等你，多少人来我打多少人！是不是傻呀？跑呀！救他！杀了！快跑！哎，跑！快跑！打！等等！等等！等等！打！
0: 估计我们被发现了，可能要死在一起了。那怎么办？我们也算是患难兄弟了。告诉我你是谁？我叫曾薇，今年24岁，我是个孤儿。有男朋友吗？没有。好了，我们安全了。安全了，你回去吧，我走了。你有意思吗你？
3: 你跟着我干嘛？哦，你是害怕人家报复你是吧？是啊，我罩着你，跟我走吧。走吧。
4: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3: 嗨，
4: 谢个毛线。
3: 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我就是跟我妈一起长大的，看不惯女的爱欺负。我连我爸妈是谁都不知道，我是个孤儿。
4: 这话题太沉重了，换个别的。
3: 哎，你闻的这是什么？好酷啊！
4: 真想知道？
3: 我也想闻一个。
4: 若闻了这个，这辈子就得当条蛇了。
3: 当人有什么好呀？当蛇多好，谁都怕。告诉你个秘密，我就是传说中的五步蛇。我也告诉你个秘密，我呀就是传说中的美女蛇。 你看我像吗？来，喝酒。
0: 能喝多少啊？<笑>

0: 吃个饭，啊，行。哎，啊，那待会儿再跟你说。不好意思啊。
1: 不是，
2: 没有事。
0: 这哥有意思啊。
1: 不是。
0: 不是，那你想干嘛呢？
1: 你干嘛呀？
0: 撞我一下你。
1: 放手。
0: 放开我。来来来，跟哥说一下。
1: 啊，我不是故意的。
0: 慢点。
2: 哎，干什么你？
0: 有你什么事了？
2: 我去，你不欠揍啊你？
1: 哎，算了算了算了。
3: 是他故意找我，有你什么事了？不是，你给我滚，知道吗？算了算了算了，是他故意找我，有你什么事了？不是，你回来。你回来。偷到了吗？没有。没偷到。没有。我这就算是你的人了。还没呢。
4: 明天带你去个地方，
5: 大哥，
4: 小蛮呢？
5: 搁这儿来。
4: 哎呀，这个就是我跟你提的，小薇、曾薇，叫大哥。
5: 大哥，
4: 弟妹吧，这是。 要说你小子有福气呢，你比大哥强多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小薇人特别聪明，学东西特别快。家住在江城，没有亲疏，无牵无挂。好啊，再好不过了。以后就跟着你吧。多练练手。 谢谢大哥。哎，那个小南啊，哥今天给你看一样新东西，这个，你别看，就这一点，好几千块呢。
6: 试试。怎么了，南哥？怎么了？怕了呀？这可是咱们大哥一番好意。试试。嗯。怎么了，兄弟？怕了呀？
4: 没事，害怕就算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哎，怕，
6: 开不开心？开不开心？
4: 有我怕的东西吗？我告诉你，世上没有，大哥，没有我怕的。

0: 没有我熊楠怕，没有我怕，懂吗？
1: 行啊，南哥。
2: 大哥，我现在都回去了。
0: 吓死
3: 我！回吧，回吧。
0: 吓死我了，小心点。
2: 走吧，
3: 回吧，小薇啊，嗯，
0: 走。大哥，你知道吗？没有我熊楠怕。
2: 哎，不好意思啊，大哥，走。
3: 我这兄弟。
0: 明儿见。
3: 明儿见。

0: 你藏什么呢？
1: 没什么。
0: 你怎么又吸啊？你不是答应我戒了吗？
1: 大哥给的，不好意思不要，不好意思不要。
0: 熊楠，眼镜蛇给你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自己怎么不吸呢？
1: 这是我问男人之间的事，女人别管。

0: 秋楠。
1: 嗯。
0: 你把毒戒了吧，这么下去咱们俩都不会有好结果。
1: 哎呦，我说你有完没完啊，你看现在我帮眼镜蛇做毒品生意，怎么戒毒啊？
0: 那将来咱们的孩子也做扒手，做毒虫。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没什么，睡觉吧。
1: 哎，不是，老婆，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呗。
0: 睡觉。
1: 哎，老婆，你再说一遍吧。
0: 哎呀，不用说。
1: 我。
0: 哎呀，我怀孕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刚才我已经验了第二次了，应该不会有错。你是不是不想要孩子？
1: 谁敢不让我要这孩子？我弄死他！我当爸爸了！我。
0: 那你就希望咱们以后孩子有一个吸毒的爸爸，就看见你现在这样。
1: 要不咱们离开蛇窝，过正常人的日子去。
0: 但是你也知道帮规只进不出，我害怕。
1: 你看，我跟眼镜蛇是多年的兄弟，我去求他，他应该会答应。
0: 我不相信眼镜蛇，要不你还是别去了，我害怕。
1: 哎呀，别害怕。其实我也在想，等咱们孩子出生之后，我不能让他知道咱们是扒手，我们不能让他瞧不起我们，所以我答应你，一定带你离开蛇窝。
0: 那戒毒呢？
1: 一定戒。
0: 真的？
1: 嗯。这样，明天我就去找眼镜蛇，就算他不答应，他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0: 那你到时候一定注意安全。
1: 嗯。
2: 大哥，
3: 什么事儿找我这么急？
2: 今天有点事儿想求求你。
3: 求？咱兄弟别说这个见外了啊，说吧。
2: 我想带着小薇离开蛇窝，洗手不干了。行吗？
3: 认真的。
2: 认真的。干点正经生意，心里踏实。
3: 踏实。你除了会偷鸡摸狗还会干点什么呀？哎，怎么踏实？你这臭脾气，两句话都没说完就动手了。
4: 在我这待着吧。啊，
2: 哥，你分我点钱吧，我带着小薇离开江城，行吗？

0: 兄弟，
1: 你也知道最近警察盯我盯的有点紧吧？钱这方面，我这样，我家里还有一批货，晚上你去把它拿走吧。
2: 谢谢哥，那我先走了。

0: 熊楠，我待你不薄啊，你都偷到自己家里来了。咱们生活的规矩是什么？
1: 偷自家东西，拿命还。
0: 我本不想杀你，可若因为咱俩的关系我放了你，日后我在蛇窝没法立足啊。想不明白是吧？其实没什么想不明白的，你在兄弟里的威望越来越高，自古这都是犯忌呀。啊，再说了，谁让你有个漂亮老婆，我可真是眼红啊。为什么好事都让你给摊上了？

0: 好了。
1: 咱大哥就是心善，南哥掏拿人的货，就是杀了他也不为过，自己跳江里算是便宜了他。就是公司损失有点大呀。
2: 什么话呀，都是自己家兄弟，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就是这个熊楠，他死活戒不了这个瘾，以后你可怎么办？不过还有我呢，以后我来照顾你吧，
0: 大哥。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儿？
2: 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已经派了手下所有的兄弟去找他了。
0: 谢谢大哥，那我回去等你消息。

0: 你跟着我干嘛？
1: 我这就算是你的人了。
0: 等咱们孩子出生之后，我不能让他知道咱们是扒手，所以我答应你，一定带你离开蛇窝。

0: 好消息。嗯，你叫我帮你找人，我给你找着了。带我去。
1: 修南，
0: 小鬼，终于找到你了。
1: 南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0: 小薇，我想你。你怎么能住这样的地方？过这么窝囊的日子。小薇，我们的孩子呢？
1: 南哥，你听我说。
0: 小薇，你开门，你开门，开门！
1: 你别再来找我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女孩了，我也不想再跟你过以前的日子，你走吧。
0: 你安排我见见孩子可以吗？见见孩子。
1: 我跟你的孩子根本就没有生出来。
0: 小薇，你不能这么对我，你不能这么对我！
1: 你不是为了我好，你就走吧，我求你了，你别再来找我了。
0: 开门。

0: 你能听得见我说话吗？谁呀？
1: 真他妈感人，死也要死在一起是吧？

0: 研队，周队，现在什么情况？15分钟之前，一名男子进入化学楼，在2月20日与正在搬运危化品的校工发生了冲突。男子掏出一把仿左轮手枪，对校工开了枪。据目击者称，枪响后，还有一名女子也进入了2月20日。周队，朱局下令。
1: 由我来负责人质解救工作，如果谈判失败，才由特警接手强攻。狙击手，找好最佳位置。突击手，做好强攻准备。救护车，现场待命。劫持者和人质的身份确认了吗？
2: 中枪男子是一名新招的校工，劫持者和女人质目心疼是吗？
3: 心疼，他心疼是吧？
1: 那我打死他，你就不心疼了？
2: 不要。
0: 让开！不要！走开！不要！走开！刚刚倒下一个，现在又一声枪响，你们到底什么情况？
3: 研队，不然直接强攻吧。
0: 不行，现在还无法判定里面女人质的安危，两个人质一伤一弱，这是最不利的情况。研队。
2: 让我先试试吧，
4: 没打中。

0: 别动，不然我这就开枪了。
1: 我是警方的谈判专家，我没有携带武器。
0: 你先把肩膀上那麻给我摘了。
1: 可以了吗？
2: 放地上。
0: 踢开，不然我先打死你，再打死里边这两个。
1: 都照你说的做了。我现在可以见见他了吗？
0: 我没什么跟你说的，但不过有任何动静我都立刻开枪。
1: 我来的目的是要保障人质和你的安全。
0: 你现在没资格跟我谈条件，对吗？
1: 我懂，我是来帮助你的，你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你转达。
0: 帮助我？有意思啊，不如你来猜一猜我是谁，我想要什么。如果你看好他，他现在就不会在我手里了。
1: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尽管告诉我，我尽量满足你。
0: 对话结束。
3: 怎么样？
1: 应该很安全。他刚刚说了句我先打死你再打死里面两个人质，从这句话看两个人质应该还活着。
3: 刚才你都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为什么特警队不强攻呢？
1: 他的枪一直指着人质，如果距离太近的话，
4: 强攻会导致他扣动扳机，后果不堪设想。
3: 还是有收获的，最起码了解了劫持者的初步行为特征。
1: 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
3: 什么事？
1: 我怀疑他是吸毒之后。

你是不是又吸毒了？是，我是吸毒。我记得我曾经答应过你很多事情，我答应你戒毒。

0: 你们女人都是骗子。你们俩是不是早就有一腿了？啊？
1: 说什么呢？我们切断了大楼的空调，你假装去送水。你的任务是观察人质的情况。
0: 怎么回事？逼我开窗户想打死我是吧？都想我死吧？我没那么容易死。
2: 我们来送水了。
0: 你们又想玩什么花招？
2: 天太热了，这个大楼的空调坏了。
0: 你们想进来修空调？
2: 我们是来送水和食物的，你和人质都有。
0: 我怎么知道他不是警察？
3: 大哥，我就是一送外卖的。
0: 里面藏了武器吧？
4: 一有机会立即击毙。
5: 站住！
0: 站那儿别动。
6: 完了，暴露了。
3: 没有，大哥。你不相信我打开给你看，这是水。这都是水。这些是米饭。就这么多东西，什么都没有啊。
0: 取袋子留下，把东西拿进来。

0: 站住！站过去！你干什么？
1: 我手麻，我
0: 站过去！站过去！把手举起来！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

0: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熊男吸食毒品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2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三、吸食注射毒品的。而熊男和眼镜蛇及其团伙贩卖运输毒品的行为，涉嫌触犯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最后，曾威和熊男以及眼镜蛇等人的偷窃行为，涉嫌触犯了盗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故事中我们看到，6年前曾威和熊男相恋，二人一步步坠入深渊。曾威怀孕，二人本想从此离开自称蛇窝的犯罪团伙，开始新的生活，可是眼镜蛇却不曾想放过他们。熊男想要退出，反被抛入江中，生死不明，独留曾威一人在无尽等待后有了新的生活。6年过去，曾经生死不明的熊男突然回来，常年吸毒的他被恨意与执念冲昏头脑，丧失理智。
1: 哎，你找谁？
2: 你找谁？
3: 眼镜蛇。
0: 此时此刻，212室内的一切不仅关乎曾威和熊男两人的命运，更牵动着警方的神经。刑警大队队长带领队员密切关注着熊男的一举一动。警队队员陈达明乔装成外卖员潜入现场，他的身份会不会暴露？消失6年的熊男究竟经历了什么？独自熬过低谷的曾威，这些年又经历了怎样的遭遇？这起案件背后是否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故事？请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4: 曾威管那个挟持人叫南哥。
5: 难道这个挟持人就是小杰的生父？
6: 眼镜蛇为霸占曾威，设计陷害熊男，将秦扔进长江。
7: 大难不死的熊男6年后重回江城，找眼镜蛇复仇，意外发现孙勇与曾威在一起。

0: 毒瘾发作的熊楠将孙勇唤醒成眼镜蛇，
1: 杀了眼镜蛇，我们重新在一起。
2: 我真的好后悔把你们带到市，给我次机会好吗？
3: 我们回不去了。啊！
4: 准备强攻，走。
5: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舒适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5 4 3 2 1
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

0: 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5: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6: 妻子身患重病，面临巨额医疗费，丈夫竟将共同存款全部取出并销户。另一女人再婚后为丈夫一家操劳几十年，对方却将卖房款全部转移隐藏。两起案件当事人都被丈夫侵占了婚内财产，他们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将钱追回？婚内丈夫的算计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一年六月的一个晚上，在北方某医院的病房里啊，消毒水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病床上，一个骨瘦如柴、头发稀疏的女人侧躺着，只见她吃力地想拿过正在床头柜上充电的手机，艰难地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和往常一样，手机里传来的还是那句冰冷的：“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他紧紧攥着手机，崩溃地失声痛哭起来：“你好狠心呐！难道你真就不管我了吗？”这个女人是谁？她为什么住院？她刚刚拨打的电话号码又是谁的呢？女人名叫李巧珍，今年34岁。曾经的她呀，有着一头浓密亮丽的长发和一双明亮的眼睛，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她是当地一家房屋中介公司的普通员工。11年前，李巧珍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当地一家公司做业务员的王斌。那时候的李巧珍呐，正是花一样的年纪，青春洋溢，笑容甜美。这王斌呢，是一眼就相中了他，马上对李巧珍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李巧珍呢，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很快就被他的热情打动了。终于，王斌和李巧珍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结婚的第二年，他们迎来了宝贝女儿，取名如意。有了孩子，两个人更有干劲儿了，一家三口啊，其乐融融。
1: 李巧珍觉得自己真是嫁对了人，丈夫体贴入微，女儿乖巧懂事，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她和王斌盘算着，等孩子再长大一点，就添个二胎，两个孩子做个伴儿，热热闹闹的长大，未来满是盼头。然而，世事难料，生活并没有按照她想象的方向发展。
0: 孩子5岁那年，李巧珍的公司组织了一次员工体检，她被查出患有乳腺癌。这个消息瞬间击碎了这个家庭的平静，从此以后，李巧珍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吃药、打针、住院，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全部。一开始啊，丈夫王斌对李巧珍还算是尽心尽力，医药费呢，说交就交，医院、家里、单位三头跑，从不叫苦喊累。李巧珍呢，感动得不得了。然而，几年过去了，李巧珍的病不仅没有任何好转，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这让王斌的心态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眼看着两人辛辛苦苦攒下的那点钱所剩无几，

0: 斌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他为了照顾妻子和孩子，几乎没有时间做业务，每个月的收入远远不够支付李巧珍的医药费。每次接李巧珍的电话，这王斌的手啊都在哆嗦。他知道电话那头又是催他付医药费的。渐渐的，王斌承受不住了。终于在李巧珍再一次打来电话的时候，王斌选择了拒接。不仅如此啊，他还默默地把李巧珍的电话号码拉黑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管过李巧珍，医药费不付了，医院也不去了，还把两人仅存的10万元定期存款，在没有到期的情况下放弃利息提前取出并且销户。由于家里的存款都在王斌那里，王斌的行为让病中的李巧珍陷入了绝境。他没有办法，只能靠网贷、透支信用卡等方法来支付自己的医药费。然而李巧珍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不甘心呢。明明自己和王斌还有存款，为什么王斌就这样不管自己的死活呢？这天晚上，心里对王斌还抱有一丝丝希望的李巧珍再一次拨打了王斌的电话。和以前一样，电话那头依然是冰冷的关机提示音。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李巧珍的心彻底凉了。他心想，所有的钱都是我和王斌一起挣的，这里边也有我的血汗，凭什么他就自己全都拿走不管我了？我不甘心，我要活，我还有女儿啊。
1: 李巧珍一想到女儿就冷静了下来，她多么渴望能再好好陪陪孩子，于是她决定要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李巧珍在母亲和妹妹的帮助下，一纸诉状将王斌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对于她的诉求，丈夫王斌会如何回应呢？
0: 说到这儿啊，可能有朋友就问了，说不是在离婚的时候才能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吗？难道不离婚也能分割吗？李巧珍的诉求能得到法院支持吗？那么在这里啊，就讲到了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什么叫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呢？它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进行分配的行为。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或者说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不解除婚姻关系 A 不离婚，还能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呢？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同时，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这个抚养义务啊，不仅指夫妻之间经济以及生活上的相互扶持，同样还指一方患有重病时，另一方仍然有义务尽力照顾并提供有关治疗费用。所以夫妻一方重病，另一方有义务要照顾重病的一方。那在本案中，李巧珍身患重病，不积极治疗就会危及生命。那王斌作为她的丈夫，对李巧珍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但是王斌不仅拒绝支付李巧珍的医疗费，还

私自把10万元的定期存款在没有到期的情况下放弃利息，提前取出并且销户，导致李巧珍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医疗生活需要。王斌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李巧珍的合法权益，因此李巧珍有权要求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最终法院判决分割双方婚内共同财产，现被告王斌名下有存款20万元，被告王斌需支付给原告李巧珍12万元。

0: 王斌沉默了很久。他之所以一直没有提离婚，一方面呢是心存逃避责任的侥幸，另一方面呢也是考虑到孩子还小，不想让孩子面对家庭的破碎。而这份判决就像一面镜子，让他不得不正视自己逃避责任的行为，也让他读懂了法律对夫妻之间抚养义务的严肃态度。最终啊，他按照判决支付了钱款，并且呢重新回到医院，承担起作为丈夫的责任，尽力照料李巧珍，陪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法律的介入不仅分割了财产，更唤醒了一份沉沦的良知。王斌在最后的醒悟与弥补，虽然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与时光，却让我们看到法律在定分指证之外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唤醒责任，指引善意。李巧珍的遭遇让人唏嘘，但婚姻中的财产纠纷远不止这一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啊，有的人可能会选择更加主动的方式侵害对方的财产权益。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一起婚内财产消失的谜案。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房给自己儿子买房，丈夫爽快同意将房子卖掉，却迟迟不给卖房款。
1: 你呀，一分钱也拿不到。原来呀，自从他去照顾孙子以后，这张大伟啊就对他不满意了，早就计划要离婚了。
0: 女人得知卖房款竟被丈夫全部转移，一纸诉状将对方告上法庭，要求分割这笔共同财产。她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婚内丈夫的算计正在播出。
1: 202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北方某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啊，突然传出一个50多岁女人愤怒的质问声：“卖房子的钱呢？80多万都去哪儿了？”这声音在寂静的夜晚呢，显得是格外的刺耳。这个女人是谁？她说的80多万的卖房款，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满脸疲惫的女人呢，名叫王桂荣。30多年前，年轻的王桂荣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小村庄里。她的第一段婚姻呢，因为性格不合，最终走向破裂。儿子川川的抚养权归了他。为了躲避村里的流言蜚语，也为了给儿子更好的生活，离婚后的王桂荣啊，狠下心把孩子交给父母照顾，独自一人呢来到北方这座小县城，在纺织厂当起了一名普通工人。那时候的王桂荣啊，每天加班加点的工作，就为了多挣点钱寄回家。命运在此时呢，给了他一丝慰藉。在纺织厂，他认识了同样离异的男人张大伟。张大伟啊，比王桂荣大5岁。几年前呢，因为妻子出轨而离婚，他带着一儿一女和父母一起生活。同样离过婚的经历，让两颗孤独的心逐渐靠近。张大伟曾经向工友们描述王桂荣说：“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桂荣啊，她正在车间里啊埋头干活，汗水把头发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这个女人踏实，能过日子。”
0: 就这样，张大伟看中了王桂荣踏实肯干，王桂荣也心仪张大伟的温柔体贴。第二年春天，两个人结婚了。婚后，王桂荣搬进了张大伟家，和他的两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王桂荣深知重组家庭的不易，对这段感情格外珍惜。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小心经营的婚姻生活最终竟带给他最深的伤害。
1: 每天早上5点，王桂荣就起床做早饭，送孩子们上学后再去上班。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作业，对张大伟的两个孩子呀是视如己出。而张大伟对王桂荣呢也是十分的体贴，知道他思念老家的儿子，每年春节呀都会多给些钱让他寄回家去。几年后，两个人呢用一起攒下的钱在县城买了一套70多平米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日子一晃又过了10几年，王桂荣和张大伟都慢慢老去，他们的孩子们也都长大，纷纷成家立业了。由于张大伟的父母相继去世，王桂荣和张大伟继承了张大伟父母的房产，他们又搬到了张大伟父母的房子里居住。这样一来呢，两人当初买的那套房子呀就被闲置了下来。就在王桂荣退休后，他本以为可以享清福了，却不料他和张大伟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原来呀，王桂荣的儿子川川长大后工作收入一般，始终没有买房，好不容易找了个对象，结婚之后呢一直租房子住，小两口的收入呀将将够二人开销。可当两人生了孩子以后，经济条件就变得紧张起来。有了孩子之后，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女人在婚后尽心照料丈夫的儿女和老人，却因照顾自己儿子引发对方不满。
1: 你自己好好想想，这些年你回过这个家几次，一共在这个家里待了几天，你心里啊只有你儿子你孙子，什么时候想过我们这个家？
0: 女人想要卖

0: 已经退休的王桂荣就不顾丈夫张大伟的反对，回南方老家帮儿子带孩子，并且呢，把自己的退休金呢都拿来贴补小两口的生活。由于租房生活，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因为房东的原因搬了两次家。看着孙子连个安稳的落脚地儿都没有，王桂荣啊，心疼坏了。她想了又想，第二天一早呢，就给丈夫张大伟打了个电话。大伟啊，你看看，孩子都没个自己的家，让小孙子也跟着折腾，太受罪了，我心疼。你看，能不能把咱那套房子卖了，把钱分一分，帮我儿子川川买套房子呀？出乎王桂荣意料的是，张大伟爽快地答应了。咱们是一家人，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房子卖了，钱给你分一半，给孩子买房。王桂荣感动得不得了，马上就联系中介把房子挂了出去。不久后呢，王桂荣接到了张大伟的电话。桂荣啊，你回来，咱一起去签合同吧，房子卖了。王桂荣听到这个消息，开心地说道，哎，马上回，马上回啊。挂断电话，王桂荣就火急火燎地收拾东西，坐车回了北方。一路上都在想，房子卖了，有钱了，能帮儿子买房了，压在自己心里的这块大石头终于要落地了。王桂荣满心欢喜地回到了北方，和张大伟一起办完了房屋买卖手续。这套房子呀，最终以82万元成交，按照张大伟的要求，所有的卖房款都将打入张大伟的账户。张大伟信誓旦旦地和王桂荣说，行了，手续也都办完了，你这回来的时间呢也不短了，赶紧回去看孙子吧。你放心啊，钱到账后我马上给你转一半。可很快3个月过去了，王桂荣却一直没有收到那笔钱。他每次打电话问张大伟，张大伟总是说，银行手续复杂，再等几天，我正在抓紧办着了，你是不相信我吗？就这样一晃又1个月过去了，王桂荣实在等不了了，坐上车就回到了张大伟家，质问张大伟那80多万卖房款都去了哪儿。于是就出现了咱们的故事开头的那一幕，私下伪装的张大伟也变得无所顾忌。他说道，哼，凭什么？王桂荣，你自己好好想想，这些年你回过这个家几次，一共在这个家里待了几天，你心里啊只有你儿子你孙子，什么时候想过我们这个家？张大伟气狠狠地说，实话告诉你，钱我已经转走了，你呀一分钱也拿不到。王桂荣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呀，自从他去照顾孙子以后，这张大伟啊就对他不满意了，早就计划要离婚了。现在王桂荣又想卖了他们的房子，拿钱帮自己的儿子买房，这张大伟嘴上不说，心里可是更生气了。于是他就顺水推舟，和王桂荣一起把房子卖了，却把卖房款全部转移了。
1: 王桂荣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为张家操劳了大半辈子，换来的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辛苦得来的卖房款就这样被枕边人算计走了，他很不甘心。于是在咨询了律师后，王桂荣一纸诉状把张大伟告上法庭，要求分割82万元卖房款。那么对于妻子的诉求，张大伟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0: 那么他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在这里啊，就讲到了咱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后果。那我们说呀，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

0: 处理权。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共同财产的，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但在家庭日常生活以外，夫妻一方处分共同财产应当经另一方的同意。也就是说呀，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未经另一方同意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无效。无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恢复原状。同时啊，因为一方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未经另一方同意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另一方的合法权益，被侵权的这一方呢，还有权请求法院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民法典第1092条还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分割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那在本案中啊，王桂荣和张大伟的房子是两人的共同财产，张大伟把卖房款全部转移并隐藏的行为，符合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的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王桂荣可以据此要求婚内分割财产。同时啊，张大伟的行为也构成了民法典第1092条所规定的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如果双方将来离婚，在分割财产时，对张大伟可以少分或不分。在法院开庭的时候啊，张大伟辩解说，这笔钱已经用于偿还婚前债务，但是呢，却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涉案房产是两人婚后共同购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卖房所得理应平分。张大伟擅自转移财产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王桂荣的合法权益。最终法院判决确认82万元卖房款为夫妻共同财产。鉴于张大伟恶意转移财产并且数额巨大，在分割时参照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原则，对张大伟予以少分。最终判决王桂荣分得其中的50万元，张大伟分得32万元。拿到判决书后的王桂荣啊，哭的是泣不成声。我们说呀，婚姻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契约关系，任何企图通过欺骗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两个人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我们确定，婚姻不是算计，而是相互扶持。法律可以维护公平，但修补不了破碎的心。今天的两个案例啊，都是丈夫不愿将夫妻财产分给妻子，最终法院支持了妻子婚内分配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案例一的丈夫呢，眼看妻子病重而不愿出钱给妻子治病；案例二的丈夫呢，则不愿将卖房款分给妻子，他们的小算盘都没能得逞。这两个案例都告诉我们，婚姻不仅是爱情的归宿，更是受法律保护的重要的契约关系。在婚姻中，当感情出现危机时，财产问题往往成为矛盾的焦点。民法典关于婚内财产分割的规定，就像一把保护伞，为处于婚姻困境中的人们撑起了一片公平的天空。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1: 男子找人冒充母亲签名卖房，房子还没过户，男子就意外身亡。男子的母亲拒绝交付房产，买房人一怒之下大闹男子葬礼。被男子偷偷卖掉的房子到底该归谁所有？买房人支付的房款又该向谁讨要？无法完成的交易，下期播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该怎么做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追击舰。
1: 告诉阿牛啊，什么情况啊？
2: 这样东西是谁的？
1: 不是我呢，我拉货的，不是我的。
2: 你帮谁带的？这个东西是？
1: 老板的，不是我的。
3: 这是龙陵边境管理大队、勐海边境检查站警方精心部署的一场拦截抓捕行动。民警已经在此守候多时，之前在一辆白色货车内查获数量庞大的毒品可疑物。
4: 茶叶包装的，青菜，
5: 青菜，金蔗，
4: 是了是了，就是那个。
3: 抓捕现场，警方还控制着另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的嫌疑男子。看到警方搜出了毒品可疑物，这名男子突然冲着货车司机大喊：“
6: 哥，对不起，
7: 不要讲话，不要讲话，
6: 别跟你说的，
7: 不要讲话。”
6: 对不起，
8: 不要讲话，
7: 不要讲话。
3: 情急大喊的这名黑衣男子是货车司机的亲弟弟。早在货车被拦截之前，他单独驾驶一辆黑色轿车经过收费站，被警方率先拦截控制。
9: 当时他的情况啊是很稳定的，感觉，因为他确实车上也没可能没拉着东西啊。作为一个正常人，我只要我车上是没拉着东西，我是不需要害怕警察的。
3: 先前的询问中，黑衣男子表现得非常无辜，说警方找错了人。然而在看到货车司机被警方拦截后，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
6: 阿哥，
8: 坐下坐下，
6: 这人拉着我必手呢，妈对不起你，你人学不得。
4: 哎呀，不要啰嗦，坐着，
8: 不要说话了，
4: 只要坐着。
6: 哥，对不起，
7: 不要讲话，不要讲话，
6: 别跟你学的。
9: 他这一个人就把所有的情况全部拦截。

0: 在自己身上，说他这个所有事儿都是他干的，他哥是不知情的。
1: 那么黑衣男子为何要当着警方的面如此大声呼喊？此刻查获的大批毒品又是如何被伪装放进货车里的呢？亲兄弟行迹可疑，线索迷雾重重。
2: 他是与境外的一些人员呢在频繁的联系。
3: 这一趟的路上，他副驾驶多了一个人。
1: 追踪、跟控、等待时机。
0: 我们就一直好奇，一直怀疑，所以必须给他实时的盯牢了，打破杀个问到底。
1: 藏匿、转移，警方周密部署，暗中设伏。六二六国际禁毒日系列节目《禁毒一线：亡命兄弟》一线正在播出。
4: 现在我们这个你们两个还没在他们面前露过脸，你们两个待会儿你们两个也进去看看，看看什么情况。他们俩是在里面吃饭呢，还是说是在里面有什么和其他什么人在进行露脸？但是千万要记住啊，你们两个也就是去吃饭，不管怎么，哪怕是点个炒饭，你们也要跟老板点，
5: 好。
4: 而且呢，不要有任何的刻意说是往他那边瞟，或者是这种你们两个已经是这个比较老练了。
1: 这天下午3点多钟，曼海边境检查站的民警分成几个组，对两名嫌疑人进行跟控。
4: 你就是主要重点去看，第一个他是不是在里面有人和他们在那里碰头，好吧？
5: 好的，好，咱们进去。
1: 警方此次抵近侦查源于7个月前的一次发现。
2: 最开始呢，我们是发现一辆黑色的外地车，然后在我们检查站的附近呢，就在几个小路以及便路上呢反反复复的在走。这样走呢是有这个熟悉路线提前踩点或者是探路的这一个嫌疑，
3: 绕2-3个乡道小道，然后他们再返回边境地区，这样就更加坐实了他们会有从事跨境违法犯罪活动的这样一个嫌疑。
1: 侦查发现，此人名为马延斌，长期在瑞丽边境地区活动。警方随即对马延斌的行迹展开重点关注。时隔数月后，此人再次出现在了警方的视线中。
3: 只是这一趟的路上，他副驾驶多了一个人。通过对这辆车的驾驶员和副驾驶进行一个分析比对，发现这辆车的副驾驶名为马家斌，是驾驶员马延斌的亲哥哥。
2: 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那段时间呢，他是与境外的一些人员呢在频繁的联系。
1: 有消息显示，马延斌、马家斌二人有可能与走私毒品犯罪相关，近期随时可能会有所行动，警方决定前往边境地区展开侦查。
0: 去到下面以后，就发现他们住在一个小区里面的同一户，然后据我们摸排了解，他叫哥哥马哥哥，然后他是在下面开了一个饭店，然后他家地的话，平时是兼职的房地产，这兼职卖房子这一块儿。当时我们是化妆成一个就是过路的人，我们去吃饭。当时的话，我们去到饭店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啊在。
6: 他现在家就是他一个人在的，可能还有一个小工，因为我们觉得小工没在。人家是饭馆是他家开自己开的，生意可能也不好。
4: 家人认得的那店在这地方呢，就把这个稍微的不接。
6: 真的，跟
7: 快了，
6: 你在车等着
7: 了。哎，队长，来了个人，马延斌，
8: 是谁？
7: 好像是他的弟吧？
8: 情况跟人对不对嘛？
6: 哦，是呢。
7: 对，
6: 是呢，他抬着菜进去了。
7: 哦，进去了。
6: 是呢。我们要不要上去看一下？
8: 不用，别打草惊蛇。
6: 马家斌进去了，马延斌他弟往左边走掉了。
0: 但是后面我们就在想。是不是他们是不是专门跑过来，什么提前来密谋或者谋划什么要干什么事之类的？
1: 然而长时间的跟控并没有让警方获得有效线索，直到第二天，民警才有了新的发现：嫌疑人行迹可疑，驾驶一辆白色冷藏车离开了饭店。
4: 爷，
9: 刘大。看着这车的样子，现在是要进城。如果说待会儿他进城的话，那么我们这边跟着他太长了，我们跟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就直接超过他，然后你接着盯梢，你接着跟上。
10: 收到。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好，这个三号村地下停车场全部网线着。

0: 去到了一个卖饲料的地方，当时就引起了我们的那种怀疑啊。
1: 他兄弟有什么养殖场什么的吗？
2: 他兄弟是那个什么矿产总监。
1: 那他是开饭馆的。
2: 开饭馆的。
1: 那他来饲料卖饲料的地方干什么呢？
2: 自己还有什么产业吗？我把电话交给乔吧。
1: 周志正，李霞哥，等到他们出来，
3: 这个你们可看一下看。
2: 啥？
3: 哥，
1: 出来了，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上边别拿什么东西啊，
3: 不要，
2: 都拿着。搞什么？
4: 哎，掉条，掉条啊！
2: 哎，组装完，进个厂子里头去喽。
5: 那是他们的停车场。
2: 跟我也是装货啊，还是搞什么？
3: 我们听不懂了。
0: 我们另外一组侦查人员啊，就去到店里面，就问老板啊，当时问的是老板问卖什么东西啊，有些什么。
1: 了解的也好了
2: 啊。老板们是叫啊，刚刚那两个人，弟兄两个是进坑买青饲料、青草料，然后说是后面有一个仓库，肯定直接给装货。
1: 他们弟是第一次来。
3: 发个后台哥，然后才跟这两个兄弟这两人给的关联，确保说是这个老板跟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瓜葛。
4: 好，老板看到吗？
3: 要不然的话，这个包说呢，有万一要是呢，
2: 排除瓜葛。
3: 好了，那就他们的车吧，是不是？好，再放饲料。走吧。这就他们的车上。
0: 当时他们也两个人也同时下来搬了饲料，当时我们就怀疑啊，他们会不会在搬运这个饲料的过程中有什么违禁物品啊，会夹藏在这个里面。当时我们也考虑过，但是没有固定的证据。
3: 哎，上车了是吧？
2: 对，
3: 是这个。哎，对的，他们上车了，好像应该是饲料已经装完了吧？我看一下他们往哪边走。两个都上车了。我看着的，出来了，马上，他出来以后往右边走了，我等他先走了，我再跟上他，啊，
2: 你们跟上可保持好距离就得了，走，好，就这么，拜拜。

0: 是他们两兄弟买完饲料以后，然后后面就发现了他们把车停到了他们小区外面的路边，必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看看车里面到底是装着什么，或者有没有什么人来开车，或者他们需要把货送到什么地方。我们就一直好奇，一直怀疑，所以必须给他实时的盯牢了。
1: 黎明之际暴露预谋，
2: 拿出来的这两袋东西呢，是明显的是跟草料呢是不一样的。
1: 意外变更路线，警方张网以待。
0: 当时我们也想过，会不会是我们的跟踪啊暴露了？
2: 在亲情面前，那个亲情也丧失了，就笃定你拿我没办法。
1: 狡辩隐瞒，只为逃脱法网。626国际禁毒日系列节目《禁毒一线亡命兄弟》一线正在播出。为防嫌疑人随时有所行动，另一组侦查民警对二人所驾驶的黑色轿车同时展开了严密的布控。
0: 必须要把他盯死了，我们两个就是一人一个小时。后面我们另外一组侦查人员啊，去通过了解才知道，他们当时是买了两

0: 两顿清除饲料，所以就更加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1: 啊，我们在后台呢也进行了这个对这个老板也进行了研判，啊，跟我们基本上这个所谓的这个案子这个完全没关系的。
2: 种种反常的情况出现，显示警方的判断没有出错，两名嫌疑人的行为是早有预谋。此刻民警的盯控还在继续，
0: 从当天的下午一直盯到了第一天早上差不多7点钟，天都快亮了的时候啊，发现马家斌就开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啊，来到了这个车旁，然后他家弟马延斌过了一会儿又骑了一个电动车啊，也来到这车旁，来了以后当时他们就打开了这个黑色轿车的后备箱，两人分别从黑色的轿车后备箱里面一人抱了一袋东西。
3: 从黑色小轿车里面拿出来的这两袋东西呢，是明显的是跟草料呢是不一样的，它呢要明显要比草料要小一些，差不多只有草料的可能一半，差不多一半大小，但是呢看得也挺沉。
0: 包下来以后就放到了这个白色的小货车上，让我们怀疑比较更加怀疑的是，就是他们两个不是一块来的是吧，哥哥一个人开了一辆车，弟弟也非要从一个地方骑个电动车过来，他们车里面是空着的，他们为什么比一块开着车过来的？
2: 被转移到货车里的包裹究竟是什么，又在什么时间被放进了黑色轿车？
3: 袋子的边缘呢，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一些凸起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的感觉呢80%-90%的应该里面就是毒品可疑物了，觉得说是突然之间哎，一下哎，来情况了，然后我们前面的这些所有的分析判断，然后都被印证了，他们马上就要动了，是吧？
2: 此时，另一组民警传来了新的消息。
0: 11点钟左右，马一斌的黑色轿车突然就动了，他就来，马一斌一个人就到了车上，然后开着车就动了。哎，当时我们就想着，会不会是他们要行动，要去送货，或者要去什么地方？队长，队长。他这边好像是要往高速方向走啊，要往宝镇方向走。
4: 宝镇方向走高速吗？
0: 对对对，快要到高速路口了，他往宝镇方向走，应该是要上高速了。
5: 行。好，我知道了，我先通知指挥室。
6: 我先
5: 继续跟，继续跟，继续跟。
0: 好的。
5: 好。你敢趁指着我们，人家后车都说他已经上高速了，你注意看着这个汉龙高速上的这些卡扣。看看现在他脱轨的事件，又变换个驾驶人员，各种情况，干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讲。
7: 啊，你几年前把组织好人，可把上面的一些产品的设备准备好，
8: 啊，
7: 你这边就保证好所有的同业设备，就是你自己安排。
8: 嗯，
7: 好，干。
2: 警方判断马延斌驾驶的黑色轿车极有可能会按照先前多次探路的路线进入内地。
0: 黑色小轿车走了差不多40分钟以后，我们侦查人员就发现马家斌开的这辆白色小货车就开始动了，也按照马延斌走的路线啊，从出城以后也开始上高速。
5: 哎，他这几辆小货车也是要上准备上高速，我们在他们后面都跟了上来。
9: 往前的是往左转还是顺着路走？
5: 对，
9: 如果说是的是顺着路走，那我们就是走成一处了。结果往这边走的话，这两辆车都是走成一处的一个地方的。
3: 转移了之后，然后两个车一前一后，基本上就已经判定他们肯定是要开始运输这个环节了。
0: 他倒灯了，下高速了，
10: 下高速了，
0: 他早下高速了，在这里。
10: 前面
0: 一个检查站，太警觉了嘛！
10: 啊，我们慢点，后面这车也要下，有点狡猾的。
0: 队长，他在前面下高速了。对，他没过那个前面那个检查站，下了，我现在跟着他的。
5: 啊！不要管他在哪说，这样跟着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干。刚才好来说，和车子在封闭下高速，
7: 下高速
5: 啊，你在省会这边走路线，
0: 因为再往前面走几公里的话，就有一个检查站，他这种行为就是显而就是故意绕关闭卡了嘛，为了躲避检查。
2: 绕过检查站后，马延斌驾驶的车辆

0: 再次往内地方向行驶。另一组民警继续跟控马嘉宾所驾驶的白色货车，可是意外再次发生。
1: 跟踪的过程当中，就发现白色的货车在中途，我们前车没有下高速的地方，突然就下高速了。
2: 慢慢，不行不行，我们这个跟的太长了，都时间，这个交个号车，跟阿哥你跟他说声
3: 好。你们往前走，你们往前走，朝我们跟上开，跟上开。
4: 你们进顾客，好的，我们就跟在你们后面。
1: 当时我们也想过，会不会是我们的跟踪啊暴露了，就让另外一组的人开另外一辆车，来对他们继续盯着。
3: 嗯，两个人是前面已经走过，看过各种，现在因为从不同的地方走，在试探哈，还有其他陈小静突然杀出来。
0: 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警方做好了随时抓捕的准备，
5: 就有可能会。可能会换人，也可能会换车，也可能会在中途什么地方，他们选择一个自认为安全的地方，又把货物转移。当时呢，我们跟着的时候呢，也在做好了准备，就是一旦发生一些突发的情况呢，有条件呢，我们就要立即进行抓捕。在后面这个车从芒市上高速之后呢，两辆车又重新恢复到疫情以后前车探路啊，后车跟着行驶的这个过程之后呢，按照原有的这个路线呢，继续呢往宝山方向行驶。然后呢，我们这个悬着的这个心啊，这个才又重新掉了下来。
0: 两名嫌疑人驾驶路线的反复变化，再一次印证了民警的推断，这次行动不比寻常。
3: 在人马车站里面做好查缉的准备，是吧？同时的话，把这个周边的老百姓的车子进行拾在，
6: 保证他不能往前走。重跨以及一些冲撞我们其他的车辆，不允许车往大树过程，就是到大树下的点往同一个其他人，一定要注意好这么一个细节。
5: 我们呢也就立即呢将单位这边的警力呢就提前准备好一个机动组，随时呢准备就在收费站对他们的车子呢进行拦截和公开查缉。
0: 此时警方在陆江坝收费站附近已经悄然展开了严密布控。
7: 行了，请出示你的证件，把火系把钥匙拔了，把手机这个用了，还有吗？
8: 什么东西啊？
7: 手机还有没有？
8: 手机币啊，
7: 没有了。
1: 第一时间把他拦下来，然后控制他的手机，防止就是他用手机告诉后面这个车这里有什么警察检查之类的。
8: 张哥，朋友们，我一桶拦截水果。
7: 嗯，好。
8: 拦截水果。
7: 好，正常检查啊，不要激动。
8: 是了嘛。
7: 嗯。
9: 我去检查就等你了，哥。
1: 然后手机里面就发现一个他在下高速之前发到了一条短信，啊，就是告诉他，啊，他家哥说在接着等你的这么一个短信，发这个短信的意思也是证明陆江坝收费站是吧是安全的了嘛是吧？
7: 你说你在街上在哪等你是哪在街上哪里等你？
8: 那不是我早起我跟买菜早起我跟买趴哈这些
7: 早起啊
8: 早上
7: 早上
8: 啊
7: 早上
8: 啊
7: 现在是几点？你是早上了？二十分钟前。
8: 这不是我搞的。
0: 面对民警的盘问，马延斌始终狡辩回应，
5: 也是非常的镇静啊，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慌张，因为他车里面的，通过我们的检查呢，并没有违禁物品，没有毒品，他觉得说是我们可能不掌握这些情况。
1: 等那个白色小货车快到了的时候，我们将其他几条道给它封闭，只能有留着一条道在那里。而且那个道前面我们是用了我们的车已经将那个收费站封死掉的，他不可能冲过去的。
7: 最后把证件出示看一下。
1: 拉什么？
10: 拉的店请出了。
7: 嗯，叫什么名字？
10: 马嘉宾。
5: 还没有进行检查的时候，他的弟弟就明显的已经变化了，慌张了。
8: 在这儿拉杆子我必手呢，妈对不起你，你影响不大。

0: 坐着，坐着，坐着，搞什么？啊？啥没说？说了噻。你有什么说的？坐着。
1: 你说啥？你跟你刚才说什么不说？坐着。
0: 我说了是。
2: 刚才跟你就跟你不说。
0: 然后就突然跳起来，跟他哥说对我对不起的这种话之类的。
3: 然后民警立马把他按住，问他你要做什么，最后为了防止什么，他有什么过激的行为，立马把给他制止住。
4: 茶叶包装的，金针，金针，是了是了，就是那个。
5: 检查以后呢，就在货箱的底部，就是最前面最下面的位置，就发现了两麻袋的毒品，可以闻。
6: 别动！不行，追你进。
7: 告诉我你们。
8: 什么情况啊？这样东西是谁的？
9: 不是我的，我拿货的，不是我的。
10: 麻袋里面呢，它是有甲基苯丙酮类30个呢，是外包装呢，是用铁观音茶叶的袋子，然后呢，之后呢，他又把几个放在一起，又用那个黑色的胶带又给它缠在一起。
11: 哥，对不起，
12: 不要讲话，
11: 不要讲话，
12: 你跟你说的。 不要讲话！
0: 我不能另类哥哥给外人的一种假象，他说啊就是我的，跟哥哥没关系，但他没有如实的供述他自己的罪行，他这个整个运输毒品过程，整个贩运毒品的过程，他没有如实交代啊。那肯定不成立的，全程他哥跟他都是一块参与的，不管一块买饲料，一块拿货，一块放在车里面，一块包装，都是的，他哥这全程有参与，有知情的。
13: 不管你怎么狡辩，那都是多余的，因为我们公安机关办只讲证据。
14: 这你现在把这个东西带去什么地方？
15: 我们先关拿回货柜为啥？
14: 那不行，我们先告什么？叫个谁？
15: 那我不晓不得呢，我去关拿回去。
14: 你这个货是你一个人的，是吧？啊，那你也清楚啊，这么多东西啊，我跟你讲啊，你知道事情的后果严重性。
15: 既然你只有一条路，就是配合我们来调查，好好的调查。
14: 啊，
15: 我再问你一遍，是吧？
14: 嗯，
15: 那两包东西是哪个的？整个来呢？
14: 俺也没动手，我认不得，我的事认不得了嘛，我认不得了嘛。
15: 你兄弟给你讲什么？
14: 认不讲。
15: 特征会在你前面。
14: 哥哥也没有什么担当，对于亲情来说，在亲情面前，那个亲情也丧失了。他认为只要我没有口供，我不承认这个是毒品，这个毒品是我跟水购买来的，是我的把它运输到哪里进行贩卖，只要我不说这个过程，我就笃定你拿我没办法。 我们也通过后续的一些侦查工作，来把他的证据运输毒品、贩运毒品的证据给固定。
16: 历时7个月，连续4天抵近侦查，龙陵边境管理大队曼海边境检查站民警与贩毒人员暗中交手，克服数次意外，成功抓获2名贩毒人员，缴获冰毒50公斤，罂粟籽203克。
17: 在边境啊，这个屏障过滤作用。 我们守住了这个防线，这还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也很伟大，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

0: 登山速不济，文脉千年人风流。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情侣双双殉情，为何他却独自醒来？
1: 在现场当中也找到了相应的农药的残留啊，包装的，然后死者是躺在床上，衣着也都还算是完整的。
0: 农药来源、服毒时间，他的供述为何漏洞百出？女友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弥天大谎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

0: 我这就算是你的人了。
1: 情丝缠绕，
2: 叫大哥。
0: 大哥，
1: 坠入毒龙深渊。
3: 你在兄弟里的威望越来越高，自古这都是犯忌呀。
2: 操，找到你了。
0: 我也不想再跟你过以前的日子，你走吧。
1: 危险重逢，对峙暗藏重重隐情。
4: 袁静说
0: 这边危险，算有你能听得见我说话吗？
2: 死也要死在一起是吧。
1: 普法剧场毒龙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15分钟之前，你们男子进入化学楼，对校工开了枪。
1: 你在兄弟里的威望越来越高，自古这都是犯忌呀！走。
2: 心里有你，我才活到今天。你是袁青蛇？
3: 他不是袁青蛇。
2: 啊！
3: 看到我们相爱一场的份上，你收手吧。
2: 杀了他，我们带着孩子远走高飞，
4: 准备强攻。
5: 我女儿呢？
6: 快来接我！
7: 爸爸，你来告诉我，你一直都很爱我和妈妈，对吗？
6: 他是谁？
8: 应该是眼镜蛇的。

0: 师傅，这些都是危险品，你可得小心点。
1: 放心吧。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0: 停车。

0: 你找谁？
1: 你找谁？
2: 你是
1: 袁成书。
3: 哎，你去哪儿？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美女，一个人呢？要不要哥送你回家？
1: 不用了，谢谢。我老公马上来了，你们快走吧。
2: 有人吗？
0: 哪里有人啊，美女，骗人，可不好哦。

0: 你是她老公吗？想清楚再说。
1: 我不是她老公。
0: 那你们也不能欺负他。哪来的傻帽？皮痒吧你！啊！啊！啊！邓总，你别走！啊！我雷哥，快快快，被人打了！啊！
1: 我就在这等你。多少人来，我打多少人。
2: 估计我们被发现了，可能要死在一起了。那怎么办？我们也算是患难兄弟了。告诉我你是谁？我叫宗卫，今年24岁，我是个孤儿。有男朋友吗？
3: 没有。
2: 好了，那我们安全了。安全了，你回去吧，
1: 我走了。
3: 你有意思吗你？ 你跟着我干嘛？哦，你是害怕人家报复你是吧？
2: 是啊，我罩着你，跟我走吧。走吧。
3: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1: 嗨，谢个毛线。
3: 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我就是跟我妈一起长大的，看不惯女的爱欺负。我连我爸妈是谁都不知道，我是个孤儿。
1: 这话题太沉重了，换个别的。
3: 哎，你闻的这是什么啊？好酷啊！
1: 真想知道？
3: 我也想闻一个。
1: 若闻了这个，这辈子就得当条蛇了。
3: 当人有什么好呀？当蛇多好，谁都怕。
1: 告诉你个秘密，我就是传说中的五步蛇。

0: 还告诉你个秘密，我呀就是传说中的美女神。你看我像吗？来，喝酒。
1: 能喝多少啊？

0: 再看看。啊，行。哎，啊，那待会儿再跟你说啊。
1: 不好意思啊。
0: 不是，
2: 没有，
0: 这个有意思啊。
1: 不是。
0: 不是，那你想干嘛呢？
1: 你干嘛呀？
0: 那你撞我一下，你。
1: 放手。放开我。
0: 来，跟哥说一下。
1: 啊，我不是故意的。
0: 慢点。
2: 哎，你干什么你？
0: 有你什么事儿啊？
2: 我去，你不欠揍啊你！
1: 哎，算了，
0: 是他故意找我，有你什么事啊？
2: 不是，你给我滚，知道吗？
1: 算了，
2: 给我滚！
0: 算了，我不跟你这种人讲。
2: 哎，你回来。哇，你偷到了吗？
1: 没有。
2: 偷到？
1: 没有。
3: 我这就算是你的人了。
4: 还没呢，明天要带你去个地方。
5: 大哥，
6: 小蛮呢？
7: 到这儿来。
5: 哎呀，这个就是我跟你提的，小薇，曾薇，叫大哥。
3: 大哥。
6: 弟妹吧，这是。
5: 嗯。
6: 要说你小子有福气呢，你比大哥强多了。
5: 坐。
8: 小薇人特别聪明，
6: 嗯，
8: 学东西特别快，
6: 嗯，
8: 家住在江城，没有亲属，无牵无挂。
6: 好啊，再好不过了。以后就跟着你吧，
5: 嗯，
6: 多练练手。
3: 谢谢大哥。
6: 哎，那个小南啊，哥今天给你看一样新东西，这个。你别看，就这一点，好几千块呢。试试。
9: 怎么了，南哥？怎么了？怕了呀？这可是咱们大哥一番好意。
6: 试试。嗯？怎么了，兄弟？怕了呀？没事，害怕就算了啊，没关系。哎，怕？
8: 开不开心？有我怕的东西吗？我告诉你，世上没有，大哥，没有我怕的。

0: 没有我熊楠怕，没有我怕，懂吗？
1: 行啊，南哥。
2: 大哥，我现在都回去了。

0: 吓死
1: 我！回吧，回吧，
0: 吓死我！小心点。
2: 走吧，
1: 回吧，小薇啊，
3: 嗯，再问你这，没有我喜欢他。
2: 哎，不好意思啊，大哥，走。
1: 我这兄弟，
0: 明儿见。
1: 明儿见。

0: 你藏什么呢？
1: 没什么。
0: 你怎么又吸啊？你不是答应我戒了吗？
1: 大哥给的，不好意思不要，不好意思不要。
0: 兄男，眼镜蛇给你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自己怎么不吸呢？
1: 这是我问男人之间的事，女人别管。

0: 你把毒戒了吧，这么下去咱们俩都不会有好结果。
1: 哎呦，我说你有完没完啊，你看现在我帮眼镜蛇做毒品生意，怎么戒毒啊？

0: 那将来咱们的孩子也做扒手，做毒虫。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没什么，睡觉吧。
1: 哎，不是，老婆，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呗。
0: 睡觉。
2: 哎，老婆，你再说一遍吧。
0: 哎呀，不说。
2: 我。
0: 哎呀，我怀孕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刚才我已经验了第二次了，应该不会有错。你是不是不想要孩子？
2: 谁敢不让我要这孩子？我弄死他！我当爸爸了！我。
0: 那你就希望咱们以后孩子有一个吸毒的爸爸，就看见你现在这样。
1: 要不咱们离开蛇窝，过正常人的日子去。
0: 但是你也知道帮规只进不出，我害怕。
1: 你看，我跟眼镜蛇是多年的兄弟，我去求他，他应该会答应。
0: 我不相信眼镜蛇，要不你还是别去了，我害怕。
1: 哎呀，别害怕。其实我也在想，等咱们孩子出生之后，我不能让他知道咱们是扒手，我们不能让他瞧不起我们，所以我答应你，一定带你离开蛇窝。
0: 那戒毒呢？
1: 一定戒。
0: 真的？
1: 嗯。这样，明天我就去找眼镜蛇，就算他不答应，他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0: 那你到时候一定注意安全。
1: 嗯。
3: 大哥，
4: 什么事儿找我这么急？
3: 今天有点事儿想求求你。
4: 求？咱兄弟别说这个见外了啊，说吧。
3: 我想带着小薇离开蛇窝，洗手不干了。行吗？
4: 认真的。
3: 认真的。干点正经生意，心里踏实。
4: 踏实。你除了会偷鸡摸狗，还会干点什么呀？哎，怎么踏实？你这臭脾气，两句话都没说完就动手了。
5: 在我这待着吧，啊。
3: 哥，你分我点钱吧。我带着小薇离开江城，行吗？
5: 兄弟，你也知道最近警察盯我盯的有点紧，钱这方面我这样。我家里还有一批货，晚上你去把它拿走吧。
3: 谢谢哥，那我先走了。

0: 熊楠，我待你不薄啊，你都偷到自己家里来了。嗯，咱们生活的规矩是什么？
1: 偷自家东西，拿命还。
0: 我本不想杀你。

0: 可若因为咱俩的关系我放了你，日后我在蛇窝没法立足啊。想不明白是吧？其实没什么想不明白的，你在兄弟里的威望越来越高，自古这都是犯忌呀。
1: 啊，
0: 再说了，谁让你有个漂亮老婆呢？我可真是眼红了。为什么好事都让你给摊上了？

0: 南哥跑了。
1: 咱大哥就是心善，南哥掏男人的货，就是杀了他也不为过，自己跳江里算是便宜了他，就是公司损失有点大呀。
2: 什么话呀，都是自己家兄弟，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就是这个熊楠，他死活戒不了这个瘾，以后你可怎么办？不过还有我呢，以后我来照顾你吧。
0: 大哥啊，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儿？
2: 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已经派了手下所有的兄弟去找他了。
0: 谢谢大哥，那我回去等你消息。

那这就算是你的人了。等咱们孩子出生之后，我不能让他知道咱们是扒手，所以我答应你，一定带你离开蛇窝。

0: 消息。
1: 嗯，
0: 你叫后边找人，我得找着了。
2: 带我去。
3: 找到你了，
4: 南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3: 小薇，好想你。你怎么能住这样的地

0: 过这么窝囊的日子。
1: 啊，
0: 小薇，我们的孩子呢？
1: 南哥，你听我说。
0: 小薇，你开门，你开门，开门！
1: 你别再来找我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女孩了，我也不想再跟你过以前的日子。你走吧。
0: 你安排我见见孩子可以吗？见见孩子。
1: 我跟你的孩子根本就没有生出来。
0: 小薇，你不能这么对我，你不能这么对我！
1: 你不是为了我好，你就走吧，我求你了，你别再来找我了。
0: 开门。

0: 你能听得见我说话吗？学友，
1: 真他妈感人，死也要死在一起是吧？
0: 不要。

0: 研队，周队，现在什么情况？15分钟之前，你们男子进入化学楼，在2月20日与正在搬运危化品的校工发生了冲突，男子掏出一把防灼人手枪，对校工开了枪。据目击者称，枪响后，还有一名女子也进入了2月20日。周队，朱局下令。
1: 由我来负责人质解救工作，如果谈判失败，则由特警接手强攻。狙击手，找好最佳位置。突击手，做好强攻准备。救护车，现场待命。劫持者和人质的身份确认了吗？
2: 中枪男子是一名新招的校工，劫持者和女人质目前身份不明。
3: 情况十分不明了。
4: 心疼，
5: 很心疼，那我打死他你就不心疼了？
2: 不要。
5: 让开！
4: 不要！
5: 走开！
4: 不要！不要！
5: 刚刚倒下一个，现在又一声枪响，里面到底什么情况？严队，不然直接强攻吧。
4: 不行，现在还无法判定里面女人质的安危，两个人质一伤一弱，这是最不利的情况。
6: 严队。 让我先试试吧。

0: 别动，不然我这就开枪了。
1: 我是警方的谈判专家，我没有携带武器。
0: 你先把肩膀上那麻给我摘了。
1: 可以了吗？
2: 放地上。
0: 踢开，不然我先打死你，再打死里边这两个。
1: 都照你说的做了，我现在可以见见他了吗？
0: 我没什么跟你说的，但不过有任何动静，我都立刻开枪。
1: 我来的目的是要保障人质和你的安全。
0: 你现在没资格跟我谈条件，懂吗？
1: 我懂，我是来帮助你的。你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你转达。
0: 帮助我？有意思啊，不如你来猜一猜我是谁，我想要什么。如果你看好他，他现在就不会在我手里了。
1: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尽管告诉我，我尽量满足你。
0: 对话结束。
3: 怎么样？
1: 应该很安全。他刚刚说了句我先打死你，再打死里面两个人质。从这句话看，两个人质应该还活着。
3: 刚才你都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为什么特警队不强攻呢？
1: 他的枪一直指着人质，如果距离太近的话，
4: 强攻会导致他扣动扳机，后果不堪设想。
3: 还是有收获的，最起码了解了劫持者的初步行为特征。
1: 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
3: 什么事？
1: 我怀疑他是吸毒之后。

0: 你是不是又吸毒了？是，我是吸毒。我记得我曾经答应过你很多事情，我答应你戒毒，我答应你退出蛇窝，但不过现在属于我的一切都成他了。我不杀他，我窝囊了。
1: 这事跟他没关系，他是个好人。
0: 你别骗我。
2: 你们女人都是骗子，你们俩是早就有一腿了，啊？说什么呢？我们切断了大楼的空调，你假装去送水。你的任务是观察人质的情况。
0: 怎么回事？什么？坏了！想逼我开窗户，想打死我是吧？都想我死。

0: 我没弄什么意思。我们来送水了。你们又想玩什么花招？天太热了，这个大楼的空调坏了。你们想进来修空调？
1: 我们是来送水和食物的，你和人质都有。我怎么知道他不是警察？大哥，我就是一送外卖的。
2: 里边藏了武器吧？
1: 一有机会立即击毙。站住！
2: 站那儿别动。关了，暴露了。
1: 没有，大哥，你不相信我打开给你看，这是水。 这都是水，这些是米饭，就这么多东西，什么都没有啊！
3: 取袋子留下，把东西拿进来。

0: 站住！站过去！你干什么？
1: 我手麻，我
0: 站过去！站过去！把手举起来！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熊男吸食毒品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2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三、吸食注射毒品的。而熊男和眼镜蛇及其团伙贩卖运输毒品的行为，涉嫌触犯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最后，曾威和熊男以及眼镜蛇等人的偷窃行为，涉嫌触犯了盗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故事中我们看到，6年前曾威和熊男相恋，二人一步步坠入深渊。曾威怀孕，二人本想从此离开自称蛇窝的犯罪团伙，开始新的生活，可是眼镜蛇却不曾想放过他们。熊男想要退出，反被抛入江中，生死不明，独留曾威一人在无尽等待后有了新的生活。6年过去，曾经生死不明的熊男突然回来，常年吸毒的他被恨意与执念冲昏头脑，丧失理智。
1: 哎，你找谁？
2: 你找谁啊？
3: 眼镜蛇。
0: 此时此刻，212室内的一切不仅关乎曾威和熊男两人的命运，更牵动着警方的神经。刑警大队队长带领队员密切关注着熊男的一举一动。警队队员陈达明乔装成外卖员潜入现场，他的身份会不会暴露？消失6年的熊男究竟经历了什么？独自熬过低谷的曾威，这些年又经历了怎样的遭遇？这起案件背后是否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故事？请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4: 曾威管那个挟持人叫南哥。
5: 难道这个挟持人就是小杰的生父？
6: 眼镜蛇为霸占曾威，设计陷害熊男，将其扔进长江。
7: 大难不死的熊男6年后重回江城，找眼镜蛇复仇，意外发现孙勇与曾威在一起。毒瘾发作的熊男将孙勇幻想成眼镜蛇，
3: 杀了眼镜蛇，我们重新在一起。
8: 我真的好后悔把你们带到市，给我次机会好吗？
9: 我们回不去了。
10: 啊！准备抢攻，走！
11: 多吃点。
1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1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

0: 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匠心造月泵，节能抗必来，广东必来节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社会与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4: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光天化日之下，男子公然行凶，造成一死一伤。33年逃亡路，断绝所有联系，生死难料。没有档案，没有照片，警方追逃无从下手。寻根究底，不懈搜求，希望就在一处遗落的印记。消失的假象，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受害人就躺在人家的这个钢筋院子里边一个大树跟前，现场也看着比较残酷啊，也比较血腥。
5: 看那个翻山过去以后，往东往西都是大楼，眼睁睁是跑东去了，跑西去了。